0: 手套，正压是空气呼吸。
1: 它的重量是多少？
0: 20斤。
1: 20斤啊。
0: 20斤。
2: 你戴上这个呼吸机之后，整个你的喘息会特别困难，尽管它是可以提供氧气的，
3: 对
2: 吧？你只要你主动吸，它就提供充足的氧气，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只要你就是你正常，比如说正常说话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它是没有气的，里面是整个憋着的状态，所以身体的体温的升高，再加上这个氧气的减少，会让人置于一个特别难受的状态，而这就是消防员的一个工作常态。
0: 然后最后是头盔，
4: 咱们现在体验的是室内着火，咱们要拿着两盘水袋，然后往3楼、4楼火点去内攻。
2: 水袋啊，虽然不是水深，并不是特别沉，但是因为拿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整个需要用手指的力量。
4: 对，需要手指把这个
2: 抠着它。我刚刚上了两层，就是这个手已经有点拿不住了。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稍微疼，好。哇！现在听我的呼吸，明显比刚刚上来之前要急促的多。
4: 那咱们这个科目就结束，
5: 完事儿了哈。等会儿整整头发。
6: 当爬上4楼之后，摘下面罩的这一刻，我会感叹，原来自由呼吸也是一件如此奢侈而幸福的事情。
4: 现在的温度是35度，经过这个科目，咱们准备换一个场景，体验一下1楼这个灭火救援的感觉。
6: 好，走。
7: 如果说炎热天气下负重爬楼是对体力的考验，那么接下来的训练科目则是另外一重挑战。记者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呢？我们继续来看。
4: 然后咱们来到现在下一个科目，模拟1楼火灾，咱们在里边寻找这个逃生通道。
2: 我现在已经往外冒了。我现在从里进去，从那边出来，对吧？
8: 好，我关灯了啊。嗯。好，哎我去，等会儿，等会儿，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我们现在模拟的就是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摄像机的头灯已经关掉了。现在此时此刻，我脚下的路已经完全看不清了。我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着前进，找到一个逃生的通道。这里的环境呢，还模拟的有一个陡坡，然后两边呢是这个硬的铁丝网，就稍不留神就会撞到。好，现在我们就从刚刚这个模拟环境当中走出来了。那如果说之前我们体验的爬楼的体验是一次对于体力的极致考验的话，那么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模拟的试验，就是对你的耐心、专注力以及在陌生地域下对于地形判断摸索的这个综合能力的考验。
1: 当我刚刚卸下这一套衣服之后，我感觉到真的是如释重负，而且日常像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室温啊，35多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比较酷热难耐的，对吧？但是说实话，我要告诉你的是，此时此刻我感觉到的确是无比的凉爽，而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消防员在日常训练以及实战的工作当中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到底有多大。这一刻我才能够通过实践真正的感受到。
6: 所以刚才我们体验的这套装备实际上还是在平时比较常见的项目来讲，
3: 对，
6: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其实之前比较少见，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功能和优势。
4: 好，现在咱们这套银色衣服，它是这个消防避火服，主要在特种灾害时穿着的一种装备。它有效可以隔绝这个火与内部的温度，1040度烧在它表面上，咱们内部也就达到25度左右的温度，有效的与外部隔绝，在化工厂、大型油厂等等大型火灾中使用的特种装备。
1: 此刻我穿的这套服装呢，叫做消防避火服，跟刚才我穿的这套装备相比呢，它们的功能性质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它是难受程度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呢是身上会特别重，那这个呢虽然材质看上去更轻薄，但是整个的密闭性太好了，因为它要隔绝空气隔绝火嘛，所以整个的会觉得像一个蒸笼一样，我现在身上的汗在哗哗的往下流淌。而且特别是戴上这个头套之后，整个的呼吸会更加的困难，所以这是在极端的作业环境下才会使用到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消防员穿着它使用，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危险的环境。
1: 随着气温的升高，在北京的很多河道内都出现了野泳的人群，但实际上河道内部情况复杂，尤其是在汛期遇上行洪更是危险重重。
2: 这个夏天，北京野泳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在部分网友看来，这似乎是一项时髦而独特的夏日体验，刷刷社交平台甚至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野泳点位推荐。然而在这些内容下面，也有网友发出疑问，在天然河湖里游泳，这安全吗？合法吗？工作日上午10点半，记者在昆玉河畔看到了不少野泳的市民。
3: 一直都有游泳的这个，
4: 我一天来一趟。
2: 昆玉河里有人游泳已经不是新鲜事儿，而在这儿游泳的市民也并非不了解其中的安全隐患。
4: 哎呦，现在这淤泥这么厚，加的草、线了，什么钓鱼的钩啊，什么全有里边。
2: 作为一条城市河道，昆玉河水面下方存在自然沉积的淤泥和沉水植物，再加上水草生长处于旺盛期，水下情况十分复杂。同时，昆玉河还衔接精密引水区，在汛期还承担了行洪的重任。
5: 上游随时可能会因为预警和雨情提闸放水，这样的话咱们河道的水位流量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2: 此外，水下的复杂情况也与河道的结构有密切关系。
5: 不是是游泳池是一种正正方方的，咱下去的话先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地方，然后是有一个缓坡斜着往下走，然后再是一个平的一个大的一个断面，是一个这样的梯形。
2: 在河边水只能没到大腿，但昆玉河中部最深的地方已经超过2米，水深的变化也带来水温的差异。一旦在水中遇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再结合水下坡道淤泥等因素叠加，身在水中很难自救。而为了防止这类险情出现，市水务部门在河道附近设置了提示牌，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等设施，安排专人每天不少于4次巡查。除了昆玉河之外，亮马河、凉水河等野泳的明星河道同样承担了行洪功能，而作为城市河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河道内部还暗藏机关。
6: 我们的城市的这个河湖跟周边的水系、入河、入湖的一些管道啊、水地的设施是相连通的，有一些闸门管道，就游泳的人很容易被吸住，有一些暗流啊、漩涡啊，这个也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2: 此外，城市河湖当中的水也并不适合游泳。
6: 城市河湖主要是景观水质，但是游泳的话，我们接触到皮肤可能会不小心喝进去啊，或者进入我们人体，这个也是对健康造成一定的风险的。
2: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虽然不禁止市民在河道游泳等行为，但从安全角度也绝不提倡。此外，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密云水库、精密引水区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则明确禁止游泳、垂钓等水上活动。目前在北京并没有针对游泳而开放的特定公共水域，市民想要游泳还是要选择安全规范的游泳池。北京台报道。
7: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北京市发布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倡议车主朋友避开白天高温时段选择夜间加油，同时倡议成品油企业在夜间卸油，并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吸引车主夜间加油，减少油气挥发。
8: 7月29号晚9点，一位市民把车开进望京的一家加油站，加好油后很快就享受到夜间加油的优惠。
9: 就是晚上加油，他们这儿那个商品有活动，例如像那玻璃水，如果晚上来加油呢，就是花白天一瓶的钱，晚上可以得到2瓶玻璃水。
8: 为响应错峰加油号召，该加油站推出分时段分人群的优惠政策，对于加油频次较高的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凭相关证件可享受油品88折优惠，而普通私家车主夜间加油也可获得便利店商品折扣券、满减券等实惠。
10: 这个加油站的进站的这个车次较前几个月呢平均增长了30%，加油站夜间的日均销量增长了30%。矿泉水，平常是2.5块一瓶，现在是6块钱六瓶。夜间，
8: 开展夜间加油优惠活动以来，夜间加油的车辆和商品销售占比同上月相比均有明显增长。

0: 实惠背后是环保考量。随着夏季气温升高，加油站加油卸油过程中挥发的油气在高温光照下经过转化会生成 PM2.5 等污染物，直接影响空气质量。仅北四环这一家加油站一天要给接近600辆车加注16吨汽油，全市的加油量就更加庞大。
1: 嗯，那么打开这个汽车油箱口的时候，残留的这些汽油就进行一个挥发，就容易挥发到大气环境里。
2: 嗯，
1: 然后其次在进行加注的过程当中，因为在汽油的它这个扰动，它是有一个增加挥发的一个过程。
2: 嗯，
0: 目前北京市有很多加油站积极响应了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的倡议，在夜幕中加油不只是图个凉快得个实惠，更为北京蓝贡献一份力量。北京台报道。
3: 为什么建议晚上加油？夜间加油不仅有折扣，还能避开烈日和排队高峰。清晨5到7点油质最纯净，雷雨后加油呢，能多跑20公里。实测发现，选对时间段加油，一年能省下4位数的油费，还能顺手帮地球减负。
0: 加油站的油气污染是挥发性有机物，也是形成臭氧的前体物之一。官方数据显示，每年5月到9月高温加阳光的作用会让汽油挥发物生成近地面臭氧，造成臭氧浓度超标。而晚上8点到次日6点加油，低温环境下汽油不易挥发，既减少光化学反应，又能让油箱里的油更实在。
1: 汽油的扰动会产生一定的这个 VOC 的一个排放，因为汽油它挥发性比较大，例如在夏季地面上滴入一些汽油，它会瞬间挥发，然后留下一滩印记。其实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分子不停的无规则运动，趋向分散导致的。那这种其实分子的运动导致的挥发与这个温度呈显著的相关性，温度越高，动能越大，其实它的挥发性就越强。
0: 实测数据显示，夜间加油比中午能多加注3%油量。推荐加油的4个黄金时间，一是清晨5到7点，油罐刚补完货，油质最纯净；二是工作日10到11点，避开早高峰，不用排队；三是雷雨后2小时，空气湿度大，汽油挥发量骤降；四是油价调整的前夜。而加油最不推荐的2个时间段就是周五下班高峰，排队半小时起步，还有烈日当空的中午，汽油膨胀导致实际加油量缩水。
1: 那么汽车在进行加油的时候，将白天的这个时段错峰到晚上，它的这个 VOC 能够有效的减排。其次就是加油等待的这个时间，减少这个时间能够减少汽车等待时长的一个怠速的一个排放。
0: 北京市还倡议市民驾驶车辆时，在不影响道路通行且需停车3分钟以上的情况下熄灭发动机，减少车辆尾气排放，积极践行1公里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的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共同推动形成社会新风尚。北京台报道。
3: 有了主管部门的政策倡导支持，加油站就有动力调整卸油车辆的工作时间，增加夜间值班人手，完善夜间洗车等配套服务。有了加油站真金白银的降价优惠，许多车主啊也愿意调整加油时间，为自己钱袋子节流。在各方共同参与、乐于参与、主动参与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减排，达成多赢。面对夏季的高温考验，让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夜间加油、绿色出行，点滴之举，共同守护北京的蓝天。
0: 7月30号，2026 ESCC 具身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在北京亦庄举行。大会发布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涵盖选型选件、快速打样、3D 打印、共享工厂等功能，可支撑机器人从设计到量产的全流程服务。平台配套12485极速响应体系，企业提交需求后2小时内完成对接评估，零部件48小时交付，首批2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同期，京津冀具身智能机器人供应链协同发展联合体设立，机器人交钥匙平台也正式亮相。
4: 大兴区日前发布党建领航一起大兴、大兴区政企联动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针对大兴区临空经济、生物医药、氢能等重点产业，还同步推出服务于企业发展的6大创新举措，如讲师团措施会进行政策宣讲、经验共享，服务包措施会帮助实现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常态化开展的服务日措施，相关部门会线下零距离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0: 日昌平区盘活空置地块改变土地闲置撂荒状态，先行改造成公用绿地和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重点对龙溪二街地块、立汤路路口绿地、山姆店前广场等多个点位进行精致化改造，新建景观廊架、休闲坐凳，累计新增绿化面积86.9万平方米，新建绿道5.8公里。 拓宽人行步道1.5公里，开放100个机动车停车位，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远。好的，宝晨。
1: 受到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市多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 天气会逐渐转阴，到了下午呢，会有雷阵雨，而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最小的相对湿度会在96%。双休日这两天，北京仍然有雷阵雨天气，都是出现在下午到前半夜，降雨比今天要弱一些。而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3、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到周日，北京市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道这些隐患区域。而由于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2: 另外要提示一下家长朋友们，请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去不明水域游泳，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北京中小学生已经开启了暑假模式，去哪儿体育锻炼成为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北京全市211所中小学校正在试点暑假面向本校师生家长或者面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
3: 7月27号一早，在北京丰台区方庄二小方城园校区的操场上，十几名学生正在开展体育活动。
4: 就是平常，无聊的时候，家长带着都能来这玩，我觉得还挺好的，
5: 可以玩，然后呢，不像在家里，没人和我玩，就是我交到新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玩，就是很开心。
2: 今年暑假，方庄二小除了白天开放操场给本校学生外，下午5点至8点还面向社区居民开放。
3: 不少人趁着天气凉快，带孩子来这里锻炼。
6: 有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场地，而且呢规划呀、设施啊都非常齐全完备，对孩子你看活动起来，这又安全，素质、体育素质的一个提升。
7: 学校的校园开放工作已经开展3年多了，方庄二小所在辖区楼宇环抱校园，家长透过窗户即可观察到孩子在校动态，便利性成为开放工作的天然优势。
3: 对于孩子来说，暑期的生活它是离不开体育运动的，所以说学校主动的把这个校园的这个运动场地开放，对于孩子来说，他身边随时就有一个随时可以运动的地方，这个是个特别好的措施。现在校园开放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欢迎，学校也逐步扩大开放区域，从操场延伸至图书室、多功能厅、班级教室乃至计算机房，并专门设立儿童会客厅。
8: 支持孩子邀请邻里伙伴共同开展读书、劳动、运动3类主题活动。尽管开放工作获得家长认可，但安全管理、经费保障等问题始终是学校最关切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担心，就是说开放以后吧，就是我们会有大量的这个居民，然后孩子涌入到校园，它很饱和。
3: 就是孩子的体验感或者活动的效果会不好。现在的情况呢，最大的饱和量也就是8、90人，还是完全可以满足家长的需求的。校方坦言，开放带来的人员不可控、安全责任界定模糊，以及人员密集可能引发的传染病传播风险，都给校园管理带来压力。此外，保安、保洁人力成本、水电消耗、器材、图书损耗等支出，也对学校公用经费形成考验。在此背景下，市教委 推出的精小件平台，为学校提供了破题思路。该平台的预约制、数据追溯与闭环管理功能，将有效缓解安全管理压力。
8: 我们也在想，就是我们有3年半这样的开放的经验，和现在市教委导向的我们精小件预约制和后期的闭环的管理，这个数字的可追溯、可统计，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一个双结合，把这项工作呢就更扎实的、更务实的。
0: 推进下去。
2: 面对家长已经形成的开放习惯，推行预约制是否会遭遇阻力？
0: 是我们的

0: 告知、宣传，这是两个必要的工作。我们出于这个对孩子安全和这个更加有序、效能更强，这个家长理解和支持，我们还是有这个信心的。
1: 学校表示，未来也会通过家长会、校园通知等多渠道开展预约政策解读，还将结合京小健平台操作指南，帮助家长快速适应新流程。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场馆暑期试点开放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试点学校通过数字化预约管理、精细化服务保障，让校园体育资源在暑期真正活了起来。日前，记者探访了北京市京小健小程序首批试点校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定福分校。
3: 好，请出示您的二维码。
1: 下午4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定福分校校门口的核验工作有条不紊，值班教师反复提醒着入校家长。据现场统计，当天该校共有23名家长提前完成线上预约，11人已完成核销进入操场。
4: 昨天约的，约的完了，今天过来再扫一下码才能进来。我觉得挺好的，最起码安全嘛，因为一个孩子只能带一个家长嘛。
1: 校园里绿茵茵的足球场成了周边学生假期的热门去处。这边学校足球队队员们正跟着教练开展集训，那边家长们有序扫码入校观赛，现场井然有序。
5: 假期为学生提供这样的场地和训练的条件，我觉得非常好。学生呢也感觉到很充实，假期很充实并且很丰富。
1: 为保障开放期间的服务质量，学校不仅安排了专人值守核验，还配套开放了卫生间、饮水点等后勤保障区域。操场上，孩子们的训练热火朝天。这个暑假，他们参与了学校组织的15天足球集训，
6: 收获远传、边线球、角球一些的技巧，非常充实。
7: 从球地方面的增长是一方面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整个这个15天给孩子从身体、心理以及到意志品质更多的方面的提高。
1: 校园有序开放的背后离不开乐动京小健小程序的支撑，场馆预约模块则是本次暑期试点的重要支撑。通过该模块实现预约、核验、入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8: 今年暑期呢，我们首批开放试点了211所中小学的校内场馆的预约。那么在这一批的首批试点当中，我们保着安全的原则，那么只限定于我们本校的学生和家长能够来预约。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也在探索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的放开这样子的一个预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校外的运动的活动当中来。
9: 孩子们跟家长们在家预约之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体育老师或者是我们值班的干部在学校等待家长到校来，为孩子们能够在暑期有地方锻炼、有人指导锻炼，也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接下来，北京市将持续推进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工作，通过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让更多优质体育资源走出校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北京台报道。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该国首都首尔当天也发布高温预警。
11: 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纪录。釜山此前最高气温纪录为2016年测得的37.3摄氏度。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凉山市29号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纪录。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连续第3年有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早些时候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这是首尔今年入夏以来韩国气象厅第二次发布高温警报。据报道，在两大高压系统控制下，韩国近期高温天气频发，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情况或将持续出现。
10: 当地时间29号，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半数地区进入干旱状态。与此同时，伦敦东南部知名绿地布莱克西斯

0: 出现草地大面积枯黄的情况，与往年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1: 位于伦敦东南部的布莱克西斯以开阔的绿地和宽广的视野著称，平日里是当地居民和游客休闲漫步的热门场所。然而，法新社29号的航拍画面显示，曾经的布莱克西斯绿地已因持续干旱而大面积枯萎，车辆及行人在枯黄的草地间穿行，与远处的伦敦城市景观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和割裂感。英国环境署29号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覆盖中部、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区域。截至目前，英格兰七月降雨量仅为往年同期均值的7%，英格兰南部局地降雨量更是低至往年均值的1%。英国7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影响约2300万用户。
0: 英国卫生安全局7月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2: 统计显示，英国有753例死亡，与5月24号至27号的热浪有关；有2124例死亡，与6月21号至28号的热浪有关。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目前的数字虽是初步统计，但已接近2022年创纪录的2985例。自5月以来，英国已经历多轮热浪，并数次刷新高温纪录。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6月26号在诺福克郡录得38摄氏度的高温，刷新英国6月最高气温纪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库珀表示，夏季高温对民众健康和英国国民保健制度造成日益严峻的影响。
0: 西班牙马德里西部地区近日爆发大规模山火，火势一度逼近马德里野生动物园，园内约2000只动物面临直接威胁。动物园兽医29号表示，大型动物无法紧急转移，过去数天他们承受了巨大压力。
1: 当地时间29号，马德里野生动物园周边的火情基本得到控制，动物状态平静。不过，据园方介绍，数日前山火曾蔓延至园外山谷，火线沿山坡向下推进，景象触目惊心。
3: Bastante tranquilos. Nosotros lo hemos pasado mucho peor, muchísimo peor. Hemos tenido días de verdadero miedo.Al final son muchísimas vidas las que dependen de nosotros. Con algunos de estos animales ya hemos vinculado muchísimos años, décadas, y tenemos una responsabilidad enorme sobre esos animales. Y ver el fuego tan cerca era una presión muy, muy grande. Nosotros hemos empezado, lo hablaba yo con un compañero, hemos empezado a dormir 5 días después, prácticamente a poder descansar algo.
1: 工作人员表示，除火灾外，烟雾和持续不断的消防车、警车、警报声同样对动物造成影响。总体来看，园内动物大多保持平静，但天生警觉的长颈鹿略显紧张。此外，动物园还强调，移动一头大象需要数月的准备和训练，还需要麻醉，所以在当前这种状况之下，大型动物的转移几乎不可能实现。
0: 近日，西班牙多地林火持续肆虐。当地时间29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马德里附近大规模林火的扑救工作进展顺利，未来12小时至关重要。
4: Por tanto, se sigue trabajando. Yo creo que las próximas 12 horas van a ser muy importantes, van a ser decisivas en lo que es ya la consolidación del trabajo hecho por el Sistema Nacional de Protección Civil. Y eso es ahora mismo el principal objetivo, la principal prioridad.
1: 桑切斯表示，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控制火势，并对该区域采取降温等措施，防止在火势已得到控制的区域再次发生火情。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内政部29号表示，已允许因马德里以西阿维拉省山火而被疏散的所有城镇居民返回家园。目前，马德里大区仍有约9500人处于疏散状态。西班牙气象局最新预报显示，西班牙正处于新一轮热浪中。此外，阵风可能加剧多地火情，需保持高度警惕。
5: 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涉事人员展开。

0: 调查。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道德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
1: 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与此同时，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袭击或侵犯他人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现已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此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适时作出裁决。
0: 当地时间30号，韩国国会就韩国足协运营状况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足协前主席郑孟奎、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甫出席并接受质询，两人就本届世界杯韩国队小组赛出局一事道歉。
2: 1년의논란과북중미월드컵결과가미흡한거에대해서죄송스럽게생각을합니다
3: 대표팀에보내주신기대에보답하지못한책임을무겁게받아들이고있습니다
1: 本届世界杯韩国队小组赛出局不仅招致国内舆论广泛批评，更引爆公众对韩国足协的信任危机。据媒体此前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再次任命洪明甫为韩国队主教练以来，警方接到多起举报，称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韩联社称，在30号的听证会上，许多类似问题再次被提出。有议员提出，洪明甫的任命过程没有遵循恰当的程序。洪明甫则强调自己并未要求过特殊待遇。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31号5时28分，在新疆巴音郭楞州轮台县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1.35度，东经84.44度。另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30号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我们再来关注，近日门头沟消防部门又接到一起老人爬野山被困的警情，消防人员提醒山区自然环境复杂，切勿擅自爬野山，以免发生意外。
5: 慢点，靠里走。
6: 7月28号晚上6点27分，门头沟区清水镇龙门涧风景区北侧5.4公里处，一名七旬老人在山中迷路，家人报警称老人近期独自在清水镇避暑疗养。当天早上7点半左右，老人从老段木沟村进野山游玩，下午5点多与家人失联。晚上7点，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先后到达龙门涧风景区。
5: 你手扶着点，那石头滑。
6: 老人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此时已经出现了腿部抽筋、身体虚脱的情况。7点半左右，10名救援人员与2名向导在确认了他的大致位置后进山。晚上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攀爬，救援人员在一处平地找到老人，所幸老人并无外伤。
7: 终于下来了。
6: 随后，救援人员护送老人下山。消防人员提示：山区自然环境复杂，切勿擅自进入野山或未开发、未开放区域。
0: 近日，一名83岁的老人在余姚火车站出站口附近疑似中暑，民警在接到热心群众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6: 当天下午，余姚市公安局高铁新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余姚火车站出站口附近有一位老人独自坐着，精神状态不佳，疑似中暑。民警董建军立即赶到现场。
8: 你身体没事吧？要不要120？120要不要？120，人体怎么样了？
9: 人还好。110，
8: 要到医院去不去？
9: 不去医院。
8: 医院不去是吧？好，那我们呢，找个地方坐坐，忘了疼你。哇，太热了，我们找个地方。
10: 这位老人啊，当时看起来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他也可能有点中暑，或者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感觉外面也太热，就立刻把他带到了进站口

0: 里面。
1: 经了解，老人今年83岁，余姚本地人，当天独自外出看眼睛，走到火车站附近后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由于天气炎热，老人体力不支，只能坐在路边休息。民警将老人安置在候车室，为他送上饮用水，并耐心安抚其情绪。
0: 喝了大概一瓶多的水吧，补充了一下水分之后，老人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我们经过

0: 老人的两个儿子随后赶到火车站，将老人接回家中。据家属介绍，老人此前曾多次走失，
1: 就是家里如果有这种容易出现走失啊，或者说老年痴呆这种情况的老人啊，可建议家里日常的时候，多多关心自己家里的老人，日常的时候啊，多多和他进行一个聊天啊。
2: 浙江台州的李女士几年前身上出现皮疹，一直以来都是被当作湿疹来治疗，直到两年前病情加重，辗转求医，最终才确诊不是湿疹，而是皮肤淋巴瘤。
3: 李女士的病史要追溯到8年前，当时她的胳膊上起疹子，有点痒，用了药膏后疹子会消退，但过不了多久又会长出新的，如此反复了5、6年，一直被当作湿疹治疗。2年前，皮疹开始蔓延到全身，瘙痒也更加剧烈。饱受折磨的李女士来到浙大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包括皮肤活检和免疫相关分析，医生确认李女士得的并不是湿疹，而是一种原发于皮肤的 T 细胞淋巴瘤。
4: 这个病的这个为什么难诊断呢？因为它缺少一些特征性的一些改变啊，尤其是在早期的一些患者，那在临床表现上，他的皮肤表现非常像湿疹、皮炎，像药物过敏，像凝血病，那么他会出现红斑、淋血，伴有瘙痒，再加上他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诊断的时候啊，他的位置呢可能靠后啊，我们不容易想到他。
3: 经过对症治疗，如今李女士的皮肤状态持续好转，而揪出疾病真凶，除了靠医生的丰富经验外 ，AI 黑科技也出了不少力。这是乔建军医生团队构建出的 AI 系统，像一个不会看走眼的助手，输入患者的基本信息和影像检查资料，它就可以辅助鉴别出皮肤淋巴瘤、湿疹、银屑病这几种容易混淆的皮肤病。
4: 比如说我给他1000个或者更多的病例啊，AI 呢它就自动做判断，把这些病例共有的特征聚集在这个热图上面啊，它关注点最高的这个地方，一般来说都是所有的患者他的病理切片上都有这个特征。比如像这个患者，他的这几个分数啊，分别他会给一个数，如果是一，那就是说是满分了，那他基本上就是这个病。像这个患者，我们把他的信息传上去以后，他给我们判断是这个皮肤淋巴瘤的可能性大概是82%啊。
2: 身边有些长辈年纪大了之后啊，个子似乎变矮了，背也驼了，很多人觉得这是衰老的自然现象，但其实啊，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位静默的窃贼——骨质疏松。
5: 我们看啊，这是第一类啊，这里断掉了；第二类，这个后缘断掉了；第三类，啊，这个偏后侧啊，那么连续的从第一类到第八类，一个完全性的一个肋骨骨折。
6: 78岁的何女士前不久在家中楼梯上摔倒，被家人紧急送进了医院。
5: 啊，锁骨骨折，她还合并了一个血胸跟气胸。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她做一个引流，第二个呢一个止痛，还有一个呢让她卧床休息，消炎等等处理。那个过程达到了将近有4个礼拜。
6: 一次看似不严重的摔倒，却导致了10处骨折，这与骨质疏松有关。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据统计，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32%。骨质疏松虽然早期症状不明显，但绝不是无迹可寻。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发出一些明确的报警信号。
5: 部分中老年人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腰背部的啊一个持续的或者是散在的一个断痛。第二个呢，久坐久站会加重，啊，甚至游走的这次疼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哎，你跟年纪轻的时候比较，哎，三高变矮了，超过3厘米以上，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出现了小腿的抽筋啊，手的抽筋啊，那么牙齿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松动脱落，还有比如说指甲的一些变脆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是要高度重视了。可能就是有明显的一个骨质疏松找上你了。
6: 了解了这些信号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医生介绍，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
5: 首先，我们一个饮食，首先你要，比如说含高钙的啊、高蛋白的这些，这个影响的摄入，那么使这个骨骼啊有一定的物质的基础。补钙呢，我们一般成年人呢1000毫克的钙，如果是50岁的。

0: 女性或者六七十岁的男性呢，我们需要补1200毫克的钙，
1: 每天
0: 哎，每天啊、我们可以每天晒个30-40分钟的一个太阳，那么促进这个皮肤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转化，这是我们切记的要一个浓茶，比如说要不太建议喝。第二个呢，碳酸饮料啊，我们因为它会限制或者抑制它这个钙的吸收，这个也不建议。
2: 我们知道现在新疆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除了选择民航出行之外，还有一个选择供大家参考。9月1号，泾河号旅游专列将会再次启程，并且将开启为期19天的南北疆深度环游。而今年下半年，不光是新疆，国铁北京局也将会陆续开行多趟重点旅游专列，前往甘肃、西藏等地。来了解一下。
3: 2015年9月16号，满载400多名游客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从北京开出，前往新疆和田。从那天起，北京与和田之间便结下了一份特殊的缘分，一条横跨千里的旅游通道将首都与边疆紧密相连。作为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不仅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纽带，更开创了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的特色发展模式。
4: 我觉得很好的，然后4个人一个包厢，然后也挺干净，然后私密性也很好，
5: 硬件方面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服务呢也是非常热情周到，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热烈气氛。
3: 9月1号，泾河号将再度启程，带领游客深度打卡雪山彩林、草原湖泊、丝路古城，漫游古丝绸之路，沉浸式感受西域秋日的辽阔与温柔。泾河号部分线路还将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特色行程，感受一日穿越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专列将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
6: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3: 饮食注重三控原则，
7: 特别的好吃。
3: 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
8: 当然方便了。要想坐起来，就是这样一比。
3: 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还将举办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
9: 我们2个人都是5月份的生日，然后这次特别高兴，也特别的意外之喜。
3: 今年国铁北京局还将计划开行多趟旅游专列，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将于9月16日启程，前往陕西方向的专列将于8月26日开行，前往贵州、港澳方向专列将于10月底开行，带领游客游览大美中国。北京台报道。
2: 千年窑火在天荣光，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这份沉甸甸的世界级荣誉，不只是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更真切地影响着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位从业者。
10: 走进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御窑厂、中国陶瓷城等文旅片区，处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古朴窑址错落有致，街巷烟火气十足，大批游客慕名打卡陶瓷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申遗成功不仅擦亮了城市品牌，更实实在在惠及民生赋能产业，在瓷都大地引发热烈持久的全民反响。
11: 我作为景德镇的手工匠人的一份子，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实际上来讲，景德镇正因为有千百年来匠人的不断的坚守，才创作出元代的青花、清代的粉彩和现代的各种艺术瓷以及各种门类的陶瓷文化，使得景德镇的陶瓷辉煌灿烂。
12: 一个工业几千年的传承啊，一个非遗城能够几千年代代传承啊，生生不息啊，这是景德镇的骄傲。
13: 这个消息传播出去，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景德镇了。现在慢慢的人会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景德镇，了解手艺人。
14: 现在我们已经从中国的瓷都进化成了世界的瓷都 ，China 为世界瓷都景德镇点赞。
15: 自从我们景德镇申遗成功之后，陶阳里景区作为申遗点之一，明显感觉到我们游客量增多，并且都会有相关申遗话题的一个咨询，以及外国友人到访来参观我们的一些陶瓷文化。因为游客变多了，我们同时也升级了一些引导服务，会有接驳车接送，以及一些讲解陶瓷文化宣馆的活动。
10: 薪火相传，窑火长鸣，如今的

0: 景的人正借着甚于成功的东风，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书写新时代瓷都发展的崭新篇章。
1: 昨天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在雄安新区继续进行。当国球遇上未来之城，全新的赛制不仅让比赛悬念迭起，更关键的是给了年轻小将们实打实的锻炼机会。昨天的比赛中，山东卫桥小将李和晨、于海洋用亮眼的表现回应了这份信任。
2: 昨天的雄安体育中心，掌声和呐喊声不断。尽管是周四工作日，上座率依然达到了70%左右。场上最引人关注的，除了王楚钦、梁靖昆等名将，还有以往难得在关键场次露面的 U19 小将。尤其在晚间进行了一场男团焦点战中，山东卫桥派出王楚钦、梁靖昆出战首盘双打，以3-0轻松拿下开门红。第二盘，小将于海洋0-3不敌黄友正。第三盘，单打成为转折，李和晨对阵北京一点心动主力徐英斌以2-1爆冷战胜对手。随后北京一点心动队因伤弃赛，山东卫桥最终以总比分8-4豪取9连胜，以全胜战绩结束单循环赛。
3: 突发性的一些伤病吧，我觉得让他有一些对第四场双打有点没信心。我觉得明天的球才是最关键，可能还是希望能去为了明天准备得更好，来去积极性的这种调整，我觉得也很正常。
4: 能在这么大的舞台，包括在这么厉害的球队能够上场，其实是对自己很大的一个帮助吧，也是能提升自己一个最好的方式。不想输，每场球都很想赢吧。
5: 侯哥、梁哥，包括豪哥这么顶级的选手在场上打，自己以观察他们比赛，肯定会学习到很多东西。
2: 此外，王楚钦在首日比赛后便呼吁现场观众文明观赛。昨晚，他再次希望大家用加油鼓励代替影响他人的观赛行为。
3: 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赢球了，加油啊，为自己每一个喜欢的运动员鼓掌啊，呐喊啊，这些就好了，尽量别说一些跟赛场无关的一些话语。
2: 从大连到雄安，乒超正在用新赛制为年轻人铺路。今天雄安站将正式进入积分循环赛阶段，此前单循环赛的排名将决定新的对阵形式，也将带来更多变数。北京台记者雄安报道。
1: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从东北到西南地区有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明显的雨带，另外华南一带的降雨也比较明显，其中在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东北和华南的降雨强度会有所减弱，在西南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其中在黑龙江的东南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而到了后天，北方迎来了新的一轮降雨，在西南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华南的降雨将再次发展，其中在内蒙古的东南部、山西的中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的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7: 昨晚，小米集团在北京举行了造车以来的第二场技术发布会，正式发布小米汽车全新技术平台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同时发布小米鹏程系列的两款增程 SUV， 今年9月正式上市。
8: 发布会上，小米汽车全新技术平台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正式发布，这一架构带来了前后贯穿的纯平地板、方正格局和全新的百变智能空间。小米技术团队以大电池增程为核心思路，自主研发了两款增程专用电池包，目前位列增程车纯电续航第一名。发布会上同时发布的小米鹏程 N70 Max、N90 Max 两款增程 SUV， 预计今年9月正式上市。作为一家手机公司跨界造车，小米正式进军汽车市场已有5年时间。谈到过去5年的发展经历，雷军深有感触。
9: 我们经历过新车成功后的狂喜，经历过无数次被质疑、被误解、被抹黑之后的委屈，也经历了销量下滑时的彻夜难眠，但我们无悔当年的选择， 我们。

0: 悔每一次的较真，我们不悔每一个不眠的夜晚，因为青春无悔，因为梦想值得。
1: 北京台报道。
2: 7月29号，近百家商业航天上下游企业及金融机构代表走进在北京亦庄的火箭大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独特的商业航天开放日。
1: 走进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公共服务平台，仿佛瞬间穿越进太空舱。一层展区内，星河动力、蓝箭航天等企业的发动机实物如艺术品般陈列。展区中央的模拟火箭发射操作台尤为吸睛，参观者可坐上零号指挥员的位置，亲手按下点火按钮，地面沙盘与大屏虚实联动，酒泉、黄海、文昌三大发射场景尽收眼底，地下一层更是别有洞天。26.5米的挑高空间，月壤纹理、环形山形态、星空天幕共同营造出浩瀚宇宙的沉浸感。中央1:3.5比例的朱雀三号火箭模型高达18.89米，是整个场馆的标志性打卡点。
3: 亦庄呢，我觉得整个火箭大街它打造了一个这个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条，为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快速的这个搭建的合作的平台提供很大的支持。
1: 开放日不止于看，更在于练。活动现场，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京东工业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建设运营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产品可靠性平台。目前，经开区商业火箭整建企业集聚度占全国75%以上。2025年，亦庄建占到全国商业火箭发射量的80%以上。北京火箭大街作为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试验和科研生产基地，未来可提供星舰研发试验、智能制造等10余项共享服务，让企业拎包入驻搞创新。北京台报道。
2: 日前，经开区京易通社企监管服务功能在全市率先上线，从被动等检查到主动约指导，北京经开区社企执法迎来一场实实在在的转变。以前是企业被动等待检查上门，现在是企业主动按需点单。
4: 你好，我们是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
1: 7月30号上午，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一场创新的上门服务正在进行。由经开区综合执法局组织应急管理、生态环保等领域执法人员前往，在出示执法证件后，打开综合监管一码查系统，完成入企扫码报到，随后直奔 QC 实验室、危化品暂存间、库房、污水站、屋顶废气处理设施。
4: 这些防护的眼镜、防护的手套，对吧？
5: 2018年12月20日之前使用，是在有效期之内的，这是我们的防护面罩。
1: 这是经开区合规服务预约功能上线后的首个上门指导案例。7月15号，京通区级服务京易通推出安静生产期申请、无事不扰申请、行政检查预约、合规服务预约4项社企监管新功能。其中，合规服务预约旨在将监管关口前移，企业有合规需求可在线点单，政府部门按需上门，服务走在监管前面。7月22号，泰德制药通过平台提交了预约申请。
6: 既往呢，都是我们企业被动的接受检查，事后整改。现在呢，企业可以主动预约，然后跟执法人员面对面的交流问题，帮助我们提前补齐短板，化解风险，相当于给我们配备了免费的外部的合规顾问，让企业敢把问题摆上台面，政策的含金量非常高。
1: 目前，经开区合规服务预约已覆盖生态环境、应急、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28个重点领域，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在线选定预约时间、领域和事项。
7: 那通过两预约的功能，可以让企业得到更多的检查自主权，获得更优质的合规服务，从而实现服务走在了监管前。那两申请呢，是让企业有更多更便利的无事不扰的主动权，享有更大的安静空间，从而让企业能够专心致志的抓生产搞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2: 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生长着30000余株百年古梨树，最老的共树树龄已达420年。过去这里只有春秋两季的短暂热闹。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的核心村之一，随着百千工程的深入实施，这座传统果品专业村焕发出全新活力。

0: 兴区庞各庄镇永定河忘忧田园示范区是北京市百迁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梨花村正是片区的核心村之一。过去这里只有春秋两季短暂的热闹，如今依托百迁工程引入专业运营主体，多个主题项目入驻，四季有景，四季可游，彻底打破了季节限制。永定河田园文化体验园在梨花村落地生根，走进梨花林主题公园，泥炉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大灶台里爆炒飘香，四季好物琳琅满目，老梨园变身田园会客厅，咖啡茶点一应俱全，和城里一样精致。再往梨园深处走，就是博梦岛房车营地。
1: 我们博梦岛房车营地目前有200个房车营位，现在是15块钱每天，价格非常便宜。因为这里面是非常美丽的田园风光，所以开出来以后非常火爆。现在我们是高德扫街榜大兴露营好去处的第一名。
2: 梨花村以前就是一片普普通通的梨树地，通过百迁工程导入产业的政策，我们引进了专业的运营的团队，闲置的资源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还带动了村民的就业，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的效益。
0: 百迁工程不仅是产业导入，更有风貌提升与绿化美化双轮驱动。梨花村所在的示范片区完成绿化面积4.7万平方米，同步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涵盖21公里道路改造、1.5万平方米铺装及供排水设施建设，让路更畅、景更美、配套更全。
3: 好多游客哈来到这儿都夸我们环境好，百迁工程给我们带来的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0: 穿过梨花林，理想国文化创意中心书香弥漫，这里集阅读空间、手工体验、社团活动于一体。百迁工程引导文化赋能，有了阅读、体验、剧场，乡村旅游才有了灵魂。而百迁工程最根本的落脚点是让农民受益，示范片区招商引资项目带动就业岗位140余个。
2: 过去啊，梨花村啊主要是卖梨为生，一年到头啊收入有限。现在啊，土地流转给了企业，有了租金，到各个点位上班有了工资，年底啊村集体分红有了股金，我们村几十个村民在家门口就就业了，人均收入效益很明显。百迁工程真正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0: 以生态为底，以古梨为魂，以文化为艺，百迁工程让梨花村实现了产业有支撑、风貌有提升、农民有增收。梨花村的蜕变是永定河忘忧田园示范片区的生动缩影，乡村新风采正在这里精彩绽放。
4: 近日，广西田林县白母水稻长势旺盛，
5: 连片稻田宛若翡翠织就的绿地毯，满目稻青澄澈鲜亮，田间小路蜿蜒交织。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

0: 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始。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点。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你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今天太太烤了很多奇字饼给别人，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嗯，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啊，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那能给我钱吗？啊，当然能，肯定给。嗯。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奇滋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次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嗯，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0: 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3943-5170。
1: 行。知。
2: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2: 还有吗？
1: 有华。
2: 华。
1: 南。
2: 南。
1: 菊。陈。宝。
2: 宝。仓。
1: 仓。
2: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2: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

0: 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好，一会儿我先下去趟的路。
1: 组长，有话就说。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 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2: 李肖南，
3: 赶紧三声横说。
2: 是。
3: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2: 是。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住，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啊！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吗？嗯，我太太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没有就算了吧。
4: 抱歉，
2: 没事，
4: 慢走啊。
2: 进来。
4: 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2: 怎么了？
4: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2: 那这些货怎么办？
4: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我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1: 快进去，
0: 跟我进去，
1: 进去。
0: 有时间秒杀，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了。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

0: 折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1: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0: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2: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看，你这样。
1: 学成见长，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3: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1: 是吧？吴次长好。陈太太，
3: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1: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0: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3: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3: 年轻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3: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
4: 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3: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
2: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1: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0: 你说。
1: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0: 他的下线呢？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1: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
0: 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5: 请进，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0: 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
2: 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真的吗？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3: 碧葵，哎，
4: 我走了啊，
3: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4: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4: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1: 哎，不用，我叫两黄包车就可以了。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哼，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那怎么办啊？
0: 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是，
1: 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 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李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 不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员。

0: 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
1: 李老板，
0: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2: 真的？
0: 嗯。
2: 哪个神态相似？
0: 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2: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2: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2: 不是。我难过的是

0: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1: 是啊，这也太不像顾朝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说谎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0: 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证实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0: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
1: 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防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
2: 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
3: 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2: 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一良，审的怎么样？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
4: 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人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
1: 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4: 这个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5: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2: 段厅长，叶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嗯，
6: 快坐，快坐。
2: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
6: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窦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她到底怎么了？

0: 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1: 什么意思呀？
0: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1: 对不起，司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0: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1: 司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0: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你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0: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1: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0: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3: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1: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7: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6: 身体出现哪些异常，提示血管可能出了问题？
7: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6: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8: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在其他脏器内。
6: 赶快自查，两个来源一个助推，敬请关注。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1: 齐武兄。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方同志，还是不交呢？
0: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1: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 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0: 我可以答应你。
1: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0: 不送。
2: 知道了，林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2: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3: 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3: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
4: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5: 我跟你说，老头。
3: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5: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3: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玉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玉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 看过国防部四六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三十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攻入，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0余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人有余。 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尺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

0: 有一千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我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联盟，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
1: 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兵，
0: 对。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你吓死我了！谢谢组长。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
2: 是收我。

0: 还是继续渗透？已经想到了。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 您记性真好。
0: 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2: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
2: 那我走了。
0: 哎，等会儿，
2: 保护好自己。
1: 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余队长会觉得的。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3: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1: 嗯，看来你碰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3: 确实，这个林义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 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1: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目前还没有，
3: 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1: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是。
4: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3: 二厅，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
4: 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 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断退至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范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3: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4: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方同志。
3: 已经点头同意了，
5: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范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挺……
4: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5: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生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委，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到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委的行动。
3: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3: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4: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5: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6: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5: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太空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1: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5: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1: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统治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
5: 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公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啊。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0: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

0: 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1: 好啊，一会儿见。
0: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2: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3: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2: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3: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2: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3: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2: 据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3: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4: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
5: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3: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5: 建锋同志，
6: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7: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6: 不然不好交代。
2: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6: 姿势体大，我希望
7: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6: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2: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公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承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审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丰公馆不是还有？

0: 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办案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0: 解放同志希望你我精诚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
1: 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2: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以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2: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2: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以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2: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2: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2: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2: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4: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4: 一对了，
3: 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给钱，给钱。
3: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1: 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0: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
2: 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

0: 让段太太听电话。段太太，段厅长找您。啊，北风，稍等啊，来，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
1: 喂。
0: 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1: 大林，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0: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1: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1: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我不管，
1: 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3: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了呀，我跟毛秘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2: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哎，啊啊啊！
3: 嫂夫人，我是毛荣凤。啊，
2: 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3: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局长。
4: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嗯，行了行了，挂了。陆枫，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5: 您中。
4: 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
5: 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儿，你别老怀疑他了。也是。刚
4: 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5: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4: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嘛。 妖姬，
5: 清一色。又胡了！哎呦，那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4: 来来来，哎呀，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5: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啊，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

0: 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1: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0: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1: 哦，
0: 嗯。
1: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0: 哦，好的，
1: 谢谢。

喂。老师，师母电话。

0: 陈志，幸亏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
2: 嗯，好的，太太。
0: 走吧。
3: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3: 窦公馆，
0: 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3: 没错没错。
0: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3: 哎，太好了，谢谢你啊，客气啊。

0: 老师，嗯，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陈太太，
1: 她说断腿之后，毛人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1: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0: 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1: 啊？那您别再去了。
0: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您怎么来了？
3: 啊。

0: 你忙吗？
1: 来来来，次长请坐。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次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哦，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哎呦，
3: 纯不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1: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哎呦，
2: 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哦，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哎，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呀。
2: 次长请。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1: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0: 那你才让人羡慕。
1: 喝茶。
0: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1: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0: 身体出现哪些

0: 常，提示血管可能出了问题。
1: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0: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2: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

0: 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笑>
2: 喝茶。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王二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

0: 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
0: 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 喂，哎呀，大脸，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1: 嗯。
0: 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哦，哦，
1: 那件事儿啊，哎，
0: 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1: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
1: 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0: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 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
0: 崔志，
1: 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0: 啊，是是。司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后来。
1: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0: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呀。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1: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其实我还没别的意思
1: 啊，那
0: 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
0: 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
0: 啊？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百媚婚镇，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王总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豆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
3: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我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彦阳也买点粥，他身子不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来了。看第几遍了？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
0: 我说好了算数。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她去过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1: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0: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1: 你可真够大方的。
0: 抠门儿。

0: 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1: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0: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真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 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决斗，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于心秀，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他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公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到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老板，来碗肉燕。好嘞，谢谢啊。 我发现他有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

0: 这川人吧，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好。
1: 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荣记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荣记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希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哦，那给我来一点。哎，
0: 好嘞。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0: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1: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0: 全台湾。
2: 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3: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0: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了都配合你。谢谢陈将军。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阿敏，啊，有点头疼。量一下体温。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最近累吗？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0: 您妆好看，您也很好看，谢谢。这两天天凉，您要注意身体哦。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什么枪伤？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他
1: 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0: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是你怎么出来了？顾昭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得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灵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陈丹丹，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1: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
2: 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放心了，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
3: 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于小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2: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3: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2: 今晚上就有。
3: 今晚上就有。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工委，今天晚上就行动。
2: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3: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交给太工委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啊。

0: 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导致失明？
1: 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失明的患者就是你有好的办法治疗。
0: 失明可以预防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什么是疑难眼病？
1: 在诊断、治疗方面比较困难的眼病。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谢立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我国，超过6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健康问题，其中1/3为中老年群体。从青光眼、黄斑变性到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底病变，疑难眼病正在成为威胁国人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群体。这些病症往往隐匿进展，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失明。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

0: 全部是黑色的状态。
1: 眼底是人类感受光的最后防线，而在所有眼底疾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数量增长最快，它只是冰山一角，却最具代表性。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病变，常常带来无法逆转的黑暗。在这场与黑暗赛跑的战斗中，每一例手术都是一次光明保卫战。当失明不再是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该如何阻止黑暗蔓延？又该如何为患者守住眼底最后的一丝光？

0: 打领带是谢丽科早上进屋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对她来说，这不仅是日常习惯，更是一种仪式感。整洁的仪表，一丝不苟的态度，正如她对待患者的眼睛专注而慎重。谢丽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中医眼科医联体总负责人，首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作为唯一中医代表出席21世纪亚太眼科领袖论坛，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眼科的临床经验与创新路径，也曾受邀到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为观众进行眼科健康科普。3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兼具中西医之长，擅长治疗各类眼科疑难病症，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以万计的高难度显微手术。他首创显微手术联合精准中医治疗模式，提出独具特色的屈肌通络法，实现了中医辨证与现代手术技术的深度融合。谢丽科还主导制定国际中医眼科临床实践指南，3年内发布8部国际标准文件，推动中医眼科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多年临床与科研的积淀，使谢丽科在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形成了独到体系。他用科学与人心，为无数患者点亮光明，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大眼科的力量。
1: 决定今天下午给他做一个白脑超骨。
0: 清晨的查房是谢丽科忙碌一天的开始，也是他与黑暗赛跑的第一步。几乎每天，他主刀的手术中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打了针吗？
1: 打了针之后1周左右。
2: 对，那个人过的时候也要打针。对对，挺好。
0: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害是损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而眼睛恰好拥有最细小的血管与最敏感的神经，它成了糖尿病最容易攻击的部位。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薄渗漏，就像老旧水管生锈爆裂，于是眼底出现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同时视神经也会因缺血而受损，哪怕没有明显病变，视力也会逐渐模糊，一旦累积黄斑区，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糖尿病5年后，约30%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10年后达到70%，15年以上高达80%。它是导致失明最隐蔽也最常见的元凶之一。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丽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下午就别紧张了哦，你今天下午第一个做，第一个做完之后就回来，一定要服务。术后的这些治疗，有时候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比手术还重要。他只要是服务，他就手术肯定是成功的。特别在我们这里，咱们再加上一些中医针药啊、扎针灸啊、理疗啊，咱们的效果更好。
0: 今天查房的第一位患者是熟悉的面孔，王大姐。一位已经经历过2次手术的老糖尿病患者，20多年的高血糖让他双眼先后出现眼底出血，一度陷入黑暗。

0: 生认识。
1: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6月23号做了手术，里面是打的硅油，然后右眼是8月7号做的玻切，它就和雾天似的，下了雪的那雾天，浓度很高的那种，完全就焦虑，也没想到自己就能成了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见。
2: 针对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需要通过显微玻璃体手术清除眼内的积血和纤维膜，恢复光线在眼内的通路。已经出现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还需要在术后注入临时支架硅油进行填充。
0: 硅油啊，是一种比水轻的物质。你看视网膜脱离，你是脱在这个部位，我们里面打了硅油之后，通过这种伤形的力量就把这个视网膜把它顶回去了。相反，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体位，那么这个部位它的力就是松的，它会使这个视网膜反而脱得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术后的体位特别重要。
2: 这层支架虽然能守住光明，却极其娇贵，术后患者必须长时间保持俯卧位，让硅油均匀压平视网膜。一旦姿势不对，硅油顶压位置不准，就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复发。正是因为术后没有严格趴卧，王大姐左眼的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手术。
0: 就是第一次她做了手术以后，本身她也是视网膜脱离啊，增殖期的6期的糖网，当时也打了硅油，所以她也讲了出院的时候非常的好。
1: 7月，这就顶多就十几天，哎，好像眼睛嘛越来越麻糊，然后右眼就看不清，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发黑的那个状态。后头我老公说不行，赶快返回北京。
0: 结果他回去以后，就1个多月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其实从这位患者的身上也再次说明3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七分的重要性。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大姐的病痛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得知下午妈妈将再次走进手术室，大女儿匆匆从山西赶来，特意带来了妈妈爱吃的家乡饭。
3: 心想在这边我妈血糖高，吃每天吃米饭也不合适，肯定不行，她爱吃他们老家的东西，我就回他们老家去买了点，买人家当地做的那些荞面河捞，什么荞面猫耳朵，然后她就爱吃，她吃了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她也开心。
4: 哎，这买的什么？
5: 这是从老家给他带的，他爱吃的。
4: 好，
6: 我科普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是尽量是减少，但是呢，如果说平常维持的好的话，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1: 嗯。
2: 回忆起母亲发病时的情景，他仍然心有余悸。
3: 3月底，3、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海的时候，说有黑色的就跟虫子一样飘来飘去。4月份检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糖尿病眼底并发症，就说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我们也还得把120也准备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敢保证怎么样，搞得全家也比较紧张，说这么严重吗，好像就没得治似的，好像那种
2: 无助之时，女儿们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光明使者谢立科，他们立刻北上探路，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挂号问诊。
3: 过来挂个号，问了问谢院，刚过来一问谢院的时候，谢院说直接来吧，很给予我们信心的那种。
2: 就是这句承诺，让一家人带着希望从山西来到北京。下午2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实施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再填充手术之前，谢立科又为患者增加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0: 因为他这种白内障比较的重。

0: 挡住了我们看眼底。我们这种玻璃体手术啊，非常的精细，我们叫做显微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玻璃上你不把它清除掉，我们的眼底就看得不清楚，就有可能医生不但没有把视网膜把它整好，还可能擦成损伤。
1: 对于这样的复杂病例，谢立科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联合手术方案。他会在同一台手术中同时完成白内障摘除与玻璃体手术，让患者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重治疗，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手术风险与恢复负担。
0: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医院当个科主任，就很多手术啊都能够做，所以锻炼了我到今天，就是能够把白内障手术、玻璃体手术同一名患者可以一次性的完成。
1: 显微镜下，谢立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毫米，剥离、清除、切割、注油，任何一丝偏差都可能意味着失明与复明的分解。脱落的视网膜在显微镜下被一点点托起，重新贴合回光明的轨道。
2: 等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有点着急，怎么还没出来，但是再想想说谢院亲自主刀还是比较放心，担心嘛肯定担心，自己老母亲在那手术肯定担心。
1: 两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患者视力的救援，更是对一个家庭希望的守护。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非一劳永逸，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才是真正守住光明的关键。
0: 真正到了后期，到了晚期都没有回天之力。咱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1: 糖尿病致盲看似突然，其实都有迹可循。
0: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乙型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确诊以后5年左右就要查眼底，定期查眼底。一旦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就要马上到医院去查眼底。因为在二型糖尿病5年早期，如果视网膜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的话，咱们就会告诉患者1年查一次。一旦发现了有视网膜的病变，那就要缩短为半年、3个月甚至1个月、1周来复查一次。
1: 王大姐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真正拯救光明的不仅是手术刀的精准，更是觉察与行动的提前。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阿姨，您发上药。
1: 下午，张娜就要接受手术，这碗中药是她治疗的必要环节。她的到来源于一次意外，也是一次慎重的选择。
2: 当时就是说

0: 后来有一天呢，我上楼下小区里打水，打完水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手肘这一面根本就看不见，我就着急了，我就是上医院去了。去了以后，他说我出血了，完事说水肿，马上就得打针。
1: 张娜被医院确诊为眼底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是一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最危险的类型之一。出血位置恰在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及时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中心视力，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
0: 那个时候我就烦躁，特别的烦躁，我就闹心。眼睛他需要做手术，只有头一次机会，不有第二次机会。
1: 在谢丽科的治疗体系中，中西医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术之外，中药调理与针灸康复同步进行，从改善微循环到修复神经功能，为眼底手术后的恢复提供支持。
2: 我们通过吃中药，改善微循环，改善视网膜的缺血缺氧，来抵抗这种血管闭塞所带来的一些其他的次生的一些影响。这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好处。
1: 跑遍多家医院后，张娜最终选择了谢丽科。这不仅是一次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对光明的信任与冒险。
0: 我找了4个大夫，他都明确的告诉我得让我打硅油，没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谢院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打硅油，但是说这个眼睛这东西吧，就像你修表一样，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才能知道里面到底结构什么样。
1: 是否注入硅油是张娜术前最焦虑的问题。打硅油意味着3个月趴卧恢复，2次取油手术。不打恢复期可能缩短到10天。为了以防万一，他提前准备了一个趴睡枕，最轻便的短款，却寄托着他也许不打的希望。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原计划半小时完成的手术延长到1小时。
2: 真正走的时候，发现了视网膜广泛，产生了视网膜的结膜，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边分离边切，既把这种病理性的针织膜把它切掉，疼实了，要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所以那个患者我们做下来，视网膜就没有裂孔啊，没有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没有打硅油。
0: 整个过程中我也比较紧张，我血压都达到180，他也安慰我，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处理干净，让你以后就是说不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1: 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最佳时机往往决定了能否重见光明。同样的病变，越早治疗越好，但不同年龄的患者身体反应却完全不同。
2: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怕的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再次出血，再次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抵抗它自身的损伤的一种反应，所以越年轻这种反应，这种增殖反而越强烈。越是老人，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这种增殖的能力也降低了。所以按照年轻的年龄来分类，越年轻的越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治疗越困难越麻烦。
1: 医学的考量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为谁而治。不同体质不同阶段的患者都在谢丽科的显微镜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丽科主任的就医指南。2个月后，王大姐如约来到北京复查，左眼视力恢复到了1.0，右眼的硅油还未取出，却已经能看见光。对于一个曾陷入黑暗的患者而言，这份看见

0: 世重生。
1: 感谢，
2: 有了是吗？哎，好，再给您。
0: 而张娜也在第一次手术后完成了白内障摘除，如今她已经重新迎来了光明，谈起接下来的治疗，信心满满。
3: 我过十月一日回东北老家，咱朋友直接说我的，你这气色怎么变好了？你这头发怎么变多了？今儿我才发现啊，我确实我气色变好了，我头发也是变多了。医院人家告诉我了，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治疗，我保证你不会想，就是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就很重要，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上医院去看病是吧？你放心吧，家我保证他不会死，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0: 一面面锦旗是患者的谢意，对谢立科而言，更像是一份医者的答卷。他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面，但他知道每一次康复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回报。
4: 谢谢
5: 你。但是我是治眼睛和最重要，但是我没想到在别的方面就是也有所改善。
4: 哦，那挺好的。
5: 对，所以我就非常
4: 谢谢你，也搞得这么客气。
5: 这不是客气，是你的，是对你的认可。
3: 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誉，不就是得到患者的认可吗？这也是咱作为一个患者找人来看病，对人家医生一种认可的态度。
0: 从黑暗到光明，从恐惧到感恩，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为患者点亮希望的微光。他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假性炎症以及致盲率最高的白内障治疗中积累了无数次临床经验。30余年，他以医术为笔，以探索为墨，为无数双眼底守住了光明。

0: 5个月前，老赵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如今他又能看见琴键，也能捕捉到老伴的笑，让老伴读谱，自己演奏的习惯还在，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的眼睛从小眼睛就不好，就说我这个，我上学就很为难的，坚持下跟健全人一块上学。我坐第一排，黑板的字我都看不见，很看不清。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觉得视力就开始模糊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说我得拿着盲杖。到了2020年，就知道黑白天了。你在我面前，谁我也不知道，不说话不知道有人。
0: 虽然视力一直不好，但当视线彻底模糊，生活陷入困顿时，老赵还是慌了。他出门要人搀扶，心里的焦躁变成了一点就着的怒火，全家人都围着他小心照顾。
1: 一开始有看不见的时候逼的，走路也走不了，上哪吃不了，跟原来哪儿都能走啊，习惯了，现在哪儿也出去，想出去干什么都不行，逼的心里火，尤其我东西找不着了，更快呀发火了。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的东西弄完了，从哪儿拿的赶紧给我补回去，要不然别招老头生气啊，老头就跟你嚷嚷。
0: 老赵的世界里，光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无数次的求医问药，回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1: 北京各大医院都去看了，都诊断的是黄斑病变、粘连白内障，都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你这治不了了，已经放弃了，就这样了，就我死了看不见，就看不见了，你就没想到有那个光明的时候。
0: 在多家医院被劝退后，老赵从盲人伙伴那里听说了谢力科。经过2个阶段的中药治疗后，谢力科提出了手术的建议。
2: 我那个手术为什么我敢做？我根据我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它的成功远远大于失败。我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之下，我就得讲清楚了，我愿意更等承担这种风险和责任来给他做了。
0: 那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手术，瞳孔粘连、角膜斑痕、老年核硬化，谢力科在显微镜下小心分离每一处组织，一点点扩瞳、切割、乳化，再植入人工晶体。常规的白内障手术3-5分钟，老赵的手术做了半个小时。
2: 我也是小心仔细的把硬超声乳化把它做掉了，而且它的后来也很好。术后我还给他装了一个双焦的人工晶体。那么双焦的人工晶体就是呢，看远和看近都能够达到他自身最好的一种视力的结果。
0: 手术成功，老赵多年黑暗的世界重新泛起了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力科主任的就医指南。如今老赵最喜欢的事，就是和老伴一起下楼转悠。
3: 这是熬的白花椒，里面辣椒，这家有辣椒。
1: 底下还有一个。
3: 还有。
1: 这看看。
3: 这是苏菲叶。
1: 苏菲叶。
3: 这是苏菲叶，这是那个毛椒叶。
4: 看着就跟那小孩似的，什么都特别新鲜，他自己都那嘟嘟嘟嘟嘟嘟出来。我说你小点声，你别那那什么。
0: 每次复查，老赵多了一个爱好。
4: 找那个医院是吧？四环那边谢大
1: 夫。哎，这不谢大夫吗？还行吧。这儿看见。
0: 谢力科，这个让他重见光明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医生，更是生命里那道重新亮起的光。
5: 我说，哎，你看到查视力，现在视力多少是的？
2: 确实的，
5: 可以。口干口苦啊？
1: 没有。
5: 大小便怎么样呢？
1: 正常的。
5: 再等你开点中药，明目的。
2: 我准备给他口服一些明目啊、活血啊，相关的中药。 还进行一些针灸的治疗，还进行理疗。我相信就是经过这种治疗以后，他的视力情况应该会比目前更加好一些。
0: 术后中医康复成为重点，谢立科为他制定了口服中药、针灸、理疗结合的方案，改善眼底循环，稳定神经功能。
2: 看准患者在不同的病变的时机，不同的病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西医和中医的治疗，这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属于一种陈旧性的病变，一种慢性的毛病，那么这个西医又没有办法，又是咱们中医的特长。所以接下来我就还得老王进一步的治疗。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患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患者。为什么这么说？除了我们有和全球发展一致的西医，而且有国外的很多患者所享受不到的中医药的治疗。
0: 几个月的治疗后，老赵能凭着摸索做些家务，帮老伴分担生活的琐事。
2: 实际上患者的高兴，咱们医生更加的高兴。他这一个完全的盲人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那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1: 我其实不是最感谢这里，
6: 谢谢谢谢。
0: 从失明到复明，从黑暗到希望，那一道光穿过手术灯与泪水，也连接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与勇气。30多年，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托起无数人的光明，也一次次照亮了自己的心。光不只属于眼睛，更属于那些仍相信光的人。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我们守着的是一座600年古建筑里活着的灵魂。我叫霍毅，是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这项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2005年，我20岁，第一次走进神乐署。当时我面前摆着的是宫城谱、绿缕谱。我看到这些，其实像天书一样晦涩。有人问我说：“这一字一音的中和韶乐，你听起来不闷吗？”说实话，当初我也不懂，直到我师父跟我说，中和就是中正平和，那韶呢是尽善又尽美，它不是表演给人听的，它是华夏几千年的文明用音乐在说话。这20年，我和团队就做了一件事，让失传的声音重新响起来。我们把明吉里、绿缕征一后边这些故纸堆里的古谱，一个字一个字的破译，再用现代的材料和技术复原古代的乐器，让我们的古乐重获新生。有人觉得我们是在修古董，其实不是，我们是在给一个古老的灵魂装上新的心脏。2023年中轴线申遗期间，我在神乐署做讲解，当编钟敲响，那一刻我就明白，我们守着的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一座600年古建筑里活着的灵魂。一座城市的中轴线不光有砖石和殿宇，还应当有能够被听见的呼吸。今年是我守护这华夏正声的第21年，我常想，当年那些乐者和如今的我们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中和韶乐从神乐署出发，沿着北京中轴线一直流淌到今天，我就想守着这份声音，让这条贯穿南北的文明脉络不仅有看得见的宏伟，也有听得见的温度。 我是霍毅，我用音乐唤醒中轴线。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8: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9: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1: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2: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
3: 蒋斌指出，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0: 在记者会上还有记者提问，7月30号是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益化武备忘录签署27周年，中方多次要求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请问对此

0: 此有什么评论。
1: 蒋斌表示，日本始终未提供详实的日裔化武埋藏信息。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尽早全面彻底销毁日裔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法理和政治责任，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根据公约设定的时限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日方应在2007年完成中国境内所有日裔化武销毁，却一再消极敷衍，导致销毁计划四次逾期。
3: 蒋斌指出，由于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有限，特别是始终未提供详实的日裔化武埋藏信息，导致仍有大量日裔化武未被发现，至今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2: 日本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欠世界一个交代。避重就轻行不通，蒙混过关不可能。我们再次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责任，采取切实行动，加快日裔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0: 还有针对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以及菲律宾、美国、日本在相关海域开展的所谓的联合巡航，蒋斌大校也进行了回应。
1: 他表示，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有记者表示，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蒋斌表示，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3: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了例行记者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4: 会上有记者提问，7月30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27周年纪念日，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工作进展以及中方关切？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裔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裔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裔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裔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裔化武处置进程， 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再来特别关注重庆山体崩塌的有关情况。昨天晚上，重庆彭水发布了情况通报，截至到目前，陆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会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以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的清淤疏浚和搜寻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1: 此次灾害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0: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方面，7月30号上午，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市虎跳峡景区发生了落石崩塌。从现场工作人员手机拍摄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山体石块瞬间滚落，现场尘土飞扬。事发地附近的观景台上呢，当时还有不少的游客停留。
1: 险情发生以后，景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疏散周边滞留的游客，并对全域开展地质安全隐患排查。经现场核查确认，本次落石崩塌的点位处于景区的非对外开放游览管控区域，核心游览步道、游客通行区域均未受到影响，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
0: 现在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啊，一定要远离这些山区和河谷沟道，特别是遇到有预警信息的时候。我们回到北京，北京市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了。今天17点到明天5点，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了详细的天气预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达到32摄氏度。
1: 但是白天持续闷热，傍晚前后有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范。未来3天多雷雨，主要出现在傍晚到夜间，不过桑拿天并未结束。
7: 近一周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昨天下午5点，北京市观象台气温仍然达到33.5摄氏度。市气象台分析，这几天北京在暖高压的控制下，近地面气温较高，加上湿度较大，体感持续闷热。天空状况以晴到多云为主，太阳辐射增温强，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了气温较高，体感闷热。
8: 因为它的这个温度，就是它不仅是热，它是潮，潮热潮热的，
9: 特别热，而且这个特别潮湿，桑拿天儿，浑身都是汗，就在外面待几分钟就全是汗。因为沈阳虽然也热，但是它属于干热，和北京热还不一样。
10: 哦，从沈阳过来的是吧？
9: 对对对。对，
7: 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受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雷雨天气频繁。上午北京再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早上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短时雨强较大，未来3天预计都将有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其中北部地区相对明显，雷雨出现的时段多在傍晚至夜间。但是本次降雨之后，桑拿天还会持续。北京台报道。
0: 是啊，现在我们是处在中伏当中。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中伏将会持续到8月13号，因为有两个中伏嘛，共计是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也就是说，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其实我们对于桑拿天啊，常常存在几个认知误区，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桑拿天是怎么回事？假如天空像盖了一层毛玻璃，太阳躲在云后闷烧，空气粘得像糖浆，这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大导演在搞鬼，他把暖湿气流像巨型加湿器一样推到我们身边，让气温和湿度一起飙升，同时风力小，汗水蒸发变慢，身体散热困难，就像裹着湿毛巾蒸桑拿。但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 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
12: 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呢，平均的桑拿天呢也会超过20天左右。高温呢，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在新疆很多地方呢，温度很高，但是呢，它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呢，这桑拿天数呢会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呢，不只是白天热，昼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小，夜间的湿度大，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呢也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呢反而会加重。
0: 最近这几天，北京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城区最高气温据说接近40摄氏度，但户外没有空调啊，这开阔没有遮挡的天安门广场的地表温度据说突破50度了。
1: 酷暑之下，像我们市民游客还可以找阴凉的地方避避暑，但是在天安门广场的3尺哨位上，武警执勤官兵顶烈日战酷暑，坚守执勤一线，烈日下的挺拔身姿是高温天气里最动人的坚守。
7: 下午3点，天安门广场烈日当头，热浪扑面，整个广场被滚滚热浪笼罩，前来参观的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戴上防晒帽，寻找树荫和阴凉区域避暑降温。然而在金水桥沿线广场执勤点位，武警官兵身着全套制式军装，佩戴执勤装具，强烈的阳光持续暴晒头顶、肩背和脸颊，汗水不断滑落。金水桥的哨兵杨文凯是刚下连不到1个月的新兵，面对酷热的天气，他依旧目光坚定，站姿标准，纹丝不动，坚守岗位。
13: 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是广场的小军，我觉得站到这里非常的光荣。今年是我入伍的第一年，持续的高温天气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考验，纵使酷暑难耐，都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7: 而哨兵郭志豪已经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3个酷暑。
14: 虽然近期天气非常炎热，站到哨位上没一会儿身上就湿透了，但是穿上这身军装意味着责任，我一定会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履职尽责，确保广场地区绝对安全。
7: 向每一位酷暑下的坚守者致敬。北京台报道。
0: 同样要致敬啊，还有消防员，在这样的烈日环境下，他们还是要顶着烈日开展高强度的实战训练，这是出于实战需要的综合考量。
1: 近日，记者深入西城区东京路消防救援站，和消防员一起完成高温下的考验。
15: 好，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不同的防护服，它们的差异以及适用的场景分别是什么？
16: 好，这3套是常用的灭火救援装备，这套主要是在一般火灾时使用的灭火战斗服，可以防止这个火焰直接灼烧2秒之内，它不会变形。然后咱们这套银色的衣服是避火服，主要用于大型化工类火灾时，这个火焰燃烧比较猛烈，防止火焰灼烧。这套是咱们防风服，防止马蜂直接接触到咱们，它整个都是密闭的。
15: 那待会儿我就穿上这些不同的这个场景下会用到的这些服装，来体验一下我们消防员在实际工作当中的状态，好吧？
16: 好，
17: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在夏天，我们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大概在35度以上，在夏天穿棉裤，这应该比我们冬天穿的日常穿的这种棉裤还厚。
16: 对
17: 对，
16: 这是基本上的一套装备，然后咱们还有腰带和手套，正压式空气呼吸机。
17: 它的重量是多少？
16: 20斤。
17: 20斤啊？
16: 20斤。
18: 你戴上这个呼吸机之后，整个你的喘息会特别困难，尽管它是可以提供氧气的，
16: 对
18: 吧？你只要你主动吸，它就提供充足氧气，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只要你就是你正常，比如说正常说话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它是没有气的，里面是整个憋着的状态，所以身体的体温的升高，再加上这个氧气的减少，会让人置于一个特别难受的状态，而这就是消防员的一个工作常态。
16: 然后最后是头盔，咱们现在体验的是室内着火，咱们要拿着2盘水袋，然后往3楼、4楼火点去内攻。
18: 水袋啊，虽然不是本身并不是特别沉，但是因为拿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整个需要用手指的力量。
16: 对，需要手指把这个
18: 抠着它。我刚刚上了2层，就是这个手已经有点拿不住了。我还有多久才能到？ 尝一尝。好。哇！现在听。

0: 我的呼吸明显比刚刚上来之前要急促得多，结
1: 那
0: 束了
1: 咱
0: 是吧？
1: 们这个科目就结束，干啊！
2: 完事儿了哈，等会儿整整头发。
3: 当爬上四楼之后，摘下面罩的这一刻，我会感叹原来自由呼吸也是一件如此奢侈而幸福的事情。
1: 现在的温度是35度，经过这个科目，咱们准备换一个场景，体验一下一楼这个灭火救援的感觉。
3: 好，走。
4: 刚才我们看，也亏的是文龙哈，体力很好。像这样的炎热天气，穿的这一身装备，然后负重爬楼，这是对体力的极大的考验。那么接下来的训练科目，那更是另外一重的挑战。
5: 记者文龙亲身体验，挑战极限装备，再加上极限环境。
1: 然后咱们来到现在下一个科目，模拟一楼火灾，咱们在里边寻找这个逃生通道。
0: 我现在已经往外冒了。我现在从里进去，从那边出来，对吧？
6: 好，我关灯了啊。嗯。好，我去，等会儿让他们，我什么都看不见。
0: 我们现在模拟的就是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摄像机的头灯已经关掉了。现在此时此刻，我脚下的路已经完全看不清了。我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着前进，找到一个逃生的通道。这里的环境呢，还模拟的有一个陡坡，然后两边呢是这个硬的铁丝网，就稍不留神就会撞到。好，现在我们就从刚刚这个模拟环境当中走出来了。那如果说之前我们体验的爬楼的体验是一次对于体力的极致考验的话，那么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模拟的试验，就是对你的耐心、专注力以及在陌生地域下对于地形判断摸索的这个综合能力的考验。
7: 当我刚刚卸下这一套衣服之后，我感觉到真的是如释重负，而且日常像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室温啊，36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比较酷热难耐的，对吧？但是说实话，我要告诉你的是，此时此刻我感觉到的确是无比的凉爽，而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消防员在日常训练以及实战的工作当中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到底有多大。这一刻我才能够通过实践真正的感受到。
8: 所以刚才我们体验的这套装备实际上还是在平时比较常见的，相对来讲，
9: 对，
8: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其实之前比较少见，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功能和优势。
9: 好，
1: 现在咱们这套银色衣服它是这个消防避火服，主要在特种灾害时穿着的一种装备，它有效可以隔绝这个火与内部的温度，1040度烧在它表面上，咱们内部也就达到25度左右的温度，有效的与外部隔绝，在化工厂、大型油厂等等大型火灾中使用的特种装备。
7: 此刻我穿的这套服装呢，叫做消防避火服，跟刚才我穿的这套装备相比呢，它们的功能性质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它是难受程度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呢是身上会特别重，那这个呢虽然材质看上去更轻薄，但是整个的密闭性太好了，因为它要隔绝空气、隔绝火嘛，所以整个的会觉得像一个蒸笼一样。我现在身上的汗在哗哗的往下流淌，而且特别是戴上这个头套之后，整个的呼吸会更加的困难，所以这是在极端的作业环境下才会使用到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消防员穿着它使用，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危险的环境。
4: 啊，刚才我们看到呢，我们的记者是去体验，而这种严酷的训练就是我们消防员的日常。
5: 是，
4: 再次向他们致敬。而他们的付出呢，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安全，而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其实第一责任人是我们自己。比如说现在气温不是很高吗？在北京的很多河道里边，又出现了游野泳的人了。
5: 游野泳可能是为了感受到一些野趣，但是也已意味着未知更多不可控的风险。实际上呢，河道内部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尤其是在汛期遇上行洪更是危险重重。
10: 这个夏天北京野泳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在部分网友看来，这似乎是一项时髦而独特的夏日体验，刷刷社交平台甚至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野泳点位推荐。然而在这些内容下面，也有网友发出疑问，在天然河湖里游泳，这安全吗？合法吗？工作日上午10点半，记者在昆玉河畔看到了不少野泳的市民。
8: 一直都有游泳的这个地方，
11: 我一天来一趟。
10: 昆玉河里有人游泳已经不是新鲜事儿，而在这儿游泳的市民也并非不了解其中的安全隐患。
9: 哎呦，现在这淤泥这么厚，加的草、线啦，什么钓鱼的钩啊，什么全有里边。
10: 作为一条城市河道，昆玉河水面下方存在自然沉积的淤泥和沉水植物，再加上水草生长处于旺盛期，水下情况十分复杂。同时，昆玉河还衔接精密引水渠，在汛期还承担了行洪的重任。
11: 上游随时可能会因为预警和雨情提闸放水，这样的话咱们河道的水位流量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10: 此外，水下的复杂情况也与河道的结构有密切关系。
11: 不是是游泳池是一种正正方方的，咱下去的话先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地方，然后是有一个缓坡斜着往下走，然后再是一个平的一个大的一个断面，是一个这样的梯形。
10: 在河边水只能没到大腿，但昆玉河中部最深的地方已经超过2米，水深的变化也带来水温的差异。一旦在水中遇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再结合水下坡道淤泥等因素叠加，身在水中很难自救。而为了防止这类险情出现，市水务部门在河道附近设置了提示牌，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等设施，安排专人每天不少于4次巡查。除了昆玉河之外，亮马河、凉水河等沿涌的明星河道同样承担了行洪功能，而作为城市河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河道内部还暗藏机关。
12: 我们的城市的这个河湖跟周边的水系、陆河、陆湖的一些管道啊、水利的设施是相连通的，有一些闸门管道就游泳的人很容易被吸住，有一些暗流啊、漩涡啊，这个也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10: 此外，城市河湖当中的水也并不适合游泳。
12: 城市河湖主要是景观水质，但是游泳的话，我们接触到皮肤可能会不小心喝进去啊，或者进入我们人体，这个也是对健康造成一定的风险的。
10: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虽然不禁止市民在河道游泳等行为，但从安全角度也绝不提倡。此外，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密云水库、精密引水渠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则明确禁止游泳、垂钓等水上活动。目前在北京并没有针对游泳而开放的特定公共水域，市民想要游泳还是要选择安全规范的游泳池。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超载车上路，而且超的有点多。一辆合载七个人的中型客车，车厢里面码了100箱的货物，总重2吨半，车轮都已经压扁变形了。
5: 而就是这样的车，竟然堂而皇之地开上了早高峰的路面。
13: 您后边座位呢，全都拉满了，太过分了，都已经说白了码到头了。
14: 早上8点多，在丰台区伐东桥路口，一辆使用客车违法载货的中型客车被卢沟桥大队的民警拦下。此时，原本用来载人的客车车厢已被数百箱货物塞满。
13: 这是多少箱货物呀？
15: 100件，
13: 一件50斤，
15: 不到50斤，40多斤，
13: 这47斤嘛，上面不写着呢吗？一件50斤，100件，5000斤，2吨半。您这车总质量才4280千克。
14: 由于载货过多，这辆面包车的车轮已经不堪重负，被压扁变形。
13: 您这个上边写的很清楚，您自己读一下，这是什么？
15: 小型普通客车，
13: 对吗？您这就不是载货的车辆，您就不应该载货。而且您看您这个座位，它肯定是，对吧？应该是坐人的，上边应该是核准的是7人，对吗？3排座，那您起码是拆了2排座位，对吗？然后第二个是载货的问题，也不应该载那么多。甚至您在这儿是不是也都固定了？没固定好啊？是，要万一您这一刹车戳着您自己呢，是不是就到驾驶位了？
15: 今天也是那个客户急着要。
13: 那哪天您也不能，您也不应该拉这些东西啊。
14: 因拆座和客车违法载货2项违法，司机接受了罚款300元的合并处罚。无独有偶，随后被拦下的这辆大型客车虽然载货不多，但车座也被司机擅自拆除了。
13: 您里边拉的都是什么呀？
16: 一点蔬菜。
13: 蔬菜是吧？
16: 对对对。
13: 你看后备箱空间也有，您那个都堆到前备箱了，对吧？都堆到驾驶位了。
16: 下回那个不这样的。
13: 你这应该是几座的汽车呀？
16: 应该是三。

0: 嘛。
1: 对啊，应该有三排，就算放平一排，它也只有两排的座位。
0: 有两排，
1: 还是拆座了呗，是这道理吗？
0: 拆组，拆组。
2: 为了扩大空间载货，司机承认自己拆除了两排座椅。由于客车没有封闭车厢，司机贪图一时方便，使用客车载货。在急刹车时，这些货物就会成为威胁司乘人员安全的潜在隐患。
1: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这有200元的处罚啊。第二个呢，我看见你最开始是因为载货的问题，从前座驾驶位我就看到你已经载货了，
0: 对
1: 吗？您这载货的行为，我对您做一个警告，
0: 行啊，
1: 下次注意。
0: 好好好，
1: 您其实不要再往前堆了，万一一刹车也会冲到你自己。
0: 行
1: 啊。
3: 头盔在后备箱搁着，人却在机动车道。前几天在永定门内大街执勤的交警就遇上了这几位心大的骑行者，有头盔不戴，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道不走，结果双双被罚了。
4: 更有一位因为之前被警告过，这次直接吃了两张罚单。交警无奈地提醒他啊，天热不是理由，安全没有侥幸。
5: 您带了，您得带脑袋上呀、不能说放盒子里的，对吧？
6: 我记着。
2: 上午10点，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民警在永定门内大街拦停了一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是没有戴在脑袋上，安安稳稳躺在后备箱里。
5: 而且前方您那个看清车道了吗？
6: 我第一回骑到这边来。
5: 右侧是非机动车道，左侧是这个。
6: 我
5: 机动车的，
6: 记着。
5: 首先，在驾驶电动车之前，就应该把头盔佩戴好。
6: 行，我知道。
5: 而且您这个绳儿得捆住下巴，要不它起不到安全保护头部的作用。您自己调节一下。对，咱们既然戴了，就得规范佩戴，要不就白戴了，对吧？
6: 啊，
5: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有20元的处罚啊。第二项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您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骑行了，也有20元的处罚。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名骑车人，这回的毛病跟前面那位一模一样。
5: 第一条就是您这个机动车道骑行了，走机动车道首先自身不安全，其次前面是公交站，然后进出站的时候也对咱们这个安全驾驶有影响啊。第二条就是不戴头盔。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您这个驾驶电动车必须戴头盔啊。这个天热也得在安全的基础上，对吧？得确保，先确保自身安全，这个安全肯定放在第一位。我刚才看您这个之前被处罚过是吧？如果要被处罚过的话，就没法给予您警告了啊。咱们就是
0: 走机动车道不是没
5: 不是说那个每一条都有一次警告机会，是所有的交通违章只有一次警告机会。
2: 最终，民警对这名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分别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民警提醒，头盔不是戴着就行，得戴在头上。非机动车道就在路边，别图一时方便挤进机动车流，守法骑行，安全才能到位。
3: 近日，朝阳区东风苑小区一家高层的住户做饭中途出门了，忘记关火，导致灶台干烧冒烟，触发了烟感报警。
4: 危机时刻，小区物业上演了教科书式的应急处置，从确认火源、切断电源、迫降电梯，到启动广播疏散、拨打119，每一步都跑在了火势蔓延之前。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波及相邻的住户。
7: 声音特别急促那种的敲门，然后就说让赶紧撤离往下走。
8: 常女士回顾的时间，距离当晚消防控制室报警信号发出不到10分钟。
7: 它是28层，然后我们是稍微低一层了，没有闻到烟味，什么都没有，但是家里断电了。
8: 时间回到当晚8点59分，小区28层的烟感探测器触发报警，正在控制室值班的两名工作人员立刻将情况上报，同时呼叫巡逻保安员郝峰松前往现场核查。
9: 当时那个烟特别大，也特别呛，看不清门牌号
10: 啊。当时不确定是哪一家发生了火情，然后他就用手呢去试了一下这个门的温度啊，然后确定是03。
8: 郝峰松仅用4分钟抵达现场，确认起火房间，紧接着他立刻切断2户室内电源，防止火势沿电气线路蔓延。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消防控制室内两名值班人员依次完成切断单元电源、消防电梯迫降、启动消防广播疏散、拨打119报警等一系列动作，每一步都清晰有序，没有遗漏。
11: 我们到达现场后，消防电梯已经停在一层了，我们乘坐消防电梯到达着火楼层，进入住户家中之后，你慢慢。

0: 整个屋子。
1: 火源位于厨房灶台，因为业主外出忘记关火，锅具干烧引发火情，火势很快被完全扑灭，未蔓延至相邻住户。北京台报道。
2: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轻松一下，来上一张图给大家看两个字儿，看您认不认识啊？给你两秒钟，哎，注音都出来了啊，叫 PT。这种小动物啊，其实是一种小鸟，看起来呢，你觉得它像一个小鸭子，但是它和鸭子绝对不是同一类啊。PT 呢是一种潜水游禽，游禽就代表它的游水的潜水能力非常的强。哎，有的人说这个水啊游着游着突然潜下去了以后，这个鸟就消失不见了，因为它们潜水可以憋气几十秒。刚孵化的这个小鸟啊，一出壳它们就能够下水游，还会趴在爸爸妈妈的背上跟着成鸟一起捕鱼，是典型的水上选手，不仅能游还能飞，在水上助跑一段距离就能够腾空起飞，很可爱。
3: 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北京的各处湿地里 PT 的出现是城市生态向好的见证。那这几天呢，位于故宫和太庙中间的筒子河上热搜了，为什么呢？咱们紫禁城筒子河里第一次也有了小 PT 一家八口。
4: 西边临的就是故宫的东华门，北边就是故宫的角楼，这里就是筒子河。您看，就在我们的旁边啊，在筒子河600多年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小 PT。您看，这就是它的巢穴啊！现在此刻，这些小 PT 到河里去游泳了。可以说，这些小 PT 呢是长在皇城根下的小 PT， 在这里出生成长，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5: 我叫小 PT， 每到繁殖季都会来到北京的水域筑巢繁育，秋冬天的时候再飞往南方过冬。皇城根下的筒子河水质清澈，每到夏天都会泛起青色的光，波光粼粼，魅力十足。我们真是看上了这个好地方，最近3年每到繁殖季我们都会来到这里筑巢安家，但是我们的浮巢总被大风吹散。
6: 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 PT 的巢在一个小小的竹筏上面，这个小竹筏呢整个长度大概是1.2米左右，宽度大概是60公分，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浮台，今年就成就了太庙这批小 PT 的成功繁育。
1: 说话的人叫邓小阳，来自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今年他和他的同事们看到了小 PT 的浮巢总被大风刮走后，想到了人工搭建浮台的办法，
6: 也在考虑哈，说这件事儿到底人为需不需要干涉和干涉的程度是什么。但是看着这个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六枚蛋已经孵了1周多了，如果放弃不管他们，觉得也会于心不忍，所以当时我们就让张奎师傅拿起抄网，把小 PT 的巢从墙根底下挪到了我们做的小浮台上。
1: 由于小 PT 的巢都是浮巢，不生根，会随着水位涨落，缺的就是这样一个稳定器。人工浮台建好后，小 PT 的浮巢再也没有被大风吹散。
6: 竹筏我们就用了2小时就做完了，我们也考虑到这水生态环境的问题，也不能用什么塑料啊这些材料，所以当时是选择就直接用那个金属的铁丝，然后和我们这个竹子园子里生产的竹子，然后底下绑了重物放进去的。等小 PT 宝宝已经完全长大了，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飞走了，我们就把这个巢准备回收。然后回收了之后粉碎，做园子里面堆肥之用。
7: 我也很幸运，这一回能完全的记录从他们6颗蛋到1只、2只、3只，直到6只，一共孵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也是我这几年观鸟以来一个最完整、最成功的一个记录过程。
1: 筒子河是活水，紫禁城水土养人，连小水鸟也是喜欢的不得了。这个小小的竹筏成为了小 PT 稳定的北京新家。邓小阳把救助过程剪成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就成了热搜，评论区涌来各地留言，满屏幕的善意，让视频浏览量短短几天已经快到50万。如今筒子河的碧波之上，小 PT 一家八口悠然游弋，灵动又治愈。每天在这里划船巡查水面杂物的张奎师傅还会时常给小 PT 们唱歌，欢迎这些新朋友。
8: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河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河面环绕着绿树红墙。
2: 看了这个小小的故

0: 故事了以后，心里是不是暖暖的？
1: 嗯，
0: 我告诉各位，小 PT 呢，大家不要觉得还是挺常见，其实他们对水质是很挑的。这六只小 PT 宝宝的故事，其实也是咱们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
1: 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里，从天上的飞鸟到水中的鱿鱼，再到被网友称为太喵的流浪猫，都在进行着越来越精细的保护。

0: 太庙里的小猫咪，那就叫太喵吧。久而久之，太喵的名字就这样被叫火了。为了让这些流浪猫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园艺工程师们专门为他们搭建了太喵驿站。吞吞、葵葵、白毛裤、小梨花这些著名的太喵有了他们的专属猫窝。
1: 这个都是用废旧的花箱来设计，然后钉在一块儿，然后为了防止雨天下雨天有可能那个漏雨，我们在上面还做了防水工作。完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垫儿也是为了冬季，为了猫更好的保暖，我们所以做了这些小垫子。然后我们这里头还有一些猫洞，可以允许猫进去然后休息，让游客在园内这七个猫窝固定了来喂猫。
2: 我们是在深圳过来的，然后看到那个流浪猫，我女儿很喜欢那个猫，然后我们就一路过来，就觉得很好玩很有趣，那个猫很可爱，可不可爱宝贝？
3: 嗯，
2: 我女儿很喜欢猫。
0: 在太庙不仅有太喵驿站，树上这些喂食器是为每天飞来的鸟儿准备的。再看太庙澄澈的池水中，成群的金鱼穿梭游弋，灵动嬉戏，难怪太庙鱼廊成为了最近很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太庙的古树就更有历史了，太庙里的714棵古树名木超过七成，树龄都跨越了300年，其中不乏600年树龄的明代古柏，是咱们北京珍贵的绿色文物。
4: 不会再用化学农药，现在一般的农药都是生物农药，同时我们还推广以虫治虫，通过有益的虫子来杀死有害的虫子，控制园林古树的病虫害。咱们文化宫呢，历史上是明清两代皇帝的家庙，当然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名园。这两年呢，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咱们也是作为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15个遗产点之一。
0: 早在2024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起来。北红尾鸲、红斜蓝尾鸲、苍鹭、夜鹭、戴胜等30余种鸟类，黄鼬、刺猬、赤腹松鼠等野生小型哺乳动物都在这里安家，动物种群数量逐年上涨。依托着714棵古树原生资源，引种的绣球、松果菊、紫珠等30余种植物，通过蜜源、果源植物，又为鸟类、昆虫供给了天然食物，搭建了稳定的栖息环境。如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已然形成动植物共生的小型生态圈。北京台报道。
5: 北京也是各种动物的家。换个话题，你知道吗？每颗冰雹都是一个飞行记录仪，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6: 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可能就是一个小冰球哈，一般下冰雹的时候就赶紧躲起来，很少有人会近距离的观察它，但是它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2016年起，北京大学张庆红教授的课题组发起了冰雹换玛瑙的长期活动，公众收集冰雹，他们研究冰雹，就这样坚持了整整10年。
0: 说起冰雹，大家第一反应都是灾害，砸车、砸庄稼，甚至伤人。但在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这些从天而降的冰疙瘩却是珍贵无比的科研样本。科学家们号召热爱科学的市民一起，将这项事业坚持了10年。
7: 这是来自山东烟台的、河北张家口的、石家庄的，然后福建宁德的，这个还有保定的，然后包括还有西部地区的，像宁夏的。
0: 在北京大学冰雹实验室，零下25度的冰箱里，整整齐齐码着全国各地收集而来的冰雹样本。
7: 在把所有冰雹收集回来之后，第一件马上要干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冰雹一粒一粒的单独分装起来，像这样子，这样把它，并且把它抽真空塑封起来，这样是为了防止它蒸发融化，或者受冰箱里其他样本的一个相互之间的污染，来保证我们最后实验结果的一个准确性。
0: 用切割机切开一颗冰雹，您就会发现它的内部竟然是一层透明一层不透明交替排列的，上面烟花状散开的是被冻住的小气泡。
8: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冰雹的内部，哇，它的形态还是挺奇特的，
7: 可以隐约看到它是有一圈一圈的，
8: 对对对，
7: 这个圆环的，但同时还会存在这些放射性的气泡。这是我们切的其中一颗冰雹，但事实上我们以前还切过非常多冰雹，我们发现每一颗冰雹内部的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0: 这就是冰雹换玛瑙这个名字的由来。独一无二的冰雹和独一无二的玛瑙都是

0: 是大自然神奇的馈赠。
1: 这个剖面很像冰雹的一层一层的结构，然后每颗都不一样。
0: 别小看这些冰疙瘩，每颗冰雹都是一个飞行记录仪，它的每一层都记录着云层里的温度、水汽、颗粒物信息。十年间，团队拿到了3000多颗样本，发表了10几篇文章。这背后少不了每一名热心参与的市民。目前，团队已经基于国内的冰雹分层研究数据，推演出了一套冰雹生长模型。该成果于今年5月发表在国际期刊《Nature》杂志上。这一成果为全世界的冰雹防灾减灾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1: 我们把这个模型呢应用到了全球，估计了全球在未来气候变暖背景下，冰雹的这个大小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定量的变化。我们这个模型里边，里面有很多参数，还很粗糙，还需要更细化。所以呢，我们是特别呼吁公众来继续的帮我们收集冰雹。
0: 如果遇到下冰雹，又该如何收集呢？
1: 安全第一，就是一定要等冰雹停了不下了，我们再去收集。那么收集的时候呢，记着尽量戴着这个手套，或者是用保鲜膜去抓取这个冰雹。然后抓的时候呢，要这个注意，就是优先捡那些就比如说草地上的那么如果没有草地，在泥土上呢也可以，就是尽量的收集干净的。然后这个收集大小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就是说要捡不一样大小的，至少15颗以上。我们建议呢，是用那个就带拉链的食品袋，每一颗冰雹放在单独的一个袋子里，也避免它们彼此这个互相污染。然后联系我们，我们就上门去取。
0: 一颗冰雹从天而降，落在街头巷尾，被随手拾起，冻进冰箱，最终走进实验室，成为破解气候变化密码的钥匙。它连接了日常与科学，连接了每一个普通人与我们共同的家园。下次遇到下冰雹，别忘了您也可以成为公民科学家。北京台报道。
2: 最近有没有在路边见过一种绿色的小虫子啊？有的人看着可能觉得有点恶心，胖胖的，还有点刺儿，扎人特别的疼。被蛰了之后呢，皮肤马上红肿，剧痛剧痒，这痛感可能会持续一两天，甚至一周。
3: 如果不小心被蛰了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的。
4: 最近很多市民朋友都说在户外发现了一种绿色的小虫子，它浑身呢长满了刺儿，被蛰一下还挺疼的。这种虫子呢其实是叫刺蛾的幼虫，俗称叫羊喇子，也是很多市民朋友的童年阴影。
5: 就是脚在那个小趴的身上，当时痒得厉害。
6: 就是在那什么外面那种公共厕所旁边老见到那种小一个的。
7: 有听过说是土肥皂，不知道这土肥皂有用没有。
5: 当时在农村了也没什么方法，当痒的稍微叫手按一按，时隔一长就好了。
6: 好像原来老人说拿那个面团滚，来给他那个里面东西给粘出来。
4: 被羊喇子蛰了之后，大家也是各有各的招，有用面团揉的，还有用肥皂水清洗的，还有的朋友说呢是拍打一下就好了。那这些招都有没有用呢？我们来问一问皮肤科的医生。
8: 误区是什么呢？主要就第一，我们不要拍打或者是说去抓挠局部啊，因为你拍打之后，把毛毛虫拍打在你的皮肤上之后，你会让你的毒刺和毒液接触皮肤的面积更大啊，更严重。第二就是牙膏啊，对这些东西，它对于皮肤来说，牙膏它是比较厚重的，我们叫膏状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孔，这样的话，它这个毒刺不利于它进一步的排出，还容易让我们这个局部有细菌感染的风险。
0: 专家提示，被蛰伤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诱因，清除毒刺，但是要避免使用膏状或泥状物，这样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堵塞毛孔，有可能造成细菌感染。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用医用胶布将毒刺粘除，
8: 反复粘几次就可以了。然后之后呢，就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一下，也是冲洗几分钟就可以了。冲洗完了之后呢，轻轻的擦干净，之后拿一个冰块或者拿一个凉毛巾冷敷一下，冷敷个5到10分钟，然后拿掉之后，咱们就可以根据情况。如果特别轻微的就观察，那么稍微有点红肿可以涂一点炉甘石或者薄荷分洗剂。
0: 毒液成分多数是酸性的，所以可以用偏碱性的肥皂水来清洗，中和毒液。但如果蛰伤处的红肿扩散，出现了溃破流脓，要及时就医。
8: 本身它释放到体内的这个毒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过敏原的蛋白物质，它除了有毒性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有过敏反应。所以如果被蛰伤的人出现了 眼睑、嘴唇的红肿啊，就是肿胀，然后呼吸困难、憋气，或者说是心悸、心慌，或者说是觉得有点晕晕的、心悸的，这就是这种昏厥的这种症状，那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的发生。
0: 专家提示，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中毒症状，这时要立即就医。北京台报道。
2: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刺蛾的幼虫啊，最近在很多小区路边，大家还会常见另外一种毛毛虫，那就是美国白蛾的幼虫。
3: 哦，最近我们家小区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毛毛虫啊，觉得很害怕，而且呢，一走一过的，很怕掉在身上。市园林绿化局提醒，本市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蛾防控的关键期，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年虫情比往年偏重。不过专家说了，这种虫子看着吓人，其实无毒，打的药也是高效低毒的，大家不用惊慌。
0: 记者同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当前本市已进入第二代美国白蛾防控的关键窗口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一个社区中，病虫害防治队伍正在给白蜡树喷洒药剂。
9: 进入汛期以来，这个频繁的降雨，这个湿度一大呢，就非常利于这个白蛾的孵化、幼虫包括化蛹的这个生存率。药剂喷施之后啊，比如说隔那么几个小时或者隔半天就来了一场雨，大大影响了咱们这个药剂的防治作用。
0: 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今年美国白蛾呈现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种类多、发生数量大等特点。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目前全市已设置了2895个监测点，织密虫情天网。
10: 市区两级专班呢，每天都会下沉基层督导防控作业，然后争取呢有虫情第一时间处置。
11: 这个虫子大家看到以后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啊，因为这个虫子虽然身上有毛，它的毛啊基本上是无毒的，我们打的药是高效低毒的，那么气味也不大啊，对人啊、对宠物呀、也没有什么伤害。
0: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的夜生活有了些新去处，老厂房里看大秀，储酒库旁品美食。
3: 首钢园5500平方米移动剧院，中国杂技团大奖节目每晚精彩上演，还有龙回1910文创园，攀岩网球配上露天电影，刚出完汗就能坐下来吃夜宵。工业遗址变身夜间消费新场景，京城夜经济再添硬核新地标。
0: 夜晚的首钢园全域景观照明体系升级，吸引了不少市民纷至沓来。这里正在上演的是中国杂技团的京河无界，在面积5500平方米、1600座席的移动剧院，景观打卡已跃升为沉浸式艺术体验。
12: 这个特别好，必须要看，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啊！周末可以看看更多不同的那个知识层面的东西。
13: 用我们首钢的这个外盒，然后加上中国杂技团的内核，我们在这里一起打造了一场没有边界、体验感非常强的一部大剧，很多的大奖的节目都在这里边。
0: 而在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里，攀岩、网球、运动成为夏夜挥洒汗水、释放多巴胺的最佳方式，而烧烤、夜宵、露天电影则升腾起抚慰人心的烟火气，运动后的酣畅与美食的慰藉在这里完美交织。
14: 这边工业园区改造之后的话，我们会觉得是附近一个比较能来遛弯或者休闲一点的时光。然后像我们打网球的话，就很喜欢晚上来，因为我们大多数都住在附近，
15: 和家人一起在这边看看电影，觉得很好。
16: 我们创新探索公益电影加园区夜经济的模式，推动文商旅体资源深度融合，打造全新的消费场景，同步拉动夜间餐饮休闲业态升温，实现文化惠民，激活夜经济的双向赋能。
0: 从百年钢城到冬奥园区，从砖瓦老厂到储酒仓库，近年来北京市商务局持续深耕夜京城特色品牌建设，老厂房园区改造的消费空间兼具历史底蕴与潮流活力，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工业风夜间消费场景。
17: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突出购在中国精彩一下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征集2026年夜京城的地标打卡地和生活圈的案例，希望能推出更多更有意思和更好玩的夜间消费场景呈现给广大消费者，让城市的夜晚更富有活力，更具有魅力，也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朋友高品质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0: 北京台报道。
2: 还记得2023年底有一部

0: 电影叫《年会不能停》嘛，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打工人的情感共鸣啊，当时收获了很高的口碑，取得了12.92亿的高票房。
1: 8月1号，也就是明天，《年会不能停2》将和观众见面。张若昀和白客组成了全新的流马组合，他们将会带来怎样的职场新故事呢？
2: 在电影《年会不能停2》中，张若昀饰演的天选之子刘奔遇上了由白客饰演的天降搭子马杰，这对天选流马联手上阵，在公司里一路开挂，爆笑逆袭。影片立足当代职场现实，尤其是打工人循环往复的3.1线生活，聚焦大众熟知的职场困境与痛点。影片主创希望可以担当起当代打工人的情绪嘴替，提供一种新鲜且充满惊喜的观影体验，让观众在欢笑中释放压力，收获共鸣与治愈。
3: 做年会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压力，到底怎么创新，怎么能让观众满意？在创作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自我的怀疑和动摇，然后最终其实我们坚定了一点，我们抛开那些所有的杂念，所有的其他想法，我们其实这一部电影就是想拍一部能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边轻松解压笑出来的一部电影，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非常的满足了。
2: 在本片的首映礼上，也延续了电影中的喜剧氛围。张若昀和白客在电影里是一对超级升职组合，那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希望谁来成为自己的领导和搭档呢？
4: 那我还是选我的卧龙先生，甭管他愿不愿意。每位老师都是我的领导。艾文哥一直瞪着我，但是
5: 像我肯定也是选了刘奔啊，对，马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领导的话就是冯小南吧，啊，因为他很辛苦，我希望为他好好工作。
2: 电影《年会不能停2》所有主创都希望每一位看过电影的观众都能收获一份好心情，一份好工作。
6: 我们很幸福，有一批很好的工作搭子，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真的是认认真真做一个东西，然后并且能够欢笑不断。我也很希望能把我们的这种幸福能够传递给各个观众，希望大家也越来越好运，能够遇到更多这个你的好搭子。
2: 影片还汇集了高叶、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童墨南、酷酷的腾、严佩伦、钟汉良等众多优秀的演员。影片通过戏剧性手法精准复刻打工人现状，密集笑点与高能爽点贯穿始终。8月1号全国影院上映。北京台报道。
0: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
1: 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美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斯或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
7: 报道称，这项解除武装路线图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要求哈马斯在6至8个月内交出所有武器，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将逐步接管加沙地带部分地区，并核查这些地区是否还有武器。根据计划，哈马斯还将交出其隧道、武器工厂和仓库地图，交出的武器将由新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国际稳定部队保管。报道称，根据协议，哈马斯成员将获得赦免，可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将在协议签署后撤回至黄线，即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划设的撤军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定点清除。但以军仍可针对迫在眉睫的威胁采取行动。报道说，只有在哈马斯交出全部武器后，以军才会进一步撤离。报道同时援引参与谈判官员的话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仍无安全之地。 据法新社和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7月30号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
0: 根据日媒最新报道，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信息，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上午7点30分，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5人，
1: 其中包括还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
8: 熊本县八代市是本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暂时留在避难所内。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据九州电力公司30号消息，截至当天中午，仍有约20000户处于停电状态。另据熊本县发布的消息，县内仍有数万户停水。
9: まあ、普通の生活に戻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ですね、ま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8: 30号，受灾地区仍面临酷暑，加之电力和自来水供应中断，中暑风险正不断升高。当地媒体报道称，日本环境省已向灾区地方政府发出通知，敦促其要求设施管理者积极开放空调设备正常运转的避暑场所。
0: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转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提醒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请各位注意防范。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4: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15: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14: 身体出现哪些异常，提示血管可能出了问题？
15: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14: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16: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在其他脏器内。
14: 赶快自查，两个来源一个助推，敬请关注。
17: 在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1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0: 你给国家造成的罪是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娘子，这几日可曾听见温大人的劝说？如果跟温大人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也是不错的。锦溪，你是最明白我的，又何必来试我呢？我是不会和温实初在一起的。父亲病重，困在宁古塔，真是彝族没有人来照顾。
1: 从前云里能为我做的，如今都要靠我一人扛起。温实初帮不了我，我只能靠我自己。
0: 好，娘子既然心意已决，就不会是一个人。奴婢和浣碧都会追随着娘子的，只是不知道娘子预备怎么做呢？云里死的蹊跷，我不能不理会。 他去滇藏之前曾和我说过，准噶尔部叛乱至今未平，常有细作混入滇藏。他的意外是滇藏乱民，还是准噶尔细作所为，都不得而知。更或许还和宫里有关。可无论是哪一种，眼下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为他报仇。
1: 腹中的孩子注定要成为遗腹子了。可是国郡王一脉不能因我而终止。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好好长大。还有我的父亲，我从前步步隐忍，只为能保住他们平安。 可是如今父亲突然病重在宁古塔，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娘子，你想要做到这些，这天下可就只有一个人能帮你啊。不错，云里曾告诉我，皇上曾在梦中唤我的名字。
0: 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要尽力一试。我要用皇上的手、皇上的权力来报仇。
1: 娘子，这一步可是难之又难，险之又险。你想清楚了吗？我还有退路吗？云里死了。
0: 我这一己之身，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小姐的意思是要和皇上重修于好吗？若是小姐和皇上在此相会，恐怕只瞒得了一时。要是有朝一日惊动了宫中，有人起了杀机，那咱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1: 回宫。

0: 温大人，环儿，我很难看，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是近几日气血有些不足，面色有些暗淡。我有着身孕，气血不足对孩子不好。劳烦你开些益气补血的药给我。还有，从前的神仙玉女粉还在吗？
1: 这好端端的，怎么想起神仙玉女粉来了？
0: 小姐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小姐这样憔悴之力，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会好看呢？所以要吃一些益气补血的吃食，再加上神仙玉女粉内外兼养。
1: 你更好好的待自己，就最好不过了。
0: 那些益气补血的药膳，要见效快的才好。我讨厌看到自己这样病殃殃的样子。
1: 好，益气补血。 用东阿阿胶即可见效，我会每日配了拿给锦溪。你一定要细心调养，来，我给你把把脉吧。

0: 脉象华儿充和，并无不妥。华儿，你一定要悉心调理，切勿再伤心动气了。太医院恐有差遣，我还得回宫候命，药我会尽早给送过来。
1: 锦溪，
2: 哎，
1: 你且送送温太医。
2: 是，温大人。
1: 我要回宫的事，先别叫他知道。
2: 是，
1: 终究不过是一色诗人。

0: 宁贵人已经不用担心，倒是安嫔。
1: 安嫔娘娘看似温顺，心思却不好琢磨。
0: 本宫不让她生，她有什么法子？你告诉惠春，每次侍寝后都要盯着安嫔服用避孕的汤药，以免后患。
1: 是。

0: 小军，快去把这香炉里的东西倒了。是。
1: 这宫里有没有什么人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现如今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只有苏培盛。他从小伺候皇上长大，最了解皇上的性子。娘子若想设法回宫，必须要有能碰得上皇上的机会。可如今我们在宫外，身边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为我所用的东西了。
0: 娘子错了，苏培盛跟着皇上一辈子，什么没见过，收买苏培盛最好的办法，绝不是金帛和利益。那，
1: 苏培盛是身子残缺的人，不能娶妻生子，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苦处。
0: 所以宫中，才有太监偷偷的与宫女相好，结成对事。
1: 就当彼此安慰彼此的苦处。
0: 廖胜于无，
1: 锦汐，我不许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0: 这是最好的打算了。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奴婢刚入宫时，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而且入宫这么多年，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奴婢愿意尽力一试。
1: 锦汐，你跟着我已经受尽了旁人没有受过的辛苦。
0: 现下还要为了我，要与他结为对食，这在宫中虽是常见，可他终究不是男子。
1: 娘子，这条路，奴婢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你再劝也是没有用的。奴婢不是说过，只要你决意回宫，奴婢为你做什么都是愿意的。至于以后，不渡如何知道？万一幸运，苏培盛。
0: 就是奴婢终身的依靠了。唉，奴婢去收拾收拾。你要去哪儿啊？
1: 苏培盛在宫外有一个私宅，奴婢知道在哪里，也有把握能见到他。
0: 锦汐，你实在不必为我这样，咱们总还有别的法子。
1: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
2: 锦汐，是你。来人，啊，来了，换上皇上欣赏的茶叶。先喝我的吧，啊。
1: 多谢苏公公。
2: 哎，自个儿家里别那么生分，叫我的名儿吧。
1: 培盛。
2: 哎哎，坐坐坐。
1: 这宅子新装了。
2: 哎。
1: 住得可舒心呢。哎，
2: 还行。只是一个人住，有点冷清了。啊，这么多年也都惯了。那，
1: 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有些晚了。
2: 怎么，你终于肯了？
1: 累了一天了，腿酸了吧？啊，其实，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千回百转，该是谁身边的人，就会到谁身边去。只是，可怜了婉嫔，从此便孤身一人，无人照拂了。唉，实在是有些不忍。
2: 你。 是指婉嫔和皇上？
1: 你可有把握？若是婉嫔还有机会，那我
0: 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各不辜负了？
1: 哦，眼下宫中皇上身边正缺一个可疑的人，只是宫中皇后独大，婉嫔要是以废妃的身份入宫，恐怕太难了。
0: 难不难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1: 啊，
0: 若是皇上有一天能和婉嫔重新在一起，那你我岂不是也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

0: 苏公公，奴才给娘娘请安。哎呀，
1: 公公免礼，快坐。
0: 多谢娘娘。
1: 皇帝上茶。
2: 哎，
1: 坐。
0: 啊、
1: 我早已不是娘娘了，公公不该这么叫的。
0: 哎，
1: 奴才这么称呼娘娘，自有奴才的缘故。
0: 公公此话我就不懂了。哎，
1: 那日。
0: 锦溪来找奴才，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奴才也猜得出几分。如今见娘娘虽居禅房，却容光焕发，奴才心里就更有数了。
1: 那公公此来又是为何呢？
0: 奴才是来道贺，恭贺娘娘心愿必可达成。啊，公公何出此言？啊，娘娘。 奴才在皇上身边多年，皇上想些什么，倒也能够揣测几分。当年若非娘娘执意不肯向皇上低头，皇上怎么舍得让娘娘出宫呢？要不，如今也总在妃位了，可不是？
1: 从前的事，就不必再提了。
0: 娘娘的意思是，
1: 我当年任性离宫，然而我家中得罪。
0: 我又有何脸目再侍奉皇上？离宫这几年，我也十分想念皇上，种种情由，还请公公代为转达。是，娘娘当年是奉旨到甘露寺修行，如今却在这里。其实奴才心里边也明白，必定是在甘露寺受了委屈，这里荒山野岭的，娘娘您受苦了。
1: 其实日子苦些怕什么，只怕心里更不安乐。我若此生还有机会再见皇上和公主一面，那我便死也瞑目了。
0: 承蒙娘娘昔日对奴才的关爱，这件事奴才必当尽力。
1: 公公请起，只是世事无常。
0: 只怕皇上早有新人在侧，早已经忘了我了。哎，娘娘言重了。奴才若没有几分把握，也不敢贸然的来见娘娘。
1: 这么说，公公心中早有良策了。
0: 自娘娘出宫了以后，皇上心里十分惦记着娘娘。可是以皇上天子之威，是绝不可能低头来就范娘娘的。 娘娘冰雪聪明，往戏里想就知道。若不是皇上默许，即便有太后赞成，这两年方若能这么频频的来看娘娘。
1: 哦，
0: 皇上病重的时候，从未换过纯元皇后以外的人，娘娘可是头一位啊。那日太后也在，可把她吓了一跳呢。这就是皇上对娘娘的旧情，也是十分要紧的旧情啊。 实不相瞒，果郡王当时也在场，他也听到皇上的抑郁。可惜王爷是再回不来了。
1: 王爷在。

0: 你就回不来了呢？
1: 这原是宫中秘事，本不该说的。皇上的意思又是秘不发丧。哎，可惜呀，果郡王这一脉到这儿给生生断了。啊，
0: 年娘累了吧？喝口水再说吧。王爷年纪轻轻的，真是可怜。哎。
1: 可不是嘛！哎呦，
0: 禁锢着说别人的了。其实娘娘想要见皇上一面，也不是不能啊。前两日正说起二月二龙抬头要竞香踏春的事情，奴才就尽力的劝皇上到甘露寺来竞香，到时候再引皇上到凌云峰来吧。
1: 难为公公，此事不容一般，还请公公费心了。
0: 倒也未必十分艰难，且容奴才再想想法子。
1: 苏公公，眼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这片心意。
0: 哎呦，娘娘，这件事奴才既是帮娘娘，也是帮奴才自己。有什么事奴才会着人来报的，奴才先告辞了。
1: 浣碧，去送一送。
0: 哎，留步，留步。
1: 不用了，奴婢去送就好了。

0: 啊，这个你先留下用着。
1: 这，
0: 哎，拿着吧，小瞎子还在后面呢。过两日我再着人送些料子来。你身上的这身衣裳，都已经是前几年的样子了，啊，也该换换了。咱们回去了。
2: 是。
3: 慢点儿，
4: 小心点儿。
5: 皇上驾到！
1: 皇上吉祥。
6: 起来吧。
1: 谢皇上。
6: 朕刚去看了皇额娘，她的气色还是不太好。听说你一直照顾着，
1: 臣妾孝敬太后是应该的。
6: 起来吧。
0: 皇上，您瞧这天气多好，连惠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出来踏春了。
6: 慢点，慢点。是啊，再过几日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了。
0: 哎，按理说是要踏春，还要祈福敬香的，皇上可还是要在宝华殿祈福？
6: 年年都在宝华殿，连宫都没出过，算什么踏青春游？
4: 在这
6: 儿呢。朕可听说京城里的百姓在这一日都要出游踏春赶庙会的。
0: 是啊，
6: 与其如此，朕还是省省心，在养心殿看折子吧。
0: 哎呦，皇上，龙抬头可是大日子呀。俗话说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啊，这可是祈求一年风调雨顺的大日子，皇上您可别含糊着过了。这一天，民间的百姓最爱去拜花神迎春了，可要数花神庙里边最热闹。哎呦，那人山人海啊！去年奴才还被挤得满身是汗，脚趾头都差点没踩烂了呢。皇上可是想去那儿？
6: 人多，太闹，朕可不想凑这个热闹。
0: 奴才是想，要是把踏青游春和祈福敬香搁到一块儿，倒是有个地方最合适。
1: 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去凌云峰赏春，风景秀美，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一日时间倒也是正好。
0: 哎，还是惠嫔娘娘知道，奴才正想提这个地方呢。现今甘露寺春色正美，也不失是一个清静散心的好地方，再加上甘露寺又是皇家的地方，闲人少啊。
6: 甘露寺，
0: 哎，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更显得诚意些。要是时辰早，奴才再陪皇上去凌云峰踏春去。
6: 2月2，百姓进香出游，
0: 哎，
6: 也好吧，朕就正好去看看世情百态。
0: 这奴才这就去办。
7: 皇阿玛好。
8: 喵。
9: 奴婢听说2月2那日皇上要出宫为太后祈福。
10: 出宫去哪儿啊？
9: 去甘露寺。
10: 不能去呀。
9: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甄嬛患了肺痨，已被赶去凌云峰，并不在甘露寺。
10: 那就好，叫人看着点，让皇上早去早回。
9: 是。
11: 苏培盛也算用心，只怕这些衣裳都是回去后连夜叫绣工按照我的尺寸给赶出来的。这些衣料是给你的，你看，连颜色花样都是你素日里喜欢的。
9: 也就如此吧，好不好的都是命。
11: 什么？
9: 啊，奴婢喜欢。苏培盛府里的总管说要娘子盛装，送这些东西，怕也是这个意思。
11: 苏培盛的意思我知道，他是希望我盛装，一举赢得皇上的心。只是这样，未免落了刻意。
9: 可是那日听苏培盛说起皇上对娘娘的心意，也真是闻者伤心呢。
11: 当真是情深一片吗？这样总把别人当影子的人，伤了自己又伤了别人。皇上待人凉薄，凉薄之人施舍的所谓真情，锦汐你会感动吗？
9: 可是苏培盛说的那一刹那，奴婢见娘子的眉心微动，难道娘子内心里真的没有转过什么念头吗？
11: 先把你伤得体无完肤，再试一点无济于事的药物，又有什么意思？
9: 无论有没有意思，只要皇上有这份心，我们就事半功倍了。皇上，请用茶。
6: 宫里来的婉嫔，现下何处？
2: 回皇上话，现下婉嫔因病已搬至林云峰的禅房住着。
6: 他病了？病了多久？有无大碍？
2: 婉嫔应该已经见好了。
6: 岂有此理！什么叫应该？你是住持，难道连这都不清楚吗？你倒说说，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呢？
8: 这皇上恕罪，婉嫔来到小寺静修佛法，是小寺上下的无上荣耀。
2: 是
8: 小寺上下无人不尊他敬他，不敢有一丝的怠慢，只是婉嫔心怀大慈大仁之心，不愿叨扰旁人，事事皆要亲力亲为。哦，还自请为寺里的老弱孤子换洗衣物、看柴挑水。
2: 是，
8: 婉嫔的身子本来不好，一日不堪风寒，便病倒了。
2: 是。
6: 他竟换洗衣物、砍柴挑水。
8: 是啊，
2: 是。
6: 他现在怎么样了？
8: 回皇上，自打婉嫔病后，小四便独独辟了禅房，让他安心休养。想来，如今应已大好。
2: 是。
6: 那你引朕去禅房探望吧。
8: 是
2: 是。
9: 小姐用茉莉水梳头，满头都是淡淡的茉莉香，真是好闻。
11: 希望这淡淡的花香不会让人讨厌。
9: 小姐，

0: 我既怕小姐今日不成功，又怕是成功了，以后的路会更险，更难走。除了这条路，我没有路可以走。
1: 小姐身穿这身佛衣，未免也太素了一些吧。小姐既然下了心思，也总该细心打扮才是。皇上在宫里。 浓艳素雅都看得多了，我便是要这样洁净到底。
0: 出去修行，任何修士在这山中都显得会吐胡言，不如这样正着好。

0: 娘子昨晚又没睡好，不如、啊、皇上。
1: 皇上？皇上怎么会来这儿？
0: 娘子，真的是皇上，奴婢没有骗你。
2: 嬛嬛，方才甘露寺的姑子说，婉嫔是因病才搬到这里住着，现下已经大好了，怎么朕瞧着还是病殃殃的？
3: 皇上，奴才也是头一回跟着皇上到这儿来，怎么会知道莫愁师太，婉嫔还病着呢？
2: 你方才说什么？婉嫔昨晚又没睡好？什么叫又没睡好？
0: 为皇上的话，我们娘子当初被人硬说成是肺痨赶出了甘露寺，那冰天雪地的，娘子身子又弱，病就更重了。其实这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肺痨，而是我们娘子自生育之后，月子没有调养好，一直咳嗽着，落下的病根而已。本来还说吃着药到了春天，这病也能渐渐好起来，可是娘子自出宫之后就一直惦记着皇上和公主，神情恍惚，夜夜睡不好，才拖着一直没有痊愈。

0: 有娘娘伺候着，啰嗦什么？啊，是是是。
1: 嬛嬛，朕来了，朕来了。
2: 死了，我等了你这么久，你让朕心痛。
0: 只是不想能这么顺利。哎，
1: 两下里都是友情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请好吧，
0: 走吧。哎。

0: 为什么哭啊？人人都道，嬛嬛当年任性离骨，错到无可救药。唯有嬛嬛自己知道，也是到了今日才知道，当日这么做，当真是半分错也没有。 从前，嬛嬛总以为四郎对我是半分情意也没有了。不过，因为我是龙月的生母，又长得和纯元皇后有几分相似，才要我留在宫中。嬛嬛这样倾慕四郎，当初当真是被那句“婉婉泪倾”给伤着了。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呢？四郎。
1: 出宫这些年，嬛嬛无时无刻不在想，若四郎对我还有一分真心，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嬛嬛便死而无憾了。如今嬛嬛离开四郎已经三年，三年未见，四郎还一直惦记着嬛嬛。刚才听皇上说，嬛嬛因病别居。
0: 就从甘露寺赶到凌云峰来探望，嬛嬛只要知道四郎对我还有那么一点真心，这三年的别离又有何遗憾？若是早能知道，嬛嬛宁愿折寿10年。不许胡说，嬛嬛，甘露寺3年。 你的性子柔婉了不少。若非当初你这般任性、意气用事，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宫？你生下龙月3天，朕废去了你的名位，让你好好思过。若你的名位还在，又怎么会知道出宫以后的苦楚？
1: 什么都不要紧。
0: 嬛嬛只要四郎在这里，四郎，我都怕一生一世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还有龙月，我们的龙月，龙月很好，你不知道他有多乖巧可爱，静妃疼得不得了。只可惜朕不能带他出来给你看。
1: 嬛嬛久病缠身，在甘露寺备受苦楚，何尝不是当年任性倔强的报应？嬛嬛虽然离开了紫禁城，可心中惦记的，无一不是紫禁城中的人。方若来探望嬛嬛，我甚至都不敢问四郎的近况，就怕方若会告诉我，四郎已有新人在侧，已经全然忘了嬛嬛。 嬛嬛只能每日诵经百遍，祈求四郎与龙月安康长乐。如今能与四郎重会，已是嬛。

0: 患毕生的夫妻了，
1: 我却只是你已经受了教训。若非你离宫三年，朕怎么会知道将会对你如此牵挂？
0: 四郎情深意重，嬛嬛越发无地自容了。你可知道，这些年宫里发生了多少事？
1: 朕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你走了以后，朕去过一次碎玉轩，除了长相思，你什么都没带走，就连这枚簪子，也放在了梳妆台上。长相思，是当年皇上亲手所赐。除了相思。
0: 别的身外之物，嬛嬛又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呢？嬛嬛，当初朕曾命你落室出家，如今为了朕，再度装饰吧。四郎说什么，嬛嬛都愿意。只是有一事相求，嬛嬛是废妃之身，能在侍奕皇上身边已是万幸。
1: 实在不愿宫中的诸位嫔妃，因为今日之事再起争端。还说自己是废妃吗？方才朕在苏培盛、崔景熙面前是怎么称呼你的？嬛嬛，这些年你在朕的心里是从未离开过，朕一直把你当成婉嫔。你若不愿宫中多事，朕。
0: 就连皇后面前都不会提起。以后你的生活起居，朕会让苏培盛一应安排。只要四郎心中有嬛嬛，嬛嬛哪怕从此一生在此孤苦修行，也是甘之如饴。
1: 嬛嬛如此善解人意，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孤苦一生呢？太后病重未愈。 朕就下令甘露寺每月举行一次祝祷，朕亲自上香就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去，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7: 减肥，减

0: 家飞进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11: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2: 对，成功。
13: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先从跳舞开始吧。
14: 哦，这太神奇了，
11: 这一海的地形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时候回来，正好请皇上过来一同用晚膳。
1: 可皇上已经传了口谕，说今日疲乏，不需嫔妃前往请安，已在养心殿歇息了。
0: 2月20大日子，皇上必定留宿景仁宫。今日怎么？你去打听看看，今天在甘露寺可出了什么岔子？
1: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可御前的人嘴都紧得很，什么也问不出来。
0: 哼，越问不出东西，就越是有古怪。
2: 哎，皇上可惦记着婉嫔娘娘呢，一回宫就打发奴才捡好东西来奉与娘娘。
3: 有劳公公了，如何帮皇上瞒住宫里，那就得看公公的本事了。
2: 是，这个奴才一定会尽力的。
3: 那我父亲的事？
2: 这个奴才知道。这件事若是由娘娘亲自开口，就会让皇上觉得上回相会之事是娘娘有所图谋的，所以奴才已经寻了个机会提起来。皇上爱屋及乌，自然关怀娘娘的父亲。虽然老大人还是戴罪之身吧，皇上却已派了人从宁古塔送老大人回京医治，想来不日后就能顺利抵京了。
3: 那我该如何感谢公公的盛情呢？
2: 哎呦，娘娘您是贵人，奴才怎敢向娘娘讨赏呢？
3: 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即便你开口向我要什么，我也未必给得起，你又何必急着推脱呢？
2: 娘娘言重了，奴才只是略尽绵力罢了。
4: 娘娘可听说皇上最近常往甘露寺去，说是去烧香。
0: 哼，甘露寺那儿有个谁你不清楚吗？
4: 简秋不是说甄嬛已经不在甘露寺了吗？
0: 听说皇上每回去甘露寺祈福，都要去甄嬛如今所住的凌云峰。到底是咱们失于防范了。
4: 皇上这样与一位废妃来往过密，恐怕有损圣誉，不知娘娘有何打算？
0: 打算？哼，到底只是些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且看看再说吧。
4: 那皇上若再去甘露寺祈福，娘娘可否请求同行？这样也好安心。
0: 皇上意欲独行，本宫也无可奈何，只能先看着情势再想办法。
3: 娘子，苏公公来了。
2: 奴才给娘娘请安。
3: 公公免礼。快坐。
2: 多谢娘娘。
3: 浣碧，上茶。这茶虽不是什么名茶，却也清香扑鼻。
2: 哎呀，多谢娘娘。娘娘，您怎么了？
3: 我们娘子这几日一直坐卧不止。
2: 哦，哎呀，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啊！
3: 这除了锦汐和浣碧，公公是头一个知道的。
2: 哦，是吗？哎呀，恕奴再多嘴一问，娘娘这身孕可有多久了？
3: 不前不后，刚刚一个月多上一点儿。
2: 哦。哎呀，那可不正是皇上头一次来凌云峰的时候吗？
3: 是。
2: 哎呀，奴才可要好好的贺喜娘娘了。娘娘您这个身孕有的正是时候啊，正好借这个由头回宫去，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3: 皇上知道我有了身孕，难免会欢喜过头，还得请公公在皇上身边提点着。
2: 是是是。
3: 皇后身子欠佳，宫中诸事烦扰，我的身孕实在不必惊动他人。
2: 是，这个奴才明白，只皇上知道就行了。可是娘娘有着身孕，总得请太医来为娘娘安胎请脉呀。
3: 我们娘娘现在身份未明，许多事情上都未免尴尬，此事就更怕张扬了。倒是太医院的温实初温大人与我们娘娘曾有几分交情，不如请他来为娘娘安胎请脉，怕是妥帖些。
2: 哎，还是锦汐考虑周全呢，如此甚好。皇上一向称赞温大人妙手仁心，必定会应允的。
3: 公公在皇上身边久矣，自然知道该如何说。
2: 是，
3: 我只要在这荒山野岭当中能够安安静静待产就好。
2: 哎呀，娘娘您这是说笑话了，皇上怎能让娘娘在这儿待产呢？必定是要接回宫里去好好养着的。
3: 我既是废妃出宫，哪里有再回宫的道理？我只盼这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就好了。
2: 哎呀，娘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您怀的是皇室血脉，怎能不归入宗室玉牒呢？皇上又一向重视皇嗣，必定是珍而重之啊。
3: 皇上如今能这般待我，已是我最大的福分了，我哪里还敢再奢求什么？若是皇上能给我腹中的孩子有个名分，即便是以答应身份回宫，我也感激涕零了。
2: 娘娘您有着身孕，可千万伤心不得。娘娘和皇嗣要紧，奴才会想法子和皇上说的。
3: 那这事儿可是要抓紧办呢，万万不能走漏了风声。我们娘子现在只身在外，万一让人知道有了身孕，那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2: 奴才知道轻重，你好好伺候娘娘。奴才回头就回禀皇上，指温太医来为娘娘安胎。
3: 多谢公公。
2: 奴才告辞。
5: 温大人。
6: 呵，苏公公驾临
5: 啊，
6: 不知有何贵干？
5: 哎，温大人，咱们也甭客气了。今儿个呢，我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给温大人带个差事来的。皇上钦点了大人，为一位小主请脉安胎呀。
6: 哦，多谢公公提点，可不知是哪宫的小主呢？
5: 说来这位温大人你也是认得的。
6: 哦，我也认得。
5: 如今这位小主正在凌云峰小住着呢。
6: 难道是
5: 这件事儿？可是皇上特意交代的，容不得第三人知晓，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6: 下官明白了。
3: 哎呦，温大人，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先坐下来喝口茶润润吧。
6: 我没心思喝茶。你父亲已经回京医治了，是苏培盛让小瞎子当太医院请的太医。苏培盛是御前的人，他怎么会突然接你父亲回京呢？
3: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何必要费口舌来问我这些呢？苏培盛有没有告诉你，我有了身孕，要你来看顾我，为我安胎，且我的身孕不是你所知道的两个多月，而只有一个多月。
6: 环儿，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3: 因为我遇见了皇上，我这个孩子是皇上的，所以苏培盛会让你来为我安胎。
6: 可这孩子明明是……
3: 是谁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认定了我腹中的孩子只有一个多月。
6: 你疯了？这可是欺君之罪啊！这万一……
3: 没有万一。若是有万一，那这个万一就是你不肯帮我。你去告诉皇上，我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身孕，根本不是他的。
6: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环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你若是生下这个孩子，我会照顾你们母子一生一世，你大可以放心呢。你
3: 能照顾我和孩子一生一世，可是你能帮我把我病重的父亲从宁古塔接回来好好医治吗？你能保全我的家人不再为人所害吗？你能帮我查明云离的死因，为他报仇吗？
6: 说来说去，终究是我无能，我不能帮你。
3: 不是你不能帮我，而是我命途多舛，我好不容易离开了紫禁城，可是现在还是不得不回去，因为这天下是皇上的，
7: 没有人能帮得了我那么多。如果有别的办法，我也未必肯走这一步。如今你肯帮我就帮，不能帮我，我也不会勉强你。我和这孩子的路本来就难走，可即便再难走，一步一步就算要死，我都要保全他。
6: 可是，我如果这么抱着你走下去，只能保着你回宫踏上旧路。环儿，那条路太苦了。
7: 我在宫外无依无靠，不过是坐以待毙罢了。宫里的日子哪怕是斗得无穷无尽，总比在这里斗也不斗就被人害死的好。师叔哥哥，有些事你不愿意去做，我也未必愿意。只是事到临头，我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可以任性来去。
6: 早知道有今天，我情愿你永远也不知道过君王的死讯。罢了，环儿，这世上我拿你最没办法，除了帮你，除了听你的，我也没有其他帮助你的法子。你既然要保全别人，我便拼命保全你就是。
8: 微臣叩见皇上。
9: 文太医，情况如何？
8: 回皇上，婉嫔娘娘有喜已有一月，只是……
9: 只是什么？
8: 只是娘娘的胎相略有不稳，需要好好静养，为保万全，恐怕不能与之过分亲近。
9: 你尽心尽力照顾好婉嫔，太医院的事平时应某即可。
8: 是。
9: 平身吧。
8: 谢皇上。
7: 锦溪，拿些水来。皇上，
9: 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样的规矩？
7: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不知道，锦溪也不叫醒我。
2: 皇上来了半个时辰了，见娘娘睡得好，不忍心叫醒娘娘。
9: 是朕叫锦溪别叫你，特意叫你多睡会儿。苏培生告诉朕你有了身孕，朕欢喜得很。
7: 皇上也真是的，欢喜便欢喜吧，不拘哪一日来都行。今儿外头下着雨，山路又不好走，何必要巴巴赶过来呢？
9: 你有了身孕是天大的喜事，朕高兴得很。到底是你的福气好，朕第一次来看你，你就有了孩子。
7: 皇上，
9: 朕是担心你。温太医说你胎相不稳，又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朕可担心极了。
7: 还要四郎这样挂心，当真是。
9: 若非你有了身孕，宫里的事这样多，朕真没个高兴的所在了。来，朕叫他们把炖好的燕窝带来热一热，浇上牛乳，从前你最爱吃了。

0: 长相思还在你这儿。你离宫3年，再也没有人能弹出那么有情致的曲调了。好好的，怎么又掉眼泪了？
1: 花环久不弹《长相思》，只觉恍如隔世。
0: 朕再得你在身边，一如隔世。

0: 随朕回宫吧。
1: 嬛嬛是废妃，还是不祥之身。即便身怀龙椅，也不敢再妄想能够再回宫廷了。
0: 既是废妃，就重新在册，随朕回宫。
1: 那太后会不会不允？你现有了子嗣，太后想必不会阻拦。
2: 朕为你安排好就是。你说什么？甄嬛有了身孕？
3: 千真万确，奴才亲眼见温太医在太医院配的是安胎药，可宫中并无小主怀孕，能让温太医照顾的也就只有凌云峰的那一位了。
1: 出去吧。
2: 遮。
1: 千防万防，还是防不住那个狐媚子的肚子。没有孩子还好说，那么快就有了孩子，那就难办了。
3: 娘娘，咱们好不容易让宫里清静了，若让甄嬛怀着孩子回来，只怕这宫里要有大变。
1: 皇后娘娘，您得想想法子啊。
3: 虽然没有废妃回宫的先例，但无论如何，本宫不许她回宫。
1: 眼下只有把她困在宫外，才能斩草除根，免去后患。娘娘不好了，太后方才发病，又晕过去了。
3: 赶紧吩咐保华殿为太后送金祈福。
1: 是。
3: 再准备下去，明日早上本宫要亲自去那儿上香，为太后祈福。
1: 生捐束缚会不会伤着胎儿？应该不会。温太医说了，翰林帝的王美人因为惧怕和皇后的威势，有了身孕也不敢言说，每日束缚，一直瞒到生育之前。何况我两三日束一日，只需要束上两三个月即可，且不必束得太紧。
4: 温大人还开了固胎的药来，再穿上这宽大的衣裳，还真的跟一个多月差不多呢。
1: 只要皇上不与我亲近，便可瞒天过海。

0: 温大人，你可有皇儿的消息吗？
1: 她确实有消息，让微臣带给你。什么？
0: 皇儿，她怀孕了。啊！皇上或许准她回宫。啊，真的？只是回宫之事，这是皇上一个人说了还不算，还需要太后来点头。你日日服侍在太后身边，若是太后提及此事，还希望您。
2: 多多为皇儿说话。是是，那是自然的。回宫只是个开头，往后的路怕还是千难万难的。娘娘可要有个准备才是。若是皇后和安氏知道娘娘要回宫了，也必不肯善罢甘休的。皇上是铁了心要接我回去，皇后未必阻拦得了。只怕她顺水推舟，来个请君入瓮。
3: 只待我回宫之后，再用他的中宫之权来对我动手，倒是不宜应对了。想不到这几年宫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与他抗衡，他也算得意够了。不过，即便他真要做什么，那也是枉然。小姐若已妃位回宫，不出几个月生下孩子，便是根基稳固。到那个时候，小姐要和他斗，也未必没有资本。
4: 只盼小姐身在荣华富贵中，可千万不要忘了咱们的恨。娘子，不好了！太妃她从阿金那儿知道王爷的死讯，已经整整3日不吃不喝，怎么劝都不听。
2: 带我去瞧瞧太妃。

0: 逝者已逝，难道生者也要个个都跟着去吗？我又何尝不想跟着云里一起去呢？一了百了，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难道太妃只要儿子，就不要孙子了吗？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还等着换太妃祖母呢。孩子已经没了父亲，难道太妃也要离他而去吗？
1: 贤弟呀，我与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竟没有好好的看住他呀。如今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云里呀，云里，你要做父亲了，可是你就

0: 嬛儿，你有身孕在身，切不可悲伤过度，快别哭了，啊！
1: 太妃，您吃点饭吧。
0: 好，我吃些便是。姬云，姬云，拿饭菜进来，
2: 来了。

0: 太妃，以后恐怕我都不能来安七观了。为什么？皇上的意思，想要我回宫侍奉，我已经答应了。
1: 你要回宫也无妨，皇帝的旨意你也不能违抗，只是你肚子里的孩子，皇上以为这孩子是他的，所以执意要我回宫。
0: 允礼尸骨未寒，你竟要我的孙儿认别人做父亲？太妃，您知道吗？允礼的死并不是意外，她是被人害死的。允礼坐的船被人动了手脚。 才会命丧黄河。我从没有认为云丽的死是个意外。云丽死不瞑目，我是一定要替她报仇的。可我只是个弱女子。可是你一定要带我的孙儿回宫吗？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云里报仇，才能保住我们的孩子。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我的家人。太妃，你知道吗？与其让我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死了。 可是为了云里，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甄氏一族，再难，我也要去做。

0: 回宫。方才的事儿太不吉利，不准说出去。
1: 娘娘心情郁结，不如在御花园散散心吧。咱们去桥边赏鱼吧。太后病重，本宫如何有心情在此闲游？还是早些回宫去吧。是。
2: 娘娘，
3: 娘娘，
2: 娘娘，娘娘没事了。
3: 来人，快去叫太医！
4: 太医，
3: 娘娘。

0: 皇后一向端庄持重，怎么会失足扭伤呢？定是你们服侍不当心。
1: 不干奴才们的事，是臣妾自己不小心，还好伤得不重。
2: 你去瞅了怎么回事？
3: 石板有松动的痕迹，所以娘娘才会走路不稳，失足扭伤。
1: 这么说，都是本宫粗心大意了。
4: 可是娘娘方才在宝华殿上香时。
2: 就断了两次香，实在不急呀！
1: 不许胡说！
5: 皇上，太后宫里走水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太后有没有受伤啊？
1: 太后昏厥未醒，没有受惊，也没有受伤，幸好火势不大，已经扑灭了。
2: 那就好，朕得去看看太后。
1: 皇上，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皇后与太后在同一日先后受惊，一个扭伤，一个失火，臣妾惶恐，不如请钦天监过来看看吧。
2: 朕先去寿康宫，苏培盛，
6: 奴才在。
2: 晚膳后传钦天监到养心殿见朕。
6: 这。
7: 微臣叩见皇上，
6: 起来吧。今日太后和皇后屡遭厄困，宫中不是失火就是扭伤的，可是天象有异嘛。
7: 微臣正想来禀报，微臣前几日夜观天象，发觉本应北方玄武七宿中十月才明亮的微月艳星突然大放异彩，委带小星有冲月之事。
6: 微月宴乃北方星宿，
7: 微者高也，高而有显，故星象大凶。因其微月，宫中主月者，一是太后，二是皇后，而其委带小星，只怕更指北方高处女子有孕，会危害太后与皇后安康。
6: 此人可在宫中吗？
7: 还没有。
6: 看其冲月之势，看来还在宫外，只是渐渐逼近宫中。当其一旦破进皇后与太后，只怕主月二位就要受到逼害了。宫外有身孕的女子，北方高峰，凌云峰，宫外北方。
1: 苏培盛，婉嫔回宫的事，你先缓办吧。这，娘娘，苏培盛传来消息说，皇上顾忌微月宴冲月的天象，一时怕不能接娘娘回宫了。
4: 我早就知道，回宫没有那么容易。也好，见招拆招，总比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好。你叫苏培盛告诉梅姐姐，一切的事要她劝得动太后才好。好，
1: 奴婢这就去。
8: 额娘前些日子扭伤受惊，还好如今已经大好了。只是还请额娘今后走动当心，否则儿臣实在无法安心。哼，
1: 幸好本宫没什么大碍，休息这几天好多了。只是一直待在宫里边，还是挺想你的。
8: 儿臣劳烦额娘操心，实在不敢当。
1: 好啊，今儿下学的早，可以陪额娘谈谈心了。 怎么，师傅教你的，你有温习吗？
8: 都温习了。
1: 那就好。只要你用心，你皇阿玛肯定会喜欢的。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
2: 建秋。现在是谁来照顾四阿哥呀？
3: 是圆明园跟来的几个保姆嬷嬷。
2: 皇上有来看四阿哥吗？
3: 除非皇上问及功课，否则不曾提起。
2: 三阿哥，四阿哥跟你一起读书，你觉得他成绩如何？
4: 师父总说四弟开蒙晚，但天资聪颖，所以学得很快。
2: 那你皇阿玛呢？
4: 皇阿玛很少和四弟说话。
2: 你和四阿哥比如何？
4: 四弟勤奋，但是他开蒙晚，好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所以比不上儿臣。
2: 现在是比不上，可他下学之后还这么苦读，可是比你要用心多了。
0: 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
2: 这么用心的孩子，难保他日不成大器。
0: 不得而后知之，知之而后意之。
5: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
6: 您晚膳才吃了几口就过来读书，仔细看得眼睛疼。
5: 嬷嬷，您别扰我。
6: 奴婢是心疼您，这样日夜读书会熬坏了身子的。
5: 我能住回宫来已经是万幸。皇阿玛每次见我也只问我读书的事，若我连书也读不好，就更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7: 四阿哥，您的宵夜来了。
6: 放这儿吧。四阿哥，奴婢吩咐人给您熬了绿豆汤，明目是最好的，您喝了再看吧。
5: 我不想喝。嬷嬷，啥给你喝吧。
6: 奴婢是吩咐人给您熬的，奴婢怎么敢喝。
5: 嬷嬷，你喝了就少说话了，我今晚背不出这书，一定不睡觉。
6: 这
5: 喝吧。
6: 是。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梦梦，你怎么了？

0: 格，你这是怎么了？萨格，你别怕，我是碎玉轩的惠嫔。
1: 碎玉轩？
0: 是。
1: 有人要杀我。啊，
0: 萨格，这样的话可不敢胡说呀。
1: 我没有胡说，嬷嬷身体还在月事楼呢。惠娘娘，您救救我。
0: 好好好，
1: 您救救儿臣。
0: 萨格，您别怕，萨格若是信得过我，我替您想想办法。
1: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2: 四阿哥，你怎么来了？哎呀，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怎么哭了？来来来，快到哀家身边来。
0: 不怪四阿哥要哭，方才吓得魂都丢了。太后，四阿哥的嬷嬷误食了四阿哥的绿豆汤，当场毒发身亡。
2: 你说什么？
1: 孙儿自知卑微，不讨人喜欢，可孙儿从无害人之心，为什么有人要害死孙儿？
0: 臣妾想过，四阿哥没有生母在宫中，无人照拂，为保安全起见，臣妾恳请太后留四阿哥在寿康宫居住，以保无虞。
2: 这是应当的。好孩子，让你瞧见了不干净的东西，受惊了。
0: 至于谋害四阿哥嬷嬷的事，是否还在追查下去？
2: 只怕是难啊！一碗绿豆汤，多少人碰过，多少人经手。若查下去闹大了，岂不成了宫中丑闻？
0: 太后说的是，为了微月宴冲月的天象影响太后跟皇后，婉嫔有了身孕也不能迎回宫中，只能长留在外。长此下去，皇嗣受损，真不知道是冲月还是冲了皇嗣啊。
2: 方若，你去把四阿哥的东西搬来寿康宫，这些日子就让四阿哥暂且待在哀家这儿，看谁敢害他。
3: 是，那奴婢先带四阿哥下去休息，再去收拾四阿哥的东西。
1: 孙儿告退。
2: 嗯，你也先退下吧。
0: 是，臣妾告退。
2: 朱熹，你看这害四阿哥的事儿，像是谁干的？
4: 太后心里明镜似的，奴婢不敢胡说，怕扰了太后的心思。
2: 宫里除了他，还有谁更在乎四阿哥的存在呢？
4: 好歹皇后有三阿哥这个儿子，不至于吧？
2: 正因为有了三阿哥这个义子，才更要为三阿哥铺平太子之路。皇后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宫中竟连一个压制她的人都没有。长此下去，只怕皇上要后嗣凋零了。朱熹，明日请皇上来一趟。
4: 是。
5: 四阿哥无恙。
6: 死的是伺候四阿哥的嬷嬷。
5: 无能。
6: 奴才该死，请皇后娘娘责罚。
5: 立即撤手，撤得干干净净。大家没放下警惕前，不许再动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2: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1: 身体出现哪些异常，提示血管可能出了问题？
2: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1: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3: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在其他脏器内。
1: 赶快自查，两个来源，一个助推，敬请关注。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了，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3: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4: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皇后也在。
1: 皇上吉祥。起来吧。是。儿子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的身子今日可好些了吗？好些了，地气湿了，快起来坐。叫你来是要嘱咐你一件事。儿子谨听皇额娘吩咐。听说婉嫔有孕。 皇帝碍于天象之说，不敢接她回宫。
2: 此事干系后宫，儿子不敢妄自定夺，更担心皇额娘的安康。
1: 皇额娘年纪大了，身子不好，有什么事比你的皇嗣更重要呢？皇后，你说是吗？
2: 是。哀家觉得。
1: 威岳院冲岳不是要紧事，哀家和皇后福泽深厚，自然不怕。可是皇帝，你知道吗？四阿哥差点被人毒害，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只能住在哀家宫里，由哀家看护。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
2: 那儿子想即刻迎婉嫔回宫，
3: 真是真是好福气呀！皇上去过一次，他便有了，恐怕要羡煞宫里很多姐妹了。只是那时甄氏被废去妃位，按理说是等同废妃，这些宫里上下无人不知，且祖制并无废妃重回后宫之力。
2: 位分可废，便可封，如此，朕。
1: 重新册封于他便是。如此大的动静，只怕外头言官议论。
2: 皇额娘，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总不能让她在荒山野地里晾着，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
1: 如何迎回？何时迎回？你是皇帝，你做主便是了。只是哀家自知病重。 不能照顾四阿哥太久，希望皇帝替他安排一位养母，别让这孩子孤苦无依，如惊弓之鸟。
2: 儿子明白。
1: 你还要记得，哪怕婉嫔有了子嗣，你也不能过于宠爱她，让她再恃宠生骄。哀家想，皇后也不会反对吧？
4: 朕妹妹可以回宫，自然是好啊。臣妾也怪想她的。这鹅梨掌中香的制法可不一般，先称沉香末一两，檀香末一钱，然后再将鹅梨去了中间的瓤核，将香末倒进去，再将鹅梨顶继续盖好。
2: 然后用这个小银瓮把这个盛好，放在火上蒸三溜，
4: 蒸好了过来告诉我。是。哦，不知皇后娘娘大驾光临，臣妾未曾远迎，还望娘娘恕罪。
2: 起来吧。
4: 是。本宫只是来看你如何制香，没有叫人通传，自个儿便进来了。皇后娘娘需要什么熏香？
2: 您着下人过来通报一声，臣妾亲自给您送过去便是了。只怕下人们说不清道不明，让你摸不着头，治不出来不说，倒把自己熏倒了。
4: 臣妾愚笨，还请娘娘明示。
2: 皇上执意要接婉嫔入宫，你有什么香可以使皇上回心转意？
4: 臣妾无能，不知皇后娘娘有何打算？
2: 能有什么打算？皇上一定要让她回宫。 本宫让他回宫便是，在眼皮子底下，总比在看不见的地方让人放心吧。前日臣妾和你说要为婉嫔新建宫殿的事情，可以定夺。
3: 嗯，不提这事儿便罢，一提这事儿叫人生气。
2: 怎么会这样呢？今日朕在前朝把此事一提。
3: 这众大臣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跳出来反对。
2: 哎呀，
3: 说什么
0: 西南水灾，我苦吃紧。为了迎一个妃子入宫，便大兴土木，只恐民心失稳，小题大做。
4: 大臣们向来如此，总是小题大做，皇上自己拿主意便是了。
0: 群臣反对，此时硬做一事不妥。朕已经想好了，让内务府把永寿宫整修出来，谅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4: 这样也好，只要婉嫔不觉得委屈就好了。
0: 不过让他们这么一提，朕倒觉得此事还得再下点别的功夫。他们反对朕迎废妃入宫，不外是说，甄氏是罪臣之女，汉军旗下武旗出身，出身既不高贵，又不曾诞育皇子，就连府中的孩子也未知男女。
4: 如此种种，看来眼下的确不宜接婉嫔回宫，那不如……
0: 朕心已决，即使汉军旗下武旗出身，朕就给他抬起，身为满军旗上三旗，赐大姓钮祜禄氏。
4: 此事皇上可要三思啊！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要赐姓，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抬为甄家氏即可呀。
0: 赐姓之后，便不再是罪臣甄远道之女了，即无皇子。后宫里有的是没有额娘的阿哥。
4: 皇上是指四阿哥？可是四阿哥出身微贱。
0: 正因为出身微贱，所以才需要一个有身份的额娘。从今往后，四阿哥的生母便不再是宫女儿李金贵了，而是朕的妃子钮祜禄甄嬛。
4: 可是婉嫔才22岁，跟四阿哥他只差了7岁，怎么能做四阿哥的额娘呢？
0: 这事不难，就当嬛嬛是生了四阿哥，才离宫为国祈福，这样便不算是废妃。年龄的事更是小事，就是添上10岁，称作32岁又有何妨？
4: 皇上执意如此，臣妾也无法了，只是怕堵不住那悠悠之口。
0: 人言何所畏惧，他们愿意议论也好，不愿意也罢，朕已决意要给嬛嬛妃位。这个婉字不好，为了从前的事生出许多风波来，朕要给他改个封号。往事暗沉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就取个西字，为光明灿烂之意，如何？
4: 臣妾觉得极好。
1: 宫中一切都已打点妥当，不日就能接娘娘回宫了。皇上说要封娘娘为熹妃，住永寿宫，还让您抚养四阿哥呢。
2: 四阿哥？
1: 是啊，娘娘原本是废妃，要回宫，外头闲话极多，未必嫌疑，皇上赐娘娘绣钮祜禄氏，假称为四阿哥的生母，就连岁数都加了10岁，称32岁。
2: 32？我们娘子怎么像32岁呢？
1: 哎，当然不像了，那是为了掩人口实罢了，省得再有闲话。
2: 这些都是小事，皇上做主自然是好的。
1: 皇上还说娘娘住的凌云峰太不像样了，还得委屈娘娘至甘露寺暂住几日，再从甘露寺接回娘娘。
2: 皇上安排就是，谅那甘露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3: 如今再回去，甘露寺那起子小人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的，想想就觉得痛快。哼。
2: 娘子怎么还没有梳妆呢？等下苏培盛可就要来宣旨回宫了。
5: 浣碧替我梳妆吧。

0: 娘子，此番回宫，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舍弃了，比如心，不是狠心，狠心亦是有心。娘娘要做的是狠，而无心。
1: 今夕，除了你，便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 养成皇太后慈谕，册为熹妃，钦此。谢皇上隆恩。恭喜娘娘。皇上的意思，3日后大吉，到时会请册封使来引娘娘回宫。
2: 多谢公公。
3: 皇额娘，儿子将不日将甄氏迎回宫，就差选定个册封使了。
2: 着礼部选个得力的人便是。这姑母也该有3个月的身子了，是该迎回宫，好生养着了。
4: 皇上，回来了。
2: 慌慌张张，
4: 连个话都说不全。
2: 是谁回来了？谁呀？王爷，真的是你吗？王爷，
5: 是我，我回来了。额娘在吗？在，
2: 太妃。额娘，太妃，你看谁来了？
6: 额娘，额娘，
2: 给你请安了。
6: 月礼，真的是你吗？是我额娘，我一回来就赶紧来看你了。月礼，他们都说你葬身皇河，额娘的眼睛都要哭瞎了。额娘，
2: 您别难过。
6: 您看，孩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啊，是，额娘，这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啊！对了，你回来去见皇上和太后了吗？听说太后日益病重，
2: 我一回来就让阿庆往宫里递了消息，我是抓紧时间赶过来看额娘啊。
6: 云里啊，你这回来了，可皇儿他不在这儿了。额娘，你说什么？云里啊，皇儿他要回宫去了。云里，你要明白，皇儿他。
2: 或许有难言苦衷，皇儿跟额娘一样，都以为你不在了。可即便是有种种传言，就算他有为难之处，
6: 云里，人各有志。 你千万不要记恨皇儿，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皇儿的难处。
2: 额娘，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皇儿，找他问个清楚。云里，云里。
7: 回宫的圣旨已下。
0: 后就再也看不到宫外的蓝天。
2: 花儿，花儿。

0: 环儿，你是在等我吗？你看，娘娘大喜的日子，姑娘把衣裳哭湿了，多不好啊！去换一身喜庆的衣裳吧。晚夜平安无事，我这就去给菩萨上香。
1: 圣旨一下，万事不能再回头。此事若是感情用事，怕日后后患无穷。娘娘，你果然要回宫去了？
2: 没想到有生之年。
1: 竟能见到王爷平安归来，王爷，一瞥四月，变化竟如此之快。你又称娘娘了，大概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生疏了，
2: 你回来就好。
3: 我情愿死在滇藏，永远不要回来。
2: 环儿，我是想着你，我才能回来的呀。可我一回来，却要亲眼看见你被迎回宫去，回到皇兄身边。你若不回来，就会一直以为我等着你，盼着你。你若不回来，就不会知道我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
3: 我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
2: 本宫愧对王爷，再说也无益，王爷请回吧。

0: 太妃，浣碧姑娘来了。太妃万福，你怎么来了？小姐让我来找王爷的。
1: 皇儿怎么说？一切可妥当。
0: 王爷请勿担心。 我会准时在那里等候，
1: 王爷，保重。

0: 回娘，儿子有事。去吧。
1: 太妃，王爷这样难过，你何不叫他知道实情？我何尝向他这般痛苦啊？如果告知他实情，以云里的脾气，必将不顾一切向带着皇儿远走高飞。那皇帝也必将知道皇儿腹中的孩子非他所生。
2: 可如此，王爷怕要深怨娘子了。
1: 非如此，大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如今，我们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0: 你终于还肯来见我，
1: 看你平安归来，我也可以安心回宫了。
0: 只为这个？
1: 那王爷以为呢？你别多日，你竟不问我去了哪里？问与不问很重要吗？
0: 看你安然无恙站在我面前，我已经无所牵挂了。我安然无恙，你才无所牵挂。想必他日人人传我生死，你必定是日夜牵挂，对吗？
1: 素闻王爷心有蹊跷，想来王爷真是多心了。

0: 你我早已两心相应，今日你乍然回宫，所以才要刻意冷淡我。
1: 云离，
0: 我们的缘分已尽。缘分？从前于男女情分上，你说你从不相信缘分一说，唯有软弱无力、自己不肯争取的人才会以缘分作为托辞，缘分深重，便是相近的借口。
1: 以无缘便是了却情谊的假词。我已说过，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才会说缘分已尽。我现在只想告诉你，我只想了却我和你的情谊。想必有人已经告诉你，我已怀孕三个月。
0: 你应该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不错，三个月，便是我才走一个月，你便和皇兄在一起了。人人都传我死了，那不要紧，你自求保全也没有错，我只是痛惜。环儿。 你是从宫里死了心走出来的，为何还要回到伤心地去苦苦经营？我真的是不忍。我情愿是温实初一生一世来照顾你，至少他对你是真心的。
1: 我想要的唯有你皇兄可以给我，我父亲的性命，我这是一族的活路，还有我要的荣华富贵。我在甘露寺数年。
0: 受尽凌辱与白眼，我为鱼肉的日子，我过怕了。我不相信，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何时能入得了你的眼？如果你这样拿这条说辞来压低自己，那就是把我对你的情意一起都压低了。我云里真心爱护的女子，岂是这样的人？
1: 王爷当真是看错人了。
0: 我就是凡夫俗子，我想要活得好，我想要身边的人活得好，我不想再被人践踏。那日，我的船在黄河沉没，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若非我自幼熟悉水性，现在恐怕早已沉尸河底。我好不容易游上岸。 却被埋伏在周围的准噶尔细作制服，把我从陇南带往准噶尔。你还记得那一日，在山上被我救下的那名被蛇咬的男子吗？他就是准噶尔汗王的长子摩格。我这次去就是中了他的埋伏。他知道我的身份，待我还算不薄。那一日，我趁他不备，抢了马赶出来。我怕你担心，日夜兼程赶回来，就是为了见你和额娘。

0: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走吧。我可以不要这天皇贵胄的身份，我们去做一对布衣夫妻。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会待他像亲生孩子一样。
1: 来不及了，云离，人在世上，并非没有一个情字。甚至以下，你我若一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被牵连。我们不可以自私到牺牲他们来成全我们，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若可以跟你走，我何尝不愿抛下一切就跟你走？可是你我任性一走，却将父母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受灭顶之灾的就是他们。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云离，容不下一个甄嬛。我们没有选择了。
0: 嬛，你如果从一开始

0: 从一开始就对我说无情的话，我不会相信。可是今天这番话，你让我明白，你再也不会在我的身边了。
1: 你我一别思雨，早已是沧海桑田。

让我再抱抱你好不好？只想一刻就好。从今以后，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我再也不能把你。

0: 我们在一起就像做了一场梦，我多么希望这一场梦永远都不要醒。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都在这个梦里，是你给我的。
1: 不是，好了，环儿，有你这句话。

0: 相夫相知，白首到老，你们会过得很好，我一辈子幸福。
1: 你说这样的话，是要来自我的心吗？我所有的一切，就在那张合婚更帖里说尽了。只有你，再也不会有别人。

0: 皇上，国君王回来了，替皇兄请安了。
1: 。回来就好。朕听说你葬身黄河，实在是伤心的不行。皇额娘卧病在床，也是日夜不安。你能回来，真是天佑我大清啊！
0: 是皇兄的庇佑，臣弟才捡回了一条命。
1: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朕有一件喜事，朕不知道找谁去办。
0: 皇兄吩咐，
1: 朕要迎熹妃回宫，就是从前的婉嫔。旁人听到这个事儿，都急着反驳朕，你倒很镇定。
0: 皇上接心爱的人回宫，也是情理之中嘛。何况，臣弟也听说，熹妃已有身孕。
1: 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啊！熹妃是废妃回宫，外头议论很多。朕打算找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册封使，迎熹妃回宫。可是几个年长的亲王都避嫌推辞，朕只能找你。
0: 是否臣弟为册封使，可添熹妃荣光？
1: 若非如此，朕也不会找你呀。
0: 臣弟心里有数了。只要是为皇兄，臣弟愿意前往。
1: 不愧是朕的好兄弟。那么明日，你就用半副皇后的仪仗迎甄氏回宫。
0: 臣弟遵旨。
2: 臣妾听说皇上要用半副皇后仪仗接甄氏回宫，

0: 他已经是钮祜禄氏了，皇上为了掩人口舌，给他抬了镶黄旗，赐钮祜禄大姓，还称作是四阿哥的生母，一直在甘露寺为国祈福，凭空多了个儿子，还入了上三旗。哼，如今他的永寿宫也是无尽奢华，令人瞠目啊！
1: 可四阿哥都那么大了，他们怎么做母子啊？
0: 皇上连儿子都可以充作他的，更何况添个十来岁？再无办法阻止他回宫了吗，娘娘？
1: 回宫有什么不好？虽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后宫踏踏实实在本宫掌握之中。他要回来就回来吧。娘娘
0: 会心，臣妾自叹不如。
1: 只是安嫔。
0: 你一向了解甄嬛的个性，一定要好好把握。臣妾遵旨。
2: 齐嫔，你要盯着你阿玛在朝中咬住甄嬛回宫的事不放，要泼尽脏水，让甄嬛声名狼藉。
3: 皇后请皇上大修永寿宫，外头都以为是皇上偏宠甄嬛，已经流言如沸了。
1: 你尽心做好这件事，这些日子伺候皇上的事，就由安嫔来做。
3: 是，这凤冠霞帔于我，何尝不是万重枷锁，锁紧我一生的欢喜？
2: 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了。

0: 我们出去吧。王爷，
1: 国郡王恭迎熹妃，请熹妃移驾，銮轿已在寺外等候。
0: 国郡王，请起。
1: 王爷身沾落花，
0: 落花残败，本不是王爷该沾染上身的。落花亦有人意，拂去它做什么？浣碧姑娘，好像娘娘的如意佩我们忘记拿了，不妨你陪我去找找。

欢儿公主王爷，儿孙满堂，福寿绵长。没有你，这福寿绵长与我不过是万事皆空而已。

臣恭迎熹妃回宫。已是皇恩浩荡，

0: 奴才苏培盛，给熹妃娘娘请安。恭送熹妃娘娘回宫。娘娘，请吧。
1: 苏公公，且等一等，本宫还有一些琐事。净白师太，是。 娘娘，本宫在此清修数年，多谢师太的照顾了。出家人本该慈悲为怀，娘娘，娘娘不必多谢了。师太昔日的照顾，本宫没齿难忘，必当报答。
0: 静安师太，
2: 在。
0: 本宫向来恩怨分明，师太昔日的照拂，本宫感激在心。锦溪，
3: 哎，
0: 拿两本本宫手抄的《太平经》，送与静安师太。
2: 是。
0: 本宫知道你向来不爱金银，这两本经书，略表本宫一点心意吧。
2: 谢娘娘恩赐。
0: 只是贫尼尚有一心愿，望娘娘成全。师太要说的，本宫全然明白。本宫便饶他一条贱命，希望他能痛改前非，一心向佛。
1: 多谢娘娘恩德。
2: 谢娘娘慈悲，我佛必定护佑娘娘。
0: 莫言何在？
1: 贫尼在此，娘娘有何吩咐？
0: 静安师太虽为住持，但心肠过于慈软，从今日起，便由你接替静白监寺一职，好好揪一揪甘露寺的风气。是。静白，
1: 是娘娘。
0: 本宫这般安排可好？
1: 娘娘圣明，贫尼无才无能，早该让贤。
0: 今日起，由莫言师太执掌监寺一职，你等悉听管教，不得有违。
4: 谨遵娘娘教诲。
0: 静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当年他诬赖本宫偷盗，今日就赏他20板子，略作惩戒吧。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克庄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小碗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0: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9: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1: 嗨，
9: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百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2: 这纯野生的，上海
13: 硬劲儿的就选它，
14: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4: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6: DHA EPA 的含量，
1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9: 很好喝。
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5: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6: 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7: 上菜啦。
1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12: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3: 咱接着看。
17: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0: 臣妾归来，恭祝皇上皇后圣体康健，福泽万年。
1: 一路可好吗？都好。皇上一告诉本宫你要回来，本宫开心的不得了啊！多谢皇后娘娘关怀备至。
2: 我郡王继位册封使，便代朕将册封熹妃之旨小玉六宫，赐刻祝妃节在，劳十七弟宣读吧。
3: 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唯赞恭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公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熹妃至此，朕的也算功德圆满。
2: 这一路奔波劳苦，朕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3: 皇上若高兴的话。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叶翔。好，随你挑就是。
1: 当年为齐国运昌隆，熹妃诞下四阿哥后，不顾一己之身，自请出宫祈福。朕感其心意，特册为熹妃迎回宫中。
2: 听说熹妃就是以前的婉嫔，是不是又怎样？皇上说她是谁，她就是谁。妹妹只当此生再不能见姐姐了。
3: 不想还有今日。多年不见妹妹，妹妹一切如旧。熹妃今日气色不是上佳，兴许是舟车劳顿，有云在身的人不宜在风口中久站，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惠嫔欢喜得很呢，皇上为了迎接妹妹，特地找人重修的永寿宫呢。
0: 皇上为了姐姐的永寿宫费尽心思，又在库里寻了多少今年的珍宝出来，也不让咱们看新鲜，只等姐姐回来开工呢。不如，姐姐带我们开开眼吧。哎，日后总有去的时候，何必急于一时呢？先让熹妃安顿下来再说不迟。朕陪你回永寿宫。
4: 朕知道你喜欢赏莲，便叫人挪了这几十缸莲花摆在永寿宫前，方便你赏玩。
5: 皇上有心。
4: 朕叫他们重修永寿宫的时候，嘱咐他们涂制娇墙，昔日椒房贵宠，今又再矣。这些年，论谁在得宠。
5: 皇上也没再赐过椒房恩典呢。
2: 皇上厚爱，臣妾不敢承受。
0: 去看看你的寝殿如何？

0: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整修永寿宫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朕要褒奖内务府的督办官员。
1: 是皇上。
2: 皇上，永寿宫如此奢华，臣妾不敢擅居，还请皇上让臣妾别殿而居吧。
0: 嬛嬛，你在外头受了许多苦，朕今日所做的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
2: 皇上言重了，皇上与臣妾之间没有这样生分的话。
0: 你不必心有不安，永寿宫的种种布置皆是朕的意思，皇后更着意添了许多，无人敢妄论。
2: 此香的香气竟这般香甜。
0: 不错，这就是鹅梨帐中香的味道。
2: 此香原是南唐国国后周娥皇所制，南唐国破后此香已失传已久，不知皇上从何寻得这样的好香。
0: 蓉儿素善制香，这便是她的手艺，也难为她了，配了数百种香料才配得此古方，若换了旁人，必没有她这份细心。朕有时不得安眠，闻得此香便能好受许多。
2: 果真奇香，叫臣妾想起了碎玉轩的梨香满园了。
0: 正是因为碎玉轩的梨树奇佳却不能移植，才只好以此物代替。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安排得力的工人在永寿宫伺候。
1: 皇上放心，一干人等均已安排妥当。
3: 皇上晚安，熹妃娘娘吉祥。
0: 都起来吧。
3: 这。
1: 皇上，惠嫔听闻娘娘回宫，怕旁人伺候娘娘不惯，所以特让小允子回来侍奉着。

0: 论起对熹妃的贴心，莫若惠嫔。朕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晚上再来看你。
1: 臣妾恭送皇上。
2: 起驾！奴才给熹妃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2: 这
1: 惠嫔，一向可好？
2: 都挺好，都挺好。只是皇上已许久不去碎玉轩了，惠嫔和奴才们都天天盼着娘娘您回宫呢。过去剩下的老人不多了，这回内务府又指派了妃文、小翠等一干新人来伺候娘娘。
1: 本宫回宫，宫中可有异动？
2: 那些人说些个什么，娘娘大可不必往心里去。倒是，听说为了大修永寿宫，外头大臣们吵个没完，连恒亲王也极力反对，一个个上书皇上说。
1: 说本宫是废妃之身回宫，已是闻所未闻，又如此张扬奢靡，是祸乱后宫的妖孽祸水，是不是？
2: 却也没有这般难听，娘娘是四阿哥生母，为国祈福，谁敢乱提废妃的事？
3: 朝臣们呢，总是满口酸话。不要紧的，娘娘不必听这些。要紧的是，景仁宫。
1: 永寿宫即便大修，也不至于奢靡至此。你没听方才说，皇后着意添了许多吗？我正想着她如何这般好心，原来是一边哄着皇上高兴，博了贤良的名儿，一边只叫外头的人以为我狐媚惑主，才引得皇上这般，更落实了我祸水之名。
3: 事已至此，还是思量以后要紧。
1: 锦溪，你去请温师出来。

0: 娘娘，请放心，此物里并没有麝香一类的伤胎之药，倒是梨香清甜，是上好的安神之物。
1: 本宫也是小心为上。
0: 娘娘小心是应当的，只是微臣多嘴一句，在用此香的时候，房中断断不可放有依兰花。
1: 依兰本是无毒之物，更有安神之效，莫不成两者相克吗？
0: 倒不是相克，只是两物相遇会使身热情动。
1: 宫中不许妃嫔擅用媚药迷惑皇上，何人敢用此物？何况依兰花更是少见了。
2: 娘娘，四阿哥求见。
1: 你先回去吧。
0: 微臣告退。
1: 请四阿哥进来。
2: 这。
3: 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给额娘瞧瞧。长这么大了，也长高了。
3: 儿子也有好些时间没见额娘了，心里很想念额娘。惠嫔娘娘告诉我，只要有额娘在，我就不再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
1: 有红丽，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了。
3: 儿子知道，宫里面只有额娘最疼我。
1: 红丽，你虽然知道额娘疼你，但有几句话额娘还是要告诉你。宫里有你许多额娘，有皇额娘，还有皇阿玛。可是你要记住，无论你的生母是谁，你有多想她，人前人后，我都是你的生母。你不能自怨自艾，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钮祜禄氏的儿子。额娘的荣辱和你的荣辱是一体的。
3: 是，儿子明白。
1: 额娘回宫，宫里的流言不少，你听到了就当没听到。你只要记住，你是皇上的儿子，尊贵的皇子，和其他阿哥都是一样的。
3: 是，儿子都记住了。
1: 好。给皇后娘娘请安。恭祝娘娘凤体康健，千岁金安。
4: 起来坐吧。
1: 谢娘娘。
4: 简秋看茶。
5: 是。
4: 今儿个也不是初一十五的大日子，熹妃这样早就来了。
1: 本该昨日一回宫就来的，因而今日特来向娘娘请罪。
4: 你有孕在身，又刚从甘露寺回来，是应该好好的歇息一下，反正日后都要见的，请安也不急在一时。
1: 皇后关怀，臣妾也不敢太放肆。臣妾在外不敢忘了皇后恩德，因此日日祝祷，奉了佛珠在佛前开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奉送给娘娘，保佑娘娘岁岁安康。
4: 熹妃有心，其实东西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妹妹一番聪慧，知道终有一日还能与本宫相见。
6: 请皇后娘娘簪花。

0: 熹妃从前服侍本宫簪花的规矩，倒一点都没错。
1: 服侍娘娘是应当的，臣妾不敢忘了规矩。
0: 一晃数年，瞧着熹妃的样子，不改封侯，倒似更见风韵了。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熹妃，全不似本宫任老珠黄了。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朕牡丹雍容华贵，不知娘娘为何出此伤感之语？
0: 哼，牡丹又如何？凭她什么花都会有开有谢，只是早晚而已。
2: 娘娘，各宫妃嫔来请安，已在外头等候了。
0: 熹妃，一同去吧。如今熹妃回来了，静妃你也要多带着龙月公主去熹妃宫里走走。 到底熹妃是龙月的生母，等熹妃生产之后，龙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你这个养娘在亲，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臣妾遵旨。先坐下吧。对了，宁贵人呢？为什么今日没来呢？
3: 回娘娘，宁贵人一早起说不舒服，侍儿不能向皇后请安了。嗯。
0: 既然她不舒服，就叫她医好好照看着吧。熹妃啊，你有孕，身子要好好养着才是。要多歇息，少走动，能免的礼数就免了吧。
4: 谢娘娘，
5: 熹妃有了四阿哥和公主这样的福气，哪里是人人都能学来的？
0: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们都散了吧。
4: 臣妾告退。

0: 娘娘若是喜欢这合欢花，不妨多摘一些回去，纳入香囊里。
1: 留得住一时，也留不住一世。即便做成香囊，到底还是要枯萎的。不如随他去吧。
2: 熹妃金安。
1: 这位妹妹本宫从未见过，
2: 嫔妾是贵人叶氏，因这两日暴病未曾与娘娘相见。
1: 那你如何知晓本宫是熹妃？
2: 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宫，有谁不知道？
1: 听闻妹妹今日身子不适，怎么不在宫里好好歇息？等下日头毒了，越发要难受了。
2: 谢谢娘娘关怀。
1: 贵人为何摘了那么多花瓣呢？
2: 太医说嫔妾病着，需拿合欢花入药，所以就来收了些。做不过这落花白白入泥，也是可惜了。
1: 妹妹怜香惜玉之情，本宫自愧不如。
2: 嫔妾身子不爽，不能陪娘娘说话了，先告辞。
3: 她怎么这样无礼？不过是仗着皇上喜欢他罢了。

0: 娘娘，奴婢让小厨房进了一碗安胎定神的桑寄生杜仲贝母汤，您尝尝。这汤不错，同样是安胎定神，可比那些苦得到位的安胎药强多了。
1: 小主，惠嫔娘娘来了，
0: 快请她进来。
1: 哎，
2: 我在门口可都听见了，如今有了身孕，口味愈发刁钻了。
0: 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
2: 嗯，
0: 快去拿梅姐姐爱吃的枣泥山药糕来。
1: 哎，
0: 茶药碧螺春。
1: 嗯，
0: 快去。
2: 你惦记着我爱吃枣泥山药糕，我可是记着你有了身孕不爱吃太腻的，特地做了口味清甜的藕粉桂花糖糕来，快尝尝。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
2: 你若是喜欢，我便天天做了给你送来。欢儿，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
0: 我既然回来了，你该高兴才是。
2: 你回来我当然是高兴的，只是少不得又要过从前一样不安生的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伯父的事。
0: 你若不告诉我，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死在宁古塔吗？
2: 我明白，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父母兄弟亲族门楣无一不是牵挂拖累。不管为了什么，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
0: 幸好父亲已经被接回京城医治，我也可以稍稍安心一点。
2: 皇后的头风只怕要发作得更厉害了，不过她也不是傻子，一句微月宴冲月就困住了你，你自己可要当心呢。
0: 我知道，不过话说回来，钦天监里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
2: 钦天监的副使纪维生办事倒勤勤勉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
0: 那个正使居其位无其言，也早该歇歇了。
2: 那倒也不难，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
1: 小主，内务府总管梁多瑞送了十星料子来，
0: 叫他进来吧。
1: 好，公公请。
3: 给熹妃娘娘、惠嫔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3: 皇上说新供来的蜀锦和苏缎，请熹妃娘娘您先挑。
0: 小允子过来。
1: 那匹浅碧色的锦缎给宁贵人送去，本宫看她大约喜欢绿色，那颜色也衬得起她。
3: 奴才告退。
2: 你见过宁贵人了？
0: 见过了，当真是与众不同。
1: 小主忘了她先前的样子了吗？送给她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
0: 我只是想着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这颜色适合她，我才让小允子给送过去。你和他刚见过一面，怎么就弄得跟冤家似的呢？
1: 奴婢就是看不惯他桀骜不驯的样子，把自己当什么人呢？
0: 怎么那么多话？不过一匹料子而已。小允子，你去告诉宁贵人，大热天的不必来谢恩了。
4: 这，
2: 我可告诉你一句，不必对他太好，太后就头一个不待见他了。他的性子又孤傲，和宫里没有和他处得来的。
0: 论起来总是皇上喜欢的人，有些场面不得不顾。
5: 额娘，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龙月，额娘带你去给新娘娘请安。
5: 就是那件穿着多漂亮的那个吗？
6: 龙月真聪明，就是她。
5: 她也是龙月的额娘。

0: 为什么龙月以前都没有见过他？
1: 龙月，以前新娘娘不在宫里啊。龙月，以后你要多去新娘娘那里玩，新娘娘可喜欢龙月了。
0: 新娘娘生得漂亮，龙月也喜欢，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额娘。
2: 姐姐的绣工是越发好了，我的孩子要赖着姐姐做姨娘，你还不多做几件肚兜？
3: 这些年给龙月做的还少吗？差不多都是我和静妃亲自动手。你说你要是生上一辈子的孩子，那我岂不是要给你做一辈子的衣裳了？你这算盘也打得真好。
2: 娘娘，静妃带着龙月公主来了，快请进来。
4: 哎呀，这里真是凉爽啊！皇上让人用3个月修的永寿宫，果然甚好。龙月，快点儿，叫
0: 替新娘娘请安。
2: 昨日人多不好言谢，今日见到姐姐，很感谢姐姐多年来对龙月的悉心照顾，视如己出。
4: 妹妹，你我同在妃位，岂能行如此大礼？快快起来！这些年要没龙月在我身边，欢欢笑笑的，我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以前看见曹贵人和齐妃都有孩子，后来连端妃都有温宜公主在膝前了，我真是羡慕得很呢。
0: 额娘擦擦，龙月乖乖听话。
4: 傻孩子，什么额不额娘的，这个熹妃娘娘才是你的亲额娘呢，快点让额娘抱抱。
3: 好孩子，快点叫你额娘亲一亲呢。
2: 额娘抱抱好不好？额娘抱抱。
5: 额娘不要我了。
4: 龙月乖，额娘怎么会不要龙月呢？好了好了好了
3: 啊，月儿乖，来到惠娘娘这儿来好不好？来，月儿乖，惠娘娘跟你说，静妃不是不要你了，而是多一个人来疼龙月呢，你说好不好？你瞧，新娘娘她多疼爱你，是不是？
2: 额娘也疼龙月，龙月，来亲一亲额娘好不好？
5: 你不是我额娘，
4: 妹妹。月儿还小，你刚刚回宫，他可能还不认识你呢。
2: 娘娘，太后午睡快醒了呢。
3: 知道了，轿辇备下了吗？
2: 奴婢已经领着轿辇在永寿宫外候着呢。
3: 嗯，你昨儿才回宫，不如同我一起去向太后请安吧。
2: 好。
4: 是啊，你们姐妹俩一起去，互相也有个照应。那本宫就先回去了。
5: 额娘，你别走。
4: 月儿乖，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要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可好？
5: 我不，新娘娘一回来，额娘就不要我了。为什么要叫新娘娘回来？
4: 龙月，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妹妹，我从来没有教过龙月这么讲话，都是以前皇上从来不让我在他面前提起你，所以
2: 我本是废废之身，皇上不告诉公主也是应该的。
4: 是龙月不懂事，妹妹也不要太伤心了。皇上虽然有意隐瞒，但皇上心里还是疼妹妹的。龙月，你看看你把你亲额娘都惹生气了，快点向你亲额娘认错，快。
5: 新娘娘不要生气了，月儿已经向新娘娘认错了，新娘娘可不要生气了。

0: 这样突然就让他叫我额娘，殊不知，自他出生三日后，我们便再没有见过面了。在孩子心里，已经把姐姐当做他亲额娘了。为了龙月这句额娘，我不知道要如何感激姐姐才好。妹妹这么说，太见外了。
1: 现下怀有身孕，实在没工夫照顾龙月，所以在我生产之前，还得把龙月托付给姐姐照料。不知姐姐肯不肯费这个心？妹妹既然这么信任我，我岂有不肯的道理？别说照顾龙月几个月，就是一辈子，我也愿意啊！妹妹还是安心养胎吧。
2: 皇儿说的是呢，现下正怀着身孕，太医又说胎相不稳，不能碰着，也不能磕着。龙月还这么小，万一磕着碰着了，可怎么好呢？
1: 是啊，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带龙月回咸福宫了。时辰也不早了，你们两个人还是赶快给皇太后去请安吧。我们先走了。走。

0: 太后怎么先喝上药了？应该臣妾来喂您才是啊。
1: 你来得正好，除了你孙姑姑，也就你伺候的最叫哀家舒坦。
2: 臣妾拜见太后，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1: 回来了，永寿宫住的还习惯？
2: 永寿宫太过奢华，臣妾很是不安。
1: 虽然奢华，皇帝要宠着你也不算什么。这药喝的哀家舌头发苦，去倒掉也罢。
0: 臣妾就说太后越活越年轻，太后还不信，非说臣妾哄您。如今这怕苦不肯吃药又闹小孩子的脾气，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
1: 一向哀家瞧着你是多稳重的一个人，如今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0: 药喝得太苦，欧太后笑一笑罢了。来，
1: 有身子的人还叫跪着，你来服侍哀家漱口。
0: 是。

0: 服侍人的功夫见长，难怪去了甘露寺那么久，还叫皇帝念念不忘。倒真学会了狐媚祸主那一套。
1: 太后言重了，臣妾实在惶恐。
0: 惶恐？怎么熹妃怀有龙胎，君恩厚重，也会觉得惶恐？
1: 臣妾乃带罪之身，皇上顾念旧情，来甘露寺探望。
0: 臣妾感激涕零。不想一朝有孕，皇上思虑皇儿是皇室血脉，不忍其流落在外，所以格外怜悯臣妾。
1: 哼，如此说来，甘露寺一事只是你与皇上偶遇，并非故意设计又重博圣宠吗？臣妾不敢欺瞒太后。 皇上与臣妾并非偶遇，因为当时臣妾未出月儿离宫，身子一直不好，所以前去凌云峰常住。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

0: 臣妾还病着，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果真如此，倒是哀家错怪你了。
1: 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情由，臣妾有罪。
0: 当日你执意离宫修行，连刚生的女儿都可以撇下，如今怎么又肯跟皇帝重修旧好？
1: 还有了孩子，太后，哀家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皇上是一国之君，不是臣妾一人之君。朝堂之事，臣妾虽为父亲伤心，却也只会恨诬陷之人，不敢怨恨皇上。臣妾当日执意离宫。 是以为皇上对臣妾毫无情分，因而万念俱灰。可皇上来看臣妾，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无情。今日侥幸回宫，臣妾只想安心侍奉皇上，弥补过错。
0: 你起来吧。
1: 谢太后。
0: 一向总说你体贴，你怎么看着熹妃这样跪着也不提醒哀家叫她起来？哀家是病糊涂了，你也病糊涂了吗？
1: 太后，熹妃跪着就是她肚子里太后的孙儿跪着，一家子都向太后请安行礼，难道臣妾还要去拦吗？
0: 数你嘴甜，赐座吧。
1: 不要怪哀家苛责，皇帝是哀家亲生的，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如今你已在妃位，这样穿着太简朴了些。臣妾修行已久，不喜太过奢华。
0: 你能这样懂事，也不枉哀家这些年疼你。臣妾
1: 在甘露寺时。
0: 幸亏有太后百般照拂，臣妾没齿难忘。记忆回宫，以后就当没有甘露寺这回事。这话哀家会吩咐旁人，你自己也要记得。有甘露寺这三个字在，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有4个月了吧？是。
1: 皇帝年纪渐长，但是身边的人却不如以往清静。现在你既然回来了，凡事都要规劝着皇上，想必他也能听进去几句。臣妾谨遵太后教诲，必不忘妾妃之德。你聪明机会，哀家的话自然一点就透。既然说到妾妃之德。
0: 你一定要尊重皇后。皇后待臣妾很好，臣妾感激不已。那就好。你与熹妃情同姐妹，如今熹妃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你还不加紧些吗？哀家一向看重你，可你却不肯把心思放在皇帝身上。皇帝身边。
1: 连个规劝的人都没有，哀家怎么能放心呢？是，臣妾知道了。
0: 光知道没用，要做到才行。你们两个如果能在皇帝身边，好好辅佐，哀家也就安心了。
2: 龙月这孩子竟这样疏远我，真是伤心。你不必怪静妃，也不用怪龙月。 怪只怪皇上不让龙月知道有你这个生母。2年前有个宫女说漏了嘴，说龙月的生母在甘露寺，皇上一怒竟叫打死了。龙月竟这样舍不得静妃，可见这些年静妃真是待龙月好。方才见他们母女情分这样深，即便我强要了龙月回来，龙月与我也只会更生分。 怕也伤了我与静妃多年的情分， 你明白就好。
0: 孩子还小嘛，你对他好，他自然也会对你好。更何况他总是你亲生的。
2: 落轿！
0: 快快快，落轿！
3: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0: 环儿，还好吧？
4: 一群糊涂的东西，娘娘坐在轿子上面，做事也这么不当心吗？当心我告诉内务府，砍了你们的狗头！
3: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呀！
0: 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都不会走路吗？
3: 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这奴才才滑了脚啊！
2: 娘娘，
4: 你打量着蒙我是吗？这是回永寿宫最近的路吗？为什么偏走这条路？
3: 奴才们怎么敢蒙姑娘啊？这虽然不是最近的路，这可是夏天最凉爽的路啊！幸好娘娘没事，要是有点什么闪失，那奴才们就算有100个头也不够砍呢。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再往前走就是齐平的储秀宫了。一般来说，若无特别的吩咐，都是怎么来的就按原路回去。今儿天热，他们走了这条路也是必然之理。看来是有人存心了。
1: 我才回宫第二天，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了？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4: 咱接着看。
5: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6: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

0: 品质剧场《互保行踪》，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3: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0: 身体出现哪些异常，提示血管可能出了问题？
3: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0: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4: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在其他脏器内。
0: 赶快自查，两个来源，一个助推，敬请关注

0: 娘娘回来了，方才皇上来过了，听说娘娘去了太后那边请安，说晚上再过来。
1: 知道了，方才受了惊吓，还是叫温太医来瞧一瞧吧，也好安心。
2: 我没事儿。
0: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二位娘娘脸色都这么不好。
1: 有人耐不住性子了，在回宫的路上掺了鹅卵石，害得轿夫滑脚，差点摔了皇儿。
0: 哎呀，
1: 那个轿辇那么高，要是真的摔下来了，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
0: 没事吧？
2: 没事儿。
0: 这宫中的铺路的石子可是一个一个精心挑过的，不可能掺进去鹅卵石啊。一定是有人存心。
1: 哼，说到是哪位做下的事，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除了他心思最重，还能有谁？
2: 若说为了皇嗣，他自然最有这心思，可旁人也未必没有。
0: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娘娘的身孕还在，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的，不是咱们再三防范就可以防范得了的。娘娘，既然晚上皇上要过来，您务必要把此事告诉皇上才好啊。
2: 萧允子，
3: 在。
2: 你方才捡的鹅卵石呢？
3: 在这儿。
2: 你去花房找个靠得住的人，叫他仔细看看这鹅卵石上的青苔有什么古怪。
3: 这。
2: 我看着不像是寻常的青苔。
3: 这。
2: 不管是谁，既做得出来，就别怪我容不下他。
4: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皇上，近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正在寝殿睡着。
1: 叫太医瞧了没有？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怎么不舒服？脸色这样难看。
2: 皇上，皇上，就这样抱着臣妾好不好？
1: 浣碧，
0: 奴婢在。
1: 你是熹妃的陪嫁，你来说。你只管说，没人敢责备你。
0: 皇上，武后小主和惠嫔从太后处回来，差点就从轿辇上掉了下来，因此小主受了惊吓。
1: 好端端的，怎么会从轿辇上摔下来呢？
0: 是抬轿子的太监们不小心踩了鹅卵石滑倒了。
1: 在哪里滑倒？
0: 在储秀宫附近的六棱石子路那里。
1: 六棱石子最是繁华，怎么会有鹅卵石？这事不是责罚抬轿辇的奴才就能了事的。你是怀疑有人要害你是吗？
2: 怎么会呢？臣妾不敢这么想。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虽然承蒙皇上垂爱，能够再度侍奉在侧，可只怕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能保住这个孩子。
1: 胡说，咱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怎么会保不住？今日的事不是抬轿辇的奴才当差不小心，怕是有人看不过朕宠爱你才故意为之。苏培盛，
3: 奴才在。
1: 去把今日给熹妃抬轿辇的奴才痛打30大板，打完再好好审审，敢动朕的人朕绝不轻饶。
3: 这
0: 苏公公等一等，
2: 臣妾请求皇上不要张扬此事。
1: 此事显然是有人要故意为难你，若朕不罚，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该如何？
2: 即便真有人要为难臣妾，也请皇上和臣妾一样相信是无心之事。臣妾不愿再为一己之身再使后宫不宁，使皇上烦心。
1: 有过不罚，此事又事关龙翼，朕心里总是不太舒坦。
2: 皇上就当为臣妾和腹中的孩子积福吧，也当给那个人一次回头的机会，若再有下次一并罚过。还有那些抬轿辇的太监也是无心的，也请皇上饶恕他们好不好？
1: 嬛嬛，你总是愿意体谅。
0: 皇上今儿虽没翻牌子，但现在都没从永寿宫出来，娘娘先睡吧。
4: 熹妃有身孕，不能侍寝，就算不能侍寝，皇上都要陪着她。

0: 脉象虚浮，虚火旺盛。娘娘这几日肯定是饮食不调，睡不安稳。若不是微臣来，你还不打算让彩月去叫微臣吗？
1: 环儿刚一回宫就差点出事，我心里担心，可是又没有头绪，所以才吃不下也睡不好。我的身子没事，你看着开个方子也就是了。
0: 就算娘娘不当自己是千金贵体，那微臣也放心不下呀。娘娘素来胃寒，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岂不是亏了身子吗？
1: 幸好也只是我多思反乱，不思饮食。
0: 怎么说？
1: 若是环儿，你必定担心了。
0: 都是血肉之躯，熹妃娘娘身子不适，微臣自然担心。难道你身子不适，微臣就不担心了吗？娘娘的身子要紧，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微臣告辞了。

0: 已经问到了。
1: 是什么？
0: 花匠说，那鹅卵石上的青苔是蜀地特有的，叫做牛毛藓，只有种着蜀中的矮子松时才有。而宫中喜欢种这种矮子松当盆景的，只有在储秀宫和齐嫔住在一起的新贵人。
1: 新贵人也可怜，伺候了皇上这么多年，却还只是个贵人。
2: 那个齐嫔，恨不得乌眼鸡似的生吞了咱们，说不定新贵人也是帮凶呢。小主，你昨晚怎么不趁热打铁求皇上做主啊？
1: 我到底没伤着，皇上去查出个人来也不会重罚，倒不如先按下不提，到时候一并发作才好。
2: 启禀娘娘，储秀宫的齐嫔和新贵人到。
1: 本宫在正殿见他们。传。
2: 是。
3: 齐嫔瓜尔佳氏携新贵人拜见熹妃娘娘。
4: 熹妃娘娘金安。
1: 赐座。多年不见，齐妹妹可滋润不少啊。
3: 熹妃娘娘风采如旧，一点也瞧不出博似待过的样子。
1: 是吗？当初与你同住碎玉轩时是何等和睦，想来也有三年了。当初你阿玛与本宫父亲交好，却不曾想会在暗中诬告，可见人心之变比风采容貌的变化要快多了。
3: 熹妃娘娘这张嘴向来是宫里数一数二的好，最能颠倒是非黑白，连娘娘想回宫，皇上都可以把汉军旗改为满军旗，还有什么是不能的？
1: 但总比不过人心从白变成黑这样可怕。
4: 嫔妾还以为齐嫔多敬重熹妃娘娘，把皇后亲赏的红玉珠都带在身上盛装拜见，没想到这说话呀还是这么的寒酸粘醋。
1: 多年不见新贵人了。
4: 熹妃娘娘金安。
1: 咱们是旧相识，不必这样客气。
4: 多谢娘娘记挂。
3: 果然是旧相识，一个就是主位娘娘，一个熬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个贵人。
1: 好好的来给本宫请安。齐嫔，你是主位，怎么倒和自己宫里的人拌起嘴来了？岂不伤了体面？
4: 娘娘真是明理之人，只可惜这永寿宫只赐给娘娘一人独住，若是谁能做了娘娘宫里的人，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3: 本宫当是什么呢？原来是新贵人呆腻了储秀宫，想做熹妃宫里的人，那有什么难的？本宫就替你回了皇上的话就是了，省得你眼馋心热，做出这许多腔调。
4: 齐嫔这话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你去回皇上，你可知道这永寿宫是皇上亲口下旨赐给熹妃娘娘一人独住的，你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面子，能让皇上收回旨意啊？啊，
2: 嫔妾身子有些不适，就不打扰熹妃娘娘休息了，先告退。
4: 娘娘你瞧，她当着你的面儿都敢这么放肆不敬，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她多少折磨。
1: 一别数年，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4: 是啊，自从挪进了储秀宫，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嫔妾虽然早入宫，但碍于她是主位，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
1: 那贵人为何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
4: 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有皇后拦着，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偶尔向皇上提起，还被训斥说不安分。
1: 贵人既然来了，又说了这么些话，想必是深思熟虑的。有什么话，贵人不妨直说。
4: 娘娘快人快语，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
1: 贵人是想要本宫为你向皇上开口，离开储秀宫。
4: 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得痛快。
1: 姐姐好志气， 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久了，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如今娘娘荣耀回宫，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心酸。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略尽绵力。
1: 贵人的心思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有些事或许会力不从心。
4: 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怎么会力不从心？再说娘娘已经回宫，再想与世无争也不得不争。当然嫔妾这次来的突兀，娘娘心存疑虑，思量些时候那也是应该的。
1: 贵人所说这些事本宫自会思量。小引子
5: 在，
1: 把本宫那盆矮子松拿过来。
5: 这
1: 本宫听闻贵人喜欢矮子松，今日就特意叫人给备下了，连里面搁的鹅卵石都是精心挑过的，贵人看看可还喜欢。
4: 是呢，你看这石头上的牛毛癣颜色极正，到底是娘娘宫里的东西，就是比别人的好。佩儿快收着。
3: 是，
1: 贵人喜欢就好，可是论名贵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
4: 她那是巴结皇后巴结来的，皇后亲赏的，她未显恩宠，十日又八日都带着。不过你东西真的是极好，独有一股异香，味道虽然很淡，但好闻得很呢。
1: 啊，那可当。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本宫就一直瞧着新贵人不安分，果然一离了。

0: 我不信，我方才拿 S 送给他时，倒真是一点看不出来。若不是真无辜，便是宫里待久了会做戏了。方才和佩儿说了吗？
1: 说了，佩儿还惦记着娘娘呢，说抽空就过来给小主回话。等我问问她，再做定论。越想越生气。
0: 我就是瞧不上齐嫔那轻狂的样子，难道他忘了从前在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了吗？你以为他傻？他知道与我积怨已深。此刻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未必能容得下他，皇后更容不下他。索性与我翻了脸，我反而立时三刻不能拿他怎么办了。反正齐嫔跟着皇后，是生不出孩子。
1: 挣不到出路的。小主何出此言？你看到他脖子上那串红玛瑙串了吗？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那是红麝香珠，看着像红玛瑙。这东西，只怕在宫里也找不出几串来。我方才听新贵人说，那东西有香味儿，我便更肯定了。
0: 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用久了损伤肌理，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那，他怎么堂而皇之的把它挂在身上，也没有人告诉他缘由吗？一来这东西难得，寻常人分辨不出；二来，你没听新贵人说，那是皇后娘娘赏的。即便太医知道，也没有人敢告诉齐嫔吧。
2: 你去小厨房看看，给龙月做的菜做好了吗？也不知她爱不爱吃。
3: 龙月公主自幼离开小主，难免会生疏些，不过过久了就一定会好的。哼，
2: 但愿如此。来，公主吃饭，乖啊，公主。
4: 龙月，
2: 来，让本宫来喂吧。来，龙月。
4: 吃饭饭，哎呦呦，
2: 来一口，哎呀呀，乖，多吃一点儿。果然公主还是听娘娘的话，看近的多香啊，真乖。
4: 再吃一口，
2: 娘娘吉祥。
4: 啊，起来吧。啊，娘娘正好在吃饭呀，今天小厨房做了几道菜，熹妃估摸着小公主喜欢吃，就叫奴婢带了过来。
2: 真是精致啊！快搁这儿，龙月正好要吃饭呢。
4: 哎，那奴婢就先告辞了。
2: 好。

0: 来，我们多吃点菜菜好不好？啊，真乖。皇上待娘娘还是最有心思，特地把莲花移种到这些大缸里，省得娘娘怀着身孕还要走那么远去赏莲了。
1: 莲花有香气，这盛暑天里最容易招小虫子了。
0: 娘娘是不喜欢这些莲花呢，还是安排莲花的人呢？
1: 那年生辰，我见过圆明园满壶的莲花。后来人再怎么做，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2: 娘娘，佩儿来了，
1: 快请进来。
2: 这。
3: 给娘娘请安。
1: 快起来。
3: 谢娘娘，
1: 本宫瞧你跟着新贵人，人都瘦了一圈。新贵人待你不好吗？
3: 是奴婢无福，不能回来伺候娘娘。昨日听新贵人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奴婢欣喜坏了，就忙跟着过来了。
1: 听说菊青没了，是怎么回事？
3: 娘娘出宫没多久，安平就说菊青得了长痨暴毙，连夜就把尸身拖出去

0: 给烧了，其实奴婢偷偷去看过，鞠卿的口鼻里全是黑血，分明是被毒死的。
1: 鞠卿虽是服侍安嫔的人，可到底是从本宫这儿出去的，可怜人就这么没了。若是新贵人待你不好，本宫自然会为你做主。
0: 谢娘娘。自娘娘走后，奴婢便被分到了新贵人那里，后来又跟着新贵人搬去了储秀宫。可是储秀宫的主位是齐嫔，她恨奴婢服侍过娘娘，动不动就对奴婢打骂不休。哎呦，
1: 去取药酒来。
2: 哎，得。
1: 本宫当年一走，虽然也为你们安排了，可到底也是力所不能及，终究还是连累了你们。
0: 能服侍娘娘一场，已经是奴婢的福气了。在其他小主眼里，我们这些人就是命不值钱的奴才。奴婢身份低微，怎能让娘娘为奴婢做这些事情？
1: 来，忍着点啊。可你到底是新贵人的人，他也不为你说句话吗？
0: 新贵人见齐嫔打骂奴婢，觉得自己脸面过不去，也会分辨几句。可是下次，齐嫔就下手更重。
3: 主位是可以自行责罚自己宫中的任何宫人的，就算裴儿是新贵人的人，也不能维护啊。
1: 这新贵人与齐嫔，当真不睦已久了吗？
0: 当真。
1: 你的心意，本宫都知道。其实你在新贵人那儿过得不好，本宫倒是可以想法子把你要出来。只是齐嫔与本宫的恩怨，你是知道的。你可愿意为了本宫，留意他们俩的动静，暂时留在储秀宫里吗？
0: 奴婢愿意。
4: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5: 朕有些日子没见新贵人了。
6: 皇上驾到。
7: 臣妾恭迎皇上。
5: 起来吧。
8: 别追我，别追我，别过来。
5: 什么事？
7: 老生意了。
5: 齐嫔又梦言了。
9: 皇上，齐嫔梦言了，请您过去瞧瞧。
8: 别过来，皇上。
5: 那朕过去瞅瞅。
7: 那皇上，你还会回来吗？
5: 朕今儿翻的是你的牌子，自然会回来。
8: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5: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8: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5: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了？
8: 可不是，皇上是真龙天子，您的阳气最盛，什么东西都压得住。皇上，您听听臣妾，心慌不慌？
0: 小主怎么不拦着呀？皇上这一走，肯定不回来。小半年，皇上才来咱们这儿一回，回回都赶上齐嫔发梦魇。
7: 就知道拦不住，以前又不是没拦过，不都还是去了吗？
1: 真的
10: 是新贵人位分低，一直不太得宠，齐嫔争宠争不过旁人，却敢抢新贵人的恩宠。每每皇帝苏在新贵人那里时，齐嫔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
7: 那皇后和静妃也不管管吗？静妃娘娘空有过协理六宫的名义，内里是什么也说不上话。而皇后那儿左不过是两个争风吃醋的嫔妃闹着，不痛不痒，申诉两句也就过了。蠢货！
1: 什么？
7: 儿子恭喜额娘，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
1: 小允子，
10: 在。
7: 齐妃既然说梦魇，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
10: 这，记得要拿五个海碗那么大的壶，齐嫔的梦也要紧，也不必煮熟了，滚了就拿过去吧。这，
7: 想必皇上还在他那儿，你亲自送去，当着皇上的面，他不敢不喝。
10: 奴才明白。
7: 对，就让他好好的喝一壶，不准喝不完。
10: 这，奴才这就去办。
7: 你好像很讨厌齐嫔。
10: 宫里面就只有额娘最疼我了，那些仗势欺人的人，额娘不喜欢的人，儿子都讨厌。
2: 小主没本事，还泼什么水呀？有本事把皇上召回去呀！现在心口还慌吗？
11: 皇上不来，臣妾总是心慌。
10: 那朕再听听。皇上，熹妃娘娘让奴才送东西给齐嫔，
2: 什么东西？进来说吧。
10: 娘娘听说齐嫔梦魇心慌。
2: 特意让奴才煮了一壶糙米薏仁汤来，太医说解梦魇是最好的。
10: 嗯，快喝了它，专治你的病。
2: 臣妾不喝。臣妾喝了，皇上就不来了。
10: 哎，朕来不来是一回事，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2: 小主请吧。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10: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2: 拿开，拿开，不喝。
5: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0: 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他就是这样的性子，虽然肤浅张狂，倒也不失可爱。
1: 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新贵人之流，日久难免心生怨恨，而齐嫔之流则恃宠而骄，如此一公不宁，则后宫不宁，长久下去，岂非酿成大祸？嬛嬛此言。
2: 很是大体。如你所说，朕是该对七嫔略施薄惩，也要对新贵人加以安慰。
3: 此事一出，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太后知道了，很是欣慰，不住口的赞你。
4: 太后也知道了。
3: 和宫里还有谁不知道的？熹妃娘娘好大的气势，一下子就镇住了后宫不良之风。
2: 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现下倒是一百个放心了。
3: 你哪里晓得我的为难之处？若不是拿齐嫔做样子，难免太后总对我心存疑虑，怕我狐媚惑主。现在动手张扬了，更有人把我恨成眼中钉了。讨得太后欢心才是要紧，在太后眼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
5: 何况后宫不良之风，哪里能压得住呢？不过是有所收敛罢了。
6: 倒霉了，连走路都走不顺，好好的踩一脚你。
2: 小主别生气，平白气坏了身子。
3: 新贵人平时不声不响，
6: 一转眼倒学会去旁人面前告状了。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本宫被狗咬了，能不倒霉吗？
3: 小主暂且忍一忍吧，现下就连皇上。

0: 也偏帮着新贵人给熹妃撑腰呢。熹妃算什么东西？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两眼他那副妖媚样子，他就来作践我，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以为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本宫总要让他知道厉害。你有多厉害，本宫不知道。哎呀，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齐嫔，还是擅自珍重的好。
1: 有这会子骂人的功夫，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
0: 是熹妃，是熹妃啊！
2: 嘘，小主别出声。
1: 额娘，额娘不生气。
0: 记着，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费心力。

0: 贵客来了，我有失远迎，真是失礼了。
1: 多年不见，端姐姐的气色见好了。
0: 谢谢，妹妹请。有了温姨呀，这漫长的日子就好打发多了，要不然这一年年的熬着，连个盼头也没有。
1: 姐姐真是好福气，我的龙月却不爱搭理我。
0: 静妃心疼龙月，更胜于我心疼温姨，到底呀，是打出生就养在身边的，龙月自然要与她亲近些。眼下静妃的心不安呢，将心比心，如果要是现在香嫔活过来找我要回温仪，我也是万般的不情愿呢。
1: 我明白，
0: 静妃啊，她是个明白人，可是再明白的人，她也禁不住一个情字，更何况是母女之情。你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年呢，龙月病了，静妃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要是那个时候龙月留不住了，只怕静妃也要伤心死了。
1: 我这个做额娘的，的的确确是没有尽到半分做娘的心思，哪里还敢奢求龙月有多亲近我呢？我只盼着她能认我这个娘就好了。
0: 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你说当年你生下龙月才三天就离宫，那三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别急着接回龙月，就算你思女心切，那也得忍耐呀。你现在是以钮祜禄氏的身份入宫，婉嫔甄氏的女儿，你要少沾染，才会少些闲话呀。
1: 姐姐的话我记着了。
2: 哎呀呀，好了好了，看你热的。额娘啊，带你去千里池好不好？
3: 好。
2: 熹妃妹妹，龙月，快给熹妃娘娘请安。
3: 熹妃娘娘好。
1: 额娘抱你去玩好不好？
3: 我不要，我不要。
2: 啊，龙月可能正玩在兴头上，不愿让人抱的。就为了那一句让他和妹妹回去住的话，他整整哭闹了一日呢。不如就让他在咸福宫再住几日吧。
1: 姐姐说什么呢？姐姐的孩子自然是跟姐姐住在咸福宫里，我不过是想领他玩耍一会儿罢了。
2: 啊，我们要去千里池喂鱼，不如妹妹同去。
1: 宫里还有些事，姐姐陪龙月慢慢玩吧。
2: 龙月，快跟额娘说再见。

0: 娘娘别生气。
1: 本宫有什么好生气呢？
0: 多个人疼公主是好事，可静妃娘娘似乎忘记了谁才是公主的生母。方才静妃邀娘娘陪公主一同去喂鱼，娘娘若是去的话，不是正能和公主多亲近吗？
1: 静妃若是真心要我去的话，适才一见到我就会开口，且他们去是母女情深，本宫去了又不知道会生出多少嫌隙来，好没意思。静妃也没错，龙月的生母是甄氏，我是钮祜禄氏，算哪门子的生母？
2: 姐姐，姐姐好，
1: 许久不见，妹妹当真是贵人了。
2: 姐姐才是真正的贵人，原以为姐姐要在外飘零孤苦一世，叫妹妹好生牵挂，不曾想峰回路转，竟有今日天丁天福的好时候。
1: 哪里真有十全十美的好时候呢？俗人总有不足之处，即便妹妹今天身为嫔位，掌一宫主位，想来也有意难平的时候吧。
2: 姐姐走后，玲珑替姐姐服侍皇上那么久，竟没有一子半女，当真是玲珑福薄。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竟成了别人的孩子，姐姐感觉如何？
1: 龙月自幼不在我身边，不与我亲近也是情理中事，但我相信做人有得亦有失。比起妹妹，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或许怀得更运气些。
2: 有得亦有失，玲珑只怕姐姐得不偿失呢。
1: 妹妹说的有道理，但比起有些人用尽心机却尽失人心，只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2: 姐姐说的极是，其实姐姐前几日在储秀宫差点滑落轿辇，妹妹也有所耳闻，幸好姐姐无恙，妹妹真是替姐姐捏一把汗呢。
1: 安妹妹所指储秀宫，新贵人伺候皇上久了，性子烈些也是有的。
2: 姐姐真以为是新贵人做的吗？姐姐仔细去想想，储秀宫中谁与姐姐积怨已久啊？
1: 他阿玛归他阿玛，他到底也不曾对我怎样。
2: 姐姐宅心仁厚，他一直想取代姐姐，姐姐如何就不明白呢？
1: 他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妹妹怎敢在背后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呢？
2: 妹妹从前做过的错事太多，见别人的错事也多，有些事本想烂在肚子里，可是如今姐姐刚回宫就遭人暗算，叫妹妹如何敢再隐瞒？昔日之错已经铸成，玲珑只希望在今日能稍稍弥补。
1: 妹妹这话我就不知从何听起了。皇上眼中的妹妹是最温顺安静的，怎么妹妹从前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儿？
2: 姐姐这话便是不肯原谅玲珑了。
1: 宫中人心如何分辨我实在不懂，可是玲珑，咱们到底也是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2: 我这辈子的罪孽是赎不清了，只希望姐姐能平平安安诞下龙胎。姐姐万事多加小心。
1: 好香啊。
2: 这是新贵人送我的香囊，姐姐喜欢这味道吗？
1: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自会小心。

0: 季雨水增多，内湿外湿加积，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湿气到了几级。一级是湿在表面，长痘啊、皮肤痒啊、湿疹、皮肤头发爱出油冒痘，这些都与湿气有关。
1: 湿在表面，就像咱们那个身体里呢水管堵了，那么水就溢出来了，皮肤呢就遭殃了，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出油呀、长痘呀、湿疹呀，这都跟我们湿气阻碍了这个毛孔有关系。
0: 我们再来看啊，第二级叫做湿在肌肉，什么表现呢？乏力、提不起精神，感觉呀、总犯困、睡不醒。
1: 二级呢更深一层了，那么湿性呢重浊黏滞，您会感觉到这个浑身呢像裹了湿毛巾，有困重感，刚刚睡醒也好像是睡不醒的样子的，这个是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阳，是清阳不生的表现。
0: 那我们再看第三级哈，它就湿在骨骼了，肩周炎呀、肩痛、颈椎痛啊、关节易风湿啊，包括变天关节痛。
1: 对，这是三级。湿气呢侵入关节呀，气血运行不畅，我们说不通则痛，变天就会关节疼痛呀，或者肩颈不适这种感觉，这是湿气呢与寒邪结合在一起对人体构成的一个损伤。
0: 我们再来看四级哈，就已经湿在脏腑了，便秘呀、易胖啊、咳嗽痰多呀、大便粘马桶等等。
1: 对，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那么水湿呢内停成痰，要么便秘，要么呢就是大便粘马桶，而且呢这个痰湿控脾，湿一点就胖，咳嗽痰多。
0: 哦，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啊，
1: 五级呢就湿在全身，那么湿气久拖不愈，就是我们的湿气一直去不出去的话，它越来越重了。您如果在一级到二级的状态，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呀，包括运动呀、按揉穴位呀就可以解决。对应的自己已经是三级到四级的这种感觉，要认真对待了。那么要积极的用中医的外治疗法呀，或者食疗呀来干预。但是如果一旦到了五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呀，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呀，这类型情况我们就要上医院了，排查一下器质性病变，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
0: 针对咱们不同的症状表现，其实咱们人体自身

0: 这个排湿的开关是不是？那这些开关，咱们来问问高老师都在哪儿呢？
1: 不同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对应的这个排湿开关。不用花钱，按对了就有效。比如说头发爱出油，脸上油腻腻的，那是湿气堵了毛孔。我们按揉我们的衣领泉穴就可以，整天没精神呢，身体又像那个灌了铅一样，休息了也不管用，或者是那个肩颈僵硬。
0: 那么不同的症状呢，各自都对应有相应的这个排湿开关。
1: 明白，所以湿气的症状哈多种多样，湿气入侵的部位也是不同的，所以按揉的穴位呀、方法呀也各不相同。咱们在这儿呢，时间关系啊，就不一一列举了，通通给大家放到了我们线上的免费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可以获得了。大家平时看电视呀、等公交呀，我们都能够随时按，每天坚持，长期呢可以辅助祛湿，短期呢也可以当下就缓解不适。
0: 根据需求按起来，那怎么样来免费获得呢？现在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全部的湿气症状对应穴位按揉方法了。同时呢，这也是一整份身体排湿动作指南，免费送给您，每天按一按，帮助身体醒脾、赶走湿气，身体精神。
2: 大肚腩呢也会慢慢的变小，跟大家说一声啊，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现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的任务呢就交给我们的蒋大厨啦。
3: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菜，它的名字叫八宝布袋鸡翅。
2: 今天我们里面用了两个起湿的食材，一个是什么呢？莲子，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五指、毛桃，这个莲子呢，它是入这个心脾肾经的，所以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祛湿和止泻的作用，所以大家便秘啊，或者是大便黏腻啊，都可以经常吃这个莲子，它的双向调节的。
1: 夏天莲子吃起来，
0: 对，那股指毛桃呢，它是一个南方的这个，要是同源的食材，它也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
4: 好像广东特别喜欢用五指毛桃煲汤，
0: 对，
4: 它会有一种奶香，而且去除毒素。
0: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很合适。嗯，
4: 好，蒋大厨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能不能做到外酥又里糯？
2: 是一点问题没有。啊，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料。
0: 一和就能
2: 达到这个成果。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4: 千年名菜新升级，加入这一料，内馅更软糯。
0: 就爆团在一起了。
2: 爆团了，
0: 炒好这种火，外壳更焦香。
2: 金黄色的了。
4: 赶快学起来。
2: 我们所需要的原料：切成小粒，用点火腿，用点虾，用点鲍鱼，用点笋子，用点莲子。最关键的是，我们将这个八宝填入这个鸡翅中。这道菜呢，是一道传统的菜。 它的名字叫八宝布袋鸡，传统的做法呢是一只鸡，然后呢把整鸡脱骨，整鸡脱骨以后呢，把这个八宝再晾进去。现在看上去呢，确实一只鸡有点大。我们家里面两个人、三个人弄个这么大的鸡，嗯，怎么吃得下去呢？我们今天用鸡翅做，鸡翅在这个鸡中间是最高端的。哎，它是什么肉呢？ 它是活肉，我们用这个鸡翅，里面再晾入八宝。嗯，哎，这个吃的时候哎，每人一只，这是一个普通的鸡翅。第一步，
0: 用剪子剪开，
2: 用剪子先把这个鸡这个头这一块做做干净。看好，肉慢慢的向下上来了。哦，这个脱骨很简单。
0: 脱骨就是像脱衣服一样把它拽下来，
2: 对，
0: 这种感觉。
2: 然后呢，把下面还有一根骨头向上顶一顶，哎，
0: 出来了吗？
2: 它证明它没问题，检验一下。
0: 果然像个袋子，像个袋子
2: 的，散的胖胖的，猪个猪个的，把鸡翅骨头去掉，
0: 我注意到蒋大厨是先把这两根骨头好像这样，
2: 对对对对，把它拧断掉，这样轻轻的拧一下，给这个关节脱离，然后呢把这儿稍微剪一剪，
0: 沿着最外头那个骨头的关节，
2: 对对对，叫它
0: 露出来。
2: 如果为了简单的话呢，直接给它一刀就可以了，然后啊把它肉慢慢的朝下剥离开来就可以了，哎，
0: 学会了，拧一下，然后还要切一刀，这样就烤脱骨了，是吧？ 下步我把这个鸡翅腌一下，我们加点料酒，加点盐，
2: 腌一腌。
0: 这个腌制调料很简单啊，
2: 很简单。锅上火，放一点点油，葱姜稍微煸一下，然后加入这个八宝料，煸煸香，调个味。
0: 加的是料酒。
2: 对，然后加点生抽，稍微来一点点糖，我们再来点蚝油。
0: 八宝布袋鸡翅最早是一道豫菜，发展到江浙这里是发展的最好的。
2: 发扬光大了，
0: 对对对，发扬光大了。
2: 我们再加点。 糯米，它传统的做法呢，里面没放糯米。后来经过实践以后，我们觉得放这个糯米真。

0: 它一懂联合性比较好，就抱团在一起了。
1: 抱团了，
0: 所以能够让我们外酥肉里糯的一料就是糯米。
1: 好，我们这个八宝料就炒好了，我们再将炒好的松子加在里面，把它拌拌匀。鸡翅也腌好了，把这个八宝料。 填入鸡翅中，填只能填个几层呢？填个八层就可以了。
2: 好的。
1: 封口怎么封呢？
3: 牙签。
1: 弄个牙签，转来转去的把它憋上。对对对，千万不能灌得满满的哦。你灌得满满的，待会儿里面气一足哦，它就会爆炸了。
2: 口封得很好哈。
1: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灌上，就可以了。再弄个牙签，把上面啊搓一搓，
2: 免得它爆炸。
1: 对了。
2: 这一步千万别忘了哈！
4: 就是怕它爆炸。
2: 到了夏天哈，雨水也增多了，环境非常的潮湿哈，加上我们难免会吃冷饮啊、吹空调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又造成了内湿，所以就是内外夹击了，是不是？
4: 对。
2: 夏季呢，阳气就是浮在体表，然后呢，脾胃呢反而是虚寒的，运化能力就更差了，所以呢，湿气特别容易的这个滞留。 那么湿气不除的话，不仅让人没精神、长胖，而且呢还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高血脂呀、高血糖呀、关节炎呀，甚至是这个形成结节。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做出应对措施来祛湿。
4: 对哈，
2: 那有没有什么舒舒服服的办法？就是一天到头了，最好是哎呀又不费劲儿又解乏，
4: 泡脚。
2: 泡脚大部分人说，哎，不是冬天泡脚吗？其实泡脚不是冬天的专利，夏天泡脚呢，其实效果更好，通过这个微微出汗，把湿气就排出去了，而且呢不加重脾胃负担，还能够缓解我们的睡眠和疲乏，嗯，
4: 还解乏哈。
2: 那太好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泡脚包用来祛湿的？
4: 今天我带来特别简单的泡脚包，来，这是我今天带来的，你闻一闻。
2: 哎，这个味道我很熟悉。我给大家带了这个泡脚包呢，我们不用药了。我们在厨房，今天我们这个桌面上就可以凑齐我这个泡脚包，不用去药店，直接在家里厨房里就能够获得。
4: 对，厨房里随处可见的调料。
2: 那么呢，根据君臣佐使的搭配呢，就能够有效的散寒解表、祛湿止痛、温阳化湿的功效。
4: 这个方子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的呀，或者我们平时爱吃冷饮的朋友呀。而且我们还可以随着症状加减，用的也是咱们厨房里的。比如说关节冷痛、潮湿呀，我们可以加几段这个葱白。如果呢下肢轻微的浮肿呢，还可以加另外一种的这个佐料。中医泡脚的这个讲究啊也是挺多的，具体的祛湿泡脚包和泡脚方法，我们也给大家放到了线上课程里，省着您记笔记了。扫码就能够随时随地的 免费的学起来，
2: 您呢先看看这个祛湿包里都需要哪些材料，然后呢晚上睡前再打开，看看具体的泡脚方法，科技改变生活确实很方便。没错，那怎么样免费的获得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您就能够迅速的免费的获得专家给到的祛湿泡脚包了。同时呢，领取我们的这个在线课程啊，这个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很多的祛湿食材用不对，反而会伤脾胃。那节目组呢就邀请了名师，手把手的教你如何用对祛湿食材。更多祛湿的食疗方子、祛湿茶方里面都有。好，大家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这个鸡翅，空气放一放，抹点酱油，上个色。好，把锅润一润，然后把我们的鸡翅下去煎一下。
0: 酱油的那一面冲下，
1: 没错，让它充气了吧？
0: 对，
4: 有了热气，有点胀起来了。
1: 把它气放一放。
2: 刚才您说这个一料一火，
1: 一火的话就用小火，哎，小火慢慢的煎，我们煎好了可以翻一面。嗯，
2: 有点焦香的味道出来了。
1: 对了，好，这个我们已经煎好了，
0: 金黄色的了。
1: 是的。哎，我们是一锅芹菜，剩下来的这个一点点油嘛，我们啊把生姜煸一煸，再下葱。好，这时候我们 加入料酒，来点生抽、两勺生抽、老抽，调调颜色，加点蚝油，再来一点点糖提个鲜。我们今天烧这个鸡翅用的水，就是怕五指毛桃泡的水。这个五指毛桃泡好了以后，用小火煮40分钟就可以了。
2: 这个五指毛桃这个水呢，其实不仅可以做菜，其实我们平时煲汤呀。 或者是那个做代茶饮呀，它也是很好的一味辅料吧，它也有祛湿的作用。嗯，
1: 我们盖上锅盖烧15至20分钟。
4: 今天夏天的这个雨水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外湿内湿共同夹击，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有一些湿气带来的不舒服，比如说。

0: 痘啊、乏力啊，甚至更严重的关节痛等等。那想要尽快得到解决怎么办呢？我们人体其实就自带排湿的开关，是不是？
1: 对，比如说一到夏天呢，就是便秘或者大便不成形、黏腻不爽，其实有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就是我们人体有一个天枢穴，很好取穴，一共两个。没事儿的话，等车呀，然后看电视呀，或者工作的间隙啊，都可以按一按，很好的一种排湿的方法。嗯，
0: 所以啊，针对不同的症状哈，有不同的祛湿的穴位。您头油、脸油需要按哪里的排湿开关？肚子上、肚子大的排湿开关穴位在哪里？以及睡前非常解乏、泡泡脚的祛湿泡脚包，咱们呢就用咱们厨房里的调料就可以帮助我们祛湿了。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呢，我们都给您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免费课程里。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快速免费的获得祛湿穴位和祛湿泡脚包了。
1: 节目里呢学会做了祛湿健康菜，日常呢又能通过这个随时随地的线上课程的动作学习，领取咱们的这个祛湿方。那么相信今年夏天的暑湿大家就不犯难了。
0: 是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时间已到20分钟了啊，我们打开锅看一看，这个芡汁已经有点稠脸了，可以了。要记住把这个牙签拿掉。
0: 我们的这道八宝布袋鸡翅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1: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0: 身体出现哪些异常，即使血

0: 管可能出了问题，
1: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0: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2: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在其他脏器内。
0: 赶快自查，两个来源一个助推，敬请关注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全新一期的节目。首先按照惯例认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冯海教授，欢迎冯老师。
4: 大家好。
3: 眼前这位是咱们的好朋友，是本期养生课代表相声演员刘钊。
5: 大家好，大家好。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一开始的时候呢，说一个有趣儿的事儿。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了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哈，叫做最舒适的睡衣。结果呢，我就点进去一看，哎，靠前的点赞最高的是什么样的呢？来，大屏幕展示一下，说说阿姨。您家的睡衣是否也是这样的同款啊？你看这个，这是点赞最高的，你看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但是其实挺时髦的，是吧？
5: 对，这个穿成这样不容易，这没十年八年洗不成这样。
3: 我们家有第一张图这样的，上面写的十年前的双层纱睡衣，还是很柔软，非常的舒服。刘钊，你们家有这样的睡衣吗？
5: 第一个，我爸那就那样。关键是我妈说给你扔了吧，买一新的。我爸说不成，这穿着舒服，好不容易弄这么软了，新的穿着硬。
3: 想问一下现场的说声阿姨，您家有这样的睡衣吗？阿姨，您家有啊？
6: 有。
3: 阿姨，你穿成这样，你的睡衣怎么那么差？
5: 不是，他穿成这样，那睡衣他老头的，你知道吗？
6: 哦、老头。
3: 您
6: 就是大窟窿小眼的。你给他扔了，他得骂你一顿。
3: 您睡衣不是这样的，
6: 我的也是穿旧的，软乎，十几年了，哇，还能穿，而且我身材没怎么变，
3: 哦、真棒、嗯。这个在衣橱里，这衣服上我就都能接受。可是叔叔阿姨，我们回想一下，就这样的破洞衫，如果出现在我们身体当中特别重要的地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冯老师也带来了一张真实的图片，我们请刘钊还有现场的叔叔阿姨，我们来猜一猜这个。这个特别重要的部位到底是什么嘞？
7: 这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一个特别重要的结构。嗯，那么它得了病变以后呢，我们必须把它清除，取出来以后就是一块一块这样碎裂的，实际上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整体，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既光滑又规则又缜密、
3: 哦、明白、嗯、
5: 我知道了，
3: 猜下了，
5: 肺头。你看肺好的时候就是光滑啊，是吧？您刚才说
3: 的完整的整体、
5: 完整的整体、
3: 还真有人点头，你看还点头了，
5: 咱描述的多生动啊。
3: 好，接下来我们的现场出现了动物的真实标本，刘钊，你认识吗？你觉得它是肺吗？
5: 这个拿上来以后肯定就不是肺了。
3: 对，
7: 刚才咱们那些图片呢，是我们这个一段管腔的碎裂，一片一片把它切了一块一块的，它不是一个整体。嗯，那么它原来的整体呢应该就是这样的，中间一个孔洞，嗯啊，表面非常光滑，质地非常坚韧，嗯，这里边呢流动的是
3: 血液，你看，
7: 哦，这也就是我们的主动脉，
3: 特别重要的血管，
7: 这是我们人体里的大动脉，就跟我们的铁路线一样，
3: 对，
7: 我们的京九线、京广线，
3: 对，
7: 这样的大动脉主干道。那么刚才那个呢，就类似于呢是这样的，病理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些裂口。
3: 这个对比非常的明显，光滑的完整的一个结构，你看那个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做的那个演示睡衣的那个破洞一样。
4: 对对对，那这个血不就流出来了吗？
7: 对的，血液呢就从这个管腔里边流出来，跟周围组织一包绕，形成一些很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应，形成一个大的硬块硬结、嗯、所以我也没法完整的这样的给它弄出来，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去除这个病灶，为下一步救治呢创造条件。当然我们这是拿的道具，嗯，那么它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牛的黄喉，
3: 对，
7: 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经常会点这个涮这个东西。
3: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诱因导致我们这个血管突然一下破裂变得千疮百孔呢？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就隐藏在生活我们家里的一些小小的角落当中。那真正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您可以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

0: 课堂笔记，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么严重的疾病，刘老师能不能给你出道题？你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1: 看着啊，我给大家带来魔术。
0: 这啥呀？红绳吗？
1: 嗨，嘿，哈哈，看着啊，就这么一细绳，想不到吧？啊，通过我很巧妙这个手段，看见没？哎，你看，你看，你看。
0: 哟，你还别说，
1: 你看咱这手多细，
0: 还挺巧的呢，
1: 是不是？
0: 你给后边的观众展示展示，说阿姨，
1: 你就变成了一个笔袋，看到了吧？哦，哎，刚才还是一个细绳，现在变成了一个笔袋。
0: 你想说明什么呢？
1: 就想说明啊，如果刚才那个血管啊，都那样了，你就给它缝合好，就还能对付用。
0: 哎，那实际的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手术图片，看一下大屏幕。
2: 因为我们的主动脉比较粗啊，那么我们人体呢，能可以用来修复这个主动脉的咱们自身的血管呢，相对来说比较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取自己腿上的这种静脉，也就是老百姓讲那个大隐静脉。那么把它抛开以后，类似于刚才刘钊老师展示的，把它缠绕到一起，就把一个细的一个血管能够把它形成一个螺纹螺旋状的一个粗的血管，要换掉那个破坏的血管。
0: 明白。
1: 那缝的真不错，形容这个针脚缝的好，大家知道什么词吗？叫紫米。
0: 紫米是
1: 吧？听这词儿吧，哎，当然这不是医学用语啊，没说这血管缝的倍儿紫米，没听说过，都是咱的背后褥子那针脚缝的很紫米。
0: 你看到了吗？主任给您带来了好多这些器械，您先介绍一下。
2: 缝血管用的基本的手术的器械，最主要的是这个，持针器，
0: 好，
2: 来加针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血管镊子，这个血管缝合线呢，它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呢。这个线要足够结实，
0: 那肯定的，
2: 因为要代替我们的血管嘛，
0: 对，
2: 要缝上血管嘛。第二一个呢，这个线要非常的光滑，你不能说上边缝起来粗粗拉拉的，把我们的血管拉出一个大洞来，也不行。第三一个呢，这个线呢不太容易长血栓。
0: 这个很重要，
2: 很重要。问一下各位观众，从心脏里出来的这个我们人体的主动脉一般有多粗呢？
0: 您能不能给几个选项参考一下？
2: 我给几个选项哈，10厘米、5厘米、2厘米。
0: 好 ，A、B、C， 请亮题答案。好，昭昭，
1: 我选的是 B， 5厘米，10厘米太粗了呀。
0: 对，二厘米太
1: 细了。
0: 选择 B 的人还挺多的，我得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就那位漂亮的妹妹来。
3: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自己手上可以看到的血管，它1厘米都没有，我觉得主动脉应该是2厘米吧。
0: 这么推测？
1: 这手上不能长主动脉，你说呢？
0: 没有选10厘米的吧？
1: 有啊有啊。
0: 谁选10厘米？
1: 这大姐选的10厘米。多粗不嫌粗，这属于那个。
0: 那边说了，心脏才多大？那太粗了。
4: 心脏也得有一拳头啊，它主动脉它得。
1: 阿姨您可能心大，您这个。
4: 有可能。
0: 阿姨不改了是不是？
4: 不改了。
0: 好了，我们先给三位鼓掌哈。
2: 平均直径大概在2厘米左右应该是合适的，或者在3到2厘米之间，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对，刘钊，这样你也体验一下缝合的难度。
1: 从小我就想当外科大夫，就那个护士给递你剪子，啪啪，多帅
0: 啊。今天我们外科医生给您递一下好不好？
1: 那我太荣幸了。
0: 来来来，
2: 我们是用静脉来代替我们的动脉，由于它不够粗，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是我们的一个注射器，用它做我们缝合血管的一个载体，或者叫模具也行，就我们就把它缠绕到我们的这个注射器上。
0: 实际上我们找的是压长，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和还原哈。
2: 这个注射器直径大概在接近2厘米的水平，
0: 对，2厘米就差不多这样。
2: 对，那我就开始试一下，
0: 先给你示范一下，好好看啊。
2: 就手比较稳。
0: 对。
1: 缝完以后，它自个儿会长上吗？
2: 它会的，它时间长了，它就会自己愈合到一起。
0: 好的，来，刘老师，接下来该您出场了。那我们来，我给您做辅助。
1: 您给我辅助。
0: 对，师傅领进门，
1: 修行在个人。
0: 开始。
1: 这针你看，
0: 认识
1: 这线的特别细。
0: 你看，它也就是1公分，差不多像鱼钩。
1: 长度对，就像鱼钩一样。
2: 我再给一根新线。
0: 不用了。
2: 我给剪掉它，你从那边缝的。
1: 您弄不好，缝的时候找折都找不着。
0: 我跟你说， 好了，好了，主任，我跟你说，你就再给他弄，他也缝不上去。我跟你说，你就别，
1: 你这小看谁呢？

0: 我不是，我跟你说，你就别把自己扎着就行了，你知道吧？
1: 我是傻子，我是。
0: 你也别扎我。
1: 您扶着点比什么都强。
0: 我哪哪
1: 看见没有？
0: 好，好，来。
2: 你们说刘钊老师这个，
0: 你得配合。
2: 缝的还特别好，他的手都不抖，
1: 我都没缝进去。
0: 他没进去。
1: 您捧早了，您。他这把这俩看见没有？把这俩缝一块儿。
2: 哦、对对对，
0: 好了好了好了，出来出来，
1: 哎
0: 哎，
1: 瞧见没有？
0: 还真行哎！
1: 哎，这是第一针，
0: 第一针，
1: 再缝一针 啊！
0: 再缝一针就行。哎、它揪不在一起了。
1: 专家说了，它长了。
2: 上来一下让刘老师这样缝，会有点有，的确有点难为，有点难度。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线已经打结了。
1: 啊、你别说出来。
0: 不是的，
1: 就这意思。
2: 行了，
1: 反正
2: 可以，太难了。
0: 各位，来来来，好了，下面你看都看不到那个针线，缝合的特别好、
2: 嗯，
0: 那个是主任的操作。
2: 嗯、
0: 我们这上面乱七八糟的这个，
1: 太需要精细，这个手感啊，差一点都不成。
2: 其实说句实在话，这个血管的这种拼接缝合呢，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血管缝得不漏，因为它溅上血以后有压力。
1: 对、
2: 嗯、啊。
0: 嗯
2: 第二一个呢，就是还得要把它缝得比较均匀。
0: 嗯。
2: 那么有的地方进针多了，有的地方进针少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有的地方缝粗了，有的地方缝细了。
0: 嗯。
2: 我们也特别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如果拿个拉链就把它拉完了，又快又简洁、哎。
0: 外科医生的手有多么的稳，太不容易了。他们在手术台上这样精细的手工活，其实换来的就是患者的心声。我建议全场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外科医生。好，那我们针里的血管到底被什么啃吃成这样，导致千疮百孔呢？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疾病极为特殊，它需要多学科多诊室的共同联动，所以呢我们马上要认识另外两个科室的核心成员。首先让我们欢迎同样来自友谊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王超老师，欢迎您王主任。
3: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勇老师，欢迎。
4: 主持人好。
0: 大家非常好奇一个问题、
4: 嗯、
0: 咱不是要拯救我们的大血管主动脉吗、
4: 嗯、
0: 为什么把感染科呀包括口腔科的专家都请到了现场呢？
3: 口腔跟血管关系我觉得哈
0: 啊，实话实说
3: 不是很大，
0: 嗯
3: 啊，当然有中国一句老话叫病从口入，所以叫口腔科的来了、
0: 啊、
4: 非常好、这个我们口腔科啊经常的有一句话我估计大家都知道，第一是牙疼不是病，
0: 嗯，
4: 第二句话就刚才我们刘钊老师说的，
3: 嗯，
4: 病从口入。第一呢，可能是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第二，跟我们口腔本身固有的疾病可能就有一定关系。
3: 哦、
4: 嗯，那至于说口腔的疾病和血管的疾病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有请冯主任以一个真实的病例来说明一下。
0: 嗯，
2: 这个病例是在海南疗养。因为正好是这个冬天嘛，他也没回北京，在当地处理的一个拔牙牙冠的一个问题，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这个病人就发烧胸痛，后来发现呢主动脉破了，主动脉破了就胸主动脉破了，并且血里边培养还有细菌出来了，那考虑那个破裂呢与细菌把这个血管给啃食腐烂了有关系。
0: 嗯，
2: 那么当时有大出血，没办法，当地的医院为了急救他的生命呢，给他放了一个支架，先把这个破口堵住。我们说的支架是一个带膜的支架，相当于在我们的血管里边又附上了一层血管，把这个破口从内里边给它堵住。但是呢，这个附膜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个异物，它没有抗感染能力。后期呢，它的感染呢，就是主动脉壁的感染，又把这个支架周围又腐蚀烂了。
3: 哦，
2: 就从外地又转回了北京。经过医院的多方的会诊，多科的就像我们一样多科的这种处理，但这个病由于病情太重了，到最终还是因为感染破裂出血没救过来。这是一个我在我印象当中，我可能这个病例要在我心目当中要记一辈子了，因为它的处理非常的复杂，第二个呢它的病因非常的明确，它之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能追溯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感染把主动脉腐蚀破了，来源与他的那个拔牙有关系。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的确是对于这个口腔拔牙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如果他主动脉同时有病变的话，我们一般不同期做，或者是要抗生素用一段时间以后， 再做，这样会减少感染的机会。
3: 哦，还真有
0: 学知识了吧？
3: 真是。
4: 怎么样，刘钊老师，是不是跟口腔有很大关系？
3: 想不到。
0: 我们看到感染科的主任呢，王朝老师带了一个神秘的宝盒，而且很有仪式感的已经戴上手套了。您先给我们揭秘一下。

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5: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血管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6: 裴阳敏，
5: 裴阳敏，
6: 这个罪魁祸首，这个元凶就是这个致病菌。那这个致病菌呢，我们是怎么抓到的呢？都有被护士啊、医生啊采过血这种经历，是吧？采出来这血，我们打到一个培养瓶里，然后到实验室之后呢，我们叫微生物室，他们会把这个培养瓶里的血呢，在这个抽出来滴到这个培养皿里面，如果它长菌了，那么说明这血里面就有细菌。
5: 这个真凶啊，原来是细菌引起的，对吗？
6: 对。
7: 这里是细菌吗？
6: 这里是细菌，在这个外圈的。
7: 那个白斑是不是？
6: 对，白斑也好，叫白点也好，这个我们叫菌落，我们后续还可以去进行菌种的鉴定。
5: 了解，那个一个小小的肉眼可见的小点，那是菌落。
6: 那是菌落，那是好，那一个点有好多好多个。这个细菌呢，入血之后呢，要找到一个能让自己繁殖的地方，尤其是这种血管壁不光滑的地点，就是它定植、繁殖、吃营养的这个过程。
5: 细菌它是真正的元凶，那所以它把我们的主动脉怎么了呢？
8: 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那么血管壁变薄弱了，在血流的冲击下，在压力的影响下，血管就会逐步的扩张，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叫动脉瘤，动脉瘤样的一个改变。当然这种动脉瘤呢，它是特殊的一种类型，是一个感染性的动脉瘤，但是它也是引起我们动脉扩张的一类原因。
5: 就是腹主动脉瘤，咱们知道都跟高血压相关，今天要说这种特殊的疾病是由细菌引发的感染性的腹主动脉瘤，那两者到底怎么去鉴别呢？叔叔阿姨稍后我们将会一并的给大家揭秘。那其实今天我们养生堂的现场呢，也邀请了一位哈跟病魔刚刚交过手的这位患者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叔叔。曹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出现什么症状，怎么样战胜病魔的？
9: 我今年62岁。2023年那个，之前5年，我的左腿啊，就不太好使了，也慢慢走几百米，300-500米还可以，时间长了也不行，要跑2步就疼。后来23年了，我就去看了，说我这个左

0: 侧的髂动脉堵了，然后就放了两个支架，放两个支架以后马上这个腿就好了，但是一个月以后啊，发现我这个贫血很严重，就停了那个抗凝血药，抗凝血药一停也就半个月一个月，马上又堵了，就是左腿开始疼，就病情就逐步加重，刚开始是走能走一段，到医院看病还能走，后来呢到了2024年的二月份就拄着拐杖能在家里走几步，到三月份的时候，三月初的时候就瘫痪了，
1: 啊，
0: 就两个腿是软的了，然后确诊，当时以为确诊了，就腰椎感染，就治腰椎，还是不行，最后到有医院，冯海医生给我看，根源不是腰椎，腰椎的感染是从那个髂动脉的感染那传过去的，有医院冯海医生，给我治好的，啊，然后我从瘫痪到现在，我能走了，就是整个人呢，就是我跟正常人比没法比，跟我这个经历。从瘫痪到现在能走，我真就基本能正常生活，但是我就不能跑，我就走路，就出门我是拄着拐杖，在家里我是不拄拐杖的，所以生活质量那真是天翻地覆，真的很感谢冯海医生，就是
1: 谢谢曹叔叔，这是死里逃生一波三折，还好及时的遇到了这么好的权威专家，知道这个病根元凶是什么。主任，您回忆回忆，您见到曹叔叔的时候最严重，他到底是什么样呢？
2: 来的时候呢，因为经历很坎坷，疼痛，然后间断的还要发烧，所以说呢，这个人呢也整个的状态也比较弱，反复的这种感染，那么最终能够把这个疾病的治疗能够得到一个治愈呢？主要还得把这个感染源去掉，就是连那段感染的血管，带上感染的这个支架，整块给它移除。
1: 哎呀，
2: 就是类似刚才咱们看到的第一个图片，那一片一片的，我没法整个的一大块给它拿出来，
1: 全拿走了。
2: 那它只能就是一片一片把它拿走。当然，这个过程也很艰难。那么，因为感染的这种动脉呢，它周围炎症反应非常重，有的就是我们叫铁板一块。没有边界，手术的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一些。我们的感染科的王超主任给我们这个抗生素的指导，再加上我们外科的手术，还有他本人那个坚强的毅力，对我们的信任，大家一起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您现在怎么样？行动方便吗？哎呀，来，我们看看叔叔现在恢复的样子。来来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曹叔叔。就很难想象，原来都那么严重，都瘫痪了。
2: 对，你自己上这个台阶可以吗？
1: 来，叔叔，我，哎呦，我们，
2: 哇，非常棒，非常棒。刚才像刘钊老师问，为什么当时会瘫了，现在能走起来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大的脓肿，张力比较高，神经的持续受压，神经功能失去了。但是呢，我们把那个脓肿清除掉以后，神经受压的这个。力量没有了，
3: 恢复了，
2: 它有一个自己慢慢恢复的一个过程。
1: 怎么这么棒？
0: 我就说一句吧，你们知道我们今天怎么来的？我一个人来的，我自己开车来的。
3: 太棒了！
0: 你想，我从一个瘫痪的病人，到今天我北京，我到处跑，但是就是有病再去看，这是肯定的。要找到一个好医生，那里真是第二次生命。冯医生就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真棒！
0: 我在瘫痪的时候。就是跟你说，跟大家说，不是假话，我宁愿死都不愿意再活的了，因为你瘫痪的时候，痛苦，你没有快乐，你的世界就是天花板，你出门，你说你要八九十岁、七八十岁还好，当时我生病的时候，瘫痪的时候才刚满六十，还不到六十，说实话，真是生不如死，而且人还有自尊啊，到那时候人到病成那个时候没有尊严，跟你们说实话。
1: 相信专业的医生，
0: 所以说真是冯医生给了我第二次，
1: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送上一份礼物给您哦。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的，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祝您永远这么快乐和健康。我帮您哈，我帮您拿下去啊。刚刚通过跟叔叔的这个互动和采访，我们了解到了他身上这个症状跟主动脉瘤的症状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接下来这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常言的那个主动脉瘤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高血压引发的。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血管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因为这个动脉瘤这个科普呢，大家已经学习了很多了，

0: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由于动脉硬化、高血压导致这个血管慢慢扩张，通常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动脉瘤会缓慢的在压力的影响下逐步的增大。那么增大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出现搏动性肿物。什么叫搏动性肿物呢？就是我们肚子里摸到这个跳的这个包块呢，跟我们心脏是一个节律的，心脏跳一下，它同时跳一下。
1: 好的，叔叔阿姨，这些就是我们常规，哈。说到的这种由动脉硬化、高血压引发的主动脉瘤，那接下来重点来了，跟今天的内容相关，由细菌引发的感染性的主动脉瘤，它的症状是什么呢？主任，
0: 感染性的主动脉瘤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腰背部它会有疼痛。
1: 什么样的疼痛？
0: 这种疼痛呢，会是一种胀痛，这个空间本来是比较小的，这个东西变大了，它会往外胀的那么力量，那么是一种胀痛。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两个它是细菌感染吗，它就会有寒战，同时会有发烧。
1: 会高烧吗？
0: 有的人会发烧的程度非常的高，那么39度以上，这是很常见的。如果它的菌落非常
2: 高烧，
0: 就是高烧。
1: 好，
0: 当然有很多人在发烧的时候，他会自己用一些消炎药，我也不管它是什么细菌，就用了。有的人就持续的低烧，也有这样的啊，还是主要是根据细菌的不同种类有关系。
1: 了解。
0: 后边的症状呢，就是像这种搏动性肿物呢，
1: 也有，
0: 因为它本身也是血管的扩张，然后呢局部的搏动，但是呢它往往周围有一个炎症的局部有压痛，并且它血管壁呢更不结实。更容易出现破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病人呢，一个牧民，他是一种特殊的细菌感染呢，主动脉破了。等来到医院的时候是便血来的。那么为什么会便血呢？
1: 对，
0: 因为他这个血管破了以后呢，前面就是我们的肠子，那么又把肠子给磨破了，血流的压力一下子冲到我们肠道里边去，肠道是没有压力的，那么主动脉是100好几的这个毫米汞柱，所以。一下子一个大的便血，病人就休克，能到医院的是好的，到不了医院可能就当时就死亡了。
1: 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把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记住。当然，以上的内容大家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叔叔阿姨不用着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里面有完整的所有本期的课堂笔记的总结。曹叔叔，刚才主任说到了这些症状在您身上发生过吗？腰背疼
3: 发生过，那个神经痛跟一般的痛不一样，神经痛它是会跑的，
1: 就是因为
3: 对，它那个这腰椎那段那个神经嘛，它细菌会吃骨头。我说的不一定专业啊，我听别人说这细菌会吃骨头，骨头一散了，它不就压神经吗？那疼起来可不得了。
1: 那个时候疼的时候，你以为是什么原因？
3: 我不知道，我到处看啊，我23年10月份以后就一直在看病，然后抗生素药吃了，有快1年，直到7月份我到有医院，冯海医生，然后住院以后，后来就不疼了。
1: 明白了，还是病根没找到。
3: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发热的情况您身上有吗？
3: 38度左右吧。低烧。
1: 搏动性的肿块当时有明显的感觉吗？
3: 腹股沟有，大腿根的地方。你都能摸到。
4: 曹先生本来只是血管问题，可是病情为什么会从腹主动脉蔓延到腰部、骨骼，又造成了神经痛和瘫痪？
5: 这个感染性动脉瘤啊，它刚才说到啊，主要是在腹主动脉发生率最高。那我们把这个腹主动脉给它标记一下，在这个位置，血里的菌还能到达我们其他的各个内脏，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个部位，肺。
1: 这个地儿哈，
5: 对，如果这个血里的细菌跑到肺，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肺炎和肺脓肿这些的疾病。
1: 了解。
5: 那么比如说我们心脏里头有瓣膜这个结构，
1: 这个地儿，
5: 对，如果这个细菌在心脏的瓣膜里感染了，会导致的是感染性心内膜炎，我们叫。如果这个菌呢顺着动脉系统呢跑到
1: 大脑内，
5: 可以导致呢脑内发生脑脓肿这样的感染的病。那么再有呢，下面的腹腔的内脏呢，包括肝胆胰脾肾。如果这个菌呢跑到了肝脏，
1: 这个
5: 位置，会导致这个肝脓肿。跑到这个肾呢，会导致这个肾脓肿。
1: 这个地方就是肾啊，
5: 对对对，
1: 两边。
5: 如果跑到脾脏呢，
1: 在后面。
5: 在这个位置，
1: 这个地方是
5: 比较偏啊。 会导致这个脾脓肿，是肝胆胰脾肾。嗯。那么其他的部位，那么像腰大肌呀、啊，嗯，这个部位，
1: 这个地方
5: 会有腰大肌的脓肿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全身这个皮肤软组织，嗯，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大腿的这个皮肤软组织，如果细菌跑到这些部位，嗯、会导致这些部位发生皮肤软组织的脓肿。还有呢，就是腰椎的骨髓炎也是可以一个常见的感染部位。
1: 所以这个细菌太可怕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菌哈？叫什么名字？还有包括我们这个重灾区到底在哪儿呢？稍后给大家揭晓。谢谢，谢谢主任。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有个特别重要的内容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勇主任了。今天你看，口腔科的专家、感染科的专家，还有我们血管外科的专家，咱们三个科室到底是怎么分工、怎么干活的呢？
2: 对，刚才我们的冯主任是讲了我们的手术是怎么做的，这个疾病是怎么治疗的。那我们的王超王主任讲的细菌入血之后是怎么引起血管破坏的。那我这儿呢是其中一方面，就是病从口入嘛，那细菌是打哪儿来的，所以就是包括了一部分的来源的问题。
4: 手术治疗就好比拆除血管里细菌聚集的自助餐厅，但只有找到并且封死致病菌入血的来路，才能避免血管危机。吃血管的致病菌都是从哪儿趁虚而入的呢？
2: 怎么去减少细菌入血？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说在我们家里边、哪个位置是比较不卫生的，或者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 重点来了，给大家要出题了。
6: 洗手间呢？
1: 哎，这样我有好几个选项呢、真的，来，叔叔阿姨，咱们今天都发了一个小题板哈，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我的问题是，咱都知道元凶是细菌了，这细菌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有这样的几个选项，来，这个是餐厅，就是厨房啊 ，B， 卫生间 ，C 选项，咱家的卧室。大家说，重灾区到底是哪儿？
6: 这还用说吗？
1: 来，各位请作答。三、二、一，亮题板。最重要的重灾区哈，你看到了吗？选 A、B、C 的，选啥的都有。刘钊哈，课代表，你先说一说为什么？
6: 我觉得卫生间。卫生间不光是大家觉得，哎呦，马桶啊，我觉得那司空见惯，下水道有的时候不注意清理，对吧？往上泛味儿，这都是大家隐形的东西。
1: 好，
6: 差不多了，
1: 也就这些哈，
6: 也就这些了。
1: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我想问你，你之前了不了解我们主动脉瘤这个疾病有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引发的？
7: 之前不太了解，第一次听说。
1: 来到养生堂知道了。我看你选的是 A， 你不支持他的意见对吗？
7: 对，因为我感觉厨房的话就油烟比较多，然后比较容易有蟑螂这些害虫，就是细菌可能更多一些。哦，对，还有就是油烟然后油渍比较容易滋生细菌，我认为。
1: 好的，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个漂亮的妹妹。
2: 大家其实选 B 的还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比如说平时每天的一个习惯刷牙，那我们是在哪个位置进行的？
1: 你在哪儿？
6: 卫生间啊。
2: 对，
1: 卫生间具体什么部位呢？
6: 刷牙在哪儿？我在浴洗池那里。
1: 我跟你说，我跟你不一样。
6: 你边洗澡边刷牙是不是？
1: Yes，
6: 哎，我也那样。
1: 对，
6: 我也那样。
1: 有时候省水省事儿。
6: 对对 对，
1: 对，
6: 我也那样。有时候我都不用那缸子，我就对着那儿，我这不行。省事儿啊。
1: 对，我也是这样的。
2: 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生活习惯的、
6: 对对
1: 对，这不好吗？
2: 那先问第一个问题、牙刷大家有没有定期更换？
1: 那个有的。
6: 有，我两年换一次啊。咱讲究啊，咱们
2: 那过分讲究，过分节省。这个其实是要定期更换牙刷的啊。
1: 多长时间？
2: 一般是2到3个月，
1: 我
2: 们就建议要更换。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牙刷大家是怎么放的？
6: 头朝上啊，
1: 头朝上。
6: 我们都一块一家子，我们都是。
2: 对，大家其实已经接受了很多正确的口腔教育。就是之前我们很多人是牙刷
6: 头朝下，
2: 潮湿的情况下就容易造成什么？
1: 细菌感染。
2: 细菌的
6: 滋生。
2: 对，滋生和增殖。那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和我们的刘哲老师都说的一个习惯，就着我们的淋浴头
6: 来，你看咱俩这个动作一样不一样？
8: 然后这样，
6: 对对对对对，
8: 我
6: 有时候更懒，有时候我更懒，我都不像你，我都这样。

0: 我就更懒一点。
1: 所以这个我们的嘉宾啊，刘源老师和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带来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说的是换牙刷，那我们在家的时候有没有换过淋浴头？什么时候换？
2: 他也不坏，他不坏，换他干啥呀？
0: 他有的时候水流啊，他这不是淋浴少了吗？我就给那一抠那小头，他自个儿就舒畅了。
2: 对对对，
0: 我就给拨弄拨弄，拿牙签捅。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淋浴头上面可能啊，时间长了之后会有一些水垢啊什么的阻塞。就像刚才我们刘钊老师说，捅一捅，让它水流会变顺。
2: 我就这么做。
1: 但是那是我们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是什么？跟牙刷一样，也会有细菌，所以。
2: 这上面都有细菌啊，
1: 也会有，因为细菌它会生长在温度合适潮湿的环境里边，就跟我们的牙刷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口腔呢，它其实是一种有菌环境。那口腔的疾病其实跟全身的疾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我们的口腔比如说有这种牙龈炎啊，或者说这种牙周的疾病啊，它就会造成牙周组织的破坏以及细菌的这种稳态的破坏，甚至是我在刷牙的时候，比如说我有牙周疾病的基础，那就会造成一过性的菌血症入血。那如果说我又有基础病史，比如说有三高啊，又有合并的这种血管系统的这种基础性的破坏，如果赶上了这种一过性的菌血症，甚至比如说我在拔牙的时候没有做好术前的控制，导致了这种大量的细菌一次性的入血定植，引起一系列的后续的发生。
2: 了解。
1: 所以口腔这方面它是一个细菌来源的问题，那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啊，去聊一聊怎么去预防。另外呢，刚才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王超老师在这个模型上也提示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皮肤的感染。王老师，给我们大概说一下。
3: 口腔里面呢，是口腔黏膜是咱们的这个一个屏障。咱皮肤呢是咱们的一个屏障，包括咱们肠道里的黏膜也是咱们的一个屏障。这些屏障呢，保护呢咱们避免细菌侵入。但是如果咱们这些皮肤的，还有呢口腔黏膜或者肠道的黏膜出现了破损、缺口，比如说你受到了一个外伤，这皮肤就有一个伤口。如果你那个牙龈口腔里面划破了或者是什么扎破了有缺口，或者是这个肠道的黏膜呢，你腹泻的时候它肠道有肠炎，这个肠炎会损伤肠黏膜，造成肠黏膜的破损和缺口。那么有了这些破损缺口呢，这细菌就乘虚而入了，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无菌的环境当中，我们周围呢到处都是细菌，那么有一些细菌就是致病菌，它从这些破口呢进到我们这个身体体内，进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流呢就进到这个咱们各个内脏，刚才说到的包括这个腹主动脉，是吧？所以如果呢这个血液里的细菌呢停留在这个腹主动脉上，如果这个腹主动脉碰巧不那么光滑，在这儿呢破坏腹主动脉，就形成了腹主动脉瘤。如果身上有破口的时候，有伤口的时候，那一定不要洗澡
2: 啊，贴创可贴那种防水的，是不是就能稍微好一点？
3: 只能说稍微好一点，但是能尽可能的还是不要洗澡这段时间。
1: 我们不可能去避免细菌，
2: 对
1: 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把牙刷放酒精里泡一泡，我每天拿喷头去消毒，我们其实也做不到。但是这从另外一方面啊，一定要做到口腔疾病的预防，这个比我们控制龙头上的细菌可能更要靠谱一些。
2: 好的，其实还是告诉大家，如果要口腔有破口的话，这上面又附着了很多的细菌，然后它在冲击的那一刹那，它可能就会附着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然后你看到了吗，它会到处的乱窜。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机制哈。那怎么着呢，回去咱们还是买个正儿八经的就是牙刷的缸子，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刷牙。当然还是牙周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2: 对，这个要通风，尽可能的还是要清理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漱口水呢，
1: 漱口水通常而言啊，我们不太建议使用，因为刚才王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的口腔啊，它是一种有菌的环境。这个菌为什么不引起疾病呢？就是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叫稳态的概念，包括我们的这个黏膜的屏障，包括免疫的屏障，就是

0: 任何一种它只要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说平衡的状态，它就不会去引起疾病。关键是我们要做好口腔疾病的预防。那如何去做？就是定期的去找自己的口腔科医生、牙科医生去做口腔检查，去定期的洗牙，保持牙周组织的健康。然后一旦比如说有这种口腔疾病、口腔问题，如果他要进行拔牙或者这种比如说有这种高风险的有创操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进行这种预防性的抗感染措施的。为什么要抗感染？就是要防止或者减少这种一过性的菊血症。
1: 明白了。所以呢各位，我们已经揭秘了第一个重灾区，其实呢就来自于我们的卫生间。除了下水道，你看淋浴头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菌群部落，叔叔阿姨一定要定期的去擦拭，如果真的是太脏了太久了，可以想一想哈，去更换，保持这样的一个通风的状态是最好的。其实今天呢这个选项当中还有一个重灾区，叔叔阿姨我们再看一看后面的选项。现在还有厨房，还有我们的卧室，大家再作答 A 和 C。 来各位，三二一，亮题板。好，那个妹妹仍然选 A。
2: 卧室跟厨房比肯定是厨房啊，是吧？有时候这个我有时候炒菜啊犯懒，那锅这有点油就不洗了，对，涮一下，然后不洗了，有油呢没事，明儿炒菜还用呢，咱别太糟践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容易滋生细菌。
1: 而且那个菜板，
2: 对，
1: 你们家菜板是一个吗？还是说有这种分类？我们
2: 一个呀，
1: 就
2: 不是，是生熟分开，生的在正面，熟的在反面。哦，
1: 用多长时间了？阿姨说你真高。
2: 原来我用一方块，我能用六面，这两年好多了，你知道吗？真的，
3: 还是厨房。
1: 你看，
3: 这个病从口入呢，或者说菌从口入。一个刚才我们刘主任说的这个牙源性的哈，这种细菌的入血。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如果我们那个食物卫生没有做好。那么包括咱们冰箱里这个食物，如果没有保存好的话，储存时间过长。没有加热的不充分就吃了，这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肠道的感染，
1: 就拉肚子。
3: 肠道拉肚子，拉肚子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肠道黏膜损伤的过程，这个菌就会从肠的里面进到血里面，然后顺着血流到我们的肝脏啊，到我们的血管啊，就会造成我们刚才说过的，会导致这个肝脓肿啊、感染性的动脉瘤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布鲁氏菌呢。是一个常见的能导致菌血症的菌。这种菌呢通常呢它是人兽共患病的致病菌。如果这个牛羊携带这个布鲁氏菌，那么宰杀的人员有一些人会感染这种菌。
1: 好啊，
3: 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也是常见的一种致病菌，也比较容易导致菌血症。那么它呢通常是从这个皮肤啊受到外伤之后，伤口侵入到人体当中。红绿的假单胞菌呢，它比较常见于呢一些烧伤皮肤的表面，还有一些支扩呀、支气管扩张病人的那个痰里面。还有这个粪肠球菌呢，也是从肠道来源的，通常都是在这个人的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侵犯人体。常见的致病性的链球菌是一大类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链球菌呢，通常可以通过这个口腔牙源性的这种感染进到这个血里，也可以通过皮肤的伤口进到血里。
1: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沙门氏菌。
3: 对，
1: 哎呀，这个像个
2: 肉馅儿。
3: 这是沙门氏菌，也是一大类，有很多种类分类。这个微生物专家去给他们分类。但这个沙门氏菌呢，通常来说它是从肠道侵犯到我们血里面来菌血症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肠炎拉肚子的时候。
1: 看啊，他们家重灾区挺多的，他又拿那个淋浴头刷牙，然后菜板呢也不定期的更换。
2: 不光这样，刚才说冰箱里还有好多过期的食物，
1: 是吧？
2: 我们家冰箱里一条鱼，
3: 对，
2: 比我儿子岁数都大，
1: 都得两年了，是吧？
2: 对，两三年了都
3: 放的时间。
1: 对，那怎么能判断他有没有被感染呢？
2: 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1: 就是怎么去判断一下呀？是不是啊？
3: 这个菌呢，我们刚才说到冰箱里的食物啊，尤其是奶制品。然后各种鸡肉、鸭肉啊，禽类的肉，还有我们那些熟食，火腿肠是吧？肉肠、
2: 海鲜呢？
3: 海鲜，沙门氏菌也有。刚才提到怎么判断你是不是被感染了？一个是腹泻这个症状，还有呢就是腹痛啊，还有发。

0: 发烧啊，没劲儿啊，这些都是早期的症状啊，提示有可能有这种感染的情况。
1: 好了，那我想问一下曹叔叔，腹泻的情况在回顾您得病的这些症状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呢？
2: 有过
1: 啊。啥样的腹泻？
2: 我印象很深，因为以前啊也有过腹泻，但是一般来讲一两天就好了。这一次腹泻一星期，我一星期没上班，我记得很清楚嘛。
1: 感谢一下曹叔叔。但我们已经说到了家庭当中有两个重要的灾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其次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那个漂亮的姑娘，谢谢你的作答，代表养生堂送一份礼物给您，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层，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料视频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感谢一下漂亮的妹妹，好，答题成功。
3: 好嘞，
1: 辛苦刘钊。
3: 没关系，来，哇，非常好的健康意识哈。
1: 两个来源，一个助推。
4: 赶快自查，会吃血管的致病细菌有两个来源和一个助推，你中招了吗？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层，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视频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血管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1: 尤其是有一些控制特别不好，早年间控制不好形成一些糖尿病酮症这些病人的话，他的自身免疫能力特别差，特别容易罹患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1: 那曹叔叔他有这方面的助推器吗？
11: 那曹叔叔本身呢有糖尿病的问题，再加上那一段时间有贫血，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他的自身免疫能力会比较低，正赶上拉肚子，
1: 你看
11: 细菌来了，所以说来了敌人，我的抵御敌人能力下降了，所以就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病患者啊，
3: 受益匪浅
1: 啊，
3: 真是，就是别看年轻啊，还要注意这些问题。
1: 谢谢友谊医院的三位权威专家的解读。好了，听说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这道菜不光好吃，最重要的是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到底是什么呢？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 养生厨房。
10: 是不是有超级多的叔叔阿姨都非常爱吃千层饼啊？你说在家里做这千层饼，这得多费劲呀！但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这款千层饼，一它能保护血管，二它还是一个快手千层饼。嗯，
12: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个香酥全麦的千层饼哦，哎，全程都是非常简单快手，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一张饼里能吃出两种馅料，
13: 两种馅料有不同的功效，而且做到荤素搭配，两种营养物质一加一大于二，更巧的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嗯，具体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您。
10: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食材都能起到保护血管的效果。到底有哪些食物富含保护血管的成分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可以保护血管的食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千层饼，这里面秘密多了去了，咱边做边说。
12: 好，那首先呢，咱俩先开始和面。
10: 好，
12: 今天咱用的面很重要。
10: 是什么呢？
12: 咱们今天用的是新谷粒的全麦粉，那么营养价值更高，麦香味更足。
10: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也可以用啊，新谷粒全麦粉用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12: 好，咱们大概有个400克左右的全麦粉，然后呢，咱们再加入100克的普通面粉。哎，为了增加它这个这个延展性，今天呢教大家和的这个千层面这个饼皮啊，其实呢它是这个热的吃好吃，凉了吃呢它也是不干不硬，所以这个和面呢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大家一定别眨眼啊。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哎，然后呢和面的水就很关键了，我先拿热水去先烫一部分。今天这整体的面一共是500克，我加的所有的水呢一共是270到280克，那么像热水呢我就加大概一半，130到140克之间。烫一下面的这个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面呢更加的这个吃起来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半，也就是130克左右的一个常温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些油，大概有个10克就可以。揉搓成型。
10: 您这边揉着面粉哈，我这边就想问问沙老师了，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千层饼不仅好吃，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血管，这个皮儿也是有贡献的。
13: 对，这皮儿贡献是挺大的。外头这个皮儿啊，也是我们抗炎饮食的重要成分。咱们在抗炎食物中呢，它是排名第一的碳水化合物。这全麦粉呢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炎症。如果机体出现了炎症，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鼓包，
10: 是的，
13: 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10: 刘大厨，我看这面团已经很滋润了。
12: 是的，非常的松软。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潮乎的毛巾或者封上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10: 好的。
12: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儿，顺着一个方向搅。咱们就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
10: 啊。这肉馅调得够香的。
12: 是的，我肉馅已经让它上劲儿了。我最后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
10: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13: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10: 对，
13: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啊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4-5种营养成分，而且这营养成分含量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12: 我说呢，刚才沙老师为什么强力推荐这个蔬菜呢？
10: 哎，绿叶，
12: 哎，绿叶菜。
10: 嗯，我仔细瞅瞅，还好嘛。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12: 哎，深绿色。
10: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嗯这样的菜还挺多的，红嘴绿鹦哥、菠菜。
12: 对。
10: 但它是菠菜吗？
12: 不是啊，
10: 还真不是。
12: 这个蔬菜呢，一般咱们吃馅里焯一下水，过凉，攥干，给切碎就行了，很简单。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儿也调好了，咱这面应该也差不多了，行了，咱呀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0: 刘大叔。

0: 不是，怎么才能出千层呢？哎，按照现在流行话叫斜修，咱把这面团啊先给它搓成那种长条，
1: 好的，
0: 手上呢按子上磨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 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儿，哎，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儿，咱们呀给它搁在上面，
1: 叠在一起的
0: 哎，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儿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呀先拿取一边，走，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儿来，走。 然后呢，把这个边儿你得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层，五层，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六层，其实它
1: 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0: 拿起来，把这个边儿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 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就试探着，哎，试探着先压一压，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哎，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脆脆油就可以了。
1: 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儿，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 9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外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 它不光像你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啊有4-5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减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
0: 在南方很多见，刘大厨，咱们这饼烙的怎么样了？哎，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那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哎呀，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走。哇。哎。
1: 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有饼花，沙老师。
0: 哎，你看颜色很漂亮，
1: 对，
0: 而且呢，听这声音，
1: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大夏天的，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三伏养生，千万别只盯着清暑解热，养护心阳同样重要。很多人会疑惑。 天气酷暑难耐，为什么还有痒痒呢？道理很简单，三伏天，人体的阳气全部生发，散在体表，体内脏腑阳气空虚，底气不足，再加上夏天难免会吹空调，吃寒凉食物，寒气入体，会进一步压制损耗心阳。心阳不足的人，大多有这几个典型表现：经常莫名心慌，心跳软弱无力，胸口总是发凉发闷。 一吹空调，不适感就会更明显，稍微活动一下还会大汗淋漓，出汗后浑身酸软乏力，慵懒嗜睡，只想躺着休息。如果您也有这些情况，说明心阳已亏，一定要及时调理养护。温补心阳的经典方是桂枝甘草汤，但这个方子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适合日常自行调理。 大家可以试试温和安全的三伏温阳养心茶。这款茶有两味核心食材，红枣和小茴香。红枣入心补气，改善心气虚弱引发的心慌乏力，小茴香温和散寒，驱散胸口积攒的寒气，缓解心口发凉发闷的症状。不过仅靠这两味食材还不够，补进去的阳气无法稳固留存，依旧容易虚汗频发，身体疲惫。我们还要搭配一味专为夏季而生温和补气的参。适用于夏天使用的参是什么？温阳养心茶完整配方又是怎样的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揭晓答案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吧？
5: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0: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2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小碗家，
1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2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专精特新专板企业突破1500家，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700亿元，融资规模与服务效能持续领跑全国。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等事项。
0: 今年暑假，北京211所中小学校试点面向社会开放体育。

0: 雨场馆。
1: 今天起，北京连续七天多雨，整体湿度大，天气较为闷热。
0: 本台记者走进北京大学冰雹实验室，探秘冰雹里蕴藏的气候密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其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补链强链、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今年上半年，北京持续依托专精特新专板汇聚金融资源，赋能科创企业深耕高精尖赛道，在板企业已经达1519家，累计融资超过700亿元，多项建设成效位居全国前列，源源不断为首都创新发展积蓄动能。
2: 北京专精特新专板是专门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资本市场孵化培育的服务平台，相当于企业上市前的预科班。位于北京亦庄的虹洞科技深耕低截或电磁波探测领域20余年，今年6月26号，企业通过专板绿色通道机制成功在新三板挂牌，审核周期缩短30%以上。
3: 我们的目标肯定是最终的一个 IPO， 所以呢，新三板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资本市场的第一步，申报的一些流程、关键的一些节点上有些陌生，所以呢，有了专板公司的一个专人的一个指导以后，我们在这个效率上和一个进程上得到了一个更高效的一个提升。
2: 同样受益的还有北京绿色康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这家源自清华大学成果转化的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生物合成领域，多款核心产品实现国产替代。上个月在专板协助下，公司完成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
4: 这笔资金将用于加速高价值产品管线的工艺放大与产能建设，推进核心原料的国际认证和全球市场拓展。专板不仅帮我们对接投资机构，还提供路演、政策辅导等一揽子服务，让企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2: 自2023年8月开板以来，专板在板企业已达1519家，其中创新型中小企业418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27家，国家级小巨人218家，近90%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专板已培育15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6月30号，赛诺威盛成为全市首单绿色通道加直联双重机制下挂牌的企业。
5: 我们通过绿色通道和直联机制，提供审核前置辅导、专人对接服务，有效缩短了挂牌周期，同时联动银行、创投、担保等机构，搭建多元化融资体系。目前累计股权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了700亿元，切实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2: 从精准政策匹配到高效融资对接，从绿色通道挂牌到产业链资源聚合，北京专精特新专板正不断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1500余家企业的选择，700亿元真金白银的注入，正成为首都高精尖产业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6: 会议强调，要加强协同联动，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标本监制，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巩固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成效。要着眼治本降量，结合市民诉求反映，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热门景点、商圈等环境精细化治理。坚持疏堵结合，在持之以恒抓好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整治的同时，抓紧研究织补公共服务，加大日常管理和巡查检查力度，动态整治非机动车乱停放等问题，提升重点部位执法检查效能，严查道路移洒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源头治理和常态化清扫，推动绿地垃圾、道路扬尘等问题整治，强化主动治理，做好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和城市家具常态化规范管理，加强宣传引导。会议研究近期垃圾分类工作时指出，要聚焦投放、收运、处置、宣传环节，持续完善各项措施，以首善标准抓好生活垃圾分类，持续提升投放环境，完善投放点和统战布局，加强统战值守，更加方便群众投放。

0: 快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坚决落实不分类不收运，促进前端分类投放收集，提高垃圾处置能力，促进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加强宣传引导，促进居民分类习惯养成，持续开展光盘行动，营造全社会厉行节约的良好风尚。会议研究病牛所医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断长板、补短板，努力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更加公平可及、更加科学精准、更加舒适便捷、更具人文关怀的医疗卫生服务，优化医疗资源供给，加快医疗卫生建设项目落地，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统筹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聚焦一老一小，完善医疗服务结构，推动114预约挂号平台发挥主平台作用，优化号源配置，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基层首诊、二级医院康复护理与安宁疗护、三级医院疑难重症诊疗与科研创新功能，提升区属医院服务能力，推动各级机构协同发展，大力推进数据互通，运用新技术优化医疗流程，提升就医环境，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加强健康北京建设，完善传染病防控体系，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治，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会议研究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时指出，要发挥双奥之城独特优势，坚持市场为主，政府推动，积极服务经营主体举办赛事活动，持续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会前对加强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当前全市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密切监测天气形势，抓好风险研判，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应对准备，严格落实主汛期工作要求，坚决打好防汛遭遇战和攻坚战。
1: 今天上午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等法规。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
0: 会议结合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北京市实施代表法办法、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北京市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北京市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要求，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有效的民主法治保障。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多项法规与人大履职密切相关，为进一步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密切两个联系，提升乡镇人大履职水平，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要强化依法履职意识，加强相关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创新，进一步提高人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穆鹏、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列席会议。
1: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免去傅兆庚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农村办公室主任职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任命刘双玉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免去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职务。任命李艳红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免去薛春江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臧震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免去李艳红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免去董建中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任命张伟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免

0: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均将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两部法规强化党对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领导，规定本市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同时进一步厘清职责边界，强调本市按照国家规定编制村级、社区工作事项指导目录，目录以外的事项不得派交村居民委员会承担，让村居民委员会回归服务群众本职。
1: 今年暑假，北京211所中小学校试点面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各校通过数字化预约管理、精细化服务保障，让闲置的优质体育资源实现惠民共享。
0: 在北京丰台区方庄二小方成园校区的操场上，一大早十几名学生正在开展体育活动。
2: 就是平常家长带着都能来这玩，我觉得还挺好的。
3: 在家里没人和我玩，就是我交到新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玩，我就是很开心。
0: 今年暑假，方庄二小除了白天开放操场给本校学生外，下午5点至8点还面向社区居民开放。不少人趁着天气凉快，带孩子来这里锻炼。
4: 有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场地，而且呢，规划呀、设施啊都非常齐全完备。
5: 对于孩子来说，暑期的生活它是离不开体育运动的，这个是个特别好的措施。
0: 学校的校园开放工作已经开展3年多了，开放带来的人员不可控、安全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都给校园管理带来压力，运维成本也对学校公用经费形成考验。在此背景下，市教委推出的精小建平台为学校提供了破题思路。
6: 我们也在想，就是我们有3年半这样的开放的经验，和现在市教委导向的我们精小建预约制和后期的闭环的管理，这个数字的可追溯和统计，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一个双结合，把这项工作呢就更扎实的、更务实的推进下去。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定福分校是北京市乐动精小建小程序首批试点校之一，日前记者就探访了这里。
7: 好，请出示您的二维码。
8: 昨天约的，约的完了，今天过来再扫一下码才能进来。我觉得挺好的，最起码安全嘛，因为一个孩子只能带一个家长嘛。
0: 校园有序开放的背后，离不开乐动精小建小程序的支撑，实现预约、核验、入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9: 今年暑期呢，我们首批开放试点了211所中小学的校内场馆的预约。那么在这一批的首批试点当中，我们保着安全的原则，那么只限定于我们本校的学生和家长能够来预约。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也在探索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的放开这样子的一个预约的模式。
0: 未来，北京市教委等相关部门也会持续总结面向社会开放试点经验，逐步完善跨校预约、周边群众共享场地等配套服务，持续优化校园体育资源供给模式。北京台报道。
10: 进入中伏，北京迎来持续的闷热天气，但消防员仍要顶着烈日开展高强度实战训练。近日，本台记者走进西城区消防救援站，和消防员一起完成高温下的考验。
11: 基本上呢一套装备，然后咱们还有腰带和手套。
12: 正压是空气呼吸，
13: 它的重量是多少？
12: 20斤。
13: 20斤啊，
12: 20斤。然后最后是头盔。
11: 咱们现在体验的是室内着火，咱们要拿着2盆水袋，然后往3楼4楼火点去内攻。
14: 我刚刚上了2层，就是这个手已经有点拿不住了。我还有多久才能到？疼一疼，好。
15: 摘下面罩的这一刻，我会感叹，原来自由呼吸也是一件如此奢侈而幸福的事情。
11: 现在的温度是35度，经过这个科目，咱们准备换一个场景。然后咱们来到现在下一个科目，模拟1楼火灾，咱们在里边寻找这个逃生通道。
14: 我现在已经往外冒了。我现在从里进去，从那边出来，对吧？ 此时此刻我脚下的路已经完全看不清了，我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着前进，找到一个

0: 有潮声的听到。这里的环境呢，还模拟的有一个陡坡，然后两边呢是这个硬的铁丝网，就稍不留神就会撞到。好，现在我们就从刚刚这个模拟环境当中走出来了。
1: 当我刚刚卸下这一套衣服之后，我感觉到真的是如释重负，而且日常像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室温啊，35多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比较酷热难耐的，对吧？但是说实话，我要告诉你的是，此时此刻我感觉到的却是无比的凉爽，而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消防员在日常训练以及实战的工作当中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到底有多大。这一刻，我才能够通过实践真正的感受到。
2: 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京城云量增多，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同时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4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7点至明天5点，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3: 大部分地区还是分散性的这种为主，但是像西部、北部的山区这一带呢，可能个别点会有略微局地雨强较大的这样一个特征，个别点不排除会出现暴雨。那明后两天来看，就是在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主汛期整个的这种高温高湿会造成局地强降雨的这种特征已经逐渐的清晰起来。
2: 根据最新预报，本周末至下周中期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阵雨天气频繁，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同时湿度大，天气依旧较为闷热。
3: 每一次降雨过后可能会有短时间的这种缓解，但是整体的这种高温高湿的很快又会重建，所以体感闷热的这种特征还会持续，就至少下一周还是会维持的。
2: 北京台报道。
4: 进入汛期以来，北京的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多次出现冰雹天气。在市民眼中，冰雹是需要防范的气象灾害，而在科研人员眼里，每一颗冰雹都是记录云层信息的天然记录仪。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北京大学冰雹实验室，探秘冰雹里蕴藏的气候密码。
2: 说起冰雹，大家第一反应都是灾害，砸车、砸庄稼，甚至伤人。但在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这些从天而降的冰疙瘩却是珍贵无比的科研样本。
5: 这是来自山东烟台的、河北张家口的、石家庄的，然后福建宁德的，这个还有保定的。然后包括还有西部地区的，像宁夏的。再把所有冰雹收集回来之后，第一件马上要干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冰雹一粒一粒的单独分装起来，像这样子，这样把它，并且把它抽真空塑封起来，这样是为了防止它蒸发融化，或者受冰箱里其他样本的一个相互之间的污染。
2: 用切割机切开一颗冰雹，您就会发现它的内部竟然是一层透明、一层不透明交替排列的，上面烟花状散开的是被冻住的小气泡。
6: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冰雹的内部，它的形态还是挺奇特的，
5: 可以隐约看到它是有一圈一圈的，
6: 对
5: 这个圆环的，但同时还会存在这些放射性的气泡。我们发现每一颗冰雹内部的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2: 别小看这些冰疙瘩，每颗冰雹都是一个飞行记录仪，它的每一层都记录着云层里的温度、水汽、颗粒物信息。10年间，团队拿到了3000多颗样本，目前团队已经基于国内的冰雹分层研究数据，推演出了一套冰雹生长模型。这一成果为全世界的冰雹防灾减灾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7: 我们这个模型里边，里面有很多参数，还很粗糙，还需要更细化，所以呢，我们是特别呼吁公众来继续的帮我们收集冰雹。
2: 如果遇到下冰雹，又该如何收集呢？
7: 安全第一。那么收集的时候呢，记着，尽量戴着这个手套，或者是用保鲜膜去抓取这个冰雹。然后抓的时候呢，要这个注意，就是优先捡那些，就比如说草地上的，说捡不一样大小的，至少15颗以上。每一颗冰雹放在单独的一个袋子里，然后联系我们，我们就上门去取。
2: 一颗冰雹从天而降，落在街头巷尾，被随手拾起，冻进冰箱，最终走进实验室，成为破解气候变化密码的钥匙。北京台报道。
8: 7月30号，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之花样运河国际研学游举办，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留。

0: 留学生踏上特色研学线路，体验中式茶艺、古法制香，沉浸式探访大运河文脉。
1: 通州不只是一处景点，在这里可以穿上传统服装乘船浏览，能沉浸式体验真实雅致的中华传统文化。
0: 这次研学精心打造运河游船国风雅集、大光楼实景研学、唐人坊非遗实践精品路线，创新构建水上赏、岸边读、室内坐立体化体验模式。
2: 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中国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时呢，也让这些外国留学生呢分享通州的故事。
0: 研学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累计超30万人次云端参与，形成线上线下联动、海内外协同发声的立体传播矩阵。北京台报道。7月30号，由东城区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出品的文化探访危机时专题片《老善走东城：城市焕新记》开机仪式举行。这是《老善走东城》系列 IP 第五年的全新升级之作。本期节目将聚焦老城保护与城市更新这一核心命题，看东城区这些年到底新在哪儿，变在哪儿。
3: 整个东城区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博物馆，更多的游客参观者能够感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区，来了不愿走，走了还想来的地区。
0: 北京台报道。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按50升油箱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27元。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天空云量较多，蓝天时隐时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8 U， PM2.5 处于 U 的水平。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 U。 预计未来三天持续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又是闷热难耐的一天，截止到下午的4点，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4度上下。除了高温闷热以外，午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分散的雷阵雨。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仍会有雷阵雨天气，傍晚西部北部明显一些，到了夜间北部东部会明显一些，具有面弱点强、短时雨强较大的特征。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对外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晚上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还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后半夜会逐渐转为多云，气温方面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26度上下。受到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周末两天天空云量较多，雷雨频发，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降雨并不会带来明显的降温。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3到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5、26度的样子，低层湿度大，体感闷热，所以防暑降温依旧不可大意。另外需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周末出游请尽量的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转阴，27到35度；西城雷阵雨27到35度；朝阳雷阵雨26到35度；海淀雷阵雨26到35度；丰台雷阵雨26到35度；石景山雷阵雨26到34度；门头沟雷阵雨26到34度；房山雷阵雨25到34度；通州雷阵雨25到34度；顺义雷阵雨26到35度；昌平雷阵雨26到34度；大兴雷阵雨25到35度；怀柔雷阵雨24到34度；平谷雷阵雨25到33度；密云雷阵雨25到33度；延庆雷阵雨23到34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崇礼31度。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1: 繁花国门，五彩顺意，相约时光运动会，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点燃动能激情时刻，火星派对，奔赴动感潮玩狂欢， 罗红摄影艺术馆，邂逅灵动生命。现在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动身启程，
12: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1日20:20，敬请收看。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

0: 七，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十二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十二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

0: 属，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1: 1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0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2: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3: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 在消费

0: 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2: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3: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4: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6: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7: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5: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

0: 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1000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 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扶上去，宋太太，来，你个蛋哥，你看他狂的，哎，
1: 那大哥，宋太太，来，你个蛋哥，来，
2: 你看他狂的，哎，
1: 那大哥，宋太太，来，有本事你跟我俩一块来，就是你干多少，卖一根柿子，他根本你胳膊给你卸了，
3: 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拿大女人了，
4: 这女的要疯，我咋不打了？那是上天，
5: 哎，咋说的？好好说话。
6: 对不起，亮，让我各位哥哥看笑话了。
7: 啥情况啊？啊，
8: 这是又是堵事了。
7: 他不光去渡，今天还要通过的景寿师去还债呢。
8: 这最近没活，我也是想挣点家用。
7: 我给没给你说过，那牌桌子上是能挣钱的地方呢？啊，
8: 我别的手艺，一整年都是钱钱钱的咋办嘛？
7: 来吧，想当技工不？
8: 那技工挣钱吗？
7: 看你想不想好好学嘛。现在考古项目多。
2: 技工缺口大，一个好的技工大家都抢着要。你像老陆和蒋河，基本一年都没休息过啊，撸死更是供着一个大学生毕业。你要想学，这俩就是你现成的师傅。学，肯学。来娃他脑子不笨，学东西快得很。你只要师傅们愿意教，他肯定好好学。来娃，还不快认师傅！
7: 我给你们学嘛，我学。你咋想的？啊，让来娃先后腿，啊，那是那块料不？你让他先入手小满金。哎呀，我当然知道来娃不是干这块的料嘛。岳良柏现在咽下误掌罪，就他一个装劳力。
8: 天天年拍桌子上，不像话吗？
7: 老吴，啊，你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啊！你说实话，你到底想干啥呢？呀，
8: 别给我在这卖关子，赶紧的！岳良柏不是对咱工作有意见吗？万一他是个班，咱们活还干不干了？那这叫啥？
9: 微玉绸缪，
10: 想给来娃个伙计干着吗？能不能行咱说？老祖岳良柏一看，我自己亲女婿都死，咱靠不对的人，我心眼子得想着咱。
9: 看你的心眼子也不少，
10: 就是太心有点不稳，没有啥大问题。
9: 太心不稳？
10: 你看，这是娃的小手，还没抬头呢。
9: 哦，我看见了，我是好着呢。
11: 没有剧烈运动，宫内也不缺氧，这应该就和孕妇心情有关系。这都快生了，回去尽量卧床，保持心情轻松愉快啊。
9: 慢点啊！
11: 不换鞋了，嫂子回来了。
12: 文文，哎，给你嫂子倒杯水。好。
11: 说
12: 了，啊，你这一路上都不高兴，到底咋的嘛？来来来，坐。那啥话是咱夫妻俩不能说的。这话应该你问你自己才对。你现在啥都不跟我说。以前也就罢了，就咱两个人，你不说我也就不问了。反正我也想好了，有啥事我都跟你一块扛着。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咱又娃了，我可不想让娃一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咱俩要出啥事，娃咋办？谁管娃？
9: 嫂子，喝杯水。孕妇可不敢情绪激动，有啥事你慢慢说。
7: 你看看，连文文都懂这个道理，包括了万一再动了胎气，能有啥事吗？那啥事？
9: 没跟你商量，房子，你肯定遇见大事了，你才把咱的房子都抵押了。
7: 闹半天就为了个这，哎呀，店里进货出货总有压货的时候，把房子在银行压几天凑个货款，等货出来再赎回来。男士做生意，家家店都是这个路数。
0: 真的呀？
1: 你仗着退呢，去打听打听吧。看看，两行黄金兜得咋了？
0: 讨厌，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呢？
1: 怕你担心嘛。
2: 对了，我给咱娃呀选了好几个名字，你看一下啊。来，你挑一个。
0: 啥时候选的？选这么多？怀瑾、杨国，我喜欢乐康、快乐、健康，这都是我的愿望呀。
3: 我也觉得乐康好，
0: 但是
2: 行，听你的，乐康就乐康。
0: 乐康，你爸给你起的名字，你喜欢不？
2: 啊，喜欢不喜欢不重要，你喜欢就行。
3: 光哥，光哥，
4: 哎，来了。这肉乱买的啥？
3: 我给你买了些肉，做个肉菜。哎
4: 呀，乱花钱嘛，这都有呢。
3: 怕你没吃的呗？你个单身汉，哪会照顾自己嘛？啊，
4: 哎，肉，
5: 等一下，我已经买好吃的了。
4: 看看这是啥？
3: 这是啥呀？
4: 今天带你开个洋荤，来，快坐。把这个掰开，一人一个。好看不好看？
3: 这不就是锅盔吗？
4: 啥锅盔？披萨。
3: 披萨。
4: 干。
3: 干。
4: 味道咋样？
3: 那不如肉夹馍啃的美呢。
4: 看着也是不如肉夹馍。要不爱吃，下次给你换别的。
3: 不用，这不就是锅盔上添了两块肉吗？我也会。你要不信，下次你买木耳去，我给你做，肯定比这个好吃。
4: 信你，我咋不信？小时候，没爹没娘的，吃百家饭长大的嘛。记得，心肠好的给我口饭吃，心不好的给我都是狗食。当时我还想呢，那时候。我咋一吃饭那狗就这么盯着我，我得是狗饿着呢，我就把饿的给狗给的。哎，现在想起来我亏了人了，我以为我给狗发善心，那是狗给我发善心。还是你妈心好，把肉都留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你妈跟我做的蒸饭，哎呀，吃真是美死了，香得很嘛。还有你，总共就半碗羊奶，你还给我留一半。
3: 你还好意思说？那天等你到孩儿，你都没来。第二天，羊奶都馊了。
4: 我最后还是喝了。
3: 冷娃一个。
4: 哎，对，俺个事。你把这个拿着。
3: 啥意思？
4: 城里头开小档，平时不要省着。
3: 我有钱。
4: 拿着，给自己买上些好看的衣服。到这个年纪，该寻个对象了吗？
3: 我有对象。我又喜欢你人了，你咋不问我喜欢谁啊？
4: 得是咱村里的。
3: 是咱村的。
4: 谁？
3: 你真想知道？
4: 哎，你要不想说就不说。
3: 我告诉你。我去做饭了。

0: 背地里，违规经营的事情，没少干。他车队的人呢，个个凶神恶煞，没人敢惹。
1: 这不就是个典型的黑社会行为吗？跟盗墓有啥关系？
0: 这个还没有查清。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比较抢眼。他的姐夫叫做穆建辉，在南市开的古玩店。
2: 继续说。这个，综上所述呢，我觉着，洪大同行照虎背后的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刘树生。你这个推理逻辑是对的，但是我们还要谨慎。如果证据不足，匆忙下杆把鱼惊着了，跑了。
3: 那就再抓不住了。您的意思？盯死刘树生，还有他周围的人。我就不信他们能不漏破绽，一旦时机成熟，能够人赃并获的时候，咱再出手。
4: 你明天啥时候走呢？去哪儿？
3: 明天你不休息吗？啥时候回去呢？
4: 我回去周三了。
3: 你俩回去做啥？来之前张所给我特意叮嘱说，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影响你俩要娃呢嘛。该歇你得歇一歇呢。
4: 你不要操心惯了，行不行啊？咱造一天勘探完，咱就造一天去历史家族地墓嘛。
3: 这勘探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急不来嘛。这进度谁能说得准？
4: 霍姐，我是替你着急。
3: 啥意思？啥叫替我着急？
5: 保险了，吕四家族墓考古队成立了，你猜都有谁呢？
6: 洛星小白那帮人吗？
7: 对的。你也是厉害，这次还能申请来吕家寨实习。
8: 对啊，厉害哦。
7: 不过这次可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是系统性发掘，还要跟百姓打交道，杂事多得很。
8: 明白。
6: 那我们今天就是先去吕家寨谈租房的事情，对不对？
9: 对，先打好前站，为考古入住做好准备工作。
6: 洛青，洛青，
3: 哎，师哥，
6: 小白，这是我师哥，也是咱们院文物鉴定的专家侯月来，这是我学生江小白。
9: 哎，师哥，我是小白，你好，你好。哦，对了，走，上车。
3: 啊？
6: 啥意思啊？
9: 你不是要去吕家寨吗？我开车送你，给你当回司机。
6: 哪能耽误你工作呀？我们自己去就行。
9: 不耽误，送你呢也是我现在工作的一部分。我已经申请加入吕氏家族墓考古队了。真
3: 假的？
9: 嗯，
3: 不是你一个文物鉴定的，下田野干嘛？
9: 做了这么多年文物鉴定啊，我觉得呢有必要下次停一。再说了，这个墓很有可能是咱们祖师爷的墓。我觉得在实验室和在现场感觉肯定完全不一样。
3: 确实。
6: 不过我们现在前期都是准备工作，等到了发掘阶段的时候，你再加入也不迟。
9: 听说你们缺人手，所以先给你们帮个忙。哎，感觉比上回见要瘦了。
6: 没有，我这最近伙食好着呢。那走吧，上车。
7: 哎，罗倩啊，我听说方坤也要去吕家寨吗？
3: 他不来，人家是为隐村回来的。
7: 哦，那倒也没有吧，罗老师，我感觉他不只是为了隐村回来的哦。你忘记那天晚上？
3: 赶紧上车。
6: 跟他也好久没见了，约他吃个饭，聊聊天。
3: 跟他有啥好聊的？让我闭嘴见习一下。

0: 钱吗？你看你问的啥话，张嘴闭嘴都是钱钱钱，这文物的价值能用钱来衡量吗？
1: 哎，对对对，哎，小宝省心，我这不是没文化吗？

0: 不是，这瓦当有啥喷的？这叫瓦当，不点着颜色上有铜瓦。铜瓦最前面盖着的就是瓦当。
1: 哎，说半天就是个古代的瓦。你见它干啥嘛？
0: 这是文物。
1: 文物？
0: 勘探的时候遇见，要收集起来，还得表明在啥地方寻的。
1: 师傅，那这瓦当值钱？

0: 您好，
1: 您好，
2: 谁呀？哎，
0: 大嫂您好，我们呢是考古队的，想问问富贵哥在家不？想跟您夫妇二人商量点事儿。
2: 他不在，下地了。
3: 哎，我觉得这里还蛮适合当基地的。
2: 啥基地？
0: 哦，是这，我们想问问您家有没有闲置下来的房子能租给我们的，作为考古驻扎的地方。都知道富贵哥热心文保，所以我们住这儿也放心。
4: 大嫂，我们会按照市价给你付房租的。嗯，
2: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亲戚过一阵子
5: 要到我这儿玩呢，
2: 你看这能住哈不？啊？
0: 那咱再去村里其他地儿看看。啊，那不打扰您了，谢谢啊，谢谢。干嘛？吃得好，睡得香。
6: 你咋也不问我最近咋样呢？
7: 你这中气十足，我还用得着问？
6: 哎，听说你那个学长侯月来也跑到你们考古队去了。他一个学鉴定的，他跑你们那儿干啥去了？
7: 人家师兄追求上进，想来田野提升一下学术水平。爸，凡事还得跟你汇报一下。
8: 哎，那不用，那不用。你就问一下嘛，一下子就敏感了，咱关心一下他呢。
7: 你要真关心，就哪天来咱们吕家寨探班，给咱带点好吃的，聚一下。你那尹村咋样了？
6: 有我在，那还用说吗？啊，全村上下大力支持，那就。哎，我跟你说没说？那来娃也到我们这个考古队了。我最近啊，找到好多这个文物的标本，三个瓦当，两个铜瓦，完了以后。
7: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我这忙着呢，挂了。
6: 那行呢。挂了啊。

0: 刘福松吧，他基本上不是在物流站，那都是在旁边市场接触的人有死危险人，你有没有看见他跟商人接触过？
1: 他老婆何孝峰也一没啥事情，除了逛商场卖菜，都挺老实的。
2: 穆建辉家三口人，他两口跟个小保姆，他老婆呢怀孕了，不出门。穆建辉呢？ 除了自家的未名轩，基本不去别的地方。前两天，他店里来个人，来的时候手里有个黑箱子，走的时候是空手。我从侧面打听，他把自家的店面、房产全部抵押，那人是个放贷。我怀疑箱子里很可能是钱。
3: 哎，那他抽那么多钱干啥呀？
2: 他家这个买卖呢，不算好。
3: 但也不算差，如果说周转钱用，抵押自家的房产，不至于。你是怕他跑路？有可能。
2: 这一步没走错。你这是要用内部活企啊？
3: 哎，少军，齐队，啥活企？我有个线人，我让他去跟刘树生接触了一下。 这家伙现在饿得不行，立刻上钩，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红会饭店交易。刘福，你明天盯着红会饭店。
4: 好，
3: 小杜，你盯着穆建辉。大仓，你盯着刘书生。
5: 是，
3: 咱争取抓他个现行。
6: 粮香、花香、果香。 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文文，你回吧。
8: 嗯，我走了。嗯，
9: 你哪里啥呀？洪老板给了他好茶具，你给书生带过去。
8: 他家茶具那么多，给他带这干啥？
9: 哎，齐队，孟建辉带老婆出门了呀？拿了个箱子。
8: 啥样箱子？
10: 大概等级相大小，看着还沉的很。
8: 你干啥的？

0: 齐队，这都马上到总部了，刘书生连门也不出。
1: 陈总齐，宝齐。
0: 说。
2: 穆建辉，俺好像往刘副省谈不起。
1: 你别干了，跟我们会合。

0: 哎，你保管，你保管。
1: 谢谢。
2: 叔子，你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这有事要出去啊。
3: 我跟你约还得死忘了，
2: 是你忘了吧？你说好的一个礼拜，我等了你七天没见你来吗？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2: 你来晚了。去弄俩菜，让姐在屋吃饭。我有时间出去一趟。
3: 哎哎，叔子，叔子，进屋，进屋，进屋。
1: 走。
3: 我跟你说个事。
2: 说啥嘛？
3: 来来来，来嘛，照顾好你姐啊。
1: 好，姐夫。
4: 齐队，咋样了？
5: 带着箱子进去了。
6: 他不会是来卖波的吧？
7: 我跟永福说了，让线人催下刘书生，看刘书生咋说。
3: 这次350万，还差50万。我把房和店都抵出去了，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够。你放心，剩下的50万，我绝不会赖账。
2: 穆建辉，你我是嘴还是屁股？啊？你真把说话当放屁呢？你在我这儿没有信用，这钱你拿回去啊！卖家我已经寻下了，人家400万一分不少，我这给人家送货去。啊，
3: 哎，
2: 喂，啊，你稍微等一下，我20分钟就到了。对，听见没有？人家鸡屁股掏蛋催你。
3: 叔子，叔子，你坐好，坐好，坐好，听我把话说完。
2: 对对对，你说，你说，抓紧啊！
0: 本来我不打算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你知道我为啥一定要把这个波拿到首播？
2: 穆建辉，你就不要跟我故弄玄虚了，有啥话你就直说。
3: 你知道明德博物馆的馆长赵有林不？这是他指定要的，这个人能量大得很，咱在他。

0: 面前就是苍蝇，这次要是弄不成，我和你姐全得遭殃。我啥也不怕，你姐打个肚子，他咋办？你娘舅大锅天，
1: 你当年立我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啊？你家在你坑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
0: 你家在的时候，你可算不到我头上。
1: 对了对了，这些年咱俩烂账还少。
0: 不怕虎狼面前坐，就怕人前两面倒。你有两下子，我太清楚了。这些年我上了你是一档又一档，你是当当都有新花样。当年我为啥是这个样子？还不是让穷逼一点，满屋子挂穷疯，我比脸还干净。咱俩掉个个，你还不记我下手情？再说这几年，你不也磨到活活瞪着菜哥两拳了？
1: 我舍不得你啊！这事做一个字。
0: 五麦，眼前有条康庄大道，你不走，非要往小巷子挤。
1: 看，
0: 苦情戏唱不下去了，跟我换几江发来。你现在就去明德博物馆看一下，有一个唐三彩田王俑和一个铜镜，是我卖给赵玉林的，我不怕给你交的。我卖他200000，他如果有心卖，起码500000。咋在那儿？在咱这儿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1: 他一运作，就有了出生证明，成了合法的。那这个博，换以他是出生证明，值不值？明德博物馆的老周，他的本事我是知道的，但是你没见过，我可不信。我就不相信，这一个烂怂博。
0: 就能把它攀上，在你手上也许不能，在我手上一定能成。你姐夫就这个底气，东西洗白了，最不愁的就是卖家。这50万，姐夫先欠俺你的，这条路趟顺了，我帮你挣回500万。
1: 齐队，刚才刘书生给线人打电话，说他不卖呢。哦，我今天回截胡了，他就是来卖本的。找不着。姐夫，俺姐知道我，这个人啊，从小到大活的就是坦荡，心里想啥说啥。你看俺姐，这马上要生娃了，我也是把她救你。是这，我今天表个态。
2: 咱两家人之前的矛盾，一笔勾销。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一块发财。
2: 哎，你这脸变得比樊叔还快。刚才看你姐夫还横眉冷对的，现在好的跟亲兄弟一样。我不管你俩刚才都谈的啥了啊，咱现在日子过得好着呢，不愁吃喝，都踏踏实实挣点踏实钱。
1: 嘿嘿，
0: 你姐就是心思重。
1: 看下谁？
2: 行。好，我的姐啊，你就安心当妈，好不？
4: 你找谁啊？公安局。
2: 姐夫，赶紧把我收起来。谁啊？谁？
4: 俺怀疑你跟穆建辉。
2: 非法盗掘古墓、盗埋文物，现在你家进行搜查，
1: 这话可不敢胡说啊！贩文物是犯法的，咱能干我事吗？肯定弄错了。
2: 合法搜查。
1: 哎，
2: 景大同志，
1: 咱都是合法公民嘛，咋能弄我事呢？我贩卖文物是违法的，咱不能弄我事。
2: 你说，所有人，包乱动，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这房间。小杜，其他地方。

0: 我想着谁的，给你们转啥？
1: 我拿过来的，有啥问题吗？
2: 能打开不？
1: 能行。

0: 就多钱了，那自己的钱，能动吗？
1: 随便动。这个领导咋称呼？
0: 齐大长，现在是公安局文物警察大队队长。
1: 齐队。 你走你的，俺能吃饭了不？
0: 对了，别行了。
1: 好。

0: 下来，
1: 再回来，那有点不好受。金坦，能不能上楼休息一会儿不？
0: 小芳，扶你姐上去。
2: 好，姐，走。小心点啊。
0: 嗯。

0: 大脸，这是不然，咋回事吧？
1: 哪些流血了？啊！
0: 快点，周雨。

0: 你去举报其他三个叫过来，他凭啥把人家给我接啊？把俺接弄的流离失所了，我是孕妇呀，你办案子不能这样办吗？你这还是县级公安局什么什么团体第一名，你有哪去了你？你有这样做事情了没有？
1: 小杜，来，
2: 咋回事？
1: 赵全，出岔子了，
2: 咋？ 我们搜查过程中，孟建辉他老婆把自己给摔了，俺娃还是个高龄孕妇。

0: 你们跟人家动手了？
1: 我有吗？完全按照程序来的。现在老婆自己是上楼休息，我的神，谁叫他上个楼把自己给摔了？
0: 哎，那秦卫现在在医院给受着，就人家进手术室了。
2: 那博呢？
0: 我也没想错，我们先把刘福嫂和他老婆给带过来。

0: 向森一看，那范琳那条嘴脸，你们要管吗？
1: 俺不是要管你，俺是想你把这个事实给讲清楚。
2: 啥事实？别的我不知道，我早看见你们欺负孕妇了。
3: 哎，这不敢胡说啊。我们就想问一个关于文物的案子，希望你能配合一下。啊，那个大头，你认得不？
0: 不认得。
3: 他认得你老汉呀？
2: 俺去问俺老汉呀，问我干啥？
1: 没见会，上你屋做啥？
2: 他是俺姐夫，俺们之间串亲戚，还要说出个一二三？
3: 不是，那你屋串亲戚还要带那么多钱啊？
2: 俺们做生意缺钱，他帮衬一下不行？
1: 做的啥生意啊？缺口这么大？
2: 这生意上的事，你就不要问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0: 你们应该啊，去问俺老汉。
4: 你这么大的领导，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手底下的人跑到俺屋去，说我挖坟掘墓、贩卖文物，你有没有证据吗？咱做事情得讲证据吧。
5: 洪大头，你认识吗？
6: 不认识。
5: 外号大头。
4: 王我松，喝过酒。
5: 就只是喝过酒？
4: 哦，就是喝过酒。哎，我这个人吧，年轻的时候爱胡发胡混，为什么认识呢？那我都老黄历嘛，早都不联系了。我现在是合法经营者。
5: 我问你，这些年你跟那个大头还有啥联系不？
4: 我不是说了吗？早都没有联系，电话都删了。
5: 那他为啥开着你的车？
4: 啊？我的车让他给偷去了。哎，我现在报警，来得及吧？
5: 车被偷了。
4: 啊，
5: 这话你敢担责吗？刘书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车是咋回事？想好了说。
4: 那，我借给他的。关键是你看，人家到咱家来了，说想借个车，毕竟以前在一块发过，我这个人有仗义，咱面子上过不去嘛，不借不合适嘛。我让他开走了，谁让他开去弄我死去？
5: 啥事儿？他干啥了？
4: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听说他好像是去弄文物去了，然后还让车给怼死了。
5: 听谁说的？
4: 呀，时间太长了，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回头我想起来，我跟你说。
5: 刘书生，我跟你说，这是文物案，保密的。要么我们队伍里头出了鬼，要么你就是大头背后的鬼。
4: 好，我的领导呀，你这话可不敢胡说呀！你不能办案子光靠一张嘴巴，咱也还是要有证据呢。你不能说我是鬼，我就是成了鬼了。你人也到俺屋去了，你也搜了，对不对？你没有搜检文物吗？你没有证据吗？你看你把你搜了半天，把俺姐还弄得还流了血了，我肚子又挖你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说我也不活了。你警察不能欺负老百姓吗？对不对？俺都是合法公民，你要这样弄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了。

0: 刘叔，咱再说。
1: 有媳妇撒丫，又违宪吗？出
0: 血量太大，我们准备了1200毫升的血液根本不够用，最近的血咱也有1个小时的路程。孕妇现在急需 A B 型的血液跟血小板。问
2: 谁的？那
0: 小王，小王，你带他去检验。
3: 好，
4: 你哥来。
0: 啊，
2: 谢哥。
0: 孕妇胎盘造过，玻璃面积超过1/3，胎儿拱血已经受到影响，需要进行剖宫餐收术。家属如果同意，签个字。
3: 我还能抱住不？
0: 现在不好使。
2: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胎儿脱离缺氧危险。拜托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你这边咋样，
5: 赵娟？我们这边心生不哈气了。
3: 我好像冯都是个泼妇嘛，咋问嘛？
2: 先晾着他。那个刘树生是个滚刀肉，反侦查意识很强。
3: 现在是文武也没所见，咱太被动了。哎，
2: 而且也不敢多问，还要保护先人。
3: 现在最棘手的是刘树兰。我一会儿去医院看看情况。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0: 垂涎的比拼，
1: 花香豆香飘万家，
2: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4: 3000年前。我是唯一一个见证北京城诞生的史官，你们想亲眼看看这座都城最初的模样与荣光吗？今天就随我一起回到燕都肇始的那一天。

咱们北京城建城的故事要从3000年前开始讲起。那是一个传说和神话并行的时代，你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封神演义》和《武王伐纣》了吧。但作为当事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哪吒、杨戬这些神仙大能，但当年的商纣王帝辛是真的暴虐无道，酒池肉林、荒淫无度，一点儿也不夸张。我们这些百姓啊，活的那叫一个战战兢兢，看不到半点盼的。万幸周武王姬发顺应民心，举兵起义，建立了全新的周王朝。武王定都镐京，就是你们今天的西安附近。鼎盛时，我们周王朝北抵辽宁南部，南达湖北及长江下游，西至甘肃东南，东到山东半岛海滨。可是谁也没想到，天下初定才2年，西周就迎来巨变。周武王姬发突然重病，此时呢，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只有10岁左右，年纪尚小，根本撑不起这个刚刚诞生的王朝啊。于是武王临终前立下托孤遗诏，指定自己最信任的两位弟弟，正值壮年的周公姬旦和少公姬氏辅政，代掌王权，共护幼主。后来周成王为了稳定人心，分封各位有功之臣，你们熟悉的姜子牙封到了齐国，周公封到了鲁国，而少公就封到了燕国。咱们在北京城建立燕都的故事也正式开始了。我知道你们现在有一个叫博物馆的地方，那燕都建成的故事就让我们从天津博物馆的一尊国宝级孤品讲起，它就是太保鼎。太保鼎高57.6厘米，宽22.8厘米，重26公斤，口上伫立着一对耳朵，你看耳朵上的浮雕双兽，似龙非龙，它兽目圆睁，做攀附之态，你看它多么灵动威严，仿佛趁着你稍不留神就能在你耳边低吼几句。鼎腹呢，四面装饰着精美的蕉叶纹与神秘的饕餮纹。太保鼎啊，在我们西周的鼎里不算最大，但它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天津博物馆的标志就是照着它的样子设计的，它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啊。我们那时候的方鼎呢，鼎足一般都是光溜溜的4根柱子，可它每根鼎足上都装饰着锋利的飞棱，像简化的龙脊劈下去的线条。再仔细看看，更有意思的来了，太保鼎每只鼎足的中间都铸有一个凸起的圆盘，这种带圆盘的鼎足如贯珠又如佩玉，在雄浑中奇异地生出一种灵动如玉的君子气概。
驻足是非棱，中部装饰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独一无二啊。但仅仅凭借造型的出挑，它就能担负起如此的荣耀吗？太保鼎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们后人应该知道，青铜器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铭文。太保鼎那珍贵的铭文藏在鼎腹，虽短短三个字，却大有来头。上面注着"大宝柱"。在我们那个时代，大通太，大宝柱就是太保所铸的鼎。你们可能会问，太保是谁呢？那可是专门负责守护君王的重臣。我们那会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而这位铸鼎的太保，其实啊，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获封燕国的少公姬氏。你们也好奇吧，太保是不是我们燕国的第一位王？北京城建成的历史是由他开启的吗？让我带你们到首都博物馆里看看，答案就藏在这一对镇馆之宝中。在首都博物馆的二层展厅，我看到了刻和刻雷。和雷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祭祀用的青铜酒器。很多人不知道，你们今天能亲眼见到这对绝世珍宝，实在是天大的奇迹呀。刻和与刻雷的家就在你们现在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镇黄土坡村里，被命名为 M1193号的大墓。这座大墓可不是普通的数学土坑，它有四条墓道，是西周王侯墓葬中等级最高、规格最大的一种。我记得1986年11月29日，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天空飘起雪花，土壤即将封冻，一旦土地冻住，考古工作就无法继续了。那是 M1193号大墓发掘的最后一天，虽然之前的种种已经让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大墓已经在古代遭到了盗墓者的黑手，但不死心的他们继续奋力挖掘到最后时刻。果然，本该在墓主人头前出现的应该刻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早已不见踪影。失望的情绪在队伍中蔓延，如果再没有收获，今年的发掘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可他们还没放弃，开始了地毯

室的细致清理。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气温一点一点的降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空手而归时，在墓主人脚边的椁室东南部泥水之中，他们发现了被盗墓贼慌乱中遗落的两件锈迹斑斑的青铜器。哎呀，我的这对老邻居，你们好啊！40年了，你们从黑漆漆的地下重见天日后，我们终于再见面了。可和，你还是那么小巧温润，四根修长的柱足稳稳托起饱满圆润的器腹，起身素净简约，气韵雅致，没有繁复的纹饰，尽显我们那个时代礼器质朴端庄的独特气质。前端伸出修长曲扬的流口，线条灵动舒展，后端搭配了精巧的龙形判手。哎，如果我不说，你们也许都没发现，他身上还藏着机关呢。仔细看啊，器身与器盖之间连着一条小小的八字形铜链，防止盖子在使用的过程中丢失。你们的保温瓶、养生壶好像依然在这么做吧？而3000年前的我们就已经在用这种方式了。克和，他专为温畅酒而生。畅啊，是我们西周祭祀时规格最高的专属香酒，通过香气引神灵。畅酒寒凉，直接敬献是对先祖的不敬。于是呢，祭祀仪式前要先将酒加温调和，我们称这个操作为温畅。和他总是形影不离的克雷，气质却与克和截然不同。他整体敦实厚重，端庄大气，带盖短颈，圆肩鼓腹，器型扩大沉稳，是我们西周顶级的盛酒礼器。器盖顶端设有小巧精致的圆形桌手，方便开合取用，肩部两侧对称雕琢兽首双耳，衔环垂落，庄重规整。器身底部圈足平稳落地，微微外撇，稳稳承托住整个器身。器物颈部环绕两道利落的凸弦纹，盖面与肩身浅刻古朴窝纹，纹路简洁肃穆，让这件国宝自带沉静厚重的岁月气度。他们一个温调，一个储存，功能互补。可他们不仅仅是酒器，他们更是第一代咽喉的就职任命书与国玺。他们确立了3000多年前的燕国始封地就是北京的史实，也揭晓了燕国第一位王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克和和克雷，盖内和器口内壁都铸有同样的铭文：太保令克侯于燕。意思是说，周天子说了，太保啊，你功劳卓著，我要把燕地封给你，但你不能去，你要留下来辅佐我治理天下，所以命你的儿子克代替你。

0: 成为燕这块地方的王侯。于是克来到燕国就任侯，收纳王给予的土地并封国。这下明白了吧，我们燕国的第一位王，第一代国君，就是太保的儿子克。故事讲到这儿啊，你是否好奇我们的燕国在哪里呀？我们的燕都究竟在现在的北京何处呢？它有多少居民，又有着怎样的区域划分？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你们现在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卫星地图。你看，北京、天津嵌在河北怀里。3000年前啊，我们作为少公的臣子和少公的儿子克，一起来到了燕地，建立了最初的北京城。
1: 我们那时的燕国啊，以燕都为中心，并逐步影响着京津冀地区。
0: 哎，你们再看啊，我们的燕都就在此处，我和我的邻居克和与克雷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从1945年琉璃河遗址被首次发现，80年间我亲眼见证了5次大规模的发掘。
1: 在这里，考古学家发掘出了数百座墓葬，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礼器、玉器和漆器。
0: 不管是在琉璃河遗址墓葬区的我们，还是在城址区的陶罐们，我们都已经习惯这份热闹了。我们还都交到了新的朋友。哎，这位90后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最熟悉的现代人。他叫王晶，是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站长。你们可别小看这位姑娘，北大考古学硕士，本事大着呢。我之所以能重见天日，全托她的福。更绝的是，就连一些我都不知道的燕都秘密，也被她一一解开了。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琉璃河北城墙遗址，具体选址在这里呢，我们认为可能是和这里的山形水势是有一些关系的。向北呢是可以通到北方草原，向东可以通到辽西平原，然后向西呢还可以连接太行山脉，然后这附近呢又有大石河流经，所以是一片比较肥沃的平原。我们现在看，它是大石河流经的洪积高平地。在我们考古的时候，看到这里既有周人，又有商代的移民，又有本地土著的文化因素。这其实告诉我们，当时这些人是以一个相对和谐共生的方式在这里生活的。
1: 其实，在商代啊，今天北京所在的燕地，这里并非无人之境，而是散落着本地土著聚居的村落。哎，虽烟火气十足，却始终未能凝聚成一座真正的城。所以呢，当我们跟随少公长子克侯跋山涉水来到这偏僻的琉璃河时，我们周人啊，实际上是在前人的土地上，在一张白纸上，第一次筑起了这座名为燕都的城。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琉璃河遗址的分布范围。内城大概现在看复原的面积是50-60万平方米，它的体量大概相当于比现在的故宫小一点。里面是有一些官署啊、宫殿啊，或者是宗庙性质的大型的建筑或者遗迹。然后外城 只留下了北段和东北段。在内外城之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功能区，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作坊啊，类似于其他的功能性质的这样的地点。我们去看看遗址位置。我们现在呢，就相当于进入了遗址范围内了。我们现在看到远远的那有一排杨树的位置，就是北城墙所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城墙的营建呢，有一些夯土板筑的痕迹。所谓的板筑呢，就是指用木板把这一片区域框起来，框起来之后在这个区域内呢进行夯打。还有比如说他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墙的地基以下呢也是用板筑的方式，地面以上的墙用苇子垒起来，然后周围再上泥浆，真的有点像现在那个小的混凝土的感觉，然后最外层抹这个灰泥来做墙面，更加牢固。3000年前就用这种方式，这些过程应该都能够体现当时的这个建筑的水平。
1: 今天你们真是幸运啊，嘿，我的小友和他们的团队挖出了不少燕都的新物件，而且是首度公开的文物，我带你们一起瞧瞧吧。
2: 看到他们其实都是立，然后这个立的作用呢，大概就相当于是煮锅，里面大概当时能煮一些像什么小米、小米糊糊这样的，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形状，通过这些不同的形，大概能知道他们可能是什么不同的人的。比如说这种，它呢很像殷墟的那个时候的立，所以它很有可能是张遗民的人用的立。而像这种呢，他们都是镰当立，他们就更偏向周氏的立，也就是进入西周之后周人自己用的。琉璃河是非常典型的周人和商遗民共存的遗址。
1: 当然，对我们那个时代的考古至今仍在继续。今年啊，在遗址北面几百米的地方又新增了一处考古现场，那里也是我们燕都的一部分。除了你们，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想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瞧，这群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正在干嘛呢？原来他们是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的学生，正在我们的地盘上用手铲一寸一寸地寻找3000年前我们留下的痕迹。不过你们放心，他们可不是来玩的。他们的老师呢，都是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专业导师。在专业学习后，每个学生还要独立负责一个探方的真实发掘工作，最终啊，完整掌握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规范与操作流程。
3: Like every single time you find a feature, it's very much like using the different colors of soil to find it.
4: 我们从这个遗址里挖了一些东西，我们不确定，但是有可能是西周的陶片。
5: I'm interested in archaeology because it's very fun to discover new thing. is very exciting to me.
1: 这群正值青春的年轻人，跨越山海奔赴异乡，只为触碰心底向往的文明与热爱。这份肆意生长、不拘一格的鲜活，正是与中国建设银行龙卡正青春信用卡想要描摹的少年本心不谋而合呀。他以万花筒万千变幻的景致为灵感，斑斓花瓣层层交织错落，每一种色彩组合都不尽相同，鲜活又灵动，恰好映照20岁正青春，人生从不会被单一模样定义。

0: 永远存有无限精彩的可能。
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咱们继续回到3000年前，在琉璃河最先建成的是宗庙和咽喉宫。等城墙最终合拢的那天，克侯亲自下令在燕都举办一场大典。后来的人都说，那就是北京城建成的第一天，北京城的第一场盛典。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此时依旧满心激荡，难以忘怀。这真是一场庄严肃穆、礼法森严的立国大典呐！整体场地呈规整的凹字形礼制布局，咽喉刻立于大殿之上，躬身待命。文武重臣分列两侧，整齐肃立，全程恪守礼法，井然有序。大典仪式严格遵循周礼铁规。你也许很好奇呀，那时候我们的仪式都有些什么，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哎，首都博物馆里就有不少我们当时的礼器，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你看这个三角云纹铜仪，它器身开口舒展，腹部圆润柔和，前端伸出一条细长流水口，后端配有单手握柄。哎，像不像你们的水龙头？不过它可比水龙头讲究多了。你看它那条流口微微上扬，水流出来的时候不是直冲而下，而是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器身上还铸着精细的三角云纹，一圈一圈像涟漪荡漾开来。这个博举盘，它器形规整端庄，长口浅腹，圈足稳健。哎，像不像一个你们的洗脸盆？你们现在啊用水龙头洗手，打开关上就完了。但我们那个时候呢，光是洗手这两个字就有一套完整的礼仪。回想当时大殿上的情景啊，两名侍者，一个跪托着青铜盘置于身前，一个持仪立于身侧奉水。克侯摊开双手，净手洁心，摒除杂念，整座宫殿静得只能听见水声。这可不是简单的洗手，这是当时最庄重的落冠礼，是以最虔诚的姿态迎接立国盛典。随着这汪水，我屏住呼吸记录下这一时刻。卧冠成礼，卧冠礼结束后，燕国立国的大典才算真正开始。很多人以为古代的立国大典是随意摆席宴饮，其实我们西周的礼制规矩特别严苛，每一件器物、每一处摆放位置都有固定讲究，可不能乱摆。宗庙是古代天子祭祀祖先的专属祠堂，也是周朝最神圣的官方殿堂。宗庙的东侧呢，整齐摆放着一套完整的祭祀礼器，其中鼎、簋、笠三件器物是核心，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凑成了西周诸侯立国大典最正统的祭祀配置。那简单来说啊，鼎就是专门用来盛放牛羊等最高规格的祭祀牲肉，用来敬奉天地先祖。簋负责盛放黍稷这类五谷粮食，象征一方土地的农耕社稷、民生根基。

力则承担烹煮食材辅助祭祀的作用，是大典不可或缺的配套礼器。宗庙的西侧则依次摆放着尊、酉、爵等等御用酒器，他们专门储存我们那时候周天子赐下的美酒，专供大典的贵族大臣们饮用。在这套大典的酒具中，西周魁文铜镜无疑是一个最特殊也最有深意的存在。你们知道镜有多稀罕吗？3000年前我们的时代，礼制规定镜只有周天子赐给同姓诸侯和三公才能使用。3000年后的今天，传世的西周铜镜仅仅3件。而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魁文铜镜更是其中形体最大的一件，也是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你们看它是不是有点眼熟？是不是有点像你们现在使用的燃气灶？它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就有点像一张矮矮的长条茶几，只不过茶几上放的是茶杯，它台面上放的那是酒器。它通体规整大方，呈扁平长方的端庄形制，中空无底，通透轻盈，没有厚重笨拙的器身，线条沉稳，器面平整开阔，留有3处规整的椭圆形卡口，专门用来放置尊酉等酒器，让整场响宴陈设井然有序，分毫不乱。你们肯定想问，为什么会有3个洞啊？直接放桌上不行吗？哎，我告诉你们，在我们那个时候，尊、酉这样的酒器，每件器物的底部那是大小不一的。这些椭圆形卡口是专门按它们的器底尺寸做的，严丝合缝地卡进去就稳了，就不会在行礼的时候晃动。而且你们要想啊，我们那时候可没有椅子，贵族们跪坐在镜前，镜呢高23厘米，正好与跪坐时腰间的高度相宜，3个卡口朝向一致，方便跪坐者取用酒器。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设计师的智慧。3000年前我们就已经懂得了人体工学了。器身四周雕刻着灵动古朴的夔龙纹路，搭配整齐的镂空纹样，精致却不张扬。可你们知道吗？它不仅是承托酒器的青铜桌案，更是西周礼制里最为威严的规矩。这难道跟它的名字叫镜有关系吗？这么多礼器，为何就它单单叫镜呢？又是在禁止些什么呢？不用猜了，我来告诉你们吧。那个时候啊，我们周人亲眼目睹了商朝的覆灭，商纣王沉迷酒色，让我们认定酗酒是祸乱，是亡国的一大诱因。再加上那个时候

0: 我们的粮食产量极低，粟米、黍米是百姓赖以活命的口粮，而酿酒呢，又需要消耗巨量的粮食，这就加速了商朝的灭亡。于是，我们周人汲取亡国之鉴，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它严格规定，王公诸侯除祭祀之外，不准非礼饮酒。民众拒饮会被押解京师，处以死刑。不照禁令行事的执法者，同样治以死罪。这种承托酒器的案台，独独命名为禁，就是警示世人，即使是立国大宴，也不许众人失德纵酒。整场大典的高光时刻也来了，客正式成为燕国的王，接受所有燕民的朝拜。周王的任命书由客最信任的臣子宣读，昭告天下。韶公长子姬克定居燕地，统领当地部族，管辖这片疆域。从这一刻起，燕国在周朝的律法上正式成立了，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国，拥有了合法的立国地位。你们现代人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场祭祀、一场飨宴就能让一个国家合法成立。在我们的时代，礼乐是秩序的体现，客侯在宗庙祭祀，在燕侯宫举行册命、飨礼、赏赐陈宫，这一套仪式走完，客的燕侯身份才在礼法上正式成立。没有这场立国大典，客只是周天子的亲戚，有了这场大典，客才是天子亲封的燕侯。这场立国大典之后的几千年，后世无数史学家都卡在同一个谜题里，太保少公当年是否亲临过燕地？《史记》里只留下封少公于北燕六个字，克和克雷又在说是他的儿子克来了。唯有我独坐在烛火通明的燕侯宫里，心想这答案什么时候能够大白于天下。直到那一套被誉为北京建成时最早出土文献的国宝显示，2021年琉璃河遗址 M1902 号墓，一座保存完整的小型贵族数学土坑墓中，一次性出土了5件青铜礼器。鼎、尊、友、爵、智，他们被称作坐厕换器。为什么叫坐厕换器呀？我稍后告诉你们，先来看看这5件礼器。其中鼎、友、智这3件都在首都博物馆展出过，他们虽然没有王侯们的气派，可别具一番趣味。让我带你们仔细瞧瞧啊。有最特别的是提梁两端的龙首，那个小龙首萌萌的，想不想再给你们抛媚眼儿？这只智就像你们喝红酒用的高脚杯，圆圆的肚子，小小的圈足，它是我们的专属小酒杯，容量不大， 讲究的就是细品慢饮和不能犯禁。鼎就更有意思了，它出土的时候里面放着两节羊的前腿和五节羊蝎子，而这只羊其他的部位都被整整齐齐地放在鼎的旁边，可见他们的主人是个贵族。而真正让他们在世界城市史研究里占据一席之地的，不是器型，是铭文。这五件器物：内壁、器底、器盖、太保雍烟这四个字，被铸了七遍。这可是3000年前重要的事情说七遍啊。太保即少公，燕就是琉璃河所在的燕地，雍意为筑城。短短四个字，实证了少公亲赴燕地主持营建燕都。别看他们朴实无华，他们可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中最早的出土文献。为什么太保雍烟这四个字就能证明？它证明了什么呢？其实啊，太保雍烟证明了三件事。其一，太保少公亲自来燕地筑城，那妥妥的国家工程啊。其二，雍是筑城建成的意思，这是出土文献首次证实，燕都从我们的时代起开始营建。其三，它和克和克雷的铭文相互补充，克和克雷记下克因为父亲少公的功绩分封到燕地的历史，作册换契证实了少公亲赴燕地主持营建的往事。这两件国宝，两件铁证，把北京城的生日稳稳定格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当然你们可能会问，铭文只能证明周王派人来建城，怎么知道之前没人见过？说实话，我也不敢打保票。
1: 我来北京之前啊，这片土地上只有村落，这块地还没有如此规模的城。
0: 所以你们史学界一般认为，北京作为城市的起点，就是这一次公元前1045年前后太保少公在琉璃河筑城。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答案，至于更早的夏商时期，我也就不知道了，只能期待你们考古人员的新发现了。除了太保雍烟这四个字，铭文上还藏着一行不起眼的字：太保赐作册换备，意思是太保对作册换施以赏赐。哎，这个作册换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2: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太保赐坐厕换被，意思是太保对坐厕换施以赏赐。哎，这个坐厕换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想必到这儿，你们已经猜到了，我就是幻，别人都叫我坐厕幻。坐厕呢，就是我的官名，意思是燕国的专职史官，负责起草文书、宣读王命以及王朝历史的记录。至于为什么要住七变，唉，我生于乱世，见惯了器物碎裂、简牍朽烂，我太明白留存记录有多么艰难了。啊，你们后世之人有云端、有硬盘、有 U 盘，千万文字轻易留存，而我只有一炉熔铸青铜的烈火呀。七变就是七重辈分，我以七重名门为锁，将3000年前那场灯火满堂的响宴、太保托付疆土的重量、燕山南北各族共生的暖意，牢牢地封存在青铜的肌理之中。纵使简牍朽烂，宫室倾颓，只要这五件器物尚存，燕都诞生的第一日将永远不会消散。京津冀三地，地缘相接，人缘相亲，这片土地最深的连接，不仅是史书的记载，也是千百年来一代代普通人扎根于此、烟火相守的绵长渊源。从远古先民燃起第一缕炊烟开始，三地的文明便同脉生长，相同的石器、同源的古物、相近的习俗，让散落的古老遗址串联成一条从未断裂的文明长河。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幽燕大地曾有方国定基，有礼乐相传，这些青铜器曾见证陪伴了西周时期燕国的兴起。秦汉年间，广阳、中山两地藩王，他们同宗同源，而满城汉墓与大宝台汉墓出土的各类玉器，也成为了现代人探寻汉代京津冀地区山河相依、宗族相守的最好见证。悠悠隋唐，这片土地养出一身忠义气骨，祭侄文稿闻名天下，让忠义担当深深根植在幽燕儿女的精神。到了辽宋时期，河水曾划开地域界限，但永远割不断人间烟火血脉亲情。就像天津武清那位长寿老人，一生牵挂跨遍金姑、幽燕、真地，老百姓的婚嫁往来、亲友羁绊、朝夕相处，从来没有断过。元代定都大都，北京从此坐稳千年都城的核心格局。

原青花、釉里红等顶级瓷器源源不断汇聚大都。器物串联起大江南北的工艺与审美，包容开放、百川汇流的气度，让幽烟腹地成为全国文化交融的核心枢纽，也成为三地独有的精神特质。明代迁都北京，设立北直隶体系，京津冀全域拱卫京师，众多精巧繁复的金器彰显了王朝帝都的威仪与鼎盛国力，也汇聚了京津冀三地匠人精工协作的匠心。到了清代，一脉相融的文脉更是藏在一件件瓷器器物里，审美相通，匠心同源，处处都是三地同心共生的人文底色。时光淬炼文脉，器物留存温度。这一季博物馆之城京津冀文化季，我们透过一件件国宝，一处处遗存，看见千年以来京津冀相依相伴的人情、烟火与匠心。我们读懂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是代代相守的家园，是一脉相承的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人间温情。山河为证，文脉为魂，以文物回望岁月，以文脉温暖人心。感谢所有观众的陪伴，

0: 博物馆之城，我们下一季再见。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当岭南百味遇上话剧舞台，经典小说改编之路困难重重。
1: 如何把这个几十万字的东西变成两个小时，转译工作巨大的困难。
2: 舞台上它呈现这些东西不能有明火，它只能都是叙述性。
0: 国画新老演员薪火相传，以执着打磨诚意佳作。
3: 好的艺术作品，初心和用心非常重要，真诚的东西一定会打动人。
0: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一起探秘话剧验实际。
4: 一蔬一饭见天地，一问一情写人生，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当地道岭南美食邂逅话剧舞台，会绽放怎样独特的光彩？
5: 一世为师，终生为父。
6: 啊，师傅，
5: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6: 师兄他跟了你七年，名叫浩，没了心。
5: 心急就炒不好，炒定心药全是火候和分寸。
7: 欢迎大家来到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发布会现场。
4: 在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演出剧目中，有一部将美食文化尽数搬上舞台的话剧，便是我们今天要前去探访的剧组。它就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重磅打造的话剧《验实际》。今天大戏看北京，就让我们来到他们的身边，解锁这部关于美食大戏的创作故事。话剧《验实际》由导演张潇倾力打造，于洋等实力演员联袂主演。该剧以岭南饮食文化为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将故事放置在横跨百余年的粤港时代变迁之中。全篇分上下两阙铺陈叙事，上阙聚焦民国时期的广州，讲述了一代粤菜名厨荣夷生坎坷的身世与学艺之路；下阙则移步于香港，描摹他与得意弟子陈武举数十年拉扯不断的师徒羁绊。
8: 你得消化杨哥说的话，然后你再输出完了之后是啥？最后一句词儿。
4: 当我们走进排练厅，眼前一幕令人动容。距离第二轮正式演出仅剩一周时间，可导演张潇依旧在逐字逐句打磨每一句台词，反复调整演员的表演分寸，丝毫不肯放过任何一处细节。
8: 他没躲成石头的，你怎么能说那句词儿呢？那不就把他卖了吗？
9: 我是岳父。
8: 你这个我是，你有点忘了自己叫啥了。三号太油啊，或者是怎么着，就是慢一点，别太快。瑞涵，你接的得再紧一点哈。雷海冰狗好像用在这儿也不合适。张经理竟然打开了龙门，放飞了他，我想不通，怎么还这样？还有人这么办事？
5: 哼，老七这个死呆。
8: 你那个横可不好，横是消解，横完了就没气了。怎么着？你要不就搁到最后？老七这个死呆，哼。我觉得这是舒服的。
10: 张导
8: ，Hello。
10: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Hello。
10: 我听说过两天就要进舞台合成了。
8: 对。
10: 今天就大家还一句一句抠呢。
8: 哎呀，这习惯了。就是哪个地方不满意，还是会再继续工作。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没见观众，一切都还有时间。就是见了观众之后，有可能演完之后还会再调整。
10: 我一开始知道咱们这个《验实际》做成话剧的时候，当时。我挺惊讶的，我觉得这个戏42万字、这么长，那做这个戏您当时怎么想的？要做的部话剧？
8: 首先这个是剧院的一个创作任务，然后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就是压力非常大，就是第一个就是原著太有名了，其实对导演来讲不是特别轻松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主要是怕这个驾驭不了原著所承载的那种内核精神。你想这个葛亮先生写这么厚的一本小说，他肯定做的那个调研工作，那肯定是要比这个小说还要再厚的，厚数倍的。那么我们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那他有一个时间节点，比如你排多少时间，什么时候演出，那个时间再长也不如人家长，因为就怕漏掉一些就是人家原著写的特别好的，但是你舞台上呈现不出来，就有这样的焦虑和压力特别大。
0: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11: 阿妈，我要跟他学打月饼。
4: 这部话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提名的同名小说《厌食记》，厌食点出古籍，古时特指日常午餐与晚餐。作家葛亮以此为书名，意在锚定人间烟火与平凡生计。三餐饭食是所有人最本真的生活底色，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市井匠人，皆离不开一日两膳，恰好契合小说里点心匠人与寻常百姓的市井内核。葛亮先生的小说《厌食记》拥有极高的文学地位与国民知名度。这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作家葛亮深耕岭南文化，耗时6年实地走访调研完成的心血之作。一经推出便连续入选各大年度好书榜单，是当代南方写作岭南题材文学的标杆之作。原著底蕴深厚，文化内涵独特，也让导演接下创作任务时迎来了不小的挑战。
10: 咱们这个戏主要的难点在哪儿？
8: 第一个难点就是时间跨度大，是100多年的时间跨度，最早从民国一直跨到现在的香港。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文学的结构感跟舞台的结构感又不太一样，那舞台呈现只有2个小时，如何把这个几十万字的东西变成2个小时，这本身这个转译工作巨大的困难，
10: 这剧本转换就很难。
8: 是的，甚至说是你舍掉哪一部分你都觉得心疼，在改编上的难度很大。
9: 阿翔，
11: 阿翔，
8: 不是太假了，你这个能不能？
11: 我这站着都
8: 你慢慢找找，正常的走就行，你往前走一步就行了嘛。
11: 阿翔，
8: 哎呀，然后你抬头抱歉一下，喝多了昨天，
11: 喝多了昨天
8: 不说出来啊，
12: 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4: 话剧《厌食记》的故事全都围绕一位粤菜名厨铺陈开来，他就是全剧的灵魂人物荣宜生。出演这一角色的于洋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如今还负责剧院演员们的管理工作，称得上青年演员们的大家长。观众熟知他在电视剧《庆余年》里塑造的林相，荧幕形象深入人心，而此番他重返话剧舞台，接下这个极具挑战的厨师角色，又是如何做下的决定呢？
12: 一开始实际上并没有准备着自己要参演这部剧，因为本身现在我不是也在这个演出中心这个行政岗上，所以说当时他们要复排，我也给他想了很多主意，
10: 人选
12: 也给他推了好多。这后来是导演就是说，可能给他推荐的这些方案啊，还有一些人啊，他也都见了，也都谈了，但是他觉得不理想，觉得想跟我合作，
10: 锁定您了。
12: 对，他对我方方面面比较了解，因为本身这个戏去年他们演第一轮的时候，很认认真真的看过这个戏，这个戏的这个故事我是非常喜欢的。
13: 比方我要手的话，你应该是这么扒拉我手，对吧？来，然后我假装您弄我手，哎。你就真到时候扒了，我是虚盖啊，
8: 你就得感谢杨哥陪
13: 你。没有，
11: 给了我好多。
13: 必须的，你这弄瓷实了，我们都踏实。
11: 杨哥，您进来了，
13: 从头，我们都踏实。你弄瓷实。
4: 因为这份喜爱，于洋最终下定决心出演这部话剧。虽说他拥有多年扎实的舞台功底与影视表演的经验，塑造过无数经典角色。但诠释荣医生这个粤菜大厨依旧存在不少难以攻克的表演难点。
12: 我觉得可能他的难点在于台剧呢呈现这些东西不能有明火，他只能都是叙述性的，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的过瘾到那个就是一个厨师的这种他工作属性的这种东西啊，就是他那个油烟气啊，我还是没有完全的真正的去和这个剧中这个人物走在一起，更多的只能是掌握的是他的这个年龄啊，师徒情，他徒弟的背叛，就这些人物关系上。但说实在话，你要如果不是厨师的话，你是一个木匠，你或者是一个工厂的大工匠，那你有这种师徒背叛，也都是 OK。正是因为你演的是一个厨师，我就得去正儿八经的到灶场，跟着师傅真的去手把手去得学，用那个所有的这些灶具啊，怎么去找火候啊，怎么去尝它的味道啊。这个如果没有几个月的观察生活，我觉得我是不敢接的。
4: 正是这份对待表演极致认真的追求，为了真切吃透角色内核，于洋带领演员们走出排练厅，走进后厨，实地采风学习，在真实鲜活的市井烟火里找寻打磨人物独有的底色与气质。
13: 我们今天进行一次戏剧采风啊，
2: 然后今天主要的中心思想呢，是跟这么我们岭南的大师傅一起学习关于岭南点心和食品的制作。那么从演员到角色，从角色出发，我们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课程，要学习师傅们怎么去做这个点心做菜，因为演员是必修课，对我们的角色创作呢是有帮助的，光靠想象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身体力行的来一次实地的这个路径和学习。啊，哈喽，都来了吧？导演和我们其他的徒弟呢？我剧中的徒弟，啊，瑞涵，快快快快，请请请。对，这是我们的小伙伴，我们剧组的小伙伴，我们的大帅哥。这是剧中我的徒弟吴举，这是我们的青年演员，在剧中呢饰演我年轻的部分，
14: 小的时候
2: 的部分。欢迎导演。哎呀，我们的优秀的青年导演张潇导演。
15: 谢谢杨哥。
2: 对对对，
16: 今天来的都是跟做饭有关系的角色。
2: 是的。我们这个哈糕里边是虾三粒，
17: 对对，
2: 然后肉是四粒，笋五粒。嗯，
18: 导演，这台词儿
2: 我说的这个是对的，
18: 对的对的
2: 对。多少褶？12个褶，这不是跟每个师傅的手的习惯有关系，而师傅教的时候就是12个褶。这个面好像跟我们那个面还不一样，
19: 不一样，
2: 对吧？当
19: 面，
2: 他这一个才能包一个。看看这，他这个挺有意思。你看，这就是功夫，他那个力量，你看到了吗？12褶完了之后，还要最后剪子还要剪一刀。
20: 对，他那个剪刀是波纹剪刀。
21: 波纹剪。
20: 哦，对，哦，
2: 这还是一个美化啊，美观。只能是很快的从他们身上找他们共通的地方，就是真正有手艺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话不多，他们就是操作做饭。平常看着这些人挺枯燥的，一盘菜怎么做好，哎，再不行再修，然后再加点佐料再尝一尝，怎么让它尽善尽美，就是更多的交流可能是他和他的手艺之间的交流。
22: 擀皮儿、调馅儿、捏褶，处处藏着功夫。一台手一落手，皆是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匠人功底。后厨实操的体验远没有想象中轻松，看似简单的虾饺制作，上手实操才知其中门道。
2: 手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23: 这样子拿的。
2: 这样，这样的。
23: 你这大拇指。
2: 这样。
23: 啊，对。
2: 这样拿的。然后上哪个手？是这边上还是这边上？
23: 就要提上来
2: 啊，提上来，就往这边捏是吧？
23: 啊，对啊，我是还教别人。你这样捏的话啊，这个手
21: 意思都对，就是包
2: 什么？了解了解，就这样，这样是吧？
23: 我拿个皮教你
21: 包呀。
23: 捏这里啊，右手捏啊哈，然后就是这样啊哈哈啊哈。
2: 人手的推荐。哎呀，我这已经破了。我这弄来弄去，争其量是个烧麦。他这个面和咱们北方的面不一样，天天在排练场，只是靠凭空的影视作品、间接体验，还有一些有时候你的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沉浸式的、零距离的，你和厨师接触、和食材接触，这种感觉烟火气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这些都会融汇到你这个角色的创作里。潜移默化的都会沉浸到这个人物身上。做一个厨师真的是他要经过一个叫生锅慢火慢慢熬慢慢烤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每一个厨师他能够真正到最后成为大师级的传承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就是坚守，就像台词一样，火候到了自然他也就熬成了蓉。真正的好厨师是不容易的。我们演戏也是一样，真正的好的艺术作品呢，我想初心和用心非常重要，所以说真诚的东西一定会打动人，是这样推的对吗？
22: 学习制作美食的过程让于洋深有感触。匠人成就一身手艺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打动人心的滋味更是藏在每一处精益求精的细微用心里。从后厨采风归来，怀揣着从烟火后厨收获的感悟与共情，他们重回排练厅，开启了更具真切、更添人物的打磨排练。
14: 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不如就那一下。第二番的时候，别再去演那个，第二番再去看的，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什么这个其实这么走的，津津有味啊。哎，
17: 哎，啊，然后老铁，就可在家里可能就是练蹲功的，
19: 这一段跟他的对话。
22: 身为国家话剧院青年演员口中的大家长，于洋始终心系演员们的成长。我们在排练厅里总能看到这样的一幕，即便台上没有属于自己的戏份，他也不会休息，安静守在侧旁，全程看着排练，耐心细致地为青年演员梳理表演，打磨细节，分享自己多年的舞台心得。
2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7: 这次回到咱们这次的排练，我跟他们讲了，我说分享啊，出一些建议，我说未必对，因为这个表演的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见仁见智，也就是举一反三，而且他们都还都接受。
10: 我在排练厅感觉于老师也不偏心，就不管是主演还是其他角色，只要在
17: 我只要看到的，然后触动到我之后，我脑子里有一个哎，我觉得那样话会更好的想法的话，下来我都会跟他们接受。
14: 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在院外一个院墙内一个院外，哎，进来，哦，就是真要给他对话一次。
24: 谢谢谢谢，
14: 真的真的，那哥们在星星那儿啪砸完之后，按理说这啊，他在疼吗？你记不记得那个片子，那个猩猩给他的一拳，这哥们儿啊他后疼，你懂吗？就那个要像那个感觉。
17: 我不会给他们太多的示范，我但是我会给他们去一深化规定情景，二给他们去找语句中的逻辑重音。是这样的，就是说逻辑重音如果不准确的话，你再多的台词观众听的就是一片，观众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看那个谁，那个何川，他有一段独白的东西，他
25: 生涯春风得意，却不知人生正走向终点，这是我们长官的行列。
26: 我还以为是礼物呢。
25: 这扔个这样何曙光有
17: 那句词，他说的就是一个我如果是一个什么是那北方汉子，他老是在北方汉子，我说你永远记着我为什么不是一个真正的北方汉子，这一句里边最重要的一定是我是真正的，就是我这样的话你这内心的那个东西就准确了。因为我跟他举例子就是这样，我说小孩的逻辑中音根本不用教，我饿了，你看他，我不是我饿了，你看他不清晰，他是有需求，他是生命的欲望，他才去发声，他发声一定都准确。我要那个枪啊，
10: 对，
17: 你所有的孩子你就去听吧，逻辑重音根本不用教，因为跟他的生命有关系，跟他内心的欲望有关系，他一定都是准确的。那我说我们现在都大学，然后各种这种专业学出来看一个剧本呀，为什么一来的时候连重音都找不着了，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27: 这场素宴可是大场面，不忘奢华，重在周到体面，素宴上就靠来婶的手艺替我撑撑场面呢。
25: 三太太，来婶人不见了。
22: 青年演员如今已是国家话剧院的中坚力量，话剧《燕食记》一共18位参演演员，除于杨之外，其余演员都是年轻面孔。作为国内顶尖话剧院团，国话在给青年演员搭建舞台、提供表演机会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更严苛的要求。
10: 像这些青年演员，每年国话会给他们有这种考核机制吗？
17: 就是我去年回来的嘛，从去年开始，然后就已经恢复了，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35岁以下的演员们的一个汇报考核，就是片段也好，独白也好，我的意思就要形成一个就像春晚一样，就翻过年之后，你就琢磨，哎呦，我这年底到时候我演哪个片段，
10: 但得用心排一个，
17: 你们必须是拿出你们想演的角色，你们有感觉的东西，而不是应付这个考核，我觉得没有意义了。我想今年就慢慢慢慢让它再丰富一些，然后把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这个创作室的这些都作为靠位，因为剧院演员多嘛，让这些不同部门的人都知道，哎，这是谁，对上号，动力是什么的，就是把你们想演的借助这个考核，你们把你自己最好的呈现一下，这不是件坏事情。
22: 高标准打磨每一处表演细节，守住整部作品的专业质感，这也是国家话剧院回馈给观众最真诚的用心与守护。而对于一众青年演员而言，演绎这段横跨近百年岁月的厚重故事，又将迎来哪些最为直接的挑战呢？
21: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10: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演员关系人物说明图，演员角色非常之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对于角色多的戏来讲，
8: 就是人物涉及众多，在书中呢就肯定是百余个是肯定有
10: 了，
8: 对，其实就是看中心点嘛，中心点就是这个本剧的灵魂人物荣医生，其实整个这个戏都是围绕着这个人开始的，就离他越近的其实就是在他的成长和这个时间的流淌当中跟他有直接影响，其实很庞杂很庞大的一个人物关系图谱。
10: 那咱们是由多少位演员来完成这些角色？
8: 目前是18个演员完成这些角色，最多的应该是一个人演八个吧。
10: 一个人演八个。
22: 一人分饰多个角色，对青年演员来说考验重重，塑造人物时需要快速切换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神态气质，精准区分每个人物独有的性格底色。可比起表演上的难度，更紧迫需要和时间权力赛跑的难题是他们高频次的抢装。
8: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服化的抢装区，他从这个上场口下来之后，他没有时间
10: 再回到
8: 那个化妆间，他只能是来到这儿之后，这个三个化妆老师啊，两个服装老师啊，就开始给他换了，然后换完之后马上就得上，抢时间。其实在这儿换装都是为了抢时间。

0: 我们在上一轮演出当中不断的在算，就我这一直手机的那个表打开，就是开始他下去了，打我就在这看，啪，就是马上给化妆老师联系，我说这个演员现在有一分半，我最多最多给你一分四十秒，行不行？啊，他那一拍脑袋，嗯，行，我说好，
1: 真是又精准又利落。
2: 走进来，然后哎，来，过了，对，往进来一步，再进来一步，往舞举这儿走，迎着走，对，迎着走，对。
3: 于洋老师，您那个姿态也可以，我觉得可以再变一变，现在有点正冲观众，不太好看，对。
4: 张潇导演把控整场演出严谨到了极致。所有演员抢妆场景衔接全以秒来精准计算，为了最终近乎完美的舞台呈现，全剧组上下凝心聚力才稳住了紧凑的演出节奏。演员急速换装这一番争分夺秒的忙碌都藏在了舞台幕后，是观众无法直观看到的努力。那抛开这些幕后工作，在直面观众的舞台表演当中，导演还需要克服哪些看得见的难点与考验？
0: 是因为它是一种南方的岭南气质的文化，包括一些台词它都是偏岭南的，那么搁到北方观众他能不能够接受，他能不能够适应戏剧当中表现的那种情境和那种文化习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4: 为了在舞台上完整承载跨度百年的岭南地域风貌与饮食文化，让观众能够直观真切地沉浸式感受故事氛围，导演张潇在道具上下足了功夫。我们走进排练现场便能直观感受到这份用心，地面上满满当当铺陈开来，大大小小足足几百件各式各样的道具琳琅满目，用实打实的舞台实物搭建起属于粤港百年岁月的烟火空间。
0: 有一部分道具是道具设计陈思老师他去设计然后做的，还有一部分去可能是二手这个市场去淘来的，对，就是实打实的，这些都是餐具。来，我这个我来啊，这个小心，这个是开刃的。
1: 哦，这是开刃的。
0: 开刃的，你小心别摸那个。哦。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就是会每一场演出之前都会买一点菜。
1: 真做。
0: 真做，因为你道具你切不断嘛，你只能是买点真菜，然后去切，然后它才有那个质感，就是出来那个声儿也不一样。就是看这道具，就是首先它这个餐具每个年代还不一样，就是有民国年代的，有50年代的，有80年代的，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些东西就是现代的，
1: 这样的话其实从道具上就把时空时代划分开了。
0: 是的，这边呢就是比较偏民国时代的一些道具了。哎，
1: 这小食盒，
0: 食盒，对，这里边放着是咱们这个戏最关键的道具，打开看看有没有。
1: 看看
0: 啊，有。哦，
1: 这个莲蓉蛋黄月饼。哎，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怎么做莲蓉月饼是我们这个戏的一大最重要的线索。因为那个于洋老师演的是一个档案师傅，
5: 料只能备一次，一次做成炉费，由不得你后悔，修修补补再来过。
0: 在广式的茶炉里边，大案师傅一般都是一个茶楼的门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行政主厨。
1: 大案师傅做饭吗？还
0: 他做主要是做这种饼。广东这个粤式茶楼里边看手艺主要是看大案做的好不好，小案主要是咱们平常吃的茶

0: 法典。但是一到比如说中秋啊、年节啊、年庆啊，那你这个饼做得好不好，你这茶楼就厉害。
1: 还是有很多这个当时的那个文化在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好多道具都有好多讲头。我们也是根据排这个戏学了好多知识，包括请粤语的老师来到我们排练厅，跟我们讲那个，比如说广东佛山啊那边的生活习惯是啥呀，都跟我们分享。受益良多，
2: 是三个手指这样，对吧？一定要贴着掌心，对不对？
3: 对，三分之一出来，
4: 切完之后啊，
5: 菜从汤这样，
4: 因为菜他的手腹他拿锅的时候要摆好，这样这样子，比杀还是
6: 武斗，两圈入笼，一番死战，主人各施各法，赌上彼此的茶钱。
7: 在为期几天的话剧《验食记》幕后探访的过程中，我们透过镜头真实见证了青年演员们全力以赴、刻苦打磨的成长韧劲儿，见证了张潇导演精益求精的创作执念，更看见了于洋老师倾囊相授的担当与初心。新老两代戏剧人对舞台的敬畏、对艺术的执着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这份纯粹又坚定的匠人精神也来源于国家话剧院长久以来始终不变的初心与坚守。
8: 我们当时那个陈荣导演是我们的中国戏剧界的一个特别大的导演，那时候对我们有几个人比较疼，然后老太太呢就对我们反而对我们特别好，然后呢也给年轻人很多的机会。他说你们两个月都在这个戏上都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就去跑跑龙套，你们太容易就对付了，然后大部分时间你们就光光去玩，特别的浪费，你知道吗？他说我这样，你们啊就所有的重要角色你们都排，然后我也给你们排，如果你们最后呈现得好，我们五场演出我会拿出两场给你们演。
1: 哦，就可能演上重要的一笔角色。
8: 所以说连孙红雷在内，就是刚一分到剧院，啪，马上就给了很重要的角色。老太太就是说的是我们要以青年人为主力，给青年人机会，是这家剧院重要的一个宗旨。就这些老艺术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潜移默化的都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实际上到现在国家话剧院，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一个老带新，
1: 就传承下来。
8: 对，
9: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0: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9: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7: 怀揣着台前幕后全体主创日夜打磨的匠心与热忱，承载着两代话剧人对艺术的执着坚守，话剧《验食记》第二轮首演在国家话剧院正式拉开帷幕。
1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您这已经开始装造了。
12: 对，开始装造。
1: 今天是第二轮的首演，那马上要跟观众见面了，您今天心情如何？
12: 哎呀，心情比较有点平静，
1: 有点平静。
12: 实际上这样不行，实际也无形中这种也是一种紧张，但大家基本上都

0: 这个擦拳摸掌啊。
1: 你昨天到家都两点多了？
2: 我昨天没回家，我在剧院旁边睡的。
1: 哎，下回你这得
2: 行，
1: 我把钥匙给你。
2: 行，我就住在剧院。
1: 这早上起来这附近吃的，好吧？你舒舒服服的，这啥事儿没有？
2: 行啊，
3: 耶，再见。

0: 爷说他叫向西坤，他有学问要叫先生，每次他来三号台的荣师傅便多送他一笼点心，悄悄交代下面让他随意吃，他来买单。
1: 看你有个自己的儿子，这月饼吃起来才是有滋味啊。

0: 来来来，你看看这盘棋局，我跟你讲，这盘棋局很
1: 妹爷厉害比我。
2: 一生一味，一世相传。烟火滋味真正动人的是食物背后浮沉辗转的世人，是岁月里辗转迁徙的离合聚散。演出落下帷幕，台下满堂喝彩，舞台的大幕纵然缓缓闭合，但像于洋老师这般深耕舞台多年的戏剧人而言，这一方戏台早已不是简单的表演场地，而是安放热爱寄托情怀的精神故土。台上故事终有句点，心中热爱永不散场，对话剧艺术的至诚早已深深镌刻于心，在岁月长河里长久回响。
3: 因为毕竟有在剧院这么多年的这个沉淀，对剧院我是有情感的，对，尤其是舞台上。因为昨天我们在对光，我跟那个柯佳我俩坐到那儿，有一瞬间他们在等那个多媒体，等了有那么几分钟。后来柯佳说，他说你想啥呢哥，我说我95年分到剧院的时候，30年前我们在民族宫和吉尔加美修，我说我刚才同样的舞台，同样的剧场，同样的灯光，那个温度，那个光线，我说我刚刚有点恍惚。
4: 嗯，
3: 剧场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物是人非啊，但是就我一合成一到这个舞台上，哪怕在台上走一走，在光底下站一站，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家的感觉，我还是爱这个剧院，还是爱舞台的。做什么不如做老百姓的口碑，真的是把高雅艺术也好，或者说国家话剧院，你老是做高雅戏剧呀、各什么的，我说现在就让它平实一些，让它能够落地。我觉得老百姓只要是喜欢，那才是真的好，这就是这么一个初心吧。
5: 觉得就是很多情节非常打动我啊，当时真是赚足了我的眼泪，会有很多惊喜，
6: 有一点原著粉，今天终于抢到票了。
7: 整体上来说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然后舞台效果也不错，
8: 挺喜欢的，因为他讲的我们广东的饮食文化我更加喜欢。
9: 然后张笑导演的戏基本上都看过，相当于比较还原原著的这么一个，不是那种魔改，专业度它也是比较在线的。
7: 他的这个台词就是有那个腔调，就是感觉听起来让人感觉很舒服。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3: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14: 弟子有多大吧？
15: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6: 咱接着看。
17: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6: 即将开赛，
19: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点，
19: 好，更滚烫的乡土，
0: 糖个装的西瓜，
19: 更垂涎的比拼，
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1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5: 正阳
6: 本九门提督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2天之内

0: 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1: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都陪着你啊。
0: 是我孙子。哎，你呢？
2: 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
0: 你呢？
3: 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
0: 倒酒吧。
4: 这。
0: 泸州老窖，
4: 您猜着了。
0: 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
5: 听见没有？
1: 我不。那
0: 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
1: 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了光临，那我们这儿不是蓬荜了生辉吗？关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
0: 说什么呢？
5: 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生分
1: 啊，叫
0: 小懒猫。
2: 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都抖出去啊？
0: 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
2: 喵。哎呀！
0: 笑什么笑？谁要罚谁酒啊？
3: 反正不是罚您家的酒。
0: 你们家酒？
1: 别废话，赶紧罚酒罚酒啊！
3: 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涛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吗？
0: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颤。
3: 那可真厉害，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给您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
0: 嘿，今儿我可是遇上对手了。嘿，
1: 不是，来，再罚，你急什么呀？
3: 九门提督爷爷，我知错了啊，您瞧好了啊。
0: 您怎么了？嘿，行，孙子。
6: 苏萌，快点，9:30了。哎，你快点，再不走来不及了。
7: 一叩首，二叩首就不用看了，等着喝喜酒不就完了？
6: 哎。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的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又见面。
3: 我见不见他无所谓，
6: 怎么能是无所谓呢？不但无所谓，咱还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就得让他韩春明看看，姑奶奶咱另有所爱了。
7: 这办法不错，走着。
8: 别到时候就备好啊！这香味都出来了，稳定了吗？
9: 我俩出门，我给馅儿，擦大红，贴喜字儿。
10: 好嘞，
11: 苏奶奶。
10: 哎呀，好，行，
12: 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点啊！
10: 哎呦，多漂亮啊！
12: 嗯，别提了。
10: 来，
3: 我说，九门提督爷爷，您这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好酒喝、坏酒喝，是酒就喝。可您老那么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
0: 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5: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上的嘎嘣豆，您不来点啊？
0: 我想吃。哎，
1: 我那我给你买。
0: 不用你，嘎嘣豆得大孙子去买。
5: 遵旨，伺候好爷爷啊！
2: 爷爷， 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2: 好嘞，涛子，我敬你一杯。
1: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2: 哎呦喂，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儿可是半件都没干。
1: 耍嘴皮子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2: 过去。我说久闻提督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2: 啊，
0: 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
2: 真的？
0: 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2: 哟，得嘞。
1: 嗯，你满上。
2: 满上。您喝好。
0: 满上。
2: 这还不够满呀？您瞧好了，满了。
11: 来，春明，满上满上。
5: 你喝的什么呀？
11: 白的，都是白的。
13: 杨花剑，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吹了？
11: 那可不嘛，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把官比我把官大，天天起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吹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猜怎么着？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嘿，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我借此机会，我咔咔咔，我拜拜了您呢。
13: 哎，杨华剑，干嘛舍近求远呀？身边不是坐一大美人吗？
11: 祖母，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
13: 我看这事儿成啊。
11: 就这么定了。
2: 干杯。
11: 小面，干嘛去？
14: 尿尿，
11: 怎么着？
14: 来，
15: 喝一个。
14: 哎呀，快乐！
15: 谢谢，恭喜。
2: 小
16: 希
2: 啊，
16: 嗯，
2: 说真的，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13: 小懒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
2: 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13: 嗯，你要是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霸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
2: 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13: 算你有眼力劲儿啊！
16: 对，五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0: 我一出去，
13: 九门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五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豆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16: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13: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嗯，得嘞，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再讨拌点吃食，行吗？您甭跟着我，您接着伺候您的宝贝，我就上后厨。

0: 今儿院里谁结婚吧？后院的程大哥结婚。啊？哦，那你玩去吧。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0: 太巧了，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军跟蔡晓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苏明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
2: 嗯，
0: 你哑巴了你？ 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啊，
2: 行，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0: 来来来，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谢谢，干，早生贵子啊！来，走走走走。
0: 蔡晓丽和程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呢，可热闹了，怎么办呀？

1: 小丽，这就是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2: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1: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2: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1: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儿啊？
2: 我，
1: 啊？

1: 一下各位长辈啊，先，就该这么治治他。陈明，信儿怎么走了？
2: 是在，你妈没跟他说呀？来了吗？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跑了。
1: 来来来，志明，你干什么去？
3: 去张老别这样啊！你麻将赢了，哎，红达，哎，怎么样？
4: 人是来了，哎，可还没动我们动手呢，
3: 突然杀出一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啊，我说春明怎么往外跑呢？哎，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5: 好，好嘞。
6: 警察一会儿就来，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拿着精神病犯了。啊！哎呀，你不管你用什么招，你把他们轰动走就行。
7: 哦，谢谢。
6: 韩志明，哎，
3: 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6: 你把我放了？
7: 我不放，
6: 放你！
3: 我不放。
6: 韩志明，我他妈不认识你了，放开我！放！我放！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士兵长到现在，你成家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编着法的讨好她，拍她马屁。可是，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 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儿，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这待着。

0: 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
1: 有你什么事儿？
2: 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
0: 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
1: 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1: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 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吗？你这张嘴呀！把地走了。哎呦，
3: 大爷，您这说可唱得好啊！
4: 你高兴了吧？ 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有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可没少靠你们接济了。不是，现在我们农村呢，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是吧？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来，咱这么一琢磨，给你们点什么呀？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3: 对，
5: 你看咱这菜多新鲜啊！
6: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的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哎呦，大家伙啊，都高兴。可
7: 是我说莹儿，你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
8: 哎呀，哎呦，你说你这闹个屁呀！8点以前呀，人不让进城。
9: 就是，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事儿弄的。来，坐下，坐下。哎呦，哎呦，您这……郭大爷，老家的东西，给您尝尝鲜。哎呦，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瞧您说的，这60年自然灾害，您能拿出一个窝头给我们老家，我们都记着呢。那时候一个窝头可是比现在一车大米都值钱，那是救命的窝头。
1: 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好了，
2: 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
0: 您就甭客气了啊。
3: 陈叔，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5: 哎，谢谢春明啊，我就不出来了
3: 啊。甭客气了。
6: 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这
7: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
6: 哎呦，韩家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咸呗。
8: 这菜呀、啊，给谁家送，谁家都说新鲜。
3: 常
10: 理吃不着。哎，
3: 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吧。
8: 哎，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这孩子干的。
3: 大爷三爷，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屋对付一宿了，外屋蚊子太多。
11: 哎，武外甥，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3: 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12: 你说没想到我这武子外甥啊，倒成老大难了。
13: 哎，要不啊，你就将就将就，我把小姓娶了呗。
3: 哎，别，妈，我洗脸去啊。
8: 啊，去吧。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11: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8: 没有，都30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起这心不爽啊！
14: 哎，虎子
2: 啊，
14: 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姑娘送过去啊？
2: 啊，下午再说吧。
3: 这哥们儿找谁啊？
15: 哦，我找苏萌。
8: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16: 哎，萌萌，小张来了。
15: 哎，你好。
16: 你来了？
15: 啊，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 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10: 看电影啊？
15: 啊，
10: 我可没时间，我正赶材料呢。
15: 哟，哎，好呢。
16: 小张，来，去，
15: 哎哎哎，
16: 你坐呀，来坐。
17: 哎，着急什么急呀你啊？啊啊！
18: 我把菜给您送过来了啊。
16: 哟，春明啊。
18: 啊，我这搁这儿啊。
16: 对对对。哎，
13: 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18: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16: 是是是。
10: 哎，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15: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10: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15: 行，好。
18: 那苏奶奶以往后要吃菜尽管言语啊。
16: 得嘞。
18: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16: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18: 哎，甭送了，甭送了。
16: 哎，好好好，哎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
10: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那您得教我啊！
13: 奶奶什么不教你呀、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
15: 哦，那还看电影吗？
13: 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10: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15: 那你先忙，好吧？
16: 得嘞，
15: 奶奶我就先走。
16: 哎，小张不留你了啊，慢走，慢走啊。
10: 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13: 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10: 您真聪明。
13: 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10: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得像回事儿吧。
13: 小杏那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10: 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给我使绊儿，让我误会她跟春明。
13: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10: 就不跟他说话，就跟他较劲了。我还
13: 就你呀，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
10: 有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13: 哎，得跟我过一辈子
10: 啊？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13: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了不吃味啊。
10: 哟，您可真逗。行了，你过来吧。
19: 谢谢经理。
20: 啊，黄春花，
19: 我，
20: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19: 对不起，
20: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19: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20: 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哎呀，
19: 好，谢谢您，谢谢。
20: 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19: 好嘞，你跟我走，
2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21: 在这儿在这儿。
20: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21: 没有，绝对没有。

0: 为什么不用我呀？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1: 我真的没有。
0: 行了，这会儿了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站出来！
2: 王叔。
0: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3: 我这您跟这钻研什么呢？等会儿啊，哟，学会看账本了。
4: 乖乖，我跟你说，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5: 他能干出来？
3: 说的就是啊。但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
4: 哎，但是你看看，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
3: 啊，还行，哎呀，比我这身老李邋遢的强多了。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这小杏儿，
4: 小杏儿怎么了？
3: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4: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3: 去去去，哎，给我这点钱，
4: 用多少？
3: 有多少用多少。
4: 现金还是支票？
3: 随便。
4: 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过来。
3: 没问题。
4: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人家那看得上我，别逗了。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走吧。
6: 来了。
4: 啊。
6: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啊？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哎呀，
4: 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7: 你少来，
8: 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嗯，首先你得让人看看起来。
6: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了，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行啊。
7: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儿？嗯，
6: 别笑，不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啊。
8: 我是真没法夸你，嗯，
6: 我跟苏萌啊，
8: 什么事都没有。
6: 哎呀！
8: 看你这样，他呢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4: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听我说的两回事儿。
8: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他？
4: 去。
9: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三个面子。
4: 走吧。
10: 哟，洗衣服呢？哎，等会儿。哎呀，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为什么呀？我不比你了解他。哎，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0: 笑话我啊？我真是为你好。
10: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0: 要不这样。 我帮你撮合撮合。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邋里邋遢、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10: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0: 你挡什么呀？太太事儿，哎呀，再忍忍再拿下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是，我这厂子那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各种自己，能让我妈一个话吗？
1: 去去去去，
2: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3: 你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4: 就他，发了皮我都认识。
1: 你老子天下第一，
3: 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
0: 不是偷来骗。
1: 老子怕谁呀？
0: 谁都不怕。哎，
3: 求人诈富。
1: 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
5: 箱子拧的，
6: 这回跑不了了。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是不是后厨进货有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啊，
6: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不是好像。 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的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5: 不，这合适吗？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
6: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大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0: 得。
6: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这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
0: 您辛苦了，您辛苦了，您喝水。
6: 赶紧去办了吧啊！
0: 哎，
6: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您正面，这就去办。
7: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严华进跟韩春明啊，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8: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有都是走私。
7: 哎，
0: 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啊？
7: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了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9: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了。
10: 是建军，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
9: 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10: 好好好好好。
9: 对对对，哎，你帮我多呼两杯128。对。
10: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来了来了，哎呀。
9: 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儿就没有。
10: 嘿，徐总耍滑头啊！哎，你把门关上，我也办个事儿。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富荣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1: 你真行啊。
0: 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他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要彩电，他一定加倍给你。
1: 他那么抠，很给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哎，快走，快走。
2: 孩子的事跟妈说了吗？
0: 哎呀，你说。 我妈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说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啊，
1: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
0: 哎，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儿得开会。
1: 哎，跟你说正事。

0: 孟经理，我进去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集合。
1: 这块是谁擦的？我擦的。你擦的是吗？对，你就给我擦成这样啊！重擦。
0: 是。
1: 我再警告你们一次啊！谁以后要是敢在活上糊弄我，我就敢在工资上糊弄他，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天天还会赶紧干活去。
3: 小丽，找你呢。啊，找我？你把我告上春明，就说他要出事儿了，能出啥事儿啊？嗨，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明天我就办啊。哎，你要多少？
4: 要不这样吧，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名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完了？还难好玩吗？那下次得带我一块儿啊。
3: 那行，那怎么着啊？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哎呀，
0: 这钱不能汇啊。
3: 为什么呀？
0: 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啊。
3: 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儿我必须得办。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
0: 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3: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
0: 我做不到。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我先下班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0: 喂，哎，张会计，没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万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你走。
1: 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2: 程建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
1: 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 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她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闹分家呢。
2: 都吃饱了撑的啊！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1: 是，哎，我告诉你啊，
2: 回去不许跟他们争。
1: 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
2: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着我在这儿。哎呦，
1: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那怪谁呀？ 您要是早让我嫁给五子哥，不就结了吗？
2: 哎，别这么打算啊！那你五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1: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五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
2: 越活越回去了，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哎，自个儿还觉得挺美。行了，打住啊！
1: 我不爱听，我知道，我就不能说五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子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2: 去吧，做饭去。
1: 要做饭。

0: 范经理，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
1: 给我回去。
2: 这样，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
3: 那阿姨，您慢点啊。
4: 关关，你太过分了。
5: 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4: 关经理，春明那边挡着呢。
5: 不行。
4: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5: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4: 那你请便吧。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6: 小老猫，
1: 麻将。
6: 说他辞职了，
1: 不是，那怎么回事啊？这是，
6: 完了！
7: 唐芬，你最近能看见春明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了。
8: 行，他现在还在外地呢，但行。
7: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那我走了。
8: 好，辛苦你了。
7: 没事。
4: 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9: 那你得感谢蔡小丽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就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4: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小关解雇了。
9: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唐总，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4: 不是什么。

0: 出去！
1: 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0: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1: 那我怕把酒给您放这儿。

0: 钱嘛。
1: 行。
0: 干嘛？不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给我10块钱。
2: 我们不干了。
3: 对。
2: 我自己干。
0: 干嘛呀？
2: 不干
3: 了，
0: 不干了。哎哎，小
3: 哥，
0: 你给我回去站好。站好，今天没人造反干了。
4: 什么？
0: 造反了？
5: 怎么我就那么倒霉呢？我。哎，
6: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5: 我等你一晚上了。
7: 我不认识你。
5: 不，不是，
6: 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7: 你给我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5: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7: 爷爷，您说句话成吗？这样啊，我给您倒杯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8: 纯明是我徒儿。
7: 我知道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纯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8: 春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把那最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
7: 我不愿意动手。
8: 我也不愿意动手。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7: 是这牛皮纸袋吗？
8: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不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重新给爷爷倒上。

0: 孙子，进屋敬酒喝呢才地道。我真的知道错了，
1: 就改。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啊？跟着我干嘛呀？ 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0: 真知道错了，我就是罚自己一天不许吃饭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了我，就当你原谅了。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0: 那咱啊，
2: 干嘛去？
0: 小心一而再，查把了，八成就得出事儿。
2: 你过来。
0: 啊？
2: 过来。
1: 说什么来着？小杏她有过前科，好好处。
3: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她人呢？应该在呀。
1: 办公室看看吧。
3: 孟小杏。
1: 人呢？
3: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3: 那你还跟这儿睡大觉啊？找去
4: 啊！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1: 行，你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
3: 走，关经理坐。哥这儿，
4: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3: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起散。
4: 不罚我呀？
3: 不是，哎，小懒猫，
4: 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给你透个底儿啊。
3: 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蔡小丽，就是我涛子哥以前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嗨，你说怎么好赖不分呢？
3: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

0: 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1: 哎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这家咱们，这小子是郭靖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花匠要是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
1: 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哎，这样，一会儿你回到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
2: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过境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何搞的手的？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第二，
3: 喂，
2: 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
3: 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建是您同学，
2: 是程建军吧？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啊，您要过来。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继续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4: 这不以权谋私吗？看我回去不告他。
5: 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6: 行了行了，这没什么意思。哎，
7: 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要请二位吃饭的。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5: 你要等你等我不等。
6: 哟，小丽，女儿啊，
7: 哇，你这够精神的。
6: 这多好，以后就这么穿。
7: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6: 你得了吧，这一个月住着，我是想不接茬。
7: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大哥，啊，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千金要是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5: 我替你先收着啊。
7: 没事吧？
5: 没事了，没事。
7: 我走了。
5: 哎，回去回去。
7: 哎，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萌，你就穿这身去啊。 说不定他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5: 是吗？
7: 试试。
5: 谢谢。
7: 走了。

0: 这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官，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1: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言之有理。
2: 看什么呢，五哥，请叫我
3: Mr.
4: 韩，什么韩？小夏，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你赶紧回去换上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像一个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没劲。
5: 意外收获，
4: 站住！啊，说你呢，站住！你过来，转过去，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
5: 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4: 我错了。
2: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1: 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4: 该。
2: 小关，你有点过吧？
1: 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
2: 哎，不是，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

0: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1: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2: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0: 这不一样啊！
1: 一样。
0: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1: 你在偷梁换柱。
0: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1: 咱们也是中国人。
0: 这是首都，
1: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0: 不是，我这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1: 受得了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小关，你，涛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嗯。
1: 你给我倒点水去。
0: 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
3: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
1: 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
0: 不是，
1: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0: 小关呐，
1: 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在全天下能治疗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懒猫一个。嗯，哎，不对，有两个吧？
1: 谁啊？
2: 我苏萌姐妹。
0: 哎呦，苏萌那可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哎哎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喝水。
1: 涛子，
0: 哎，
1: 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
3: 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儿。
3: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4: 你这不说出来了？
3: 那是你逼的。
4: 给我满上。
3: 不
4: 管。嘿，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满上。

0: 你也开个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1: 不是啊，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过的。
0: 滚吧！
2: 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0: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1: 偏喝，我喝完酒还得去查办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呲的没面子。
0: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1: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霞。
0: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1: 你少了，
3: 哼。孙奶奶，
4: 哎，
3: 孙奶奶，来，给我。
4: 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
3: 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事，我都不骑那玩意儿了。
4: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

0: 危险不安全，该捯饬捯饬，就该捯饬捯饬。你看，这多好啊！
1: 哎呦，宋姐，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嗯。男子汉大丈夫。 不心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谁让咱是爷们儿呢？是不是？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萌在家呢。
2: 喂，那您去哪儿啊？
0: 我忘了买葱了。
3: 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200年前，我国藏书门没锁，
4: 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5: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过来的，我先往厨房去。
6: 哎。
5: 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4: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会阁。
5: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4: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5: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4: 这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5: 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怎么着，主子您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
7: 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呀，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没您下旨，我哪敢呢？那叫一指。哎，一指。范春明，
8: 在。
7: 把篮子放下。
8: 这。
7: 您还有什么吩咐？
8: 侯哥，这事儿我们定了。哎，差不多。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了。瞧见对面那茶不劳没有？
7: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什么头。侯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8: 我说这么，你会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
5: 看怎么把对门给干过去。好嘞，包不许掉啊！这个，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8: 瞧您这话说的，哪是我不理您呢？是您不理我。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都上赶着追着您，那不让您看不起我了吗？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
5: 你说你，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这个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讨进城那会儿了。你还真别说，别动，包。
7: 你还真别说，那个小杏现在有时候还管我家老摊儿呢。你也甭给我提他。
9: 您给我再急呼10遍，就说姓侯的爷爷找他，让他立马给我回电话。
7: 这高兴，平常那积德好人一呼就应。嘿，这是怎么回事啊？
9: 也许是周六跟女朋友逛公园去了。
7: 啊？嘿。
0: 等我娶了小老婆，他都没准找得着媳妇。
5: 你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
1: 哎，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小杏不像以前了，她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5: 小懒猫是谁呀？
1: 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的孙女关小关。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给你
5: 记住吧。你别动了，韩春明，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2: 好好好，
5: 韩春明，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
1: 哎呀，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5: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去给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1: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5: 你来什么劲啊你？
1: 你在这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5: 我出了，韩春明，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1: 多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们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再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5: 结婚吧，
1: 这事我可想了。

0: 公鸡怎么没完没了响？你是不是忙啊？
1: 我对我忙。赶紧去！哎，不不不不，拿着。您高明。
2: 奶奶，想结婚了？
0: 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
1: 还不是奶奶把春天给你交来的。
0: 真的？哎呦，我的好奶奶，您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
1: 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
2: 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对。
1: 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2: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0: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风姿修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全部打翻在地。
3: 对，再踏上一只脚。
0: 奶奶，你太好了。
4: 老老老老老娘家再给我呼一百遍，七八七八，口径猴，您告诉他，他再不来，嘿。你小子上哪儿去了你？
5: 您今儿这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猜怎么？
4: 怎么着？
5: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4: 素云那丫头，
5: 您圣明。
4: 不是不是，等会儿不是，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5: 谈呢，不耽误，走着，
4: 走着。
0: 来了来了，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嗯，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6: 哎，行行，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
0: 哟，二哥。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这
3: 怎么说话呢？
0: 哎，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
3: 小杏儿，哎，大姐想听，来跟我说。
0: 哎，行，我说我憋得慌。
3: 什么？哎，五子要开饭馆？
0: 何止啊！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哎呦，
4: 哎，对不住对不住，回来吧。
0: 哎，五哥回来，哎呦，
4: 来，
0: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哎呦，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
4: 哎呦，二姐您甭逗啊，我
3: 让。哎，起来，来，
0: 五子，
3: 来，来，坐，坐这儿，坐大姐这儿。
4: 别，走，
3: 起来，哎，过去。
4: 你还大姐？
3: 五子，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
4: 对。
3: 哎，大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6: 那叫下岗。
3: 对，下岗。
4: 行了。

0: 你瞎嚷嚷！小五，哎，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着？啊，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
1: 不是，我这个，
2: 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0: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2: 胡说八道！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
1: 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哎呦，大哥，瞧你啊！您看把咱妈吓的，那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就是呀，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这，好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
0: 哎，行行行。
1: 五儿啊，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0: 嗯。
1: 得嘞，嘿，瞧你这身行头啊！ 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3: 是吗？
1: 嗯，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4: 哎，大嫂，你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1: 就是，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3: 是你，
1: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4: 没错。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还有破烂头。我出百分之六十，他出百分之四十。其实这饭馆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百分之六十吗？我给他分成六段，那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
5: 你听我说，妈高兴。
4: 哎。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不过呀，这
3: 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经营。
1: 吃饭呢？小五儿，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3: 哎，我有时间。哎，虎哥，我有时间。
1: 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出去，
3: 没
1: 我真能干。
3: 哎呦，我行。
1: 小五儿，你看，你没有对象是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
3: 是不是？
4: 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1: 那你说，
3: 小五子要结婚了。
1: 不是，你跟谁结去？
3: 等会儿，
1: 五子。
3: 你有对象了？
4: 嗯，对象谁呀？
3: 后院苏奶奶。哎，
1: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3: 就是啊，这你跟苏萌光谈恋爱就用了10年，结婚你这没见你有进展。
4: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呢。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1: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3: 别别别别，
4: 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3: 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再说了，让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
1: 就是，
4: 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3: 哎，不不不用不用，我
1: 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
3: 嗯，
1: 五子结婚都得掏点。
3: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1: 哎呦，你能送什么呀？
6: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我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彩电我昨天还没有。
1: 等等等，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春明，是不是？
6: 啊，这事别跟着瞎掺和。孩子他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1: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4: 哥，快点走了啊。
6: 这狗送题，哎，春明，嗯，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说叫什么名好？
4: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嗯，
6: 花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4: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6: 不是，醉半仙儿啊！
4: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啊，您将就将就得了。
6: 这事儿不大对吧？嗯，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吧楼，他支持咱们跟茶吧楼抢生意，
4: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

0: 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嘿嘿嘿，小顺走着呢，我们这儿搁下。回家想长一眼，啊，搁这儿啊。嗯。哎，大兄弟，
1: 没走啊？
0: 对，我这不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1: 好说。
0: 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伙儿。行，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1: 不过我今天就得要。
0: 嘿，那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
1: 那不行，你得先给我。
0: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1: 行行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0: 行行行。
2: 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走走走，
1: 你俩和好了。恭喜了啊！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3: 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1: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
2: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
2: 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霸楼，
1: 你跟涛子闹掰了？
2: 没有，这都是官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哟，这
1: 创意不错。嗯，你说说听听。回头给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2: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哎，
1: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了。
4: 真够坏的！那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先领了吧？不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上车！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 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6: 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区，人们的热情却从不冷却。我们是什么？兄弟，这酒怎么喝？这是属于东北人记忆中的味道。
5: 对，45年了，定着吃，比以前小时候吃的还要香。
7: 必有的就是酸菜血肠白肉，
8: 这是东北的啥？年味儿。 屋外是皑皑冰原，屋内热气蒸腾。酸菜与猪肉在这一刻相遇，变化出开胃暖心的地道东味。沸腾吧，火锅！
9: 火锅，
10: 超高
11: 火锅，
12: 走，整个炖锅子上。
0: 酸菜白肉满盆香，引来四海宾朋堂，酒醉三分把歌唱啊，天下美味在龙江。
1: 魏秀坤，双城最懂猪肉的哥们儿。
2: 先剔排骨，剔完骨之后把那个肘子卸了。一头猪卸完的话，也就是20分钟吧。

0: 双城的酸菜白肉火锅，原型是来自东北乡间的杀猪菜。和其他火锅的现煮现涮不同，酸菜白肉火锅的食材需要提前煮，慢火盖盖焖煮是对猪肉的礼遇，东北人称之为呼。27年间，虽然门店不断扩大，但是魏秀坤依然在后厨为火锅忙碌着。猪肉和猪杂一起煮，要获得最佳口感，必须精准掌握出锅时间，这一点他最为老道。
1: 五花肉先出锅，然后呢就是柴骨肉，柴骨肉就是瘦肉，锅干的时候搁筷子一扎，撅了再去妥了。就肥肠还有肚心，他们最后就出锅了。猪呢？这俩店得用700多头猪。
0: 膘肥肉嫩的猪肉，被用来款待冬日里的辘辘饥肠。
2: 可是你不吃肉真的冷啊！
3: 不肉不欢呀、
4: 喝完这零下20多度我也不冷。
0: 要吃完一桌全是肉的火锅，即便是东北人也会感到为难。他们总能找到多吃几口肉的窍门。当地烤醋、杂粮发酵成的甜酸茶，解腻开胃。但这些都比不过这种在东北地位颇高的食材，它能让火锅的滋味再上一层台阶。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
7: 好搞
8: 火锅，
9: 走啊，整个炖锅子上。

0: 中国北部边境呼玛，冬季长达六个月。
1: 过来，
0: 王叔叔和老伴儿是为数不多还坚持在村里过冬的人。在零度左右的菜窖中储存过冬蔬菜，是他们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2: 一会儿我往上拽的时候，你把梯子往边上立立。
1: 慢点啊。
2: 哎，好。
3: 家里有去年多吗？
4: 白菜也得不到两天地也差不多了。
0: 今天是王阿姨冬季腌酸菜的日子。腌酸菜，东北方言称为鸡酸菜，是腌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利用乳酸菌激发白菜风味的过程。
3: 我家这是生腌，熟腌是用开水把这白菜烫一下。白菜撒匀了。
0: 在整个码缸的过程中，王阿姨始终控制着盐水比例。盐分太多不利于乳酸菌释放，太少则会让整个腌制前功尽弃。
3: 在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酸菜了。
0: 寒冷协助盐分完成了风味的塑造，低温有效抑制杂菌繁殖，能减少盐的使用，解放乳酸菌的活性，使得东北最适宜腌制酸菜。

0: 历经一个月，乳酸菌赋予了白菜美妙的蜕变，是在杀年猪的时候了。周末，儿子一家早早的就从县城回来。
1: 老妈都想你俩了，
2: 怎么这么大了？
3: 哎，走吧，
2: 来，好，妈这么大了，
3: 还行，不算了吧，
1: 我今天暖和。
4: 好，
3: 杀猪就得吃猪肉。
0: 宰杀年猪是每家年终的大事，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如约赶来帮忙。
3: 菜呀，
5: 那个有你来拿个菜墩子，拿个菜刀。
1: 妈，你看今天生菜的色儿腌的特别好哈。
6: 没事，真的。
0: 新鲜的猪肉搭配刚刚出坛的酸菜，炉膛里的柴火催促着风味的融合，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瞬间，浓浓香气扑鼻而来。
7: 开门喽！
8: 行，
9: 这个肉，对，这些血脖，
10: 五花三条的
9: 配酸菜，
10: 那是
9: 绝配，
10: 互补，
9: 对。
0: 好吃啊！早已被酸菜汤底浸透的五花肉，软嫩而不肥腻，不需特别咀嚼，满足感就充满整个口腔。
1: 是不是？还得你自个儿洗。
2: 哎呀，谢谢大王
3: 爷。拿酒，来点，
0: 酸菜白肉火锅几乎能满足所有人对于猪肉的不同偏好，除了常见的五花肉和拆骨肉，内脏也是酸菜白肉火锅中不可或缺的菜品。喜食内脏最初是出于节俭的考虑，内脏中富含的营养和风味最终让人们在物质丰富后依然对它难以割舍。偏门的食材要想获得上佳的口感，必须要有硬功夫。一道滑嫩弹润的血肠是检验酸菜白肉火锅的必备。
11: 所有猪下水都可以吃，当然不会放过血了，对不对？美容养颜的。
12: 东北的血肠嘛，就是说每个师傅的做法不一样。
0: 调血是做血肠最重要的步骤，调料的口味各家不同，只有香菜、姜、葱末必不可少。调好的肉汤兑入猪血，灌入去油洗净的大肠，九成满时扎紧肠口。血肠的火候要拿捏在分秒之间，极品的血肠如同镜面般光滑，吃起来鲜嫩润口。蒜泥是血肠的绝配，大蒜碾碎后充分释放含硫化合物，形成特有的香辣风味，初一入口是极为滑嫩的润，随之而来的是蒜的鲜辣在口中蔓延。当奶白色的汤汁扑腾的起劲儿，呼吸之间嗅觉也被这股香气晕染，有了这一口，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漫长。
11: 这是我们东北的传统，
13: 可以算，还可以单吃。
14: 今天是我儿子的串联之喜。
15: 今天我们哈尔滨是一个人。

0: 王阿姨和老伴儿为孩子们准备了酸菜白肉馅的饺子。此刻，寒冷不仅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同时也将亲情凝固。
1: 送到这儿吧，
2: 爸，你送到这儿吧。
1: 拜拜，拜拜。

0: 这口铁锅已经用了20年，魏秀坤从未打算换过。他每天都会在锅底燃起新的炉火。大锅炖煮，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在东北，只要和吃有关，似乎总也离不开一个大字，这是东北人的豪爽。大凡至简的生存哲学，大巧不工的料理智慧，再加上回荡在白山黑水间的爽朗笑声，总在热气翻滚的那一刻温暖寒冬。
1: 白酒呢？干，
2: 必须干，
3: 发了，
4: 是吧？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奶白的醋汤，鲜红的油花，金黄的蒜粒，它是日常的街头小食，也是沸腾的火锅汤底。
2: 又辣又酸，
3: 香，然后很鲜美，
2: 酸辣加酸，特别好吃。
1: 它专属于热带的海南，呼吸着温暖的海风，酝酿着酸爽的滋味。
4: 沸腾吧火锅，
5: 火锅，
6: 喂，家的，杭州都冻了的。
1: 铺前镇，海南文昌最北端的港口。自明代起，这里就是海南人下南洋的起点。伴随着祖辈们每一次的启程和归来，码头上的烟火也变得样式繁多，风味杂糅。一杯咖啡，几件茶点，这是燕嫂的早茶。在铺前，燕嫂以做糟粕醋小吃闻名，就是人们发现酿酒剩余的酒糟继续发酵会变酸，糟粕醋由此得名。煮制成汤，浇在海鲜、牛杂、蔬菜上，成就了一道铺前人日常的美味。酿造糟粕醋，首先需要制作酒饭。在燕嫂的秘籍里，大米需要一个帮手。地瓜丰富的淀粉可以提升酒饭的甜度。混合蒸熟后，均匀拌入酒曲，等待大约30天，酒饭将完成从酒精到醋酸的转换。铺前镇，空气湿度高达87%，日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最适宜酒曲的生长，加快酒饭的发酵。与东南亚地区类似，海南湿热交争的气候抑制食欲，造成了人们对刺激性食物的偏爱。本已经果酸十足的芒果，本地人都要放青梅粉和辣椒面。

刚出坛的糟粕醋酸度极高，需要加入大量的水分稀释，高温蒸发，去除部分残存的酒精。辣椒油和蒜油帮助糟粕醋完成最后的调味。醋酸、焦辣、蒜香融合成铺前独有的地方风味。每逢节假日，全海南岛的人们都会赶来，只为体验酸爽的舒畅，消减夏日的烦闷。燕嫂一天最多能卖出超过1000碗。

0: 与铺前隔海相望的海口是海南省的首府，人口密集，美食众多。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糟粕醋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广受欢迎的火锅汤底。火焰，加快醋香分子的挥发，撩拨食欲。火锅让更多人围炉而坐，分享海鲜的另一种变身。
1: 酸甜酸甜，还有一点辣味。
0: 在海口老街，老黄是最早用糟粕醋做火锅的店家。他的店面结构独特，由道路两侧各不相邻的八间铺面组成，与街坊邻里的生活融为一体。糟粕醋火锅的核心食材从小吃延续而来，牛杂吸收酸辣的味道，汤汁越煮越浓稠，提升滋味的附着力。海菜是糟粕醋的老搭档，为抵御深海水压，海菜细胞中拥有大量凝胶状物，藻体通透，尖锐的酸味不仅让人忽略了大海的腥味，而且衬托出这种天然味素的鲜美。
1: 海菜第一脆，第二有海的味道，烫一下捞出来，那个口感真的是吸收了所有之前放过的菜的精华在里面。
0: 但糟粕醋火锅中最重要的食材还是海鲜。海干鱼也叫菌草鱼，生长在温暖水域，成年后体重超过10公斤。这种鱼脂肪丰腴，肉质饱满，出肉率高达70%。正是海南人的糟粕醋，让这种价格亲民的海洋食材焕发出崭新的鲜甜。预热后，鱼块会迅速呈现层叠状的蒜瓣肉，蒜香一旦渗入鱼肉，皮肉之间均匀分布的胶原蛋白最是肥美。

0: 糟粕醋火锅用的蘸料叫什锦酱，点睛之笔是小青桔，个头虽小，果肉金黄，果酸含量不逊于柠檬。糟粕醋拥有淀粉发酵的曲香，小金桔中的果酸带着薄荷的清凉，两种维度的酸味分层叠加，让滋味更加复杂多元。
1: 酸性的东西嘛，可以让人胃口大开，酸上加酸，特别好吃。
2: 味道怎样？
3: 非常好。
0: 夜幕降临，铺前的渔民享受着晚茶的时光。燕嫂几代人住在这里，在小镇上她大约有四十个亲戚，每周一聚都会用糟粕醋来享受丰盛的海鲜火锅。对于海南人来说，沸腾的糟粕醋是热带生活的开胃剂，既热情又酸爽。
4: 糟粕醋感觉它非常有活力。
5: 重庆有重庆火锅，我想说这是海南的火锅。
0: 这就是糟粕醋火锅的故事。他依然年轻，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6: 火锅，
7: 好高！
8: 火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4: 你知道多大吗？
5: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9: 20万张原始照片，构建京城影像历史。北京中轴线如何刻进一个家庭的珍藏岁月？
10: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
9: 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又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11: 要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9: 晨钟暮鼓声犹在，月往日更半里程。学无史看档案，庆祝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档案，特邀北京影像史研究学者刘洋为您倾情讲述致女儿书。我们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敬请关注。

0: 亲爱的双双，欢迎你踏入我们这个小巧温馨的家庭。从你出生的那一刻，我总是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但是我能给予的你究竟是什么呢？我是一个热衷收集北京城老照片的人，那就让我们从这些充满岁月痕迹的老照片中去寻找答案吧。这些照片见证了北京的历史变迁，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些老照片，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了解它的发展历程。这是你出生的这一年，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一本装满北京记忆的书籍《万园之园，圆明园盛景清晰》。同时，我许诺你，在你20岁生日之前，每年送你一本书。我也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智慧和勇气去追寻属于你的梦想。亲爱的女儿，愿你在这本书中找到你想要的，也愿意你在我们的小家庭中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担当、有梦想的人。
1: 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80后，刚入不惑之年的他，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快30年。他手中收集的北京老照片大概有20万张。20万张是什么概念？您天天看，每天看100张，大概得看个2000天，看个快5年半才能看完。这么多照片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拥有的。他是谁呢？他是如何与他们结缘的？与这些照片之间有着怎样有趣的故事？许诺女儿一年写一本书，他又真能做到吗？对女儿的爱，对文化的爱，对于这座城市的爱，他又是如何表达的？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刚刚成功，北京中轴线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人们心中的情感寄托。有关北京中轴线，世人已经说的太多太多，而当。

首歌中唱道，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那刘洋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会爱上北京的这些古建筑呢？这咱们还得从他12岁那年讲起。

0: 大家好，我是刘洋。我12岁那年和我女儿一样大年纪，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怀揣对皇家园林的好奇跟向往，本来呢是想去颐和园的，那么结果我走错了，因为命运的安排呢，我来到了圆明园。一踏入这片历史浓厚的园林，我就被这宏伟壮观的景象深深地吸引。先是漫步在大水法旁，随后走进了圆明园展览馆，那里陈列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让小时候的我了解到这里曾经是气度非凡的皇家园林，拥有着无数精美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承载了无数皇家成员的欢笑与泪水，见证了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就在那时，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念想，今后我来圆明园上班不开工资都行。正是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1: 也正是这次和圆明园的初见，改变了刘洋未来几十年的爱好、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开启了这段文化守护和传承的初旅。
2: 从15岁起，刘洋就开始自发研究北京的历史了，尤其醉心于圆明园。那时他一边掏书潜心钻研，一边走街串巷寻找遗失的文物，按照书上的线索去找那些失散在北京各个角落的圆明园文物，比如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和兰亭碑，北京大学主楼前的石麒麟，还有国家图书馆旧馆的那个华表。
1: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大学毕业后刘洋还真就遇见了这个机会，如愿以偿去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上班了。不过下班了就继续看书做研究，那时候的研究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找那些流散的文物，再一个就是搜集圆明园的老照片。
2: 为了收集老照片，刘洋花了不少钱，但是他乐在其中，觉得这钱花得值。除了看书搜集照片，刘洋也会去各地寻访，不仅在国内，也去英国、去法国、去美国。
0: 到目前为止呢，我手上大概有20万张北京历史文化老照片。那么呢，我一生呢很难把这些照片呢都为大家展现出来，但我还是希望呢，那么通过书籍或用其他的方式呢，把这些照片为大家整理，并把它的背后的历史呢为大家展现出来。文化需要薪火相传，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感受北京城的优美与厚重呢，并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呢？其实发现呢，研究的越多，了解的越少，那么只写这些书呢是远远不够的，可是我呢还得写。那么呢，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和档案，那我从我闺女出生那一天开始，那么每年至少写一本书作为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也算呢对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和记忆。
2: 从女儿出生起，刘洋就每年送孩子一本书，谁收藏了圆明园，五朝皇帝与圆明园，这都是送给孩子的书。在女儿3岁这年，刘洋和爱人合作出版了《老北京的门墩》送给孩子。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书中的内容成为历史，是他们在孩子3岁这年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此后还出版了《圆明园的故事》《圆明园旧影》《朕的圆明园》等作品，其实都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0: 很多人呢总是问我为什么喜欢收集跟研究老照片，又为什么用写书的形式

0: 是呢，作为礼物送给女儿。我认为呢，影像呢最珍贵的一点呢，就是真实、客观，没有人为的参加，不像文字、绘画，多少会漏掉一些细节。现在活着的人大多没有见过过去的时代，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就拿近一点的时候说吧，咱们90年代的照片，就和现在非常的不同了。一张照片就能看出90年代中国人的服饰，到了2000年，21世纪初又是一个样子。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样子，一张照片搁在那儿，就能大概看出具体是什么年代。首先，年轻人的服饰就很不同，80年代的喇叭裤，90年代的港台范儿，2000年以后还有韩流，到今天呢，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唐装、汉服、马面裙，这才是最 CT 的，对不？还有周边的建筑、公共汽车、地摊儿，都能看出时代变迁，这就是影像学最大的特点。现在的父母呢，给十几岁的孩子们讲80年代、90年代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呢，孩子们呢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有一座老照片放在那里，他们就会看到妈妈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那么用的文具是什么样子，电视是什么样子，就很容易勾勒起那个时代的轮廓。所以说，老照片可以快速直接地反映历史的节点，这是文字记录所实现不了的。我的研究从历史瑰宝圆明园出发，穿越宏伟壮丽的三山五园，直至覆盖整个古都北京。我的探索之旅逐渐深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积累的照片日益丰富，我越发感受到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线，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脉络所系。随着足迹遍布更多的角落，我仿佛已将身心融入圆明园的美景之中，然而思绪却早已跨越了城墙，飘扬在北京城的每个角落。此刻的我虽身处这座千年古都，但心灵却已漫游至五湖四海，触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把我手里的照片呢梳理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表现出的历史背景呢完全不同。像我手里两张照片呢都是正阳门，一张拍摄于1900年，一张拍摄于1907年。1900年这张照片呢在拍摄不久就毁于庚子事变后呢，根据这张老照片1907年在原址按原样进行了复建。那么仔细对比两张照片呢，还是可以看到略微的变化。那么收录这些照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这些他们熟悉的建筑，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这6张连片非常珍贵，它们连在一起呢，就是一张非常清晰的北京中轴线全景照片，这是我在美国找到的。
1: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个英国的随军记者进入北京。他手持先进的摄影器材，捕捉下了这座城市最早的风光旧影。这些黑白照片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展现了当时北京城墙的雄伟壮观、宫殿的富丽堂皇、庙宇的庄严肃穆以及园林的别致优雅。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将人们带回到那个古老的东方之都与当代影像技术碰撞的年代。我们现在已知的中国第一组战争照片，第一张中国东北区域的照片，第一张北京的照片，第一张天安门的照片，第一组紫禁城的照片，第一张清朝皇室恭亲王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标志着北京影像时代的正式开启，为后续的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随军记者叫菲利斯·比托。
0: 当时收集他的照片呢，我是想了解圆明园的历史，结果发现呢，他是最早拍摄北京的人。 他来到中国之后呢，拍摄了第一张北京历史照片。这张全景的六连片是北京中轴线第一张全景照片。我在美国见到他时候非常吃惊。那么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比他再历史悠久的照片。那么看到这张照片，我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时是1860年，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但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呢还比较保守。从照片可以看到，和乾隆时期呢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几张照片呢，我费了很大劲才从美国得到它电子版。通过对照片的研究，那么对我们对研究那个时候的北京的历史风貌意义非常重大。
1: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市的脊梁与灵魂，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线条刻画于地面，而是一条纵贯北京市中心的大道，沿线矗立着众多著名建筑，自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以这条轴线为基准，宫苑、坛庙、胡同、民居依次铺展，构成了气势磅礴、秩序井然的北京城，串联起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建筑大师梁思成说，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自元代定都以来，大都城的中轴线已初具雏形。明代永乐迁都北京后，经过精心营造，中轴对称的都城格局及沿线建筑得以确立，并在后续的扩建改造中不断完善。这条轴线宛如一条时光隧道，既承载着古代皇城的辉煌遗迹，又展现着现代都市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整条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依旧壮丽，它仍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城市景观。整条中轴线就像一条连接古今的纽带，将北京的历史与现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北京的城市景观线，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无论是身处其中的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0: 因为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1: 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为什么选择出版一本儿童绘本？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当我看到这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照片，深感震撼。相信在刘洋的心中啊，也并非一定要将它们小心翼翼地藏进他的个人珍藏当中，而是要将它们如宝石一般地展现给众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领略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和魅力。
1: 在刘洋收集的照片中，最能体现中轴线上一个历史变迁的地方是故宫内的太和殿前广场。它经历过八国联军的耀武扬威，侵华日军的趾高气扬，也见证过华北侵华日军在受降仪式上的狼狈不堪。最重要的是，刘洋在前几年收集到的一套非常珍贵罕见的照片，在太和殿前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又称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很多人都知道这次大会，却没见过这次大会的真实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参加了此次大会。他在大会上指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召集，表示中国人民决心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保卫和平四字后由郭沫若题写。从这些老照片里，我们可以读取出丰富的历史内涵来，而刘洋希望的也是 尽可能让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被更多人看到。这些照片所蕴含的价值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不仅仅是静止的画面，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着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沧桑岁月。沿着这条中轴线，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辉煌时刻，感受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同时也能看到历史的阴影，体会到国家的挫折与磨难。这些照片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2: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也已经走过了童年，迈入了小学的大门，成为一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在刘洋的眼中，她早已超越了孩童的稚嫩，成为了一个让人骄傲的少女，每一个笑容都洋溢着纯真与自信。作为一名父亲，他对女儿的倾诉充满了无尽的关爱与期待，希望他能够从这些照片中汲取到历史的智慧和力量，了解到我们伟大国家的辉煌历程和文化传承。
0: 这是我出版的关于北京中轴线第一本书，也是我在我女儿八岁的时候送给女儿关于中轴线的第一本书。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就问我，因为送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而且你手握数万张关于中轴线老照片，为什么呢？这本书只收录了700张照片呢？翻开这本书，其实您可以看到，这其中呢收录了很多的老照片，大概都是一些有很明显变化的这个老照片。虽然我女儿当时呢还很小，但是我想通过这些老照片呢，让她看到在这些建筑在历史中的风云变幻。比如说像太和殿宝座这张老照片，这张照片呢就讲述了100多年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第一张照片呢是1900年时候呢一个当时的八国联军的一个日军记者拍摄了一张太和殿照片，此时的太和殿呢还保持着清朝末期时候的样子。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宝座呢因为袁世凯篡位登基，后来呢就把这个宝座给扔掉了，换成了袁世凯自己定制了一个西洋式的一个沙发型宝座。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袁世凯登基的闹剧呢，83天之后不久就被全国人民的谴责下退位了。当时时局较乱，这个宝座呢就一直保持在太和殿供人参观。到了解放初期呢，因为考虑到恢复历史原貌，所以我们就想寻找原来那个老的历史宝座，结果这张老照片呢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根据照片的显示呢，当时清朝的皇帝的宝座呢和当时袁世凯的宝座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来在故宫的库房中确实呢也找到了20多个类似的宝座，但是呢每个宝座呢都非常的不同。那么到底哪个宝座是历史上太和殿真实的宝座呢？那么那张1900年那张日本人拍摄的老照片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照片对比，发现其中一个宝座和1900年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后来经过10年的修复，这个宝座呢终于焕发它的风采，就是我们现在去故宫太和殿参观能看到的那个宝座。那袁世凯那个历史的老宝座呢就收进了库房。至此呢，太和殿呢因为一张老照片又再次恢复它历史的原貌。所以像这种老照片呢，在我这本书里呢也是收录了非常多，都是为了让我的女儿和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中轴线上每个建筑的历史变迁。
1: 刘洋在北京中轴百年影像的照片选择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而也正是在出版这本书的同年，刘洋又出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书。而这本书出乎所有人意料，是一本儿童绘本。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难道不是应该展示这些老照片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出版这样的一本儿童绘本？
0: 亲爱的双双，作为一名小学生，你的校园生活真是有趣又新奇。这天，老师给你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那就是去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中轴线。老师希望你通过这个作业更了解我们国家更多的传统文化。不过呀，我发现市面上好像没有特别适合你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看的中轴线读物。 于是爸爸决定给你写一本书，让你读起来，理解上既简单又有趣。想了又想，我决定给你写一本关于中轴线的儿童绘本。这本书里有好多好看的插图和有趣的故事，就像讲故事一样，让你轻松了解中轴线的历史和故事。爸爸希望你通过这本书对中轴线产生浓厚的兴趣，长大以后也能更加尊重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本书像一颗小种子，会在你心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我手中的这个绘本就是我出版的关于中轴线的第二本书。作为送给我女儿的礼物呢，出版这样一本儿童绘本，它还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呢，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可以能够在书中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来感受那么老照片所带来不了的历史的厚重的文化内涵。这本书的封面就写着翻翻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其实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呢，这本书非常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南起永定门、景仙龙潭、天坛、天桥地区、正阳门、天安门，穿过故宫建筑群、景山、地安门、鼓楼，直抵钟楼，形成北京两翼对称的城市格局。2008年以后，这条中轴线的最北端延伸至鸟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汇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见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这里面都画得很清楚。
0: 我在这里做了许多的拉页、跨页和翻页设计，用长拉页、大拉页描绘3000年古都中轴线的建筑的变化和雄伟壮观，用翻页的形式呢，让孩子穿越时空，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比如说地安门这页，那么我就用翻页的形式呢，在页面上增加了一个小窗，这里面呢就是地安门。那么地安门呢，我也在里面写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地安门被毁后重建，为了交通便利，1913年、1923年将地安门两侧的皇城墙拆除，1955年地安门拆除。这些呢，当然不是我空口无凭想象出来的，这些呢都是我通过老照片发现的。那么呢，这也是我想让我的孩子了解的中轴线的历史。我希望他及他同龄的孩子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产生兴趣，也能够理解并记住这些知识。通过这本绘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小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宝贵的文化遗产等待着你们去发现和传承。在书的后半部分还有15张百年前的老照片，配合文字史料，真实还原北京中轴线过去的时光。在最后还有补充知识的板块，这个部分需要家长带孩子们一起了解更多关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知识，辅助亲子共读。希望孩子们通过带你看北京中轴线，重拾中轴线生长的历史蜕变，那么掌握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精髓。
1: 除写作之外，刘洋平时还经常受邀到学校讲堂，与众多北京历史古迹中，从皇家园林到王府建筑，从胡同文化到北京民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跟着上瘾。
0: 我的童年呢，曾经被历史点亮，所以我希望自己呢，能也在下一代身上种下一颗种子，一颗名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有一天自会成长，并且会为参天密林。
1: 相较于同龄人，刘洋犹如逆时光而行的旅者，他无论是投身于收藏与研究，还是致力于写作与授课，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逐步迈向理想的彼岸。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征途上，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唯有潜心耕耘的执着。 让点滴的努力汇聚成不可撼动的力量。对于刘洋而言，

这项看似慢的事业却给予了他最深的安宁与最强烈的成就感。手中还有那么多照片，他要如何展示给大家？这些照片都从何而来？在收集照片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我手中的这一套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2018年2月2号的《人民日报》，2018年2月2号的《北京晚报》，2018年2月2号的《新京报》，还有呢这一张张拍摄于大北照相馆的照片。 这是一张张寄出去过有邮戳的手日封。别小看这些东西啊，这一些每年的2月2号都有一套。这是刘洋和他的爱人约定好为女儿每年准备的生日礼物。对了，还有刘洋为了逼自己创作，许诺了孩子每年都要写出一本书。看似小事啊，但却不易坚持。试问有几个家长能做到这样？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蕴含着深深的爱意。刘洋在今年还筹备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200问。在影像大集和儿童绘本之后啊，他为什么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出书呢？这本书又有哪些亮点和新鲜之处呢？因为是2月2号出生，所以叫你双双。今年你已经12岁了。 即将步入青春的门槛，即将开始中学生活。我和你妈妈每个周末、假期，只要有时间，就会带你去各个博物馆、纪念馆参观。不知会不会在某次参观中，也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对于我来说，这12年最珍贵的记忆，莫过于我们全家的照片、 MV 和家庭合影。每年到你生日， 我们会送给你生日报、生日照片，还有这些厚重的书籍，这都成为我们家庭珍贵的家庭档案。这是我们家的传统，雷打不动的习惯。今年，我还会送给你一本书，也是关于中轴线的《北京中轴知识一点通》，我管它叫200问，由繁至简，由简至极简，通俗易懂。
1: 我希望这本书更加普适，能让更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够了解北京中轴线，能让更多人走进北京中轴线，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北京中轴线。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咱们闺女真的长大了，她就像一棵小树苗，越长越高，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他的心里呢，总是充满了新奇的想法，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广。不管他今后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否对中轴线情有独钟，是否深耕于北京历史文化，他都是我最爱的宝贝，是我最特别的存在。如果说北京文化是一本百科全书，那我们对它的理解可能连序言都不到。 这是刘洋这位对北京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学者坚守了30余年的心声。他的执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与对历史的敬畏。在刘洋的眼中，北京文化是一部鲜活的史书，每一砖一瓦、每一条胡同、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 他每日每夜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缺席。刘洋的女儿是他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他常说，或许如果不是因为女儿，这些书就难以完成，这些珍贵的照片也难以面世。他并非强求女儿继承他的事业，但他希望为他留下一些东西，让他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厚重与温度。 他的这种父爱，

0: 虽不张扬，却深沉而坚定。对于收集照片、研究历史，刘洋说，这像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想这辈子就是他了吧。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他深知这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需要耐心、毅力和对历史的敬畏，但他从未退缩，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30余年的坚守让刘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深入胡同，走访老宅，与老人交流，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他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
1: 我的家就住在二环的里面，我的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北京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它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赋予了我们无尽的骄傲与自豪。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记忆都深深地烙印着古都文化的厚重、红色文化的热血、京味文化的独特以及创新文化的活力激情。回顾我们这一家，在过去12年里，我们用镜头捕捉了北京每一个瞬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无论是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还是古老胡同的静谧悠远，都成为我们影像中独特的印记。而在这变化之中，北京首都文化的气质和风范始终如一，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始终贯穿于我们家庭记忆之中。在未来的悠长岁月中，我们将继续秉承这一传统，用镜头精心捕捉并珍藏生活中那些无与伦比的精彩瞬间。我深信每一个镜头都将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味和珍藏，它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和宝贵的财富。
0: 烛影之下，深雪之中，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世界。
2: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0: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是谁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见天日？
2: 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0: 又是什么让裴文中悔恨不已？
3: 结果一部分被震动的破碎了。
0: 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2: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0: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考古学界蓬勃发展，又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师远去，精神永恒，文明更续，奋进笃行。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裴文中诞辰120周年，珍贵照片独家呈现，档案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为您讲述：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那一夜后，皆是传奇。

中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深达12米的山洞中发生。95年前，1929年12月2日的黄昏，烛光下，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着洞中的一处清理着什么。突然。

0: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这就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重大时刻。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裴文中。今天几乎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周口店有北京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北京人的风貌也不会那么早重见天日。裴文中是1904年生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当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时，裴文中只有25岁。一位25岁的青年，在今天也就刚刚步入社会，他是如何能够成就这一殊荣的呢？今年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缅怀。
1: 这位为中国古人类考古史做出杰出贡献的考古人，我叫高鑫，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导师张申水先生是裴文中裴老的学生。虽然在我从事这一行业之前， 裴老已经去世，但裴老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有人说啊，裴老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靠的呢是运气。的确，他当时还很年轻，地质专业毕业的他接触考古发掘也不过2年。论专业，当然比不过年长的专家，可越了解裴老，就越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并不是所谓的幸运。
2: 而是裴老那骨子里带着的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科学家精神。裴文中出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父亲的教育下，裴文中从小便立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学生时代，裴文中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 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那时的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针砭时弊，警示救人。然而，1923年，因为经济原因，裴文中在上大学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系，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北大期间，裴文中经常依靠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裴文中将忧国忧民的情感写入了小说《戎马声中》。鲁迅很赞赏这篇小说，他评价戎马声中拉杂地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称赞其为五四乡土文学创作的名篇。 在北大，裴文中还认识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信仰的裴文中还未来得及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裴文中与党组织
0: 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裴文中毕了业，他仍不忘自己的梦想。他想做新闻，可求路无门；他想做老师，也无人聘请。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归自己的本专业。裴文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写去了一封信，没想到 裴文中收到了翁文浩的回复，走进了地质调查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1928年的春天，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中建因为生病需要一名助手协助，年仅24岁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 周口店是1918年被一名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矿业学家安特生所发现。1921年，安特生聘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发掘周口店。到1926年，史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化石中发现了两。

0: 两颗人类的牙齿，从此周口店轰动了世界。1928年春天，裴文中到达周口店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交由瑞典的布林博士和中国的杨中健负责。面对有着巨大文化瑰宝的周口店，初出茅庐的裴文中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 在裴老撰写的回忆文章《周口店洞穴采集记》中，详细描绘了他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情形。接洽完毕后，有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捡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来到周口店之前，研究地质的裴老对脊椎动物化石一无所知，甚至被工人比了下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接下来他又观摩了工人挖掘，也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裴老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最初的手足无措慢慢化作了无形的推动力。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周口店有所作为。
2: 裴文中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他贪婪地阅读着各种古生物学的书刊，在发愤图强的日日夜夜，裴文中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去修鞋，一边走一边看书，可到了修鞋铺，鞋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样，裴文中倾注着自己的全部热情，向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高峰发起冲锋。
0: 经过几个月的发愤图强，裴文中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甚至在一次发掘工作中准确地辨认出了一个北京猿人的牙床。然而就在1928年年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走到了瓶颈期。他们挖掘到的第五层是一个坚硬的石层，很难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很多人认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也不会再出现北京人的化石了。1929年，带队的两位学者布林和杨中健离开了周口店，周口店的发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裴文中却与这些权威专家唱起了反调，他坚信新的化石一定会出现。此刻裴文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执着于文学梦的青年，不知不觉中对于考古他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2: 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在机会到来之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29年，裴文中带队继续周口店的发掘，第五层的石层也确实坚硬，连崩带炸都打不开，长时间没有进展。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如同鸡肋一般存在着，裴文中只能孤独而求索，坚守最终换来了结果，坚硬的第五层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层呈现在裴文中的面前。
0: 这个全新的第六层地质层确实如裴文中所料，出现了不少的化石。新的希望促使裴文中继续向下挖掘，第七层出现了，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这里有大量的动物头骨，还有几颗人类的牙齿。初冬的周口店寒风凛冽，裴文中带领着这支孤独的考古队默默耕耘。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那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2: 1929年11月底，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深浅，裴文中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裴文中将绳子绑在腰间，和另外

一个工人一起下到了这个洞穴，洞穴很深，但一下去，裴文中就兴奋地看到了很多化石。当工人慢慢把它拉出洞口时，裴文中分明看到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起初，裴文中并没有在意，可随着后续挖掘的展开，洞口逐渐扩大。12月2日下午4点。 考古队终于挖掘到那个黑的圆圆的东西，这下大家看清楚了，那分明就是块头盖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当时天色渐暗，裴文中叫人拿了蜡烛，加紧挖掘，可天都全黑了，还没有挖出来。但裴文中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继续挖。其实， 这块头骨已经放在荒山野岭几十万年了，再多放一碗，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裴文中实在担心多放一碗就会有多一碗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让这块头骨重见天日。

0: 重新回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段历史，裴老身上具备了我特别敬佩的一些素质。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坚韧不拔，还不是张扬，勇于承担错误，秉笔直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裴老后来在描写整个发掘过程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懊悔。在挖掘过程中，裴老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来，结果一部分被震动得破碎了。裴老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样的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裴老后来在描绘另一具在发掘时未被辨识出，而后在室内修理时才被发现的头盖骨时，裴老更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分遗失未能找出。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科学家的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光辉。
1: 在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世界考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真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靠吗？裴文仲的坚守，北京人头盖骨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他的头盖骨却是从猿到人的中间代表，确定了猿人的存在，因而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史前人类的故事。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我们人类存在过好多人种。在25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概有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几个阶段。能人以坦桑尼亚奥多威峡谷能人为代表，是最早能制造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头部呢还明显带有猿的特征。直立人以海德堡人、北京人、蓝田人为代表，是最早会用火的人类物种，头骨构造还较为原始，行走的姿势也很完善。早期智人则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生死的观念。晚期智人则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为代表，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会缝制，有爱美的意识。晚期智人的出现催生出了我们现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种已经灭绝，只留下了我们现代人类，但也正是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才有

0: 了今天我们生生不息的现代人。好了，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国的考古巨擘裴文中的故事。
1: 这是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后，裴文中抱着用石膏包裹好的头盖骨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太过兴奋了，摄影师只顾着照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的脸。当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出土后，裴文中视他如珠如宝。为了防止途中震动损坏，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条，之后又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了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长途车，像护送贵人一样将头盖骨护送到地质调查所。然而裴文中视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盖骨却即将迎来一场浩劫。
2: 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裴文中还带领大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北京人的行为也确确实实称得上人了。第二年，裴文中又在周口店发现了进化程度更高的山顶洞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这座瑰宝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同样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寄语。1935年夏天，裴文中受法国史前考古界权威专家布日耶的邀请去往巴黎留学。1937年11月，当他重返祖国时，北平早已物是人非。这一年的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北平城中人心惶惶，众多机构南迁，裴文中所在的地质调查所也不例外，但裴文中是被留下的那一个。北京人的浩劫就在那时发生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卢沟桥事变后，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也被运到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中。1941年，随着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美日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化石也毫无安全保障。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和美国大使馆商议后决定将这批化石运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可化石装好箱后却不翼而飞。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1: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2: 荒郊野岭，土匪横生，裴文中如何在野外考古中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北京人的失踪，裴文中悲痛万分，他也曾多方打听寻找，仍然没有结果，这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裴文中一生的心结。裴文中心痛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更心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丧失的权益。因为周口店的挖掘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所以1929年，裴文中挖掘出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便交付了协和医院的解剖学专家研究，直到遗失，裴文中再也没有见过。我们这里有一份1979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在纪念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5个头盖骨化石，都遭到帝国主义掠夺，弄得无影无踪，这是科学史上一个空前的惨案。
2: 那时距离北京人化石失踪已经过去了38年，

0: 75岁高龄的裴文中回忆起来依然满是痛彻心扉。在北京人化石失踪后，日本人曾多次来找裴文中，逼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拒不合作，日本人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准他出城或乘车外出，变相将他软禁起来。裴文中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所热爱的考古工作，生活所迫，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典当家用。但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打破裴文中的一身傲骨。
1: 1944年5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冲进了裴文中的家，以私通八路反日为理由逮捕了裴文中。抓捕裴文中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在学校裴文中每每讲到东北，他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而直接称呼东三省。第二个就是他的七舅于成宇曾经找过裴文中商量一起要去解放区的事情，这两件事都被人发现，被告了密。殴打、辣椒水，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日本宪兵队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问出裴文中与八路军的联系以及北京人的下落，裴文中都没有回答。有一次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审判后，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的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地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不顾性命，义正言辞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最终，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裴文中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这张照片就是裴文中被释放后在家拍摄的，只见年仅40岁的他，从原来的微胖体型变得消瘦，头发也变成了花白，但他依旧面带微笑，倔强而坚强。后来他的一位学生看到了这张照片，难免心疼，裴文中却笑着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伍子胥过文韶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吗？但侵华日军并没有打算放过裴文中。
0: 出狱后，侵华日军又逼迫裴文中去东北研究扎赖诺尔人的化石，并提出合作挖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裴文中虽然极度渴望重回考古现场，可他深知这个时候同意挖掘很有可能让扎赖诺尔人的珍贵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该怎么拒绝呢？裴文中对日本人说：扎赖诺尔发掘范围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却难以达到成效。裴文中的这番机智的言辞最终促使日本人打消了攫取中国国宝的念头。此时裴文中不是一个革命者，却仍然如同热血年少时的自己，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祖国。
2: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
0: 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可裴文中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新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裴文中的家乡也被当地地主武装借着所谓剿匪为名

鱼肉百姓，鸡犬不宁。裴文中再也无法安心专注于自己的考古事业。1947年5月23日，裴文中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

0: 但裴文中毫不在意。文章发表后，果然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朋友们极力劝说他避避风头。裴文中正巧有去大西北考古之意，于是便驱车去往了西北。
1: 这是抗战后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裴文中一路走来发现了很多遗址，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并第一次提出史前时代就有丝绸之路的观点。那时的大西北可谓穷山恶水，老鼠、臭虫、蚊子成群结队，走在荒郊野外还要时刻提防兵痞土匪的骚扰。
0: 环境的险恶让考古工作者必须要学会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个懂得随机应变的头脑。一天，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古墓，在当地请来了几个人帮忙，这一挖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随队的贾兰坡还比较年轻，看到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帮忙的几个人都露出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的危险。裴文中立即板起面孔问贾兰坡，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呀，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危机解除了。
1: 新中国考古蓬勃发展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
2: 裴老的梦想都一一付诸实践，
1: 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裴文中的最后遗愿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在西北考古之余，裴文中除了要专注本职工作，也不忘关心民间疾苦。裴文中在甘肃甘谷了解了当地买壮丁一事，有钱人如果不愿意服兵役，可以花钱买一个壮丁，而穷人只能是那个被买之人。裴文中在1948年《知识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游记，描写了当地买壮丁一事。入了营，直接管理之人知道你是卖者，得了钱即吊起来，打之呼也。等你把所卖的钱除去给保人、给征者之外，所有的钱扫数交出，事后即可无事。有钱之人买了壮丁，只用钱；穷人卖丁，身受了苦，而钱亦空。裴文中言辞犀利，痛陈这一社会痼疾，充满着对穷人的深深悲悯。
1: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学者企图逃往台湾。作为考古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曾要将裴文中带上飞机，裴文中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坚守在北平，在黑暗中等待黎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裴文中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1951年，裴文中受邀主持四川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裴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次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可裴文中的助手几乎都是考古的门外汉。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懂得考古，此时全国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修铁路、盖厂房、挖水库，山上的石窟、崖墓、地下遍布的遗址、墓葬该怎样保护？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损失将不可估量。1952年，在裴文中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三方联合培训考。

0: 考古人员，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诞生，并连办了四期。同年，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的中坚力量。
1: 据裴文中的学生回忆，在野外做调查时，裴文中会随时从兜里掏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至于回答正确与否，裴文中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做总结。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问底，锻炼了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张照片是1958年裴文中参与周口店挖掘时拍摄的，只见年过半百的他仍然亲自拿起工具卖力地挖掘。在考古时，裴文中经常穿着一套洗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当时为了挖掘方便，裴文中的住处很随便，经常是泥糊的墙壁，睡着破旧的竹板床，用着残缺的蚊帐，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从不当回事。一次在广西考古时，有一个巨圆洞高达90多米，需要通过攀援山篱才能上去。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方式都很危险，可裴文中坚持要进洞考察，他的敬业精神无不令人敬佩。
0: 年过七旬后，裴文中的身体渐渐衰弱。1980年2月，裴文中身患下肢血栓，住院治疗后又去往各地考古和讲学。1982年1月，裴文中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本该在家中静养的他时时刻刻想要回到工作岗位。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他还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尽最后一点力。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与世长辞，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和标本都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根据裴文中的遗愿，他的骨灰永远地埋在了让他骄傲也让他充满无尽遗憾的周口店。裴文中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将永远与这片伟大的土地融为一体，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的光辉史册中。

吴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是啊，太好了！哎，这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Yeah!

0: 你们班学生也难受啊，
1: 你们班也有啊，
0: 这不是在抢救呢吗？这个怎么办啊？看刚才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掩面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2: 食物中毒？
0: 你帮我看一下学生，我也周校长打个电话。
2: 哎
0: 哎哎！哎呀！哎，那周校长，医生说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好的。
2: 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意观察。王慧还难受吗？不难受了，现在好多了。
0: 你早上吃的什么？
2: 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的糯米饭。
0: 那包的什么菜啊？
2: 土豆丝、断豇豆，还有折耳根。
0: 穆老师，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
2: 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
0: 那些学生也是吗？
2: 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3: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
0: 金花婆婆，哎，金花婆婆，哎哎，快快快快快！
3: 干啥呀？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
0: 嗯，我要养啊。
3: 幼娃娃吃了你的早餐，食物中毒，进医院了。
0: 啥子？怎么多卖早饭的？这就是我们家中毒了呢。哥，
4: 今天早上在金花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到。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送到学校。
3: 听到没得？
0: 这咋可能呢？
3: 就医。
0: 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4: 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在金花婆婆家里。34几份。34几份。嗯。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到。周校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同学们，互相帮助。你好生想一下，有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啊，
0: 不，请快配合。
4: 我们钟校长，莫派情愫。
0: 不可能！咋了个老虎？
5: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一节课。没错，九一班，这节课复习的是。

0: 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哎，陆老师，严不严重？护士，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1: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一下饮食吧。
0: 啊，好，
2: 有情况，
0: 谢谢啊。嗯，
3: 何广仁吃了两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的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4: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两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
0: 那个金花婆婆，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这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吗？哎，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现在没有结论。裴芳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失忆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三江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5: 这不就说的通了吗？哎呀，哎呀，朱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只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你看这么严重！
6: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那是初三的学生，这学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7: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之前剩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
6: 哎，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5: 哎，你给我拉羊了，拉个牌子，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哪个是我还没来得及扔的土豆，想不想的？啊，
7: 金花姐，你让工作人员先查嘛，查完了以后你的饭里的土豆是不是发芽了，那不就一清二楚吗？
5: 你这还拉我赔10块钱，关你啥子事啊？啊，你今天带
0: 嘿，你三番五次、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
1: 华仙，松开！马兰老师也是九死轮死嘛。
2: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
1: 你听到没得？
0: 早饭过日子
3: 啊！他们都那个欺负我了，你死得早啊！因为他们卖命都死久了，他们现在要撩我走啊！
4: 同学你好，你们周校长办公室在哪
5: 儿？校长，
6: 周校长，有人找你。
4: 校长你好，我是丛俊生。
1: 丛俊生，
4: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叫快点啊你！
1: 华仙，快起来吧！这是死里头来自叫的老师，别让人家看笑话。
0: 他是死里头来的啊！死里头来的帅哥！哎呀，帅哥！
1: 华仙，
0: 你是死里头来的啊！你给我坐坐正，评评理，就是这个婆娘，三番两次想搞我，你看。他一副披风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爪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啊，我不怕。
7: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0: 啥子？要赔钱？我凭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1: 行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8: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到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
4: 没有没有没有。
8: 哎，安老师，快快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没事，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丛俊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4: 安老师你好。
9: 啊，欢迎。
4: 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虽然我只工作了五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9: 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
1: 安老师。
5: 安老师。
8: 安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四届学生，有10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我们俩也做的差不多了，刚好你俩盛点饭啊。
1: 王一楠
0: 啊，帮老师摘点黄瓜。
2: 好。
0: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啊？
1: 没事了，就是医生说尽量吃清淡一些。
0: 你怎么样啊？
3: 我也没事了。
0: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们熬了粥。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哦，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哦，好嘞，好嘞，好嘞，行，那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还有很多，你慢慢。
2: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
0: 来，你的菜都熟了。
1: 哦，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
3: 哎呀，安老师，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他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他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3: 你是哪个想的嘞？
4: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他天天做饭要轻松很多呀。
3: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0: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5: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5: 是。
0: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的落在学生身上吗？
3: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5: 成为历史了，
0: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5: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嗯，要不然，
0: 是的，
5: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后怎么杜绝？
4: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常都是逐利的。好了，今天缺斤少两，明天以次充好，那这样受苦的还是学。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哎呀，
5: 不多不多，你说的完全正确哦。这也是我担心的，咱们学校啊，目前必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分管。这不，我跟副校长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
0: 谁啊？
5: 你。
4: 这高那样，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3: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4: 你个老头，你都退休。

0: 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1: 张达了，从<笑>
2: 不是，我现在呀教了三个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这分身乏术啊！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正式介绍一下，丛俊生，丛老师。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不好意思啊，都没多聊几句。
1: 没事没事没事，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
2: 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替你分担一下教学任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分管后勤。
0: 周校长，这你也是搞教育的，那些娃娃跟我这么久了，现在还有毕业班，这临时换老师不太行吧？
2: 毕业班还是让你带嘛，剩下初二的两个班交给丛老师。丛老师可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过来的。
3: 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呢，是吗？教学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4: 安老师，我向你表个态，虽然我在咱们学校只待一年，但是我一定会一心一意的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去，争取让咱们学校的孩子在这一年的时间之内，成绩再上一个台阶。
0: 你待多久？
3: 一年。
0: 别忘了拿菜啊！那个学生等我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你，
2: 安老师，
5: 见谅见谅，
2: 安老师今天量我都两次了。<笑>
0: 干嘛？你们光在这玩，怎么不吃啊？
6: 老师，我们在等您呢，这菜都凉了。
5: 这是我们刚热过的。
2: 我热的，想着您回来就能吃。<笑>行吧，来吧。
7: 你们还没给我介绍都带的是什么酸菜呢？
2: 老师，这是我带的青菜酸。老师，我的是甘萝卜酸。这是我带的酸豇豆，我带的是野葱酸，我自己挖的野葱。
7: 自己挖的呀？
2: 安老师，我今天没有带酸菜，但是我带了炒黄豆。我尝尝啊，
7: 好吃吗？
2: 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炒黄豆啊，还是10年前。
5: 那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你们的大师哥，叫张楠。我去他家，他自己炒给我吃的。后来再想找那个味儿吧，总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宗。<笑>我觉得还是肉好吃。
2: 上个月你们带来的酸菜，瓶子我都洗好了，我给你们拿啊，记着带回去。
5: 安老师，我爷爷昨天还问我呢，上次瓶子怎么没带回来？
2: 我奶奶也是。我今天带来的瓶子是菠萝罐头的。
5: 我吃的时候，它再三交代，小心点，别把瓶子弄坏了。这瓶子有大用处，我就想，就是装酸辣椒、装酸菜嘛，还能干啥？<笑>
2: 你笑什么？冬天我奶奶常常灌开水，放在被窝里捂脚。捂脚啊，还是盐水瓶好一点吧，老师也用。
5: 我奶奶她只要是玻璃瓶，她都用，
2: 只要不是你奶奶捂脚的瓶子，给老师装酸菜就行。<笑><笑> 好了，老师拿了你们的酸菜，一会儿啊，这些肉全部都吃光，你们俩没吃到的，可以打包带走，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8: 谢谢老师。嗯

0: 这么远啊，老师，你看，就在那座山下面。哎呀，你们每天上学这么远啊？老师，慢点。哎，
1: 唠一把。
0: 老师，马上就到了。好，好，好。哎，
1: 等等。这一两天就应该补课了，这些死乌蛋，想钱都可以付出来。哎呦天，
0: 那你发财了。
1: 嗯，下学期的学费就够他们了。老师，
0: 他上回买的皮鞋那几百块钱呢？
1: 哎，老师。 小林，老师来，你咋个又不说一声啊？
0: 是你不让我讲话嘞！你，
2: 没得事，关键时刻。是。

0: 这个承办人安老师，他的甲方，你们讲话。
1: 哎呦，安老师来了，
2: 婆婆。
0: 哎呀，坐坐坐。哎呀，
1: 没得事没得事，来你先坐。
0: 喝水，
3: 喝红糖水。
0: 我去做饭，煮猪菜。
3: 啊，
0: 我去厨房炒蛋。
3: 好嘞。

0: 天，怎么多了一江总，好壮观哦！
1: 张楠那个娃儿啦，懂事得很。你看，一放了学，都帮我做事哎。
0: 张楠，他学习确实很好，小学毕业就用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我们学校。是老师你教得好。<笑>
1: 那张楠的爸爸妈妈好久回来一次啊？
0: 他的爸爸7年都没回来了，7年啊，嗯，那他妈妈呢？他的妈妈在监狱里。
1: 那方便问他妈妈？我们那边一到夏天都缺水。
0: 为了争水，争得个头破血流的，张楠落水那里，他妈妈为了争水，把别个弄死了。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当初是判那个死缓，后来表现好，都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15年。
1: 那现在，你们这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哪
0: 家没得点困难吗？外父都是钱噻。好在张楠那个娃儿懂事，他爸爸还不时的寄点钱回来，日子很好了。
1: 奶奶，你好厉害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想得开，看得开。
2: 我都快80了，哪样事情没经历过嘛？好些事一天，歹些事一天，活不开开心心的呢，一天愁眉苦脸的，那有啥意思嘛？<笑>怪不得张楠这么优秀，
3: 是你们教得好。<笑>
4: 你一直看外面，是哪有意思？也不晓得安老师要聊好久，要是我做好饭，他还没走，咋个办？
0: 没得事，我都按你的意思讲了，钱老师晚饭去我家吃，就你懂事。我每年呐都给他盛一头猪钱，让他读高中时用。<笑>他那个娃儿从小都犟，又不愿意示弱，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都是给猪儿做猪草，让猪吃了他自己才吃。<笑>
2: 安老师，我回去嘛，这里面脏。没得事，我看看。咯咯咯咯咯咯，开饭喽！咯咯咯咯。
0: 楠楠，你这猪养得很好啊，都是膘。
1: 安老师，我们该回去吃饭了。
2: 哦，对，老师，刚才田如林说请你去大家吃饭，我就不留你了。
0: 你那个娃儿也是不懂事哦，哪里有客人到别个屋头去吃饭的？我们家有啥子吃啥子，俺老师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3: 田如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留在张楠家吃饭了。好。
0: 走，炒黄豆，炒鱼和干，啊，没得几样菜，自己吃哈。嗯，
1: 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张楠炒的菜，很有意义。
3: 安老师，我把肉端来了。

0: 回事啊？
1: 我家妈妈怕你吃不惯她家的酸菜，今晚怕入端嘞。
2: 老师，他做了你就吃吗？
1: 啊，老师，我先走了。啊，
0: 一起吃。
1: 好。
0: 暖暖，把肉放在中间。
2: 不用不用，老师你吃。
0: 老师都说了，大家一起吃，来吧。
1: 啊，老师吃，老师吃，
3: 给奶奶先吃嘛。
2: 一个星期作业泡汤了，
1: 是老师不允许的。你不，老师，我就是跟张楠对打，作业我还是会自己做的。
0: 张楠，老师呀，特别喜欢吃酸菜。我外婆家呀就是农村的，每次去她家里，她都会给我做青菜酸、野葱酸，还有酸豇豆、萝卜酸，我特别喜欢。啊，
2: 听大家讲，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竟然晓得这么多酸菜？
0: 当然了。啊，
1: 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吃酸菜哟。张楠还担心家头没有肉，所以呀，让我安排你去我家吃饭。
2: 小林。
0: 你尝一尝张楠做的这个黄豆，可好吃了，比肉香多了。张楠，你也吃啊，多吃点。嗯，
3: 是不是比肉好吃多了？
0: 张楠，你是班长，你帮老师统计一下，看看班里住校生中有谁是没有肉吃的，每个月呢带一瓶酸菜。换老师这边每个星期一顿肉吃，啊？
2: 为啥养？
0: 老师喜欢吃酸菜啊。
1: 老师，我家也有酸菜，我也可以来换吗？
3: 没得问题，
0: 走吧。慢点啊。
3: 都吃饱了吗？
4: 嗯，吃饱了。
5: 吃饱了。
4: 要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非得要再来两碗。
6: 你不是打包带走了吗？
5: 安老师，为什么我们带来的酸菜到了你这里炒了都那么好吃？
0: 那是因为分子的热运动跟温度有关，那温度越高，分子的运动就越剧烈。
3: 没听懂是吧？
0: 就是用大火爆炒。哦。
3: 今天的值日生洗碗啊，剩下同学可以写作业。
4: 好。
3: 喂，张楠。张楠。
7: 安老师。
3: 谢谢哈。哎呀，我刚还跟我那些学生提起你了呢，你这就出现了，这也太吓人了吧。
7: 您跟学弟学妹们说我什么呢？
3: 这不是他们又拿酸菜跟我换肉吗？有一个学生拿了一份炒黄豆，跟你当年炒的一模一样。
7: 都过去十多年了，酸菜换肉的传统还在呢。
3: 是啊，
7: 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变化也挺大的，保安大叔都不认识我了，否则我还想去您宿舍给您惊喜呢。
3: 王师傅，哎，这是我的学生张楠，以后他再来一定要放他进去哈。
8: 要的。
3: 走吧，
7: 好，
3: 我们进去吧。
7: 好。
3: 行啊，这上海的水挺养人啊，你都变白了。
7: 有吗？
3: 而且穿的也洋气了，时髦多了呀，帅小伙。
7: 哦，漂亮，再来。
3: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
7: 好，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3: 看来你上大学缺乏锻炼呀。
7: 安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还是您教的呢。
3: 想想真的笑死人，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

0: 怎么了，
1: 安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2年才能出狱，我奶奶。 今年87岁了，这次回来看他，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会子欲养而情不待。
0: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
1: 打算考研吗？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4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对？这老母鸡、孵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 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尽力而为。
0: 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安老师犹豫什么呢？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
1: 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
0: 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西门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行啊，张楠，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同二脉打通了。哎呀，知道该怎么做了，周校长。 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真的？我有要求，
1: 尽管提。
0: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儿，孩子们太需要了。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的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品。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教职工家属也不行。
1: 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我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丛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啊，
0: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
1: 哎呀。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今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2: 没问题，
0: 你快忙吧。
2: 哎，安老师，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0: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王安琪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啊。
3: 嗯，好的，好的，
0: 快忙吧。
2: 哎，安老师，
0: 好帅，对。
2: 啊，老师，我想跟你谈谈。
3: 老师，
0: 你说。
2: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0: 丛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
4: 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
2: 不，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
0: 丛老师，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
2: 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
0: 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想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
2: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0: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2: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0: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2: 韩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0: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你可以去找周校长。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5: 起立。
6: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来请坐，把你们的物理书打开第38页。
2: 周校，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7: 志生啊，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
2: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
7: 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节。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节。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2: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啊。
7: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呢？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2: 周校啊，
7: 志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
2: 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7: 良知。
2: 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
7: 俊生，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3: 老师好。
2: 哎，你好。

0: 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现在开始。 大家放心啊，今天所有的食材和灶具都是符合学校安全规定的。我们为四位厨师准备了同样的食材，现场呢为大家做同样的四道菜，供老师和同学们品鉴。
1: 不要狼吞虎咽啊！
0: 请同学们在试吃过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 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

0: 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好，恭喜二号副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贾朗局吧？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 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1: 好。
0: 吴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0: 不识破，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就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2: 我听话。
0: 王静华，哎，哎呀，够那样。
3: 金花姐，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注意卫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哼，
2: 八个校的你和夫君最是啥子关系？你男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哪个校的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1: 金花姐，
0: 金花姐，好了嘛，好了嘛，别说了。
1: 金花姐。
0: 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
2: 师傅，
0: 王静华，王静华，你在这儿呢，我报警了。
2: 你跑！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

0: 还是俺老师推荐的。对呀，是啊。
1: 你说啥子？陈家妹子，
2: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1: 安老师，
2: 安老师，
1: 你现在走，
2: 走了我就疯了。安老师，
1: 走
2: 进，
1: 走了我就疯了。
0: 过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泼辣一面。
1: 我
2: 是看出来了，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
1: 可惜了这些饭了。

0: 吃完，别浪费了啊！慢点，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
1: 好吃，就是这个菜有点咸，
0: 快吃吧。
1: 韩老师，
0: 哎，
1: 曾
0: 老师，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13人，女生545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11人，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78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丛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啊？
2: 小姑娘。 站到！你给我站到！方慧，怎么回事？哎哎，饭盒不要了吗？傅师傅，咋回事啊？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儿，拿一份儿。先开始啊，我想她可能吃不饱，娃娃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
3: 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2: 好嘛好嘛，
3: 饭盒给我吧，啊，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2: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3: 啊，对了，啊，
2: 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
1: 哦，我的错，我改。没事，辛苦了哈。哎哎，没事。哎呀，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芳慧吧？是啊。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又不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丛
3: 老师。 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1: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啊，实践出真知嘛。

0: 在方慧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和弟弟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他们两个。学校本来要归拢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儿童统一住校，但是方慧拒绝了。她说她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
1: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
0: 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裴方慧这样的孩子呢

0: 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
1: 没有，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实际帮助到他。

0: 明白你什么意思，不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1: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韩老师，闲不闲嘛？
3: 今天不闲了，要不就这样吧。哎
2: 呦，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希望娃能吃好嘛。
3: 那你就多用点心啊。
1: 傅师傅，安校长。
2: 哎，冯老师，
1: 进来啊，冯辉。
4: 傅叔叔，我知道我之前那样偷偷拿饭菜回去是不对的，我给您道歉。
2: 哎呀，哎，好娃娃。哎呀，安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
4: 傅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
2: 哎呦，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4: 可以。
2: 哎，好好好，哎呀，好娃娃，好娃娃，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哎，啊，好娃娃。
1: 哎，冯辉，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嗯，
3: 怎么了？
4: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3: 这瓶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
4: 啊，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3: 怎么会呢？老师当然原谅你了，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已经有营养午餐了，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来跟白吃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好了，你还是想想明天怎么帮厨吧。回去吧。
4: 谢谢啊，老师。宋老师再见。
1: 哎，再见。慢点跑。
3: 宋老师，喜欢吃酸菜吗？
1: 啊，
5: 来了来了，哎，老师，哎，同学来了，
1: 来老师，
5: 来来，求求你们了，看看，
6: 来接菜。
5: 来了，宋老师，刚刚老师来了，
7: 佐料啊，太漂亮了。
1: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6: 陈老师，哎，欢迎你啊！
1: 副校长，我来送饭了。
8: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哎呦，这么多菜，这么丰盛啊！
6: 酸菜鱼，
9: 划算得很嘛！
6: 以后来你就多来，
1: 一定的。
6: 啊，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课题。我们老师大多啊都是这个师专毕业、专升本上来的，科研能力啊还是比较弱的。
1: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3: 这个酸豇豆，
10: 对，酸豇豆炒鸡蛋是我做的，
3: 是你做的，
11: 折耳根炒腊肉我做的，
12: 野葱酸炒鸡蛋是我做的，
13: 这个是青菜酸炒豆包我做的，
14: 这个是我带来的，
15: 酸萝卜干，
3: 所以今天就是酸菜宴呗。
11: 刚才我们还聊呢啊，有了营养午餐以后啊，这些酸菜就彻底清仓了，
3: 所以也不差我这一瓶了吧。
13: 我们以后可以不吃酸菜了，彻底改放了。
6: 对，
13: 这句话还是可以纪念一下的。
1: 所以这些酸菜都是从同学们那儿换来的。
11: 对头，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说我们这些老师啊不喜欢吃肉，就喜欢吃这些酸菜。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啊，都经常拿着酸菜来给我们换肉，这都成了我们和平中学的传统喽。
16: 这不是副校长先开头的吗？
6: 可不是我。这个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好了好了，咱们为了酸菜干一个好不好？来，
5: 不不不不不，是为了再也不用吃酸菜了。干杯！
6: 好，来，
17: 再也不用酸菜，
6: 干。

0: 安老师最近加班还是蛮多的啊，就是在刚开学的嘛，事情多。哎，
1: 暖暖，哎，来来来来来，我来。
0: 你怎么来接我了？想你了。有多想呀？
1: 想的都迫不及待的要跟爸爸一起来接你回家了。哎呀，
0: 这么会说呀？
2: 你怎么想起接我了？带你去吃饭，见个朋友。好，万校长，
3: 老卢啊，想必这位就是安老师吧？
4: 是啊，哎呀，这是新征途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你好，你好，安爷。
2: 哎，你好，你好，安老师。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万校长好，我叫暖暖。哎，
2: 真乖，真乖，来，安老师坐，坐，坐，坐，
1: 好嘞，好嘞，
2: 哎，坐，坐，坐，坐，哎，
3: 太客气了，
2: 安老师。听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
1: 啊，
2: 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
1: 哦，
2: 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给我赏脸。
1: 谁啊？
2: 哎，来，
3: 谢谢万校长啊！
2: 哎，干一杯！好，谢谢，
1: 谢谢，来来来，妈妈也碰一下吧。
2: 嗯，马老师啊，
1: 嗯，
2: 要不然我先说呗。
3: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
2: 哦，
1: 什么事啊？
2: 安老师啊，你应该知道，
1: 嗯，
2: 我们新征途中学刚刚成立，
1: 嗯，
2: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1: 过奖了。
2: 而且现在带初三。
1: 嗯，
2: 七月份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3: 我们家安老师
2: 哦，
3: 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掉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
2: 嗯，
3: 不过你看，现在暖暖也五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就没告诉她。
2: 哦，
3: 哎，不过阿姨啊，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她真的是求贤若渴。他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1: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哈。
2: 没有没有，
1: 我呀刚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3: 什么？
2: 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3: 啊。
2: 你可没给我介绍安老师也是安校长啊。
1: 啊，主要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及跟他说呢。
3: 哎呀，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
2: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
3: 是
2: 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但你要是到我这里，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绝对翻番！
1: 哎，不是钱的事儿，万校长，特别感谢你。但是呀，就关于跳槽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
2: 不，15万，一年，条件是带尖子班，要求嘛，有10个人能够上一中。我想这个要求对汉老师来说，应该不难吧？
5: 您可是连续5年的优秀教师，您带的班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也是。年年第一啊。

0: 等等，睡着了。你要不要吃碗面呀？刚光顾着说话，没有吃什么东西。你吃吧，我不吃。
1: 煤气怎么没了？这个月煤气费忘交了。
0: 那你抽空去交一下呀。哎，冰箱里酸菜都吃完了。
1: 拿去单位送给同事了。
0: 那记得把瓶子拿回来。
1: 不都给你洗好搁那儿了吗？
0: 没看着。

0: 你真不吃啊？
1: 我真是想不通啊，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调警察？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0: 不是你最近很忙吗？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
1: 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0: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1: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0: 小点声。
1: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届毕业申就请后，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0: 就这几瓶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用操心。
1: 我谢谢你，我都吃了10年了。我真的厌倦了。
0: 什么意思啊？

0: 马上就要当人民教师了，纪念一下。哎，你还没说呢，你到底分哪儿了？顺安县和平镇和平中学。啊，
1: 这么远？你呢？哦，我分到市郊的灯塔中学啊。那就算是市区了，多好啊！
0: 可你的太远了，离市区单程都要3个半小时呢。
1: 我们呀是最后一届师范生包分配，咱俩都待业1年了，现在能分到工作都算是很幸运的了，就是有一点麻烦。嗯，什么呀？我们就算异地恋了，前途未卜啊。这个你放心，就算化成忘期时，我也等你。
0: 我才不放心。哇，
1: 还不放心？
0: 这么多人，别闹。
1: 那，拉钩。 盖章呢，就这么定了。哎，我刚才听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可甜了。
0: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咱家爷爷好歹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现在好吗？到县里教初中去了。哎，绿豆汤好了。嘿嘿，依我看呐，分到县里啊，也不是什么坏事。上级领导啊，一定是考虑了再三，才把最合适的人选安排到最适合的地方。咱们要相信组织啊。
1: 那你这个人才组织，咱们好好安排安排呀。
2: 啊，基层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啊，副科长也就罢了吧，还连家都不能回。哎，你就那么忍心让爷爷离开我呀？
0: 我们传染科主任的女儿，大专生，
2: 人家就分到市内招高中去了，那不明显就是家里活动出来的吗？
0: 哎呀，你小点声好不好？
1: 回头让妍妍听见了，看该怎么想啊！
0: 真是。再者说了，活动活动，说好听了是活动，说难听了那就是行贿。
1: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让妍妍吃苦。
0: 那年轻人不也得锻炼吗？
2: 妈妈，
1: 我走了啊，两点的车。
2: 这就走了？
1: 这就走啊？我给你收的东西还没装好呢。哎呀，哎。
2: 那把医药箱拿上呀！快快快快！这，哎呀，你这个，赶紧的吧！哎呀，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0: 爸爸知道你呀，这回心里边有些委屈，没能帮上你忙。
2: 我知道安主任不容易。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打破原则了，那我还看不起你了呢。哼。嗯。
0: 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这么多年一直干扶贫工作，我比谁都清楚，农村呐更需要人才去。农村的孩子太可怜了，父母啊只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至于他们的目标、理想抱负，没人去过问。80%甚至90%的教育，还得来自学校的老师。而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
2: 我呢，说实话，
3: 我没有您想的那么大的远大抱负，分到县里呢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是我妈妈这边，你就多回家，多陪陪她。
4: 成。
3: 哎，我要借了个车，送你上车站。
2: 啊，
3: 安主任，
4: 哎，我来。
5: 哎，慢点啊！哎，好好，车就给您放这儿了。
3: 成，
5: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得嘞，
5: 改天吃饭啊，安爷，拜拜，辛苦了。
3: 谢谢啊，
5: 安爷，
3: 你隐性。
5: 哦，安主任好。我一直听安爷私底下这么叫您，我的错，我的错。
3: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5: 爸。
0: 我知道这有点唐突，不过我是真心爱妍妍，我真的想跟她过一辈子。不管她之后调不调进城，我都要守着她，护着她。
3: 会开车吗？
5: 会，我刚拿到驾照。
0: 那算了吧。
2: 快上车。
0: 哎，上。哎，你真拿我当司机了？
5: 哦，真是。

0: 老师，
1: 怎么？哎，
0: 小心点啊！嗯，路滑，这不是一下大雨呀、啊，这大路啊就塌方了，哎，害得你们啊，走了这么远的路。
1: 那学生上课会有影响吗？
0: 没得死，农村里的娃呀都很皮实。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这是刘氏祠堂，过去那个学生和老师，都在那边上课。现在老师也在那边办公。嘘，这就是我们老师宿舍了。啊，安老师，哎，你目前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副校长啊，特意交代，要给您安排一间最好的房间。
2: 哎，行行，
1: 老师，
2: 没事吧？

0: 没事，吓我一跳。
1: 郑校长，您确定这是最好的一间啊？
2: 绝对是最好的一间。您看啊，您这一开门，对面就是洗手间，还有这儿，是我们这个小菜园子，这自来水连着三口水井。
3: 不是这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有井啊？
2: 我们这儿啊，常年缺水，这几口井啊，就相当于是蓄水池。
4: 这跟我们老家村里的井一样。
1: 这第二口是用来洗菜的，第三口是用来洗衣服、涮拖把。卢老师说的太对了，你们看这儿啊，这是老师们做饭的地方，离你房间很近，很方便。哎，这离房间这么近的话，味儿不会进房间吗？绝对不会。安排厨房在哪儿，我们都是有考虑的。这是下风口，这油烟味儿飘不到哪儿。哎，你们也辛苦了，啊，收拾收拾，把一些我带你们办个登记。
5: 再见，
6: 谢谢，谢谢郑校长，好嘞，您忙您忙，
5: 好嘞好嘞，下班慢走哈。
7: 这下可真要委屈你了。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能住就行。咱们收拾收拾吧。
5: 收拾就交给我了，来，爷爷。
6: 办啥子？
5: 哎，老板，我要两卷宣纸。
6: 哦，好嘞。
5: 哎，还有那酱脯，
6: 酱脯要几个？
5: 两个。啊，嗯，
6: 好嘛。
5: 哎呦，
7: 太不乖了！一会儿啊，我来帮你收拾宿舍，你赶紧去找钟校长办入职手续吧。好。
1: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哎，您的那个资料啊。
7: 都在这儿了。 毕业于同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咱们学校的校长是体育老师啊？嗯，能管好学校吗？
8: 安老师，啊，欢迎加入和平中学。我是福胜志，体育老师。<笑>
7: 不是，刚才我。没得事，
8: 没得事，你不是第一个质疑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2: 欢迎监督，以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多批评。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本科生呐，是不是啊，老钟？<笑>你知道吗？我刚才……哎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差一点没收拾好呢。这墙纸啊，已经给你贴好了，地垫也给你铺好了。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你说我就没碰，我不知道你那本有用。
7: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能干啊！<笑>你知道吗？我刚差点以为我都得卷铺盖回家了。
2: 怎么了？
7: 我们的校长啊是个体育老师，我还在这说，这个体育老师能管好学校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在我背后，吓我一跳！啊，
2: 真的？体育老师当校长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7: 吗？
1: 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9: 有你这个田螺男孩在，我什么都不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努力，
2: 早日进城。以后每周五我都接你回城，好不好？好啊。今天
1: 课都学会了吗？学会了。好。
2: 再见啊！老师再见。哎，看，哇，真买了呀！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这辆二手的。等以后攒够了钱了，就买辆新的。哎，走，接你回城。来，上车喽！走喽！
1: 我要回城。

暖暖，暖暖，你听妈妈说啊，梦啊都是反的。你觉得找不到妈妈了，就说明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在你旁边，好不好？

0: 好了，快睡觉吧，好吗？妈妈明天带你去买绘本，好不好？
1: 好。
0: 闭上眼睛，来。孩子，哎呀，你看，那妈妈能关灯吗？能吗？
1: 好。
2: 哎，你对了，四个玩具熊，是不是？
0: 哇，你看，好多绘本啊！
1: 妈妈，我想去读。
0: 好呀，走吧。哎，丛老师啊，
3: 安老师，真巧啊！
0: 你也带孩子过来读书啊？
3: 啊，没有，这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洋洋，过来。
0: 快来，这是丛老师，跟叔叔好。
1: 丛叔叔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洋洋。
0: 我们叫暖暖。看你们俩拉个手，认识一下吧。
3: 好朋友了。
0: 好了，来把外套脱掉，快去读书吧。去吧。
3: 哎，安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0: 对我来说，周末能好好陪陪孩子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刚好他爸今天单位有会，我就说带他出来走走。
1: 妈妈，你帮我读这本好吗？
0: 好呀，妈妈来了。你看这个大狮子的书呀，从前有一头好饿好饿的大狮子。哇，大狮子就在这儿啊。还有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怎么叫的呀？
1: 喵喵，爸爸。
0: 啊。

0: 暖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哎呀，我……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回家了。
1: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0: 哎，暖暖，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2: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孩子我来抱了。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

0: 你说的厌倦，指的是我们吧？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城，可你一直都不愿意。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
1: 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 虽然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
2: 光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的不好、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
1: 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了。

0: 你别吃这凉饭了，吃点这热乎的吧。别吃了！我说你别吃这酸菜了，你别吃了！你吃了这么多，你还没吃够啊？
1: 这么些年了，带这么多酸菜回来，我送都送不出去。送不出去？我冰箱里的酸菜呢？我问你，冰箱里的酸菜呢？ 你给我都扔了，是不是？

0: 哎，局长，周夏，今天安老师临时请假，你去帮他给九年一班代结课。
1: 安老师临时请假了？
0: 啊，
1: 那他说为什么了吗？
0: 说是家里有点私事要处理。有问题吗？
1: 啊，没有。
0: 好好表现。
1: 谢谢周夏，那我先去备课了。
0: 好。
2: 新来的老师，你亲我班的，
3: 小花老师去哪儿了？
4: 对呀，
2: 迟到了。
0: 来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你们安老师今天临时有事儿，由我给大家带一堂课。我呢姓丛，大家可以叫我丛老师。我是从一中来咱们学校挂职学习的，大家今后会经常见到我。好，请大家打开我们的物理精讲册第76页。简答题呢，也叫做说理题，这道题在中考里面价值6分。这，这个说理题是中考当中必考的题型之一。

0: 说换个大房子吧，你跟你爸还不乐意，偏说这接地气。到现在你看看，你跟暖暖睡这么小的房子多挤呀！明天我们就走了。啊？
1: 明天就走啊？啊，
0: 那行吧，暖暖留给我，你放心吧。
1: 暖暖我会带走的。
0: 暖暖，嗯，到外头自己玩会儿好吗？
2: 好，
1: 去吧，
0: 乖。

0: 为什么呀？抚养权本来就是我要的，这些年我亏欠暖暖很多，而且她是个女孩子，跟着我更合适吧？那你们离婚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如实说吧。 这么大的事儿，跟父母都不说一声。哎呀，我这不就是回来跟你们说来了吗？
1: 我跟你爸吵这么多年，吵死了，我们都没走到这一步。你们倒好，哎，到底为什么呀？
0: 到了我的酸菜。

0: 妈妈，你怎么哭了？
1: 啊，
0: 我去找爸爸哄你开心好吗？
1: 暖暖，
0: 嗯。
1: 妈给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啊？以前是不是爸爸陪暖暖多一点啊？那以后爸爸妈妈分开住，换妈妈用多多的时间陪暖暖，好吗？
0: 我们是离婚了吗？那可是我想爸爸了，怎么办啊？
1: 暖暖，以后想爸爸了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呀。你看，以前爸爸妈妈是一份爱，现在分开了呢，爸爸妈妈给到你的变成了两份爱，这样好不好啊？
2: 还有外公、外婆的两份爱也会给到暖暖呀。
0: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这是暖暖，我有四份爱了。
1: 所以，我们这四份爱都会包裹着暖暖，暖暖最幸福了。

0: 这么热闹呗？嗯。韩老师。哎，丛老师。韩老师。钟校长临时有事儿，让我来帮你们。丛叔叔。哎，暖暖，你记得我呀？
1: 记得。暖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要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吗？
2: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妈妈住。嗯，
1: 家里没人带孩子。
2: 那个行李有点多，不好意思。
1: 啊，没关系，过来。走。
2: 暖暖，那个包你能拿着吗？
0: 可以。
2: 你帮帮虫叔叔，快快快！
1: 啊，
0: 没事儿，我拿就行。啊。哎，
1: 宝贝拿得动吗？
3: 能，那给妈帮忙来来来，不用。哎，
2: 谢谢。真棒。
3: 谢谢你啊。回头我请你吃饭。哎呦，不用，韩老师。
2: 以后再有这种活，你还随时叫我。对了，帮我们班代课，什么感受啊？我自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个教培方会的同学啊，上课精神不太好，总打瞌睡。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也下来了，他考了第三。
1: 你说培方会才第三？
2: 啊？
1: 他平时都是我们班的第一名。
3: 哎，韩老师。
2: 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啊！啊，不用了，我自己收拾就行。
3: 好，
2: 哎，暖暖，从那儿拿瓶矿泉水给叔叔。
3: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忙吧，你忙，我走了。
2: 谢谢啊。
3: 哎，再见。
2: 暖暖，来，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不好？
0: 好。
2: 同学们好，请坐。不好意思啊，因为昨天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让丛老师来给你们带一节课。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来，发下去。趁着这节班会课呢，我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 通过这次月考，我发现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同学们后面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可是前面的基础题反而错了很多。这就说明同学们平时基础打得不牢。老师总说一句话是什么？
4: 基础不牢，一统山摇。
2: 原来都记得呀，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拿我这物理课来讲。 前面的30分基础题。

0: 是一定要拿到分数的，后面的压轴题，如果你不会解没关系，我们把公式做出来也是可以拿分的。我建议啊，错一道的，一会儿下课了操场跑一圈，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增强记忆。不是吧，安
1: 老师，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不接纳？
2: 反正我会在操场上等大家的。你去不去啊？
3: 你觉得都说了，那就去呗。哎呀，所以你们是想讲卷子，还是继续披露大会啊？算你们清醒。来，宋智，把第一题念一下。
4: 中考前，为了给你增加营养，爸妈准备早餐时经常煮鸡蛋，煮鸡蛋时水开了后，为了能快点煮熟，爸爸建议用大火加热，而妈妈认为水已经开了。
0: 用小火同样能将鸡蛋很快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为什么？来，选爸爸的举手。好，我希望在操场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啊。这曾是一道中考真题，根据生活常识，很多人觉得爸爸可能是对的，但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妈妈的想法更合理。锅内的水沸腾之后。 温度将不再升高，所以呢，只需让小火将锅内的水沸腾，同样可以将鸡蛋煮熟，而且这样更节约能源。所以谁的想法更合理啊？对了，再跳一个。
5: 报告老师，于敏，八圈。
6: 八道题是吧？
0: 嗯。你还好意思笑？快去吧。
7: 裴方慧，三圈。
0: 快去吧。
8: 何广然，十圈。
0: 十圈啊！哥哥加油啊！
7: 安老师，我的法宝会下次补上吗？我一会儿要去补课。
0: 补什么课啊？
7: 英语。哎，你这学期英语不是考不错吗？
0: 这月补课的效果。你是上课没听懂吗？
7: 不是，就是我自己消化比较慢。哎，
0: 主动学习那是好事，但是有什么问题，尽量课上解决。你去补课多花钱呀。
8: 好，知道了，安老师。
0: 去吧。
8: 何老师，
0: 嗯，这是不是有点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有的时候总得让他们长点记性吧。适当的惩戒是有必要的。
8: 只要是在城市啊，家长就该投诉你了。
0: 我这可是自愿的。而且呀，乡村和城市的教育还是有区别的。宝贝，
9: 老师怎么了？
0: 哦，我给你修一下，宝贝。
9: 妈妈呀，一会儿要去找那个姐姐说点事情，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妈妈，我想玩沙子。
0: 玩沙子啊？哎呀，
10: 老师，你该忙忙你的，我现在没事儿，我可以看着他。
0: 你行吗？
10: 当然行了。
0: 宝贝，你可以跟这个丛叔叔一起玩会儿吗？
10: 我不想跟你玩。
0: 暖暖。 主要是呀，这个丛叔叔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你可以陪他吗？我们暖暖不是最有热心肠了吗？这个叔叔可能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麻烦，需要你跟他解决。
8: 什么麻烦？
0: 好不好？可以吗？
8: 好吧。
0: 哦，好吧。叔叔有什么麻烦来着？你快跟他说说啊。
8: 好。
0: 嗯。
8: 你好，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0: 叔叔有一点小麻烦，你能帮叔叔解决一下吗？好吧，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吗？对不起，老师，我这次没考好。不用跟我道歉，一两次考不好也正常。只不过呢。 你这次错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基础题，我就想知道，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状态那么不好？上课老师打哈欠，是因为睡得不好吗？睡得太少了。你都几点睡啊？昨天到2点。为什么那么晚睡？裴方慧，你跟老师不用隐瞒。
10: 我压力太大了，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看班上好多同学都请了老师。

0: 补课，我们家没钱请老师，所以我就想着自己多看看。
1: 你是说我们班？
0: 对啊，老师您不知道吗？
1: 那崔永志说要去补英语，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吗？
0: 对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1: 都有哪些老师？哪门课你知道吗？
0: 英语是陆敏老师在开，数学是杨志老师的，这两门我也想补的，我问过，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多少钱一节课？
0: 是按月算的，一个人一门课，一个月300，一个星期上4节课，一次2个小时。
1: 行，我知道了。这样，你压力不要太大了，老师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2: L L O A P P E A R
3: 报告，
2: 进。
3: 陆老师，这是这个月的补课费。
2: 哦，行。你卷子带了没？我给你看看。
3: 带了。
2: 91分，不错嘛，进步很大。你这阅读理解错了5道题，这个太可惜了。
3: 你就说后头做的时候时间不多了，哎，你就半蒙半猜的。
2: 你这个 on 和 in 的用法又弄混了，老师不是教过你吗？我们的膝盖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站得直，这个空间足够大，我们就要用 on。那如果这个空间比较小，我们只能坐在那儿，膝盖是打弯的，这样就要用 in。所以这个公交车上你能站得起来吗？
3: 能。
2: 那要用什么？
3: On
2: 所以是 on
3: the
2: the
3: bus。
2: bus。那出租车上呢
3: ，in the taxi。
2: Good。
4: 我觉得把它插到这里。
5: 啊，插到这儿啊，好。
4: 然后我们把这个清理。
5: 啊，把它清理一下，给它吹吹，清理干净了吗？
4: 嗯。
5: 啊，那我们插
4: 然
5: 进
4: 后
5: 去。
4: 插在这
5: 哦，城堡好好看啊。
6: 这个漂亮的小宝宝是谁呀？嗯，
4: 我是公主，我
6: 公主
4: 打败了恶龙。
3: 啊，恶龙被你打败了，好棒啊！
6: 暖暖，那怎么样也得是帅帅的骑士，对不对呀？嗯。
7: 亚老师，你们聊的怎么样啊？
1: 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呢有老师收费补课，他自己也想跟着补习，但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就自己赶进度，结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觉。
7: 我在一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虽然是违规的，但是很难禁止。就咱们这点工资，如果要是一个人还好，要是家庭也困难呢？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1: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老师为了补课收益，刻意在平日的教学中偷工减料，该怎么办啊？
7: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1: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吧。暖暖，嗯，快跟你的骑士说再见了。
4: 骑士叔叔再见。
5: 再见。
1: 谢谢啊。
7: 哎，
1: 走吧。开不开心啊？今天
4: 开心。
1: 暖暖，
4: 嗯，
1: 你看你这小花环的花都掉了，
4: 嗯，
1: 你去那花园里再把它装点装点，好不好？
4: 好，
1: 快去吧。
4: 嗯。
1: 陆老师，
2: 哎，安老师啊，
1: 在忙呢。
2: 来来来，不忙。进来，你先坐，我给你倒个水。喝点水。哎呦，这我没事自己瞎写的。我这人啊，有一言板书的习惯，我这备课呢。
1: 我看你这照片照的挺好啊，以前怎么没见着？
2: 这最近刚补的，结婚那年。没钱没拍，这最近刚照的。
1: 把你老公拍的还挺帅的。
2: 他哪有姐夫帅呀？
1: 啊，你爱人不在家呀？
2: 他这周啊都在城里住，工作忙了些。我们俩呀也一直在存钱，想着说以后能在城里买个房子，一起搬到城里去住。啊，安老师，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啊。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说吧，
2: 啊，
1: 我知道你在补课。
2: 嗯， 所以安老。

0: 我是来兴师问罪的。
1: 倒也没有。
0: 我们两个人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就不瞒你了，我确实是在补课。我跟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连个婚房都没有，总不能一辈子挤在这间小屋子里吧？他的工资也特别低，我们俩工资加起来到现在连房子的首付都还没凑齐。安老师，我可从来没有因为补课就耽误了学校的教学，学校的课上该讲什么讲多少，我可从来没有缺斤少两过。课后孩子们到我这儿来，大多也都是因为课上的问题答疑解惑。所以安老师，你这次来是？
1: 我不是在分管后勤吗？你看看，除了你这边，还有其他老师，还有什么困难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你可以跟我说，我呢，尽量解决。
0: 我是没想到，你这人被大家称为灭绝师太，尤其是那次金花婆婆的事，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麻烦的呢。
1: 就事论事，我总得解决问题吧。
0: 那就涨涨工资呗。
1: 这确实是，不过我听说很快就要出台新的政策了，我们的工资会和同级别的公务员拉平。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1: 应该快了吧？行，反正你这边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哈。
0: 哎，行，
1: 我先走了。
0: 谢谢，过不下去了，我肯定找你。
1: 好，下课。好，陪房会留一下，其他同学再见。方慧，还有什么是没听懂的吗？
2: 我数学课还有两道题没做出来。
1: 哦，这个课我以前也上过，把你数学书拿出来，我给你讲一讲。怎么了？
2: 丛老师跟我约好了，如果上课有不会的，下课就去他办公室找他补课。
1: 丛老师，
3: 哎，校长，
1: 还没下班啊？嗯。丛老师，怎么回事啊？
4: 安校长，我真的没收费。
1: 我知道，没说你收费，方慧都已经告诉我了。
5: 安校长，再见。
1: 啊，行行行，行啊，你这速度挺快的。
4: 我不是那天帮你带了节课吗？实在是没过瘾。
1: 这样，接下来我跟你一起帮他补课。
4: 真的？嗯。正好他有数学题，我解答不了，需要别人帮忙呢。
2: 安老师，丛老师，我明天能不能再带几个同学一起过来？
1: 当然可以了。
2: 丛老师，
4: 哎，
2: 我这里有一道题不会，您帮我看一下。
4: 来，
1: 来，坐这儿吧。
2: 谢谢。
4: 你看啊，这条边是80厘米，对吧？

0: 我收到学生家长的举报，说陆敏等老师存在收费补课的情况。我们学校内部查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10多个老师在家里收费补课。
1: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在想哈，如果说我们的学生确实有补课的需求，那能不能以咱们学校的名义成立一个助学小组，这样大家在工作之余给这些学生补课？至于这个陆明等老师的收入问题，能不能在岗位津贴上多申请一些？
2: 安老师。

啊，可能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个学校谁家不困难呢？反正我是看不明白，国家。

0: 他们拿着这些钱不烫手吗？
1: 陆敏德老师的问题的确是个死穴，但是两位校长也知道，咱们学校的经费一直都很困难，哪还拿得出额外的津贴呀？这对于助学小组这件事儿，我是担心会给老师增加额外的负担。
2: 能不能这样，让老师们自愿报名参加？我们总不能不管孩子的事情啊。
1: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去动员各位老师吧。
3: 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收费补课必须禁止。
1: 是啊，这以后要是让教育局查到了，那就是打板子的事儿。
4: 其实呢，我能理解那些家庭有困难的老师收费补课。
5: 安校长，你这……
4: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实，现在收费补课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给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允许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班的裴方慧，当他知道有的同学花钱找老师补课之后，他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就熬夜读书，导致白天没有精神上课。据我所知，像他这样情况的孩子也不少。
6: 安老师，我觉得这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4: 的确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有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解决？我在这里不明确反对补课，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没有老师可以免费为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来进行补课呢？
7: 周校长，我
6: 丛老师，你一个支教老师，来了还不用上课，免费补课就当是做公益了，还赚个好名声，我们可不好跟你比。
7: 陆老师，我确实是支教老师，但是安老师不是支教老师，他也在免费补课呀。
3: 我在和平中学教书38年，还有2年就退休了。我任教的这几十年里，哪一天哪节课，我都是尽心尽力，将自己毕生所知倾述教给学生。也有的学生课堂上没听懂，叫我补习，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所以我今天听到学校有老师给学生补课居然收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大家可别忘了，我们顺安县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有的学生需要补课，作为老师能不能免费给学生补课？
6: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偷不抢的，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3: 可我们也不是盈利性机构啊，现在我们知道，是同学们自主选择。可是当学生们发现花钱能抢跑，不抢跑就落后，到那个时候，那家庭困难的孩子有条件选择吗？是不是只能被剩下，或是直接放弃？
1: 钟校长的话值得深思啊，老师们。
6: 哎，你回来了。
8: 上面说了，这个月财政还很困难，我这个月绩效就……
6: 这都一年的绩效没发了。
9: 先吃饭，锅里面都热着呢。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啊，一会儿孩子们不是还要过来补课吗？那钱啊，我再想办法找亲戚们借点啊。
6: 能借早就借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我们学校还开会了，竟然号召我们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这不是打我们这些收费老师的脸吗？不补课，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肯定没有着落了。
9: 要不这样吧，

0: 市里的新成立的几个私立学校，待遇肯定比公立不好。
1: 那你也别太焦虑了，那大不了就跳槽嘛。
2: 你说的容易，离开那些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都很单纯也很善良，跟老师也很亲，比跟他们的父母还亲呢。
0: 我陪你。
3: 单数据怎么变复数据？
4: 可数名词单数变为常用的复数形式。
3: Good. For example, it is a box. 复数形式怎么变？罗小贤。
5: There are boxes.
3: Good job. Sit down, please. 后面加ES， 那么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变？ For example, She is a girl. 连句，连句。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6: 老师，我听不懂。老师，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为啥要学习英语。
3: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变成大侠应该怎么办？
6: 不断学习各种武林秘籍啊。
3: 大家不要笑啊，李彦俊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讲，我们想要变得强大也要学习各种秘籍。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固步自封，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啊。我们只学了用中文写的秘籍，结果发现很多秘籍都是用英文写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不就只有挨打的份吗？
6: 那不是有翻译吗？
3: 有翻译是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翻译的每一句都精准地表达了原意。你不是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吗？那么黄蓉是怎么坑欧阳锋的？是不是告诉他错的九阴真经，结果导致他走火入魔了？所以我们最好是可以读得懂原点，这样谁都骗不了我们了，对不对？
6: 行吧，不就是英语吗？那我再试试。
3: 加油，坐下吧，好好听讲啊。
7: 大家看看啊，关于严禁本校在职老师有偿给本校学生补课的通知。反正我觉得呀，我们拿着国家事业编制、事业工资，就应该有对教育事业的一点责任感，尤其是我们的乡村老师，应该有像对公益事业一样的坚守和奉献。好，我就说这么多啊，不打搅各位。
3: 钟校长，钟校长，不好意思，我辞职。

0: 慧敏老师，真的要走吗？
1: 有个私立学校要我，工资高很多。是新征途吧？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同事一场，回通江，找机会。

0: 我请你吃宵夜，只是可惜，今年的葡萄我看不到它们结出果实了。
1: 等葡萄熟了，我带着你的学生，让他们摘好葡萄，给你送过去。

0: 陆老师，你教我的阅读理解的方法，我会一直记得的。
1: 老师，我们不想你走。
2: 老师，我们不想。
3: 老师，别走。
4: 你们都回去吧，是老师对不起你们。

0: 哎呦，这么大阵仗啊！哟，安校长也在呢。陆老师，欢迎你的加入。来，陆老师，你是不是嫌弃我们穷？
1: 所以会成立了。同学们，不是老师嫌你们穷，这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师也要生活嘛。
2: 来，老师，
3: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那儿比我们这高了呗？
1: 是啊，你们什么意思？同学们，好好学习，走出这里。
4: 陆老师是正常工作调动，不是不要你们了。陆老师走了，还会有别的老师来的，会一样爱你们的，明白吗？
5: 可是丛老师，一年之后您也会走吧？

0: 大家也都知道了，陆一鸣老师因为补课收费的事情，选择离开了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遗憾，但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我们校班的成员想在学校成立一个助学小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报名参加，免费帮助一些确实有补课需要的学生。 咱们学校的学生90%都来自农村，那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差，能花钱补课的学生又少之又少，所以助学小组我第一个参加。我也参加。
1: 我也参加。我也参加。 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新征途中学也来挖过咱们安老师，但是他没去。我特别想知道，安老师出于什么原因没走？毕竟他的先生在市里工作，这样的两地分居确实太辛苦。更何况他把自己的孩子都接过来了。我想，大家像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安老师是怎么一心一意的扑在工作上？
0: 周校长。 你先别这么说。

其实我的情况呢，没什么好参考的，或者说，没什么好宣扬的。就在前几天，我离婚了。当然，其实造成我离婚的原因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两地分居。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选择咱们这个学校，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城里分到咱们学校，我每天也在想早点回城，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努力着。 但是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忽略自己的家庭，疏忽自己的孩子。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对不起他们的。但转念一想，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我来到咱们和平中学以后，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深深的影响着我，每次在我迷茫的时候，坚定我的信心。这个人我没见过，但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

0: 谁呀？
1: 是我呀，钟玉珂。
0: 哦，来了。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吗？
1: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你可不可以参加学校的治丧委员会？要不要的？
0: 我可以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1: 啊，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0: 好，那我换件衣服哈。
1: 哎，好，
0: 您等我一下，马上
1: 好，好，好，好。
0: 啊。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1: 屋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屋子，新旧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3天的红丧事儿，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哎呀，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过头，我个人出100。
1: 玉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也出100。
2: 我有点恼火嘞，我出40了嘛？
3: 可以。
2: 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哦，
0: 司书杰回来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咋个说嘛？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
0: 如果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见到不？记得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2: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哦，他还要亲自回来，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还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2: 那个，我也可以出一点。哎呦，我忘了介绍了，安老师。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施中山施书记。
1: 施书记你好，安言。
2: 这里没有那样书记，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安老师，欢迎你选择我们和平。
4: 副校长，
5: 校长
4: 好，
0: 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冉平贵。
2: 嗯，
0: 冉老师，这是数学组组长刘志修。
5: 刘老师你好，
0: 这是新来的安言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嗯，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
2: 是啊，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2: 女同志心细，
0: 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
5: 好。
2: 安老师，请进。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啊，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自己做的。嗯，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扛过木头呢。
5: 对了，刚才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
2: 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可以一起烧掉了。
5: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 值得留下的呀！
2: 这些书都可以放到学校的图书馆，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啊。
5: 哎哎

0: 于老师，展信佳，你寄来的生活费收到了，近来身体可好？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你，
1: 你保重身体。
0: 于老师，
1: 多回来，
0: 展信佳，
1: 给你养老。
0: 于老头，不介意我们给你取的这个外号吗？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5: 谢谢你，于老师。
7: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谢谢
3: 你。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8: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哎，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
9: 哎呀，
10: 书记，
8: 哎，
9: 来来，
10: 你都到了。
8: 哎呀，你咋个才来哟？
10: 哎呀，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嘛。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11: 坐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10: 叔叔姐，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11: 这边就行，对对对，
8: 干净干净，
11: 就放这边吧，你们蔬菜哈。

0: 于老师是个好人呐，他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没得哪样钱，但是前些年呢，我用山木搭了一副好的棺材，就给于老师用了。这就是我跟于老师的缘分。哎呀，
1: 杨书记啊，我代表学校，代表于老师，谢谢你，
0: 谢谢。

0: 钟校长，于老师不是没有亲戚吗？怎么这么多人带笑啊？
1: 这些都是他的学生，都是自发带的。
2: 我来。哎，我来。
1: 我来。
3: 于老师对我的工作消息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来。
1: 不，
3: 于老师升迁，我掌握最多。我来。
1: 不要争了，不要争了，我是一校之长，我来。
3: 校长，
1: 哎呀，我来嘛。
3: 我住了这么多年的乡镇，我才是第一次看到你们这小子抢劫来吃饭。吃饭的人有了，还没有人可领。

0: 喝点水吧，谢谢。这都一点了，大家这么熬着也不是办法呀。而且一共三天，这才第一天呢。我问问大家，今天太晚了，就留我和智修守灵就行了。外地来的同志啊，到镇招待所去住，都安排好了。本村的呢，就回自己家。
1: 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的，
2: 没得事，我们再多做好吗？我们再多陪一下于老师。就是陪一下，我们陪一下，是吧？多陪一下他们。
3: 对了，我收拾于老师衣物的时候，看到好多他的学生给他写的信，我就想，少了怪可惜的。你们要不就留个纪念？
4: 有我的没得嘛？我当年给于老师写过信嘞。
5: 有我的嘛？
6: 你们好多人我都认不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嘛？看一下有没有你们的，好吗？那走嘛。
7: 等一下，王部长来哦！
8: 好，小刘，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9: 好的，部长。
10: 部长好，
11: 部长好，
12: 王部长好。
13: 哎。

0: 谁呀？北京来的副部长王建军。他是第一届学生。
1: 对不起，于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到武陵以后，你就主动给我断了联系，我晓得，你是不想麻烦我。但是你走了，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有见。

0: 部长您好，我叫安妍，我是新来的老师。哦，我在收拾于老师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当年您寄给他的明信片。
1: 是吗？那客服带我去看看。
2: 我也一起开。
3: 那我们走吧。
4: 啊，部长，
2: 请。
0: 大家都跟我去吧。
5: 哎，走吧。
6: K 了 K 码。

0: 安老师，辛苦了。肖乡长，学生冉平贵，哎，这是你的吧？张明光是哪个？李老师，才起。
1: 王部长，
2: 哎，
1: 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是您从很多地方寄来的。
2: 好，谢谢。
3: 王方坤，王金春。 杨吉在。

0: 咱包吃你。
1: 王小华，
2: 王部长，
3: 石哥。石哥，
4: 三曲肥，痛三三。
2: 王部长，一路辛苦了。
3: 你还是叫我建军，我听得舒服一点。今天晚上没得领导，没得部长，我们都是于老师的学生。
2: 哎，不是讲好了去招待所接的吗？你咋个？
3: 你们这点人手都不够。再说于老师家我是一辈子忘不了，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2: 对嘞，于老师啊，除了讲台那辈子都在这点度过的。

于老师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都送出去了，自己却一辈子守在了和平中学，把学校当成了家呀。

0: 石总山，老子跟你说了好多次，一定要提高于老师的待遇，
1: 把他调到城头去。你看看他屋头，能不能粘了？还是那个样子。你看看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点都没变。你是咋个搞的嘛？
2: 我的部长大人，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哦。于老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三番几次的来劝他，每一次都被他骂。最近的一次，还是在5年前。
1: 你听他啷个说，我去城里头告老杨，城里头多我一个不多。我要是走了，农村这些娃娃咋个办？你们呐是屁股决定脑壳，把优秀教师都调到城头去了，城里头咋个办？你这个政治部的党委书记就不为这方土地考虑考虑吗？
3: 从那以后啊，我是见到他就躲呀。于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我要追随他的脚步，多做点事情。
4: 王市长他们到了。好，
3: 王部长，明天是不是到市里看的？啊，明天我们就要返程了。部里呢安排了巡视任务，所以这才大半夜请您出来，影响您休息了。
4: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3: 上次你们说的情况啊，我已经跟老同事做了询问，啊，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啊。
5: 认为铁路在同江绕一下，这是可行的。真的，
3: 而且咱们的家乡也可以借此机会走出去。
5: 这是我们同江几任领导班子的最大的愿望。
6: 那以后就方便多了。
3: 太好了！您放心吧，中央也在不遗余力的解决三农问题。据我个人的观察呀，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于乡村教育。什么时候啊，农村没有文盲了，科学技术呢？ 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农民就不会苦了，农村啊，也就不会穷了，农业更不会遇到危险了。所以，王市长，真心希望咱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能够善待那些扎根乡村教育的工作者。安老师，像于老师这一代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我就担心啊，是否后继有人。 所以，乡村教育。

0: 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一定会努力的。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的书，我才有了今天。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 记得那会儿于老师啊，老师跟我们说：“我就想着老母鸡，你们啊就是胆，我能孵出一股来，农村就多一份希望。”那时我们不懂啊，每当他说到蛋，我们就只顾笑。
2: 就是这么非常淳朴的想法，支撑着于老师。我记着，当时钟校长让我整理于老师的遗物，我的统计也许会有偏差，也许有人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给于老师写过信。于老师从教41年。 一共资助了1300亿位学生，光从咱们和平镇走出去的就有100多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组数字，我真的很震撼。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记住了王部长当年对我的嘱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于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
3: 就说这么多吧。咱们学校的助学小组需要大家。当我蹒跚学步，是谁陪着我？大家都知道，安老师说的于田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记得我跟大家。 都提过，我家有8个姊妹，我小学毕业了就读不起了。是于老师送我上的学，作为他的学生，我非常感动。不光是我，还有像安校长这么年轻的人，也愿意传承他的衣钵。 所以，我恳请各位老师，可不可以献出我们的爱心？
4: 我参加，我也参加，我也参加，
5: 我参加，
6: 我参加。

0: 目前七一班的班主任有合适人选了吗？
1: 还没有，唯一一个合适做班主任的英语老师。

0: 家里有孩子，做班主任有困难。
1: 主要我现在也抽不开身，不然的话我自己就……嗯，
2: 珊珊校长好。
0: 哎，丛老师，
3: 怎么了，丛老师？
2: 三位校长，我想申请做七年级一班的班主任。陆明老师不是离职了吗？我认为我可以补他的位置。
0: 一般做班主任需要代课。你没给他们班上过课啊？
2: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我可以先给他们班上计算机课，正好也参与到班级管理的工作。
3: 丛老师的话很到位啊，刚才我们就在聊这个话题，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我这儿没问题，就看两位校长有什么意见。
0: 丛老师虽然在一中初级中学做过班主任，有经验，可是这里的情况跟市里不一样，我就怕
1: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着一起解决。
3: 太好了，中校你就别担心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相处啊，我觉得丛老师这个人特别有责任心，他不仅能主动去学生家里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能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是真把和平当自己的家了。是，他是没有带过这类班级，这不是还有安校长帮他吗？放心吧，你还愣着干啥？安校长都开口了，还不借机拜安校长为师？啊，
4: 好啊，安校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
1: 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啊。
4: 谢谢师傅。
1: 杯盖还我。哦。钟老师，你不是还有课吗？
0: 对，
1: 我也去忙了哈。哎呀，
0: 我去备课去。
3: 行。
4: 哎，师傅，我向您表个态，课题我会努力的，上课的事儿我也会放在心上。您放心，
1: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学生宿舍检查卫生，跟我一起吧。
4: 姚磊，
1: 那我去了。
4: 师傅再见。哎，
2: 周校长，感谢您刚才的支持。我其实来的时候还挺忐忑的。
3: 你是怕安校长会反对吧？嗯。其实啊，安校长也不是全然反对你上课。
4: 啊？
1: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丛老师的履历呢，我认真的看过了，他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您别忘了，咱们这是乡村中学，是有特殊性的。那我不能贸然给一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教我们班的学生。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观察他一段时间，再来决定丛老师能不能上课。现阶段呢，让他带着咱们的老师做做课题，做课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
4: 我明白了，所以我这是得到了安校长的认可。
3: 这样，这学期你就先带计算机课，兼代理班主任，等下学期开了物理课，你就直接上物理。
4: 要得，感谢周校长。
3: 好好干，
4: 一定的，您放心。
3: 去吧。
4: 哎，校长再见。
1: 哟，这个砖怎么掉了这么多呀？哎呦，你可离远点吧。我跟教育局要这个维修款都要了好几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哎，丛老师，
5: 哎，
1: 一会儿你把这处理一下，拉个警戒线，做好校园安全预警，通知各个班严禁到这个区域活动。
5: 好，
1: 走吧。
6: 注意点啊，安全。

0: 我也没擦啊，宿舍的社长是谁啊？啊，罗小贤，罗小贤，老师好。罗小贤啊，啊，饭后没擦，扣0.5分啊。
1: 哦，
2: 行啊，刚当班主任就能叫出学生的名字，
0: 功课一直做着呢，同学们的名字我都记得差不多了。
2: 表扬啊。
0: 你看着我，你紧张什么呀？来，给你们丛老师表演个魔术。
2: 什么魔术？
0: 给这魔术起个名呗。
2: 大便脏衣服。
0: 赶紧拿去洗去，还站着。
3: 刘老师，酸汤
0: 秋裤，还把自己藏在帘子里头，多久没洗了？3天，那还不去洗？赶紧去。宋老师，
2: 哎，
0: 你给表演个魔术呗。
2: 什么魔术？
0: 闻闻这什么味儿？

0: 谁的呀？我的。你的，你藏人上面干嘛呀？
1: 放上边不容易被发现。整体扣1.5分啊！我刚当你们班班主任，能不能给点面子？学魔术学这么快啊？那边刚来一大便脏衣服，你来一小便臭袜子。
0: 赶紧处理了，师傅，师傅，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把袜子藏起来的？所以，
2: 光记住名字只是第一步，要走进孩子的内心才可以。我刚一进去，看到这俩孩子眼神躲闪，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我顺着罗小贤的视线一看，好了，发现臭袜子了。不愧是师傅，这个罗小贤啊。
0: 他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父母都在外面经商。虽然平时有点调皮，但是行为习惯还算可以。连俊呢是够西村的，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身上还是有点农村娃的野性。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
0: 我总不能给他们洗袜子吧？
2: 这袜子
0: 只是表面，这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娃娃，生活观念呢会有差异，相处起来难免会有阵痛。
2: 所以这一点上，你要多留意一些。明白。谢谢师傅提点。学费。
0: 哎，好。哎，丛老师。师傅。 不是你这太松了，不太行的。哦，给我吧。辛苦了啊！哎，我记录一下。我只是想记录一下这个。 哦，我以为你要照我呢。这么辛苦，给你也拍一张吧。好了，给你派了苦差事，这么乐呵啊？<笑>你现在不怕我带了一年半主任，学生们舍不得我走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抗争胜利了？
2: 是，也不是。主要是呢，
0: 现在是真的没人，所以才让你顶上来。你呢，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如果再有合适的人选，可能就会换掉你。嗯。

0: 明白。
1: 我去巡校了。哎，
0: 师傅，原来我是个备胎啊！
1: 你就别纠结上课的问题了好吗？课题想好了吗？这才是我们希望你花心思研究的。
0: 咱们这个学科太难出新意了。
1: 我倒觉得吧，你不用局限在我们的教研室。你看，你现在也当班主任了，根据咱们学校的特色，可以想想关于沉香德育工作的差异化。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2: 啊，校长不好了。
0: 怎么了？
2: 李彦俊被警察抓走了。
0: 李彦俊？
2: 对。
0: 走。
3: 我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他在埋这个东西，想着上晚自习的时间浪哥不在学校，就上课问了他情况，结果一问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偷了同学的。那你们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育好吧。
0: 谢谢。
1: 说一下吧，你拿了谁的东西啊？
4: 同学的。
0: 是我们班的吗？
4: 罗小贤的。
1: 你拿罗小贤的东西干什么呀？
4: 他骂我们是穷鬼，还天天拿到那个东西在那儿炫耀，我们整个寝室的人都讨厌他，所以
1: 他骂你们呢，那就是他的不对，老师会批评他的。谁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歧视同学。
0: 李彦俊，我可听班里的同学说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但是哥们儿，这可不是正义，这是违法行为。刚才警察叔叔也是念在你年岁小，安校长三番五次的保证你不会再犯，才同意我们带你走的。
1: 那你想好了没？怎么跟人家说呀？
0: 丛老师有个建议，你想不想听？
4: 嗯。
0: 你明天把这个主动还给他，然后跟他道个歉。他说你的事儿，老师会找他谈话，明白吗？
4: 好吧。
0: 就是，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嘛。
5: 啊，吃早饭没有？哎，好，今天好。
6: 我正准备跟老师说，我这东西被偷了呢。原来是。
0: 连俊，该说什么？
6: 对不起，我不该拿你东西。没事，还给我就行了。
0: 连俊，你先回去吧，我们跟罗小贤谈谈。
6: 嗯。安老师，下学期开学，您会教我们物理了吧？
7: 嗯，这个还没有安排呢，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6: 哦，我妈当初把我从市里转到这儿来读书，一来是这里管得严，而且这里可以住校，她不用管我；二来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带毕业班，等到初二的时候就可以接我们班了，您带的班年年考第一。
0: 罗小贤，我现在可是你们的班主任，要是开物理课的话，那可是我教。
6: 啊，那我回去问问我妈，我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际啊？
1: 安老师呢，先谢谢你和妈妈的认可，但咱先说今天的事情好不好？
6: 嗯。
1: 李彦俊说你骂过他们，有这回事吗？
6: 我也不是骂他们吧，他们一星期就洗一次澡，身上有味儿，我说他们，他们就说我在骂他们，还说我像个女的，每天都要洗澡。
0: 你说实话，你骂没骂过他们是穷鬼？
6: 我没骂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澡，他们自己说穷，说洗热水澡要花钱。
0: 丛老师觉得呀，你那个音乐播放器不适合带到学校来，太贵重了，明白吗？
6: 可是我用这个东西学习英语啊，不信您听。

0: 安老师，
1: 你好聪明。检查宿舍的时候，还好你读懂了我的眼睛在说什么。平时我跟他们说，那些臭袜子什么的，别往。

0: 20万张原始照片，构建京城影像历史。北京中轴线如何刻进一个家庭的珍藏岁月？
1: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
0: 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又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2: 要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0: 晨钟暮鼓声犹在，月往日更半里程。学无史，看档案，庆祝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档案特邀北京影像史研究学者刘洋，为您倾情讲述《致女儿书》。我们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敬请关注。

0: 亲爱的双双，欢迎你踏入我们这个小巧温馨的家庭。从你出生的那一刻，我总是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但是我能给予的你究竟是什么呢？我是一个热衷收集北京城老照片的人，那就让我们从这些充满岁月痕迹的老照片中去寻找答案吧。这些照片见证了北京的历史变迁，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些老照片，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了解它的发展历程。这是你出生的这一年，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一本装满北京记忆的书籍《万园之园，圆明园盛景清晰》。同时，我许诺你，在你20岁生日之前，每年送你一本书。我也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智慧和勇气去追寻属于你的梦想。亲爱的女儿，愿你在这本书中找到你想要的，也愿意你在我们的小家庭中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担当、有梦想的人。
1: 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80后，刚入不惑之年的他，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快30年。他手中收集的北京老照片大概有20万张。20万张是什么概念？您天天看，每天看100张，大概得看个2000天，看个快5年半才能看完。这么多照片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拥有的。他是谁呢？他是如何与他们结缘的？与这些照片之间有着怎样有趣的故事？许诺女儿一年写一本书，他又真能做到吗？对女儿的爱，对文化的爱，对于这座城市的爱，他又是如何表达的？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刚刚成功，北京中轴线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人们心中的情感寄托。有关北京中轴线，世人已经说的太多太多，而档案为您带来的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充满深情的故事。

这些照片现在的主人叫刘洋，从小在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大街长大，就像那首歌中唱到：“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那刘洋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会爱上北京的这些古建筑呢？这咱们还得从他12岁那年讲起。

0: 大家好，我是刘洋。我12岁那年和我女儿一样大年纪，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怀揣对皇家园林的好奇跟向往，本来呢是想去颐和园的，那么结果我走错了，因为命运的安排呢，我来到了圆明园。一踏入这片历史浓厚的园林，我就被这宏伟壮观的景象深深地吸引。先是漫步在大水法旁，随后走进了圆明园展览馆，那里陈列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让小时候的我了解到这里曾经是气度非凡的皇家园林，拥有着无数精美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承载了无数皇家成员的欢笑与泪水，见证了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就在那时，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念想，今后我来圆明园上班，不开工资都行。正是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1: 也正是这次和圆明园的初见，改变了刘洋未来几十年的爱好、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开启了这段文化守护和传承的初旅。
2: 从15岁起，刘洋就开始自发研究北京的历史了，尤其醉心于圆明园。那时他一边掏书潜心钻研，一边走街串巷寻找遗失的文物，按照书上的线索去找那些失散在北京各个角落的圆明园文物，比如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和兰亭碑，北京大学主楼前的石麒麟，还有国家图书馆旧馆的那个华表。
1: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大学毕业后刘洋还真就遇见了这个机会，如愿以偿去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上班了。不过下班了就继续看书做研究，那时候的研究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找那些流散的文物，再一个就是搜集圆明园的老照片。
2: 为了收集老照片，刘洋花了不少钱，但是他乐在其中，觉得这钱花得值。除了看书搜集照片，刘洋也会去各地寻访，不仅在国内，也去英国、去法国、去美国。
0: 到目前为止呢，我手上大概有20万张北京历史文化老照片。那么呢，我一生呢很难把这些照片呢都为大家展现出来，但我还是希望呢，那么通过书籍或用其他的方式呢，把这些照片为大家整理，并把它的背后的历史呢为大家展现出来。文化需要薪火相传，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感受北京城的优美与厚重呢，并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呢？其实发现呢，研究的越多，了解的越少，那么只写这些书呢是远远不够的，可是我呢还得写。那么呢，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和档案，那我从我闺女出生那一天开始，那么每年至少写一本书作为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也算呢对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和记忆。
2: 从女儿出生起，刘洋就每年送孩子一本书。谁收藏了圆明园，五朝皇帝与圆明园，这都是送给孩子的书。在女儿3岁这年，刘洋和爱人合作出版了《老北京的门墩》送给孩子。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书中的内容成为历史，是他们在孩子3岁这年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此后还出版了《圆明园的故事》《圆明园旧影》《朕的圆明园》等作品。其实

0: 都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1: 很多人呢总是问我为什么喜欢收集跟研究老照片，又为什么用写书的形式呢作为礼物送给女儿。我认为呢，影像呢最珍贵的一点呢就是真实客观，没有人为的参加，不像文字绘画多少会漏掉一些细节。现在活着的人大多没有见过过去的时代，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就拿近一点的时候说吧，咱们90年代的照片就和现在非常的不同了，一张照片就能看出90年代中国人的服饰，到了2000年，21世纪初又是一个样子，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样子，一张照片搁在那儿就能大概看出具体是什么年代。首先年轻人的服饰就很不同，80年代的喇叭裤，90年代的港台范儿，2000年以后还有韩流，到今天呢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唐装、汉服、马面裙，这才是最 CT 的，对不？还有周边的建筑、公共汽车、地摊都能看出时代变迁，这就是影像学最大的特点。现在的父母呢，给十几岁的孩子们讲80年代、90年代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呢，孩子们呢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有一座老照片放在那里，他们就会看到妈妈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那么用的文具是什么样子，电视是什么样子，就很容易勾勒起那个时代的轮廓。所以说老照片可以快速直接地反映历史的节点，这是文字记录所实现不了的。我的研究从历史瑰宝圆明园出发，穿越宏伟壮丽的三山五园，直至覆盖整个古都北京，我的探索之旅逐渐深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积累的照片日益丰富，我越发感受到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线，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脉络所系。随着足迹遍布更多的角落，我仿佛已将身心融入圆明园的美景之中，然而思绪却早已跨越了城墙，飘扬在北京城的每个角落。此刻的我虽身处这座千年古都，但心灵却已漫游至五湖四海，触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把我手里的照片呢梳理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表现出的历史背景呢完全不同。像我手里两张照片呢都是正阳门，一张拍摄于1900年，一张拍摄于1907年。1900年这张照片呢在拍摄不久就毁于庚子事件后呢，根据这张老照片1907年在原址按原样进行了复建。那么仔细对比两张照片呢，还是可以看到略微的变化。那么收录这些照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这些他们熟悉的建筑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这6张连片非常珍贵，它们连在一起呢就是一张非常清晰的北京中轴线全景照片，这是我在美国找到的。
0: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个英国的随军记者进入北京，他手持先进的摄影器材，捕捉下了这座城市最早的风光旧影。这些黑白照片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展现了当时北京城墙的雄伟壮观、宫殿的富丽堂皇、庙宇的庄严肃穆以及园林的别致优雅。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将人们带回到那个古老的东方之都与当代影像技术碰撞的年代。我们现在已知的中国第一组战争照片，第一张中国东北区域的照片，第一张北京的照片，第一张天安门的照片，第一组紫禁城的照片，第一张清朝皇室恭亲王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标志着北京影像时代的正式开启，为后续的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随军记者叫菲利斯·比托。

0: 当时收集他的照片呢，我是想了解圆明园的历史，结果发现呢，他是最早拍摄北京的人。他来到中国之后呢，拍摄了第一张北京历史照片，这张全景的六连片是北京中轴线第一张全景照片。我在美国见到他时候非常吃惊，那么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比他再历史悠久的照片。那么看到这张照片，我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时是1860年，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但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呢还比较保守。从照片可以看到，和乾隆时期呢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几张照片呢，我费了很大劲才从美国得到它电子版。通过对照片的研究，那么对我们对研究那个时候的北京的历史风貌意义非常重大。
1: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市的脊梁与灵魂，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线条刻画于地面，而是一条纵贯北京市中心的大道，沿线矗立着众多著名建筑，自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以这条轴线为基准，宫院、坛庙、胡同、民居依次铺展，构成了气势磅礴、秩序井然的北京城，串联起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建筑大师梁思成说，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自元代定都以来，大都城的中轴线已初具雏形。明代永乐迁都北京后，经过精心营造，中轴对称的都城格局及沿线建筑得以确立，并在后续的扩建改造中不断完善。这条轴线宛如一条时光隧道，既承载着古代皇城的辉煌遗迹，又展现着现代都市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整条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依旧壮丽，它仍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城市景观。整条中轴线就像一条连接古今的纽带，将北京的历史与现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北京的城市景观线，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无论是身处其中的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0: 因为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1: 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为什么选择出版一本儿童绘本？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当我看到这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照片，深感震撼。相信在刘洋的心中啊，也并非一定要将它们小心翼翼地藏进他的个人珍藏当中，而是要将它们如宝石一般地展现给众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领略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和魅力。
1: 在刘洋收集的照片中，最能体现中轴线上一个历史变迁的地方是故宫内的太和殿前广场。它经历过8国联军的耀武扬威，侵华日军的趾高气扬，也见证过华北侵华日军在受降仪式上的狼狈不堪。最重要的是，刘洋在前几年收集到的一套非常珍贵罕见的照片，在太和殿前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又称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很多人都知道这次大会，却没见过这次大会的真实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参加了此次大会。他在大会上指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召集，表示中国人民决心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保卫和平四字后由郭沫若

0: 提携。从这些老照片里，我们可以读取出丰富的历史内涵来，而刘洋希望的也是尽可能让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被更多人看到。这些照片所蕴含的价值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不仅仅是静止的画面，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着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沧桑岁月。沿着这条中轴线，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辉煌时刻，感受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同时也能看到历史的阴影，体会到国家的挫折与磨难。这些照片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1: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也已经走过了童年，迈入了小学的大门，成为一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在刘洋的眼中，她早已超越了孩童的稚嫩，成为了一个让人骄傲的少女，每一个笑容都洋溢着纯真与自信。作为一名父亲，他对女儿的倾诉充满了无尽的关爱与期待，希望他能够从这些照片中汲取到历史的智慧和力量，了解到我们伟大国家的辉煌历程和文化传承。
2: 这是我出版的关于北京中轴线第一本书，也是我在我女儿八岁的时候送给女儿关于中轴线的第一本书。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就问我，因为送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而且你手握数万张关于中轴线老照片，为什么呢？这本书只收录了700张照片呢？翻开这本书，其实您可以看到，这其中呢收录了很多的老照片，大概都是一些有很明显变化的这个老照片。虽然我女儿当时呢还很小，但是我想通过这些老照片呢，让她看到在这些建筑在历史中的风云变幻。比如说像太和殿宝座这张老照片，这张照片呢就讲述了100多年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第一张照片呢是1900年时候呢一个当时的八国联军的一个日军记者拍摄了一张太和殿照片，此时的太和殿呢还保持着清朝末期时候的样子。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宝座呢因为袁世凯篡位登基，后来呢就把这个宝座给扔掉了，换成了袁世凯自己定制了一个西洋式的一个沙发型宝座。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袁世凯登基的闹剧呢，83天之后不久就被全国人民的谴责下退位了。当时时局较乱，这个宝座呢就一直保持在太和殿供人参观。到了解放初期呢，因为考虑到恢复历史原貌，所以我们就想寻找原来那个老的历史宝座，结果这张老照片呢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根据照片的显示呢，当时清朝的皇帝的宝座呢和当时袁世凯的宝座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来在故宫的库房中确实呢也找到了20多个类似的宝座，但是呢每个宝座呢都非常的不同。那么到底哪个宝座是历史上太和殿真实的宝座呢？那么那张1900年那张日本人拍摄的老照片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照片对比，发现其中一个宝座和1900年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后来经过10年的修复，这个宝座呢终于焕发它的风采，就是我们现在去故宫太和殿参观能看到的那个宝座。那袁世凯那个历史的老宝座呢就收进了库房。至此呢，太和殿呢因为一张老照片又再次恢复它历史的原貌。所以像这种老照片呢，在我这本书里呢也是收录了非常多，都是为了让我的女儿和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中轴线上每个建筑的历史变迁。
0: 刘洋在北京中轴百年影像的照片选择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而也正是在出版这本书的同年，刘洋又出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书，而这本书出乎所有人意料，是一本儿童绘本。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难道不是应该展示这些老照片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出版这样的一本儿童绘本？
2: 亲爱的双双，作为一名小学生，你的校园生活真是有趣又新奇。这天，老师给你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那就是去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中轴线。老师希望你通过这个作业，更了解我们国家更多的传统文化。

0: 不过呀，我发现市面上好像没有特别适合你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看的中轴线读物，于是爸爸决定给你写一本书，让你读起来，理解上既简单又有趣。想了又想，我决定给你写一本关于中轴线的儿童绘本。这本书里有好多好看的插图和有趣的故事，就像讲故事一样，让你轻松了解中轴线的历史和故事。爸爸希望你通过这本书对中轴线产生浓厚的兴趣，长大以后也能更加尊重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本书像一颗小种子，会在你心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我手中的这个绘本就是我出版的关于中轴线的第二本书。作为送给我女儿的礼物呢，出版这样一本儿童绘本，它还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呢，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可以能够在书中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来感受那么老照片所带来不了的历史的厚重的文化内涵。这本书的封面就写着，翻翻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其实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呢，这本书非常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南起永定门、景仙龙潭、天坛、天桥地区、正阳门、天安门，穿过故宫建筑群、景山、地安门、鼓楼，直抵钟楼，形成北京两翼对称的城市格局。2008年以后，这条中轴线的最北端延伸至鸟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汇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见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这里面都画得很清楚。
0: 我在这里做了许多的拉页、跨页和翻页设计，用长拉页、大拉页描绘3000年古都中轴线的建筑的变化和雄伟壮观，用翻页的形式呢，让孩子穿越时空，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比如说地安门这页，那么我就用翻页的形式呢，在页面上增加了一个小窗，这里面呢就是地安门。那么地安门呢，我也在里面写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地安门被毁后重建，为了交通便利，1913年、1923年将地安门两侧的皇城墙拆除，1955年地安门拆除。这些呢，当然不是我空口无凭想象出来的，这些呢都是我通过老照片发现的。那么呢，这也是我想让我的孩子了解的中轴线的历史。我希望他其他同龄的孩子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产生兴趣，也能够理解并记住这些知识。通过这本绘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小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宝贵的文化遗产等待着你们去发现和传承。在书的后半部分，还有15张百年前的老照片，配合文字史料，真实还原北京中轴线过去的时光。在最后还有补充知识的板块，这个部分需要家长带孩子们一起了解更多关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知识，辅助亲子共读。希望孩子们通过带你看北京中轴线，重拾中轴线生长的历史蜕变，那么掌握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精髓。
1: 除写作之外，刘洋平时还经常受邀到学校讲堂，与众多北京历史古迹中，从皇家园林到王府建筑，从胡同文化到北京民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跟着上瘾。
0: 我的童年呢，曾经被历史点亮，所以我希望自己呢，能也在下一代身上种下一颗种子，一颗名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有一天自会成长，并且会为参天密林。
1: 相较于同龄人，刘洋犹如逆时光而行的旅者，他无论是投身于收藏与研究，还是致力于写作与授课，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逐步迈向理想的彼岸，在传承中华文化的

征途上，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唯有潜心耕耘的执着，让点滴的努力汇聚成不可撼动的力量。对于刘洋而言，这项看似慢的事业，却给予了他最深的安宁与最强烈的成就感。手中还有那么多照片，他要如何展示给大家？这些照片都从何而来？在收集照片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我手中的这一套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2018年2月2号的《人民日报》，2018年2月2号的《北京晚报》，2018年2月2号的《新京报》，还有呢这一张张拍摄于大北照相馆的照片。 这是一张张寄出去过有邮戳的手日封。别小看这些东西啊，这一些每年的2月2号都有一套。这是刘洋和他的爱人约定好为女儿每年准备的生日礼物。对了，还有刘洋为了逼自己创作，许诺了孩子每年都要写出一本书。看似小事啊，但却不易坚持。试问有几个家长能做到这样？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蕴含着深深的爱意。刘洋在今年还筹备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200问。在影像大集和儿童绘本之后啊，他为什么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出书呢？这本书又有哪些亮点和新鲜之处呢？因为是2月2号出生，所以叫你双双。今年你已经12岁了。 即将步入青春的门槛，即将开始中学生活。我和你妈妈每个周末、假期，只要有时间，就会带你去各个博物馆、纪念馆参观。不知会不会在某次参观中，也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对于我来说，这12年最珍贵的记忆，莫过于我们全家的照片、 MV 和家庭合影。 每年到你生日，我们会送给你生日报、生日照片，还有这些厚重的书籍，这都成为我们家庭珍贵的家庭档案。这是我们家的传统，雷打不动的习惯。今年，我还会送给你一本书，也是关于中轴线的《北京中轴知识一点通》，我管它叫200问，由繁至简，由简至极简，通俗易懂。
1: 我希望这本书更加普适，能让更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够了解北京中轴线，能让更多人走进北京中轴线，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北京中轴线。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咱们闺女真的长大了，她就像一棵小树苗，越长越高，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他的心里呢，总是充满了新奇的想法，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广。不管他今后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否对中轴线情有独钟，是否深耕于北京历史文化，他都是我最爱的宝贝，是我最特别的存在。如果说北京文化是一本百科全书，那我们对它的理解可能连序言都不到。 这是刘洋这位对北京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学者坚守了30余年的心声。他的执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与对历史的敬畏。在刘洋的眼中，北京文化是一部鲜活的史书，每一砖一瓦、每一条胡同、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 他每日每夜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缺席。刘洋的女儿是他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他常说：“或许如果不是因为女儿，这些书就难以完成，这些珍贵的照片也难以面世。”

0: 他并非强求女儿继承他的事业，但他希望为他留下一些东西，让他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厚重与温度。他的这种父爱虽不张扬，却深沉而坚定。对于收集照片、研究历史，刘洋说，这像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想这辈子就是他了吧。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他深知这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需要耐心、毅力和对历史的敬畏，但他从未退缩，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30余年的坚守让刘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深入胡同，走访老宅，与老人交流，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他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
1: 我的家就住在二环的里面，我的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北京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它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赋予了我们无尽的骄傲与自豪。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记忆都深深地烙印着古都文化的厚重、红色文化的热血、京味文化的独特以及创新文化的活力激情。回顾我们这一家，在过去12年里，我们用镜头捕捉了北京每一个瞬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无论是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还是古老胡同的静谧悠远，都成为我们影像中独特的印记。而在这变化之中，北京首都文化的气质和风范始终如一，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始终贯穿于我们家庭记忆之中。在未来的悠长岁月中，我们将继续秉承这一传统，用镜头精心捕捉并珍藏生活中那些无与伦比的精彩瞬间。我深信每一个镜头都将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味和珍藏，它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和宝贵的财富。
0: 烛影之下，深雪之中，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世界。
2: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0: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是谁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见天日？
2: 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0: 又是什么让裴文中悔恨不已？
3: 结果一部分被震动的破碎了。
0: 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2: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0: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考古学界蓬勃发展，又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师远去，精神永恒，文明更续，奋进笃行。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裴文中诞辰120周年，珍贵照片独家呈现。档案特邀中国科学院无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为您讲述：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那一夜后，皆是传奇。

中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深达12米的山洞中发生了。

0: 55年前，1929年12月2日的黄昏，烛光下，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着洞中的一处清理着什么。突然，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这就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重大时刻。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裴文中。今天几乎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周口店有北京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北京人的风貌也不会那么早重见天日。裴文中是1904年生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当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时，裴文中只有25岁。一位25岁的青年，在今天也就刚刚步入社会，他是如何能够成就这一殊荣的呢？今年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为中国古人类考古史做出杰出贡献的考古人。
1: 我叫高鑫，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导师张生水先生是裴文中裴老的学生。虽然在我从事这一行业之前，裴老已经去世，但裴老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有人说啊，裴老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靠的呢是运气。的确，他当时还很年轻，地质专业毕业的他接触考古发掘也不过2年，论专业当然比不过年长的专家，可越了解裴老，就越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并不是所谓的幸运，而是裴老那骨子里带着的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科学家精神。
2: 裴文中出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父亲的教育下，裴文中从小便立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学生时代，裴文中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那时的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针砭时弊，警示救人。然而1923年，因为经济原因，裴文中在上大学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系，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北大期间，裴文中经常依靠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裴文中将忧国忧民的情感写入了小说《戎马生》中。鲁迅很赞赏这篇小说，他评价《戎马生》中拉杂地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称赞其为五四乡土文学创作的名篇。在北大，裴文中还认识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信仰的裴文中还未来得及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裴文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裴文中毕了业，他仍不忘自己的梦想，他想做新闻，可求路无门，他想做老师也无人聘请，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归自己的本专业。裴文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写去了一封信，没想到裴文中收到了翁文浩的回复，走进了地质调查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1928年的春天，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因为生病需要一名助手协助，年仅24岁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周口店是1918年被一名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矿业学家安特生所发现，

0: 1921年，安特生聘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发掘周口店。到1926年，施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化石中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从此周口店轰动了世界。1928年春天，裴文中到达周口店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交由瑞典的布林博士和中国的杨中健负责。面对有着巨大文化瑰宝的周口店，初出茅庐的裴文中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 在裴老撰写的回忆文章《周口店洞穴采集记》中，详细描绘了他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情形。接洽完毕后，有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捡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来到周口店之前，研究地质的裴老对脊椎动物化石一无所知，甚至被工人比了下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接下来他又观摩了工人挖掘，也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裴老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最初的手足无措慢慢化作了无形的推动力。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周口店有所作为。
2: 裴文中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他贪婪地阅读着各种古生物学的书刊，在发愤图强的日日夜夜，裴文中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去修鞋，一边走一边看书，可到了修鞋铺，鞋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样，裴文中倾注着自己的全部热情，向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高峰发起冲锋。
0: 经过几个月的发愤图强，裴文中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甚至在一次发掘工作中准确地辨认出了一个北京猿人的牙床。然而就在1928年年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走到了瓶颈期。他们挖掘到的第五层是一个坚硬的石层，很难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很多人认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也不会再出现北京人的化石了。1929年，带队的两位学者布林和杨中健离开了周口店，周口店的发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裴文中却与这些权威专家唱起了反调，他坚信新的化石一定会出现。此刻裴文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执着于文学梦的青年，不知不觉中对于考古他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2: 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在机会到来之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29年，裴文中带队继续周口店的发掘，第五层的石层也确实坚硬，连崩带炸都打不开，长时间没有进展。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如同鸡肋一般存在着，裴文中只能孤独而求索。坚守最终换来了结果，坚硬的第五层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层呈现在裴文中的面前。
0: 这个全新的第六层地质层确实如裴文中所料，出现了不少的化石。新的希望促使裴文中继续向下挖掘，第七层出现了，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这里有大量的动物头骨，还有几颗人类的牙齿。初冬的周口店寒风凛冽，裴文中带领着这支孤独的考古队默默耕耘。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那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2: 1929年11月底，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深浅，裴文中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

裴文忠将绳子绑在腰间，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下到了这个洞穴。洞穴很深，但一下去，裴文忠就兴奋地看到了很多化石。当工人慢慢把他拉出洞口时，裴文忠分明看到，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起初，裴文忠并没有在意，可随着后续挖掘的展开，洞口逐渐扩大。12月2日下午4点，考古队终于挖掘到那个黑的圆圆的东西。这下大家看清楚了，那分明就是块头盖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当时天色渐暗，裴文忠叫人拿了蜡烛加紧挖掘，可天都全黑了还没有挖出来。但裴文忠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继续挖。其实这块头骨已经放在荒山野岭几十万年了，再多放一晚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裴文忠实在担心多放一晚就会有多一晚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让这块头骨重见天日。

0: 重新回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段历史，裴老身上具备了我特别敬佩的一些素质。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坚韧不拔，还不是张扬，勇于承担错误，秉笔直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裴老后来在描写整个发掘过程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懊悔。在挖掘过程中，裴老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来，结果一部分被震动得破碎了。裴老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样的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裴老后来在描绘另一具在发掘时未被辨识出，而后在室内修理时才被发现的头盖骨时，裴老更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分遗失未能找出。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科学家的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光辉。
1: 在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世界考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真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靠吗？裴文仲的坚守，北京人头盖骨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他的头盖骨却是从猿到人的中间代表，确定了猿人的存在，因而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史前人类的故事。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我们人类存在过好多人种。在25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概有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几个阶段。能人以坦桑尼亚奥多威峡谷能人为代表，是最早能制造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头部呢还明显带有猿的特征。直立人以海德堡人、北京人、蓝田人为代表，是最早会用火的人类物种，头骨构造还较为原始，行走的姿势也很完善。早期智人则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生死的观念。晚期智人则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为代表，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会缝制，有爱美的意识。晚期智人的

0: 出现催生出了我们现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种已经灭绝，只留下了我们现代人类，但也正是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才有了今天我们生生不息的现代人。好了，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国的考古巨擘裴文中的故事。
1: 这是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后，裴文中抱着用石膏包裹好的头盖骨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太过兴奋了，摄影师只顾着照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的脸。当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出土后，裴文中视他如珠如宝。为了防止途中震动损坏，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条，之后又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了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长途车，像护送贵人一样将头盖骨护送到地质调查所。然而裴文中视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盖骨却即将迎来一场浩劫。
2: 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裴文中还带领大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北京人的行为也确确实实称得上人了。第二年，裴文中又在周口店发现了进化程度更高的山顶洞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这座瑰宝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同样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寄语。1935年夏天，裴文中受法国史前考古界权威专家布日耶的邀请去往巴黎留学。1937年11月，当他重返祖国时，北平早已物是人非。这一年的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北平城中人心惶惶，众多机构南迁，裴文中所在的地质调查所也不例外，但裴文中是被留下的那一个。北京人的浩劫就在那时发生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卢沟桥事变后，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也被运到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中。1941年，随着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美日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化石也毫无安全保障。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和美国大使馆商议后决定将这批化石运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可化石装好箱后却不翼而飞。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1: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
2: 荒郊野岭，土匪横生，裴文中如何在野外考古中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北京人的失踪，裴文中悲痛万分，他也曾多方打听寻找，仍然没有结果，这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裴文中一生的心结。裴文中心痛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更心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丧失的权益。因为周口店的挖掘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所以1929年，裴文中挖掘出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便交付了协和医院的解剖学专家研究，直到遗失，裴文中再也没有见过。我们这里有一份1979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在纪念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5个头盖骨化石，都遭到帝国主义掠夺。

0: 弄得无影无踪，这是科学史上一个空前的惨案。
1: 那时距离北京人化石失踪已经过去了38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回忆起来依然满是痛彻心扉。在北京人化石失踪后，日本人曾多次来找裴文中，逼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拒不

0: 现象将他软禁起来，裴文中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所热爱的考古工作。
1: 生活所迫，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典当家用。但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打破裴文中的一身傲骨。
2: 1944年5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冲进了裴文中的家，以私通八路反日为理由逮捕了裴文中。抓捕裴文中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在学校裴文中每每讲到东北，他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而直接称呼东三省。第二个就是他的七舅于成宇曾经找过裴文中商量一起要去解放区的事情，这两件事都被人发现，被告了密。殴打、辣椒水，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日本宪兵队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问出裴文中与八路军的联系以及北京人的下落，裴文中都没有回答。有一次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审判后，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地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不顾性命，义正言辞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最终，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裴文中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这张照片就是裴文中被释放后在家拍摄的，只见年仅40岁的他，从原来的微胖体型变得消瘦，头发也变成了花白，但他依旧面带微笑，倔强而坚强。后来他的一位学生看到了这张照片，难免心疼，裴文中却笑着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伍子胥过文韶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吗？但侵华日军并没有打算放过裴文中。
0: 出狱后，侵华日军又逼迫裴文中去东北研究扎赖诺尔人的化石，并提出合作挖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裴文中虽然极度渴望重回考古现场，可他深知这个时候同意挖掘很有可能让扎赖诺尔人的珍贵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该怎么拒绝呢？裴文中对日本人说：扎赖诺尔发掘范围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却难以达到成效。裴文中的这番机智的言辞最终促使日本人打消了攫取中国国宝的念头。
1: 此时裴文中不是一个革命者，却仍然如同热血年少时的自己，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祖国。
3: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し。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可裴文中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新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裴文中的家乡也被当地地主武装借着所谓剿匪为名，鱼肉百姓，鸡犬不宁。裴文中再也无法安心专注于自己的考古事业。1947年5月23日，裴文中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今日之乡村》，发出了究竟谁是匪的呼喊， 字里行间透露出对

0: 共产党的赞赏。
1: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提醒裴文中不要用真名，但裴文中毫不在意。文章发表后果然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朋友们极力劝说他避避风头。裴文中正巧有去大西北考古之意，于是便驱车去往了西北。
0: 这是抗战后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裴文中一路走来发现了很多遗址，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并第一次提出史前时代就有丝绸之路的观点。那时的大西北可谓穷山恶水，老鼠、臭虫、蚊子成群结队，走在荒郊野外还要时刻提防兵痞土匪的骚扰。
1: 环境的险恶让考古工作者必须要学会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个懂得随机应变的头脑。一天，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古墓，在当地请来了几个人帮忙，这一挖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随队的贾兰坡还比较年轻，看到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帮忙的几个人都露出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的危险。裴文中立即板起面孔问贾兰坡，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呀，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危机解除了。
0: 新中国考古蓬勃发展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
2: 裴老的梦想都一一付诸实践，
0: 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裴文中的最后遗愿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在西北考古之余，裴文中除了要专注本职工作，也不忘关心民间疾苦。裴文中在甘肃甘谷了解了当地买壮丁一事，有钱人如果不愿意服兵役，可以花钱买一个壮丁，而穷人只能是那个被买之人。裴文中在1948年《知识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游记，描写了当地买壮丁一事。入了营，直接管理之人知道你是卖者，得了钱即吊起来，打之呼也。等你把所卖的钱除去给保人、给征者之外，所有的钱扫数交出，事后即可无事。有钱之人买了壮丁，只用钱；穷人卖丁，身受了苦，而钱亦空。裴文中言辞犀利，痛陈这一社会痼疾，充满着对穷人的深深悲悯。
0: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学者企图逃往台湾。作为考古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曾要将裴文中带上飞机，裴文中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坚守在北平，在黑暗中等待黎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裴文中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1951年，裴文中受邀主持四川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裴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次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可裴文中的助手几乎都是考古的门外汉。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懂得考古，此时全国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修铁路、盖厂房、挖水库，山上的石窟、崖墓、地下遍布的遗址、墓葬该怎样保护？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

0: 损失将不可估量。1952年，在裴文中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三方联合培训考古人员、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诞生，并连办了4期。同年，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
1: 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的中坚力量。据裴文中的学生回忆，在野外做调查时，裴文中会随时从兜里掏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 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至于回答正确与否，裴文中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做总结。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问底，锻炼了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张照片是1958年裴文中参与周口店挖掘时拍摄的。只见年过半百的他，仍然亲自拿起工具，卖力地挖掘。在考古时，裴文中经常穿着一套洗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当时为了挖掘方便， 裴文中的住处很随便，经常是泥糊的墙壁，睡着破旧的竹板床，用着残缺的蚊帐，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从不当回事。一次在广西考古时，有一个巨圆洞高达90多米，需要通过攀援山篱才能上去。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方式都很危险，可裴文中坚持要进洞考察，他的敬业精神 无不令人敬佩。年过70后，裴文中的身体渐渐衰弱。1980年2月，裴文中身患下肢血栓，住院治疗后又去往各地考古和讲学。1982年1月，裴文中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本该在家中静养的他，时时刻刻想要回到工作岗位。 在辞世前1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他还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尽最后一点力。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与世长辞，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和标本都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 根据裴文中的遗愿，他的骨灰永远地埋在了让他骄傲也让他充满无尽遗憾的周口店。裴文中，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将永远与这片伟大的土地融为一体，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的光辉史册中。

0: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栋居民楼上演了惊魂一幕，一名年轻男子悬坐在离地20米高的窗外，想要轻生。民警反复劝导，男子却突然发力向前冲，千钧一发之际，民警飞身扑上，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臂。
1: 来人太滑了，有饮料。来，
2: 对，
1: 真的。
3: 疼你。
4: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附近的一幕，一名青年男子坐在居民楼的6楼窗台想要轻生，巡逻民警谭先锋立刻赶赴事发小区。
5: 年轻小伙然后坐在窗台上，腿悬在外边，情绪很波动，感觉随时就有可能跳楼的。
4: 在20多米高的6楼窗外，一名男子双脚悬空垂落，大半身体裸露在窗外，仅有上半身卡在打开的窗户缝隙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高空风力较大，男子身形单薄，随时有坠落的可能。
6: 当时他是坐着背靠着那个这侧墙的，他的一直反复的强调，不想活了，就是想跳楼。
7: 怎么了，小伙子？
3: 我没事，
7: 没事，别坐这儿，下来吧，先下来，看我们能帮你吧。
3: 我不用。你再这样，我真。
4: 民警爬到6楼，反复劝导男子珍惜生命，放弃轻生念头。与此同时，路过的热心快递小哥也主动上前，以自身生活经历耐心劝慰，希望帮男子解开心结。
3: 你就让我那个自生自灭。
8: 你的大小伙子有什么解不开的？
3: 我死了就痛苦那几年，我不死我痛苦那一生。

0: 好的日子总不能跳楼。
1: 你还小啊。
2: 那我有我自己的创业之路，那为啥我找家里面要200元、100元我都要不到呢？
0: 那你咋不想以后呢？没准你生活越来越好呢。
1: 你现在年龄小，遇到点挫折了，你心里边确实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没人帮助你，是不是？
3: 无论民警和热心群众如何劝说，这名男子始终态度坚决，拒不配合，现场救援陷入僵局。
1: 喝哪一个？开一个吧。
4: 我还没到，大
1: 哥。喝一口。哎呀，手拿着，喝一口。来，我给你放这儿。喝一口。你来救是吧？
2: 我给他喝，喝救，赶紧快点。你不要干，你留下歇
1: 着。
2: 你别
1: 给我
2: 人叫我自己想想。
1: 啊，行，那你往上坐
2: 这儿。你下进来，下进来。
5: 你这娘舅跟你说的不行了，孩子啊。
3: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男子体力快要透支，浑身大汗淋漓，汗水浸湿窗台。就在这时，男子突然双手撑住窗台，身体前倾，就要往下跳。
6: 当时说着说着，情绪激动之后，他又转过来，之后背对着玻璃。然后身体从这儿往下跳了。
5: 哎，
6: 我当时看他情况不对，赶紧从那个窗户的一侧扑过来，紧紧地拽住他的那个左手。
1: 拿个绳子来。
2: 疼。
3: 危急关头，民警谭先锋迅猛伸手，死死攥住了男子的胳膊。紧随其后的救援人员也立刻上前支援。
6: 张扬副组长和我们另外一名同志赶紧过来拽住他的右手。
7: 快点上来，
1: 走了
6: 走
1: 了
6: 走了
1: 走
6: 了。
3: 在众人的努力下，已经悬空的男子一点点被拉了回来。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危机顺利化解。
1: 你有什么想不开啊？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啊？
7: 你这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也经历了，你就是后边啊，什么事都想不开。
3: 险情解除后，民警继续对男子进行心理疏导。在民警的暖心劝慰下，男子情绪逐渐平稳，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8: 冲动不是勇敢，轻生也不是解脱。每个极端选择的背后都是心理防线的一次溃堤，救人更要救心，而比救心更难的是让人明白任何困境都轮不到用生命去买单。消费维权本是顾客正当的权利，可有人啊却通过恶意下单，打着维权的旗号投诉施压，张口就要47万的赔偿，这不是维权，而是敲诈勒索。
9: 根据订单显示，在不同城市下单购买了上述产品，是每个店铺都是有一件商品统一购买吗？
10: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1118笔，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47万余元。
11: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10: 时间要追溯到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在线上商超低价的日化商品，二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累计下单1118笔，实付金额6.64万元。
12: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13: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0: 在电话录音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将一单一单的起诉，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0: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管是在投诉的频率、选品、下单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1: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
2: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呢，职业索赔人他利用的就是企业害怕行政处罚、商誉受损的这种心理，通过投诉举报为要挟来去索取高额大量的这个赔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了企业的经营利益，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营成本。那对于我们监管端来说呢，这种牟利性的职业索赔，它是占用了一定的行政资源，特别是损耗了我们基层执法人员的精力。那对于消费者端来说，职业索赔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进行投诉举报，其实是挤占了真正有这种需求消费者他的一个维权途径。
1: 短短数月，二人累计索赔47万余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大批量雷同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2: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这个呢，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维权的这个表面来去看到它的实质其实是牟利。
3: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行刑正向衔接线索移送通道，向我们通报了王某某、谢某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启动调查核实工作，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是采用了批量拆单、分单购买、然后异地下单等等一系列异常的模式在进行这个索赔。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之后呢，我们向市场局那边出具了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函，建议市场局正式把案件作为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1: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作为北京市首例针对商品宣传瑕疵非人为制造质量问题的职业索赔敲诈勒索案，该案区别于传统造假、掺假、投异物的索赔案件，极具典型示范意义。
4: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
1: 为精准区分合法维权、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的边界，检察机关引导公安、市监部门调取平台投诉数据、商家订单、物流快递信息，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三大异常行为。
4: 第一个异常的点呢，就是购买模式存在的异常。第二个异常点呢，就是他通过选择的这个收货地址也存在的异常。第三点呢，就是他这个投诉行为也存在的异常。再结合咱们社会的一般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在我们全区乃至全市范围内都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一个案件。我们通过这个王某某、谢某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案件，检察院这边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通了一个关于职业索赔的双向线索的移送的绿色通道。我们之后呢，会对于同类型的职业索赔的犯罪线索进行进一步筛查研判，实际上切实做到从一案治理到社会治理。
1: 合法维权是市场监督的有效补充，绝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专业化、团伙化的恶意职业索赔，严重破坏市场诚信体系，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整治对象。
5: 其实这个案子重点来看，就是跟民事部分是有一部分交叉的。

0: 存在一些职业打假人的情况。审理这个案子重点就是考虑跟民事的案件区别开来。
1: 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二、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0: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首先，这个案子来说，是商家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是希望他们在宣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就是相关这个法律规范的要求。然后消费者，我们还是秉承着就是消费者就是购物消费的行为，而不是说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就是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2: 7月23号深夜，云南香格里拉暴雨引发了泥石流，4名游客的车辆深陷淤泥，被困荒野。3坝派出所5名警力冒雨驱车60公里，沿途滚石不断，历经1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现场。凌晨2点30分，拖车绳断裂后二次发力，终于成功救出了所有人员。夏季汛期地质灾害多发，进山游玩要格外的谨慎。如果政府已经发布了预警或者禁令，游客仍然强行进入，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救援产生的公共成本可能被追偿。每一个出行者都必须要对自己的安全负首要责任，不涉险，这是对公共资源最大的尊重。早高峰的北京呼家楼地铁站，一名8岁的小男孩独自在站台上徘徊。原来啊，孩子妈妈去办事了，把他一个人留在了站台上。公交民警及时救助，通过电话手表很快联系上了孩子的妈妈。
3: 你妈妈呢？
4: 她在收拾收拾孩子。
3: 你妈妈电话吗？
5: 她去办事了。
3: 她办事去了。哎，喂，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是咱们呼家楼地铁站的警察。哎，坐坐，等妈妈啊！
4: 没事，别害怕，
3: 别害怕，别害怕啊！行，坐，你妈妈过来接你了啊！对，我得让他去警务室等等你们，相当于怕你找不到，所以说我在这等待。
2: 监护职责不能随意委托或者放弃，将8岁的孩子独自留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已经构成了监护失职。万一发生了走失、拐带、意外伤害，那么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还可能触及刑法，构成遗弃罪。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别让疏忽大意毁掉了幸福的家庭。7月27日，海南陵水南湾猴岛景区，一名游客投喂野生猕猴的时候被咬伤，事后到医院接种疫苗。景区回应，现场设有公告、广播和工作人员反复提醒游客禁止投喂，并承诺报销该游客的疫苗费用。
6: 猴子是野生的，你不要摸猴，不要逗猴，不要拿吃的食物。保持2米安全距离，正常游玩都没事。景区里面它都会有通告、有广播、有工作人员提醒。
2: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景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尽到了警示和告知义务，那么无需担责。游客违反规定主动投喂本身存在过错，造成的后果最终可能完全由自己买单。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是很多人都离不开的交通工具了，它轻便快捷，解决着我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帮手，如果使用不当，很可能瞬间会变成身边的危险源。
7: 现场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核实一下。
1: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市大兴区魏永路与景洪大街交叉口附近，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发现火情。附近单位的微型消防站队员先用灭火器前期处置，随后赶来的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的队员迅速将火扑灭。
8: 来，上水。
1: 7月20日凌晨2点半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在亦庄镇金海一路与科创一街交叉口北侧

0: 事主张先生正在骑车时，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所幸救援及时，此次起火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经消防救援部门现场询问和勘查，火灾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所致。
1: 夜间是居民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的这个重要时间段，非线充电的高峰期，楼道堆车、非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违规行为啊，极易引发火灾。
0: 为精准整治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突出风险，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相关部门及各街镇组建了44支联合检查组，在全区同步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措施集中夜查行动。
1: 长期停放不动的，跟业主及时联系，该挪走挪走。如果碰到下雨天气，咱就得做点措施，加强巡查，保证别有这种漏电呀，这种情况发生。
0: 此次行动实行执法检查加宣传引导同步推进，执法人员结合电动车火灾案例，现场向居民、物业工作人员讲解楼道停车、非线充电、改装电池等行为的安全隐患，提醒群众拒绝非标电池、劣质充电器，引导大家自查自纠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全面提升防火自救意识，
1: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呢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入户消防宣传工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压减火灾风险。
0: 下一步，大兴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措施检查、消防宣传，紧盯电动自行车风险隐患长效管控，压实属地、物业、群众三方责任，全力防范电动车火灾事故，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吧？
5: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繁花国门五彩顺意，相约时光运动会，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点燃动能激情时刻，火星派对奔赴动感潮玩狂欢，罗红摄影艺术馆邂逅灵动生命，现在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动身启程。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1日20点20分，敬请收看。
9: 啊，蒲扇。
10: 咸淳6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11: 文贤侄，你回来了。
12: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13: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14: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15: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11: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15: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10: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9: 蒲扇。
10: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境，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6: 这纯野生的，上海
17: 硬劲儿的就选它，
18: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9: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0: 下锅。

0: 加长肽，美味健康双升级。
1: DHA EPA 的含量，
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4: 很好喝。
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6: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7: 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8: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9: 快跑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晚上8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呀，接到一位老人走失的警情。为了尽快找到老人，民警调来了警犬。
1: 阿姨，哎，您好，我给您扫听个事儿，您今儿有没有见到这么一老爷子呀？推一个婴儿车，没瞅见是吧？
2: 没瞅见。
1: 行，好嘞。
3: 2026年6月14号晚上8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民警正在寻找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事发前，老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出门，可4个多小时过去了，老人却失去了联系。
1: 您是几点接的班啊？
2: 我7点。
1: 晚上7点
2: 啊？
1: 接班之后有没有见着过这么个老爷子呀？
2: 没有，
1: 没见着过是吧？
2: 没有。
4: 通过调取小区的物业视频，我们看到老人从旁边的这个小区向南穿行这个马路，我们继续调取路两侧的视频，都没有发现老人的踪迹。
3: 民警兵分多路，对老人平时常去的地方逐一寻找，但没有任何发现。公共视频显示，老人最后出现的画面是在一所公园附近。
1: 您也是来找是吗？
2: 啊，
1: 因为咱也不知道他从哪个口出去的，这公园里边是没监控的，这只能咱一个个去排，好吧？
4: 那里边这路就是四通八达，然后呢也还有池塘。老人是当天下午16点从家外出的，当时这个公园内部通照条件非常的差，我们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警用手电筒持续呢用光照的方式呢对老人进行查找。
3: 2个多小时过去了，搜寻工作依然没有进展。为了尽快找到老人，民警向分局刑侦支队警犬技术管理中队申请警犬力量参与搜救。
5: 家属给我们提供了个救援，然后告知这个一些时间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搜索。
4: 然后警犬呢带领我们在公园内查找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于当天晚上的10点半左右，最后呢是在这个位置查找到了老人的婴儿车。当时老人的婴儿车呢就停在了这个杆子旁边的这个位置。
2: 对吗？
1: 车是这个。附近没见着这人，但是呢见着这车了。
6: 我们找了一圈，全都是竹林，竹林也很茂盛，警犬有一种意愿是要进这个竹林，但是因为里头情况不明，所以我们人先进去了。这时候才发觉在墙基角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坑里头躺着一个人。
7: 老人家，老人家，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1: 赶紧叫120，我往前跑，您跟着我走，里边路不是很好走。家属呢？
8: 在后面。
9: 爸爸，我过来了，爸爸，我在这等你啊。
10: 别着急了啊，这医生接手之后就听医生的就行。
4: 最后呢，是在大概这个位置发现了躺倒在地的老人。这个时候呢，老人的这个意识呢已经比较模糊了，对于民警的这种交流啊、沟通啊，甚至说是呼喊呀，反应都比较弱。
3: 经过半个小时的追踪，警犬多多锁定了老人的大致方向。很快，民警顺利找到了老人。
11: 人清楚吗？
9: 清醒，很清醒。
10: 我问一下，目前有生命危险吗？
11: 暂时没有。
9: 谢谢小何的辛苦你们。
11: 像这次咱们这个立功的犬呀，就是练的追踪科目。这只犬平时呢就兴奋度很高，然后气味搜索的能力很强，而且是人犬结合，充分了发挥了咱们这个训导员他对这个案件的自己的甄别的能力，同时也发挥了这个警犬的作用。
4: 在此我们提示家中有高龄老人的居民群众，尽量避免让老人独自外出，随时关注老人的身体情况，同时尽量为老人佩戴电子定位设备，获取老人的实时位置。如果遇到亲属有失联的情况，请及时报警求助。
0: 说到打架，很多人会有一个这样的固有认知，说伤情重的一方那就是受害者，轻的一方呢就要担责。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都是这样。在北京海淀一家

0: 超市，醉酒男子是上门行凶，超市老板为了保护妻子出手制止，结果导致醉酒男子轻伤一级。那么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判？案件几经审查，最终迎来大反转。
1: 在北京海淀区一小区便利超市内，常先生与妻子霍女士正在收银台旁闲聊，突然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径直冲向常先生，冲突一触即发。
2: 刚才我说那个我跟你家有什么关系？
1: 男子挥拳直接打向常先生，常先生当即抬手还击，没想到遭遇回击后，男子情绪更加激动，拿起手中的啤酒瓶猛地砸向常先生的头部。
3: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了这个小卖部。
1: 口角没能消解王某心头火气，折返超市的他直接抄起啤酒瓶当作凶器，狠狠砸在了常先生的头上。眼看丈夫被酒瓶砸伤，霍女士来不及多想，立刻追出门找王某理论。
3: 然后这个的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着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1: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伤情达到轻伤一级，而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伤情严重，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前往公安机关自首。公安机关以常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该案移送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因为这种打架的一般都是先让双方去做伤情鉴定，然后做出伤情鉴定之后，因为这个王某做出是轻伤一级的伤情鉴定，所以呢，这个常先生先去以故意伤害他自首去了。对，因为这互殴嘛，因为咱们传统的理念都是谁伤得重，谁有理啊。
1: 严国坤是本案的主审检察官，他没有简单的依据伤情进行定性，通过翻阅全部案卷证据，调取完整监控记录，严国坤围绕正当防卫两大核心标准，不法侵害的连续性、紧迫性展开论证，拆解案件背后完整的暴力链条。
3: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1: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击打常先生头部，店外推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完全符合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法定情形。
3: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1: 检察官认为，滋事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其行为已经触碰刑法红线。办案检察官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3: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 我们对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1: 完整视频、伤情报告、凶器物证、形成。

0: 从闭环证据链，王某也认清自身过错，自愿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法院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一放一判的处理结果清晰传递出司法导向，防卫者不担责，滋事者必追责。
1: 点外卖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菜品是否健康安全，可是有些平台的商家甚至连最基本的这营业执照啊、卫生许可证啊都不具备，店面更是压根没有。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依然能在平台开店销售菜品。那么这种幽灵外卖是如何入驻外卖平台的？背后的不法人员又将消费者的健康置于何地呢？
2: 觉得凭着图片触及不了这个国家的法律。
3: 国家设立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根本目的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被告人刘田广周荣大量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实际上为众多没有实际经营场所、没有卫生安全保障、没有市场准入资质的餐饮店上架外卖平台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依托假证入驻外卖平台的店铺脱离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日常核查、卫生抽检，极易出现食品变质、加工环境脏乱差、无证经营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对人民群众食品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4: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外卖成了许多人的日常选择。点外卖最基本的诉求就是饭菜干净、卫生安全。国家也专门规定，商家上架网上外卖平台必须提交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材料。
3: 国家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证件，而是国家为市场经济秩序、群众食品健康安全设立的准入门槛、安全底线和监管的标尺。营业执照是确认市场主体合法身份的有效的证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守护了亿万群众的食品安全。
4: 然而，本应是守护老百姓食品安全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下面这三名被告人眼里，却成了非法谋取私利的门路。
3: 这个违法所得是怎么计算？按账号计算，办理成功一个账号多少钱？
5: 500元。
3: 就是把那个店铺无证代开成功办理一次是收费500元是吗？
6: 本案中的被告人刘和田广主要是提供客户的信息和需求，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呢，比如说有的客户是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找到了刘和田广，把信息呢就发给周，利用 PS 软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有的是要求上传门脸，这个店铺的门脸，那也会根据要求制造一张伪造的店铺的门脸的一个照片，上传到这个外卖平台，用于注册相关的外卖店铺。
7: 你在淘宝店铺购买的空白的营业执照模板，一共是116张，你买了这些模板以后，用作什么用途？发给了何人？
5: 然后设置你的注册账号。
3: 就是你们这个违法所得怎么计算？
5: 就是按张数。
3: 张数，一张多少钱？
5: 一张60。
3: 60元是吧？用通过什么方式结算？
5: 微信转账。
4: 在三人的操作下，线下根本连加工场地都找不到的黑商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外卖平台，一份份毫无安全保障的外卖餐食被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
3: 本案中，被告人刘、被告人田广、被告人周为谋取非法利益，三人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由刘、田广负责提供需要伪造证件的信息，由周荣负责具体实施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用于上传美团平台，帮助商家在美团外卖平台违规上线并收取费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另外，被告人刘、被告人周篡改他人身份证、证件信息，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三款之规定，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本案中，被告人刘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354张，变造居民身份证件4张；被告人田广阳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90张，建议以田广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
5: 因为我对法律必须谴责，触犯了法律。

0: 有点就是说给国家添麻烦的，给各位都添麻烦的，肯定沈院长跟陈同仁能酌情处理。
1: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妄图依靠造假绕过监管开设幽灵外卖，从商家、代办中介到修图人员，整个链条参与者都将面临法律追。

0: 确保每一单外卖背后都是一家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实体店，将幽灵外卖拒之门外。
1: 一家老小在车上是吓得尖叫，这是重庆一游客在坐出租车时的真实遭遇。咱看视频哈，7月21号中午，重庆渝中区长滨路，两位出租车司机60岁的冷某和36岁的万某啊，因为营运纠纷，在马路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还闯红灯，车上还坐着游客一家老小呢。7月28号，警方通报，冷某、万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开斗气车那不是脾气问题，是犯罪。方向盘在手，责任在心，拿一车人的安全撒气啊！看守所里好好反省吧。
2: 现在一直都觉得不对劲，就是在搜完之后，我就发现搜出犯人就是他，既不会用 QQ 和微信，然后也不会就下那种能控制手机的软件，就是晚一点他就把那钱转走了，没法说，那他就马上就报警了。
1: 骗子冒充警察说奶奶卷入了200万的大案，要核查资产，不配合就要逮捕。奶奶正要转账呢，被13岁的孙女儿给拦了。孙女儿小雨啊，先是搜了同类骗局，然后打开 AI 问：“这种说法对吗？” AI 回复说：“100%是电信诈骗。”小雨马上告诉爸爸报警。事后，民警给小雨送上了反诈小卫士的奖状。13岁的孩子能做的事儿啊，很多大人都做不到。遭遇这种情况，千万别慌，多方核实，转发提醒家里老人，接到这种电话，先问问孩子，或者问问 AI， 还可以打电话问问民警。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在夏令营参加攀岩活动时，因为安全绳脱落摔伤了。夏令营说家长签了风险告知书，上面有免责条款，拒绝赔偿。请问对方能免责吗？
4: 风险告知书不能免除人身损害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风险告知书中的免责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自始无效，某夏令营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规定，经营者没有尽到安保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安全绳脱落是因为某夏令营管理维护不当，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因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严女士可以收集合同、医疗记录、脱落证据等起诉该夏令营，并主张医疗费、护理费等人身损害赔偿。
1: 观众樊女士啊，说她参与了一个拼单，和别人呢一起买进口的保健品，买完之后商家说需要等待其他拼单者确认，会延迟20天发货。樊女士要求退款，商家却说拼单成功不能撤单。樊女士想问问商家这么做合法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不合法。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无效。拼单成功不可撤单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依法无效。同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不公平规定。商家拖延发货20天构成违约，樊女士依法享有解除权与退款权，商家不得以拼单形式剥夺其法定权利。建议樊女士留存好订单聊天记录，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退款。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中孚湿热滋阴圣品，帮您除烦降燥。
6: 鲜品只要一嚼啊，感觉到

0: 凭借着这个初夏，达到这个降火的这个目的。
1: 补气又养阴，最懂夏天的参又是什么？
0: 补而不燥，这润而不寒，这两个合用最主要的优势。
1: 8月1日、8月2日，养生堂特别策划，跟着药食同源目录过长夏。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繁花国门，五彩顺意。相约时光运动会，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点燃动能，激情时刻。火星派对，奔赴动感潮玩狂欢。罗红摄影艺术馆，邂逅灵动生命。现在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动身启程。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1日20:20，敬请收看。

0: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1: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0: 身体出现哪些异常，提示血管可能出了问题？
1: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0: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2: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在其他脏器内。
0: 赶快自查，两个来源一个助推，敬请关注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全新一期的节目。首先按照惯例认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冯海教授，欢迎冯老师。
4: 大家好。
3: 眼前这位是咱们的好朋友，是本期养生课代表相声演员刘钊。
5: 大家好，大家好。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一开始的时候呢，说一个有趣儿的事儿。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了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哈，叫做最舒适的睡衣。结果呢，我就点进去一看，哎，靠前的点赞最高的是什么样的呢？来，大屏幕展示一下，说说阿姨。您家的睡衣是否也是这样的同款啊？你看这个，这是点赞最高的，你看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但是其实挺时髦的，是吧？
5: 对，这个穿成这样不容易，这没十年八年洗不成这样。
3: 我们家有第一张图这样的，上面写的十年前的双层纱睡衣，还是很柔软，非常的舒服。刘钊，你们家有这样的睡衣吗？
5: 第一个，我爸那就那样。关键是我妈说给你扔了吧，买新的。我爸说不成，这穿着舒服，好不容易弄这么软了，新的穿着硬。
3: 想问一下现场的叔叔阿姨，您家有这样的睡衣吗？阿姨，您家有啊？
6: 有。
3: 阿姨，你穿成这样，你的睡衣怎么那么差？
5: 不是，他穿成这样，那睡衣他老头的，你知道吗？
6: 老头。
3: 您
6: 就是大窟窿小眼的。你给他扔了，他得骂你一顿。
3: 您睡衣不是这样
6: 的，我的也是穿旧的，软和，十几年了，哇，还能穿，而且我身材没怎么变，
3: 哦，真棒，这个在衣橱里，这衣服上我觉得都能接受。可是叔叔阿姨，我们回想一下，就这样的破洞衫，如果出现在我们身体当中特别重要的地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冯老师也带来了一张真实的图片，我们请刘钊还有现场的叔叔阿姨，我们来猜一猜这个。这个特别重要的部位到底是什么嘞？
1: 这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一个特别重要的结构。那么它得了病变以后呢，我们必须把它清除，取出来以后就是一块一块，这样碎裂的。

0: 实际上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整体，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既光滑又规则又缜密。
1: 明白，
2: 我知道了，
1: 猜猜了。
2: 肺头，对，你看肺好的时候就是光滑，啊，是吧？您刚才说
1: 的完整的整体，
2: 完整的整体，
1: 还真有人点头，你看他点头了。
2: 咱描述的多生动啊！
1: 好，接下来我们的现场出现了动物的真实标本，刘钊，你认识吗？你觉得它是肺吗？
3: 这个拿上来以后肯定就不是肺了。
1: 对，
0: 刚才咱们那些图片呢，是我们这个一段管腔的碎裂，一片一片把它切了一块一块的，它不是一个整体。
1: 嗯，
0: 那么它原来的整体呢，应该就是这样的，中间一个孔洞。
1: 嗯，
0: 啊，表面非常光滑，质地非常坚韧。
1: 嗯，
0: 这里边呢，流动的是
1: 血液。你看，
2: 哦，
0: 这也就是我们的主动脉。
1: 特别重要的血管，
0: 这是我们人体里的大动脉，就跟我们的铁路线一样，
1: 对，
0: 我们的京九线、京广线，
1: 对，
0: 这样的大动脉主干道。那么刚才那个呢，就类似于呢是这样的，病理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些裂口，
1: 这个对比非常的明显，光滑的完整的一个结构。你看那个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做的那个演示睡衣的那个破洞一样。
3: 对对对，那这个血不就流出来了吗？
0: 对的，血液呢就从这个管腔里边流出来，跟周围组织一包绕，形成一些很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应，形成一个大的硬块硬结。嗯，所以我也没法完整的这样的给它弄出来，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去除这个病灶，为下一步救治呢创造条件。当然我们这是拿的道具。
1: 嗯，
0: 那么它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牛的黄喉，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经常会点这个涮这个东西。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诱因导致我们这个血管突然一下破裂，变得千疮百孔呢？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就隐藏在生活我们家里的一些小小的角落当中。那真正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您可以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课堂笔记。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么严重的疾病，刘老师能不能给你出道题？你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2: 看着啊，
1: 嗯，
2: 我给大家带来魔术。
1: 这啥呀？红绳吗？
2: 嘿，嘿，哈哈。看着啊，就这么一细绳，想不到吧？
1: 啊，
2: 通过我很巧妙的这个手段，看见没？哎，你看，你看，你看，
1: 哟，你还别说，
2: 你看咱这手多细，
1: 还挺巧的呢，
2: 是不是？
1: 你给后边的观众展示展示，说阿姨，
2: 你就变成了一个笔袋，看到了吧？
1: 哦，
2: 哎，刚才还是一个细绳，现在变成了一个笔袋。
1: 你想说明什么呢？
2: 就想说明啊，如果刚才那个血管啊，都那样了，你就给它缝合好，就还能对付用。
1: 哎，那实际的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手术图片，看一下大屏幕。
0: 因为我们的主动脉比较粗啊，那么我们人体呢，能可以用来修复这个主动脉的咱们自身的血管呢，相对来说比较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取自己腿上的这种静脉，也就是老百姓讲那个大隐静脉
1: 啊。
0: 那么把它抛开以后，类似于刚才刘钊老师展示的，把它缠绕到一起，就把一个细的一个血管能够把它形成一个螺纹螺旋状的一个粗的血管，要换掉那个破坏的血管。
1: 明白，
2: 那是缝的真不错。形容这个针脚缝的好，大家知道什么词吗？
1: 啊，
2: 叫紫敏。
1: 紫敏是
2: 这词儿吧？
1: 啊，
2: 哎，当然这不是医学用语啊，没说这血管缝的倍儿紫敏，没听说过，都是咱的背后褥子那针脚缝的很紫敏。
1: 你看到了吗？主任给您带来了好多这些器械，您先介绍一下。
0: 缝血管用的基本的手术的器械，
1: 嗯，
0: 最主要的是这个，持针器，
1: 好，
0: 来加针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血管镊子，这个血管缝合线呢，它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呢，这个线要足够结实，
1: 那肯定的，
0: 因为要代替我们的血管嘛，
1: 对，
0: 要缝上血管嘛。
2: 嗯嗯。
0: 第二一个呢，这个线又非常的光滑，你不能说上面缝起来粗粗拉拉的，把我们血管拉出一个大洞来，也不行。第三一个呢，这个线呢还不太容易长血栓。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问一下各位观众，从心脏里出来这个我们人体的主动脉一般有多粗呢？
1: 您能不能给几个选项参考一下？
0: 我给几个选项哈，10厘米、5厘米、2厘米。
1: 好 ，A、B、C， 请亮题答案。好，昭昭，
2: 我选的是 B， 5厘米，10厘米太粗了呀。

0: 对，
1: 二厘米太细了。
2: 选择 B 的人还挺多的，我得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就那位漂亮的妹妹来。
3: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自己手上可以看到的血管，它一厘米都没有，我觉得主动脉应该是两厘米吧。
2: 哦，这么推测？
0: 这手上不能长主动脉，你说呢？
2: 没有选十厘米的吧？
0: 有啊，有啊。
2: 啊，谁选十厘米？
0: 这大姐选的十厘米。多粗不嫌粗，这属于这个。
2: 那边说了，心脏才多大，那太粗了。
4: 心脏也得有一拳头啊，那主动脉那得。
0: 阿姨您可能心大，您这、那个。
4: 有可能。
2: 阿姨不改了是不是啊？
4: 不改了。
2: 好了，我们先给三位鼓鼓掌哈、啊。
5: 平均直径大概在两厘米左右应该是合适的，啊、或者在3到2厘米之间，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2: 对，对、啊，刘钊、嗯，这样你也体验一下缝合的难度。
0: 从小我就想当外科大夫，就那个护士给递你剪子，啪啪，嗯。多帅、
2: 啊！今天我们外科医生给您递一下，好不好？
0: 那我太荣幸了。
2: 来来来，
5: 我们是用静脉来代替我们的动脉，由于它不够粗，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是我们的一个注射器，用它做我们缝合血管的一个载体，嗯，或者叫模具也行，嗯，就我们就把它缠绕到我们的这个注射器上。哦，
2: 实际上我们找的是压长，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和还原哈，嗯。
5: 这个注射器直径。大概在接近两厘米的水平，
2: 对，两厘米就差不多这样。
5: 啊、对，那我就开始试一下，
2: 因为给你示范一下，好好看啊。
5: 就手比较稳。
2: 对，
0: 缝完以后它自个儿会长上吗？
5: 它会的，它时间长了它就会自己愈合在一起。哦。
2: 好的，来，刘老师，接下来该您出场了。哎、那我们来。我给您做辅助，
0: 辅助
2: 对，师傅领进门，
0: 修行
2: 在
0: 个
2: 人。开始，
0: 这针你看，
2: 认着
0: 这线的特别细。
2: 你看，它也就是1公分，差不多像鱼钩。
0: 长度对，就像鱼钩一样。
5: 我再给一根新线
2: 啊，不用了，
5: 我给你剪掉它，你从那边缝的。
0: 您这弄不好，
2: 就
0: 等会儿找折都找不着。
2: 我跟你说。啊好，主任，我跟你说，你就再给他弄，他也缝不上去。我跟你说，你就别，哎、
0: 你这小看谁呢？
2: 我不是，我跟你说，你就别把自己扎着就行了，你知道吧？
0: 我是傻子，我是。
2: 你也别扎我。
0: 您扶着点比什么都强。
2: 我哪哪、哎、
0: 看见没有？
2: 啊，好，来。
5: 你们说刘钊老师这个，
2: 你得配合。
5: 缝的还特别好，他的手都不抖，
0: 我都没缝进去。
2: 他没进去。
0: 您缝早了，您啊，他这把这俩看见没有？把这俩缝一块儿。
5: 哦、对对对，
2: 好了，出来，哎，
0: 瞧见没有？
2: 还真行哎，
0: 哎，这是第一针，再缝一针 啊，
2: 再缝一针就行，它揪不在一起了。
0: 专家说了还长了，
5: 上来一下让刘老师这样缝会的确有点难为，有点难度。
2: 而且我觉得这个线已经打结了。
0: 你别说出来。
2: 不是的，
0: 就这意思
5: 了，
0: 反正
5: 可以，
0: 太难了。
2: 各位，来，好了，下面你看都看不到那个针线，缝合的特别好、嗯，那个是主任的操作，嗯、我们这上面乱七八糟的这个，
0: 太需要精细，这个手感啊，差一点都不成。
5: 其实说句实在话，这个血管的这种拼接缝合呢，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血管缝得不漏，因为它接上血以后有压力，
0: 对、嗯、啊。
5: 第二一个呢，就是还得要把它缝得比较均匀。嗯。那么有的地方进针多了，有的地方进针少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有的地方缝粗了，有的地方缝细了。嗯。我们也特别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如果拿个拉链就把它拉完了，又快又是简洁、哎。
2: 外科医生的手有多么的稳，太不容易了。他们在手术台上这样精细的手工活，其实换来的就是患者的心声。我建议全场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外科医生。好，那我们真实的血管到底被什么啃吃成这样，导致千疮百孔呢？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疾病极为特殊，它需要多学科多诊室的共同联动，所以呢我们马上要认识另外两个科室的核心成员。首先让我们欢迎同样来自友谊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王超老师，欢迎您王主任。
6: 主持人好。
2: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勇老师，欢迎。
7: 主任好。
2: 大家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咱不是要拯救我们的大血管主动脉吗？为什么把感染科呀，包括口腔科的专家都请到了现场呢？
0: 口腔跟血管关系，我觉得哈，
2: 实话实说，
0: 不是很大。当然有中国一句老话叫“病从口入”，所以叫口腔科的来了。
7: 非常好，这个我们口腔科啊，经常的有一句话，我估计大家都知道。第一是牙疼。

0: 病。
1: 嗯。
0: 第二句话就刚才我们刘钊老师说的，病从口入。第一呢，可能是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第二，跟我们口腔本身固有的疾病可能就有一定关系。那至于说口腔的疾病和血管的疾病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有请冯主任以一个真实的病例来说明一下。
2: 这个病例是在海南疗养，因为正好是这个冬天嘛，他也没回北京，在当地处理的一个拔牙牙冠的一个问题。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这个病人就发烧胸痛，后来发现呢主动脉破了，主动脉破了，就胸主动脉破了，并且并且呢血里边培养还有细菌出来了。那考虑那个破裂呢与细菌把这个血管给啃食腐烂了有关系。那么当时有大出血，没办法，当地的医院为了急救他的生命呢，给他放了一个支架，先把这个破口堵住。我们说的支架是一个带膜的支架，相当于在我们的血管里边又附上了一层血管，把这个破口从内里边给它堵住。但是呢这个腹膜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个异物，它没有抗感染能力，后期呢它的感染呢就是主动脉壁的感染，又把这个支架周围又腐蚀烂了。就从外地又转回了北京，经过医院的多方的会诊，多科的，就像我们一样多科的这种处理，但这个病由于病情太重了，到最终还是因为感染破裂出血没救过来。这是一个我在我印象当中，我可能这个病例要在我心目当中要记一辈子了。因为它的处理非常的复杂。第二个呢，它的病因非常的明确，它之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能追溯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感染把主动脉腐蚀破了，来源与它的那个拔牙有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的确是对于这个口腔拔牙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如果他主动脉同时有病变的话，我们一般不同期做，或者是要抗生素用了用一段时间以后再做，这样会减少感染的机会。
3: 还这种
1: 学知识了吧？
3: 真是。
0: 怎么样，刘钊老师，是不是跟口腔有很大关系？
3: 想不到。
1: 我们看到感染科的主任呢，王朝老师带了一个神秘的宝盒，而且很有仪式感的已经戴上手套了。您先给我们揭秘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呀？
4: 来，大家看一下，我戴的是什么？
5: 吃血管的真凶到底是什么？他们藏在哪些居家环境里？赶快跟着节目自查，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10: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

0: 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递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血管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裴阳敏，
0: 裴阳敏，
1: 这个罪魁祸首，这个元凶就是这个致病菌。那这个致病菌呢，我们是怎么抓到的呢？都有被护士啊、医生啊采过血这种经历，
0: 对，
1: 是吧？采出来这血，我们打到一个培养瓶里，然后到实验室之后呢，我们叫微生物室，他们会把这个培养瓶里的血呢，在这个抽出来滴到这个培养皿里面，如果它长菌了，那么说明这血里面就有细菌。
0: 这个真凶啊，原来是细菌引起的，对吗？
1: 对。
2: 这里是细菌吗？
1: 这里是细菌，在这个外圈的
2: 那个白斑是不是？
1: 对，白斑也好，叫白点也好，这个我们叫菌落。我们后续还可以去进行菌种的鉴定。
0: 了解，那个一个小小的肉眼可见的小点，那是菌落。
1: 那是菌落，那是好，那一个点有好多好多个。这个细菌呢，入血之后呢，要找到一个能让自己繁殖的地方，尤其是这种血管壁不光滑的地点，就是它定植繁殖吃营养的这个过程。
0: 细菌它是真正的元凶，那所以它把我们的主动脉怎么了呢？
3: 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那么血管壁变薄弱了，在血流的冲击下，在压力的影响下，血管就会逐步的扩张，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叫动脉瘤，动脉瘤样的一个改变。当然这种动脉瘤呢，它是特殊的一种类型，是一个感染性的动脉瘤，但是它也是引起我们动脉扩张的一类原因。
0: 就是腹主动脉瘤，咱们知道都跟高血压相关。今天要说这种特殊的疾病是由细菌引发的感染性的腹主动脉瘤，那两者到底怎么去鉴别呢？叔叔阿姨，稍后我们将会一并的给大家揭秘。那其实今天我们养生堂的现场呢，也邀请了一位哈，跟病魔刚刚交过手的这位患者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叔叔。曹叔叔，您今天多大岁数了？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出现什么症状，怎么样战胜病魔的？
4: 我今年62岁。2023年那个之前5年我的左腿啊就不太好使了，也慢慢走几百米，300-500米还可以，时间长了也不行，要跑两步就疼。后来23年呢，我就去看了，看了说我这个左侧的髂动脉堵了，然后就放了2个支架。放2个支架以后马上这个腿就好了，但是1个月以后啊，发现我这个贫血很严重，就停了那个抗凝血药，抗凝血药一停也就半个月1个月，马上又堵了，就是左腿开始疼，就病情就逐步加重。刚开始是走能走一段，到医院看病还能走，后来呢到了24年的2月份就拄着拐杖能在家里走几步，到3月份的时候，3月初的时候瘫痪了就两条腿是软的了，然后确诊，当时以为确诊了，就腰椎感染，就治腰椎，还是不行，最后到有医院，冯海医生给我看，根源不是腰椎，腰椎的感染是从那个髂动脉的感染那传过去的，有医院冯海医生，给我治好的，然后我从瘫痪到现在，我能走了，就是整个人呢，就是我跟正常人比没法比，跟我这个经历。从瘫痪到现在能走，我真就基本能正常生活，但是我就不能跑，我就走路，就出门我是拄着拐杖，在家里我是不拄拐杖的，所以生活质量那真是天翻地覆，真的很感谢冯海医生，就是
0: 谢谢曹叔叔，这是死里逃生一波三折，还好及时的遇到了这么好的权威专家，知道这个病根元凶是什么。主任，您回忆回忆，您见到曹叔叔的时候最严重，他到底是什么样呢？
3: 来的时候呢，因为经历很坎坷，疼痛，然后间断的还要发烧，所以说呢，这个人呢也整个的状态也比较弱，反复的感染，那么最终能够把这个疾病的治疗能够得到一个治愈呢？主要还得把这个感染源去掉，就是连那段感染的血管带上感染的这个支架整块给它移除。就是类似刚才咱们看到的第一个图片，那一片一片的，我没法整个的一大块给它拿出来，
0: 全拿走
3: 那但只能就是一片一片把它拿走，当然这个过程也很艰难。那么因为感染的这种动脉呢，它周围炎症反应非常重，有的就是我们叫铁板一块，

0: 没有边界，手术的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一些。我们的感染科的王超主任给我们这个抗生素的指导，再加上我们外科的手术，还有他本人那个坚强的毅力，对我们的信任，大家一起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您现在怎么样？行动方便吗？哎呀，来，我们看看叔叔现在恢复的样子。来来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曹叔叔。就很难想象，原来都那么严重，都瘫痪了。
2: 上这个台阶可以吗？
1: 来，叔叔我，哎呦，我们，哇，
2: 非常棒，非常棒。刚才像刘钊老师问，为什么当时会瘫了，现在能走起来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大的脓肿，张力比较高，神经的持续受压，神经功能失去了。但是呢，我们把那个脓肿清除掉以后，神经受压的这个力量没有了，
3: 恢复了，
2: 它有一个自己慢慢恢复的一个过程。
1: 怎么这么棒？
3: 我就说一句吧，你们知道我们今天怎么来的？我一个人来的，我自己开车来的。
4: 太棒了！
3: 你想，我从一个瘫痪的病人，到今天我百斤，我到处跑，但是就是有病再去看，这是肯定的。要找到一个好医生，那里真是第二次生命。冯医生就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真棒！
3: 我在瘫痪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说，不是假话，我宁愿死都不愿意再活的了，因为你瘫痪的时候，痛苦，你没有快乐。你的世界就是天花板。你出门，你说你要八九十岁、七八十岁还好，我才当时我生病的时候，瘫痪的时候才刚满六十，还不到六十。说实话，真是生不如死，而且人还有自尊啊。到那时候，人到病成那个时候没有尊严。跟你们说实话，
1: 相信专业的医生。
3: 所以说，真是冯医生给了我第二次，
1: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送上一份礼物给您哦。叔叔，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祝您永远这么快乐和健康。我帮您拿下去啊。刚刚通过跟叔叔的这个互动和采访，我们了解到了他身上这个症状跟主动脉瘤的症状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接下来这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常言的那个主动脉瘤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高血压引发的。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血管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因为这个动脉瘤这个科普呢，大家已经学习了很多了。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由于动脉硬化、高血压导致这个血管慢慢扩张，通常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动脉瘤会缓慢的在压力的影响下逐步的增大。那么增大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出现搏动性肿物。什么叫搏动性肿物呢？就是我们肚子里摸到这个跳的这个包块呢，跟我们心脏是一个节律的，心脏跳一下，它同时跳一下。
1: 好的，叔叔阿姨，这些就是我们常规哈说到的这种由动脉硬化、高血压引发的主动脉瘤。那接下来重点来了，跟今天的内容相关，由细菌引发的感染性的主动脉瘤，它的症状是什么呢？主任，
2: 感染性的主动脉瘤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腰背部它会有疼痛。
1: 什么样的疼痛？
2: 这种疼痛呢，会是一种胀痛，这个空间本来是比较小的，这个东西变大了，它会往外胀的那么力量，那么是一种胀痛。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两个，它是细菌感染吗？它就会有寒战。同时会有发烧。
1: 会高烧吗？
2: 有的人会发烧的程度非常的高，那么39度以上，这是很常见的。如果他的菌落非常
4: 高烧，
2: 高烧。
1: 好，
2: 当然有很多人在发烧的时候他会自己用一些消炎药，我也不管他是什么细菌就用了，有的人就持续的低烧，也有这样的。还是主要是根据细菌的不同种类有关系。
1: 了解。
2: 后边的症状呢，就是像这种搏动性肿物呢，
1: 这个、也有，
2: 也有，因为它本身也是血管的扩张，然后呢局部的搏动，但是呢它往往周围有一个炎症的局部有压痛，并且它血管壁呢更不结实，更容易出现破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病人呢，一个牧民，他是一种特殊的细菌感染呢，主动脉破了。等来到医院的时候是便血来的，那么为什么会便血呢？
1: 对，
2: 因为它这个血管破了以后呢，前面就是我们的肠子，那么又把肠子给磨破了，血流的压力一下子冲到我们肠道里边。

0: 菌，肠道是没有压力的。那么主动脉是100好几的这个毫米汞柱，所以一下子一个大的便血，病人就休克，啊，能到医院的是好的，到不了医院可能就当时就死亡了。
1: 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把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记住。当然，以上的内容大家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叔叔阿姨不用着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里面有完整的所有本期的课堂笔记的总结。曹叔叔，刚才主任说到了这些症状在您身上发生过吗？腰背疼，
2: 发生过，那个神经痛跟一般的痛不一样，神经痛它是跑会跑的。
1: 哦，就是因为
2: 啊，对，它那个这腰椎那段那个神经嘛，那个它细颈会吃骨头。我说的不一定专业啊，我听别人说这细颈会吃骨头，骨头一散了，它不就压神经吗？那疼起来可不得了。
1: 那个时候疼的时候，你以为是什么原因？
2: 我不知道，我到处看啊，我23年10月份以后就一直在看病，然后抗生素药吃了，有快一年，直到7月份我到友谊医院粉海医生，然后住院以后。后来就不疼了，
1: 明白了，还是病根没找到。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发热的情况，您身上有吗？
2: 38度左右吧。
1: 嗯。
2: 哎，低烧。
1: 搏动性的肿块，当时有明显的感觉吗？
2: 腹部各有，大腿根的地方，你都能摸到。
3: 曹先生本来只是血管问题，可是病情为什么会从腹主动脉蔓延到腰部、骨骼，又造成了神经痛和瘫痪？
4: 这个感染性动脉瘤啊。他刚才说到啊，主要是在腹主动脉发生率最高。那我们把这个腹主动脉给它标记一下，在这个位置，血里的菌还能到达我们其他的各个内脏，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个部位，肺。
1: 哦，这个地儿哈。
4: 对，如果这个血里的细菌跑到肺，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肺炎和肺脓肿这些疾病。
1: 了解。
4: 那么比如说我们心脏里头有瓣膜这个结构，
1: 这个地儿。
4: 对。如果这个细菌在心脏的瓣膜里感染了，会导致的是感染性心内膜炎，我们叫。如果这个菌呢顺着动脉系统呢跑到大脑内，哎，可以导致呢脑内发生脑脓肿这样的感染的病。那么再有呢，下面的腹腔的内脏呢，包括肝胆胰脾肾。如果这个菌呢跑到了肝脏，
1: 这个
4: 位置，会导致这个肝脓肿。跑到这个肾呢。会导致这个肾脓肿，
1: 这个地方就是肾啊，
4: 对对对，
1: 两边。
4: 如果跑到脾脏呢，
1: 在后面，
4: 在这个位置，
1: 这个地方
4: 比较偏啊，会导致这个脾脓肿，是肝胆胰脾肾。那么其他的部位，那么像腰大肌呀，这个部位，
1: 这个地方
4: 会有腰大肌的脓肿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全身这个皮肤软组织，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大腿的这个皮肤软组织，如果细菌跑到这些部位，会导致这些部位发生皮肤软组织的脓肿。还有呢，就是腰椎的骨髓炎，也是可以一个常见的感染部位。
1: 所以这个细菌太可怕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菌哈？叫什么名字？还有包括我们这个重灾区到底在哪儿呢？稍后给大家揭晓。谢谢主任。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有个特别重要的内容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勇主任了。今天你看，口腔科的专家、感染科的专家，还有我们血管外科的专家，咱们三个科室到底是怎么分工、怎么干活的呢？
5: 对，刚才我们的冯主任是讲了我们的手术是怎么做的，这个疾病是怎么治疗的。那我们的王超王主任讲的细菌入血之后是怎么引起血管破坏的。那我这儿呢是其中一方面。就是病从口入嘛，那细菌是打哪儿来的？所以就是包括了一部分的来源的问题。
3: 手术治疗就好比拆除血管里细菌聚集的自助餐厅，但只有找到并且封死致病菌入血的来路，才能避免血管危机。吃血管的致病菌都是从哪儿趁虚而入的呢？
5: 怎么去减少细菌入血？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说在我们家里边，哪个位置是比较不卫生的，或者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 重点来了，给大家要出题了。
6: 洗手间呢？
1: 哎，这样我有好几个选项啊，真的。来，叔叔阿姨，咱们今天都发了一个小题板哈，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我的问题是，咱都知道元凶是细菌了，这细菌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有这样的几个选项，来。这个是餐厅，有厨房啊。B， 卫生间。

0: 选项咱家的卧室，大家说重灾区到底是哪？
1: 这还用说吗？
0: 来，各位请作答。三二一，亮题板。最重要的重灾区哈，你看到了吗？选 A、B、C 的，选啥的都有。刘钊哈，课代表，你先说一说为什么？
1: 我觉得卫生间，卫生间不光是大家觉得，哎呦马桶啊，我觉得那司空见惯。下水道，有的时候不注意清理，对吧？往上泛味儿，这都是大家隐形的东西。
0: 好，
1: 差不多了，
0: 也就这些哈，
1: 也就这些了。
0: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我想问你，你之前了不了解我们主动脉瘤这个疾病有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引发的？
2: 之前不太了解，第一次听说。
0: 来到养生堂知道了。嗯，我看你选的是 A， 你不支持他的意见对吗？
2: 对，因为我感觉厨房的话就油烟比较多，然后比较容易有蟑螂这些害虫，就是细菌可能更多一些。哦，对，还有就是油烟，然后油渍比较容易滋生细菌，我认为。
0: 好的，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个漂亮的妹妹。
3: 大家其实选 B 的还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比如说平时每天的一个习惯刷牙，那我们是在哪个位置进行的？
0: 你在哪儿？
1: 卫生间啊。
3: 对，
0: 卫生间具体什么部位呢？
1: 刷牙在哪儿？我在浴洗池那里。
0: 我跟你说，我跟你不一样。
1: 你边洗澡边刷牙是不是？
0: Yes，
1: 哎，我也那样，
0: 对吧？
1: 对，我也那样。
0: 有时候省水省事儿。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也那样。有时候我都不用那缸子，我就对着那，我这省事儿啊。
0: 对，我也是这样的。
3: 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生活习惯的、啊。
1: 对对
0: 对，这不好吗？
3: 那先问第一个问题，牙刷大家有没有定期更换？
0: 那个有的，
1: 有，我两年换一次。咱讲究啊，咱们
3: 那过分讲究，过分节省。这个其实是要定期更换牙刷的啊。
0: 多长时间？
3: 一般是2到3个月，我们就建议要更换。那还一个问题，
0: 重点
3: 就是说这牙刷大家是怎么放的？
1: 头朝上啊。
0: 头朝上，
1: 我们都一块儿一家子，我们都是。
3: 对，大家其实已经接受了很多正确的口腔教育。
0: 嗯，
3: 就是之前我们很多人是牙刷
1: 头朝下，
3: 潮湿的情况下就容易造成什么
0: 细菌感染、
3: 细菌的
1: 滋生，
3: 对，滋生和增殖。那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和我们的刘钊老师都说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的淋浴头。
1: 来，你看咱俩这个动作一样不一样？
0: 然后这样，
1: 对对对对对，我有时候更懒，有时候我更懒，我都不像你，我都这样，我就更懒一点。
3: 所以这个我们的嘉宾啊，刘钊老师和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嗯，我们刚才说的是换牙刷，那我们在家的时候有没有换过淋浴头？什么时候换？
0: 他也不坏，他不坏，换他干啥呀？
1: 他有的时候水流啊，他这不是淋浴少了吗？我就给那一抠那小头，他自个儿就舒畅了。
0: 对对对，
1: 我就给扑棱扑棱，拿牙签捅。
3: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淋浴头上面可能啊，时间长了之后会有一些水垢啊什么的阻塞。就像刚才我们刘钊老师说，捅一捅，让它水流会变顺。
0: 我就这么做。
3: 但是那是我们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什么，跟牙刷一样，也会有细菌，所以。
0: 这上面都有细菌啊，
3: 也会有，因为细菌它会生长在温度合适潮湿的环境里边，就跟我们的牙刷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口腔呢它其实是一种有菌环境。那口腔的疾病其实跟全身的疾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我们的口腔比如说有这种牙龈炎啊，或者说这种牙周的疾病啊，它就会造成牙周组织的破坏以及细菌的这种稳态的破坏，甚至是我在刷牙的时候，比如说我有牙周疾病的基础，那就会造成一过性的菌血症入血。那如果说我又有基础病史，比如说有三高啊，又有合并的这种血管系统的这种基础性的破坏，如果赶上了这种一过性的菌血症，甚至比如说我在拔牙的时候没有做好术前的控制，导致了这种大量的细菌一次性的入血定植，引起一系列的后续的发生。
0: 了解。
3: 所以口腔这方面它是一个细菌来源的问题，那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啊，去聊一聊怎么去预防。另外呢，刚才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王超老师在这个模型上也提示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皮肤的感染。王老师，给我们大概说一下。
4: 口腔里面呢，是口腔黏膜，是咱们的。

0: 一个屏障，咱皮肤呢是咱们的一个屏障，啊，包括咱们肠道里的黏膜也是咱们的一个屏障。这些屏障呢，保护呢咱们避免细菌侵入。但是如果咱们这些皮肤的，还有呢口腔黏膜或者肠道的黏膜出现了破损、缺口，啊，比如说你受到了一个外伤，这皮肤就有一个伤口。如果你那个牙龈、口腔里面划破了，或者是什么扎破了。有缺口，或者是这个肠道的黏膜呢，你腹泻的时候，它肠道有肠炎，这个肠炎会损伤肠黏膜，造成肠黏膜的破损和缺口。那么有了这些破损缺口呢，这细菌就趁虚而入了，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无菌的环境当中，我们周围呢到处都是细菌，那么有一些细菌就是致病菌，它从这些破口呢进到我们这个身体体内，进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流呢就进到这个咱们各个内脏，刚才说到的，包括这个腹主动脉，是吧？所以如果呢，这个血液里的细菌呢，停留在这个腹主动脉上，如果这个腹主动脉碰巧不那么光滑，在这儿呢破坏腹主动脉，就形成了腹主动脉瘤。如果身上有破口的时候，有伤口的时候，那一定不要洗澡。
1: 贴创可贴那种防水的，是不是就能稍微好一点？
0: 只能说稍微好一点，但是能尽可能的还是不要洗澡这段时间。
2: 我们不可能去避免细菌，
1: 对
2: 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把牙刷放酒精里泡一泡，我每天拿喷头去消毒，我们其实也做不到。但是这从另外一方面啊，一定要做到口腔疾病的预防，这个比我们控制龙头上的细菌可能更要靠谱一些。
1: 好的，其实还是告诉大家，如果要口腔有破口的话，这上面又附着了很多的细菌，然后它在冲击的那一刹那，它可能就会附着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然后你看到了吗，它会到处的乱窜。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机制哈。那怎么着呢，回去咱们还是买个正儿八经的，就是牙刷的缸子，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刷牙。当然还是牙周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2: 是的，
1: 对，这个要通风，尽可能的还是要清理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漱口水呢，
2: 漱口水通常而言啊，我们不太建议使用，因为刚才王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的口腔啊，它是一种有菌的环境。这个菌为什么不引起疾病呢？就是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叫稳态的概念，包括我们的这个黏膜的屏障，包括免疫的屏障，就是任何一种它只要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说平衡的状态，它就不会去引起疾病。关键是我们要做好口腔疾病的预防。那如何去做，就是定期的去找自己的口腔科医生、牙科医生去做口腔检查，去定期的洗牙，保持牙周组织的健康。然后一旦比如说有这种口腔疾病、口腔问题，如果他要进行拔牙或者这种比如说有这种高风险的有创操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进行这种预防性的抗感染措施的。为什么要抗感染，就是要防止或者减少这种一过性的菊血症。
1: 明白了。所以呢，各位，我们已经揭秘了第一个重灾区，其实呢就来自于我们的卫生间。除了下水道，你看淋浴头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菌群部落，叔叔阿姨一定要定期的去擦拭，如果真的是太脏了太久了，可以想一想哈，去更换，保持这样的一个通风的状态是最好的。其实今天呢这个选项当中还有一个重灾区，叔叔阿姨我们再看一看后面的选项。现在还有厨房，还有我们的卧室，大家再作答 A 和 C。 来，各位，三二一，亮题板。好，那个妹妹仍然选 A。
3: 跟卧室跟厨房比肯定是厨房啊，是吧？有时候这个我有时炒菜啊犯懒，那锅这有点油就不洗了，对，涮一下，然后不洗了，有油呢没事，明儿炒菜还用呢，咱别太糟践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容易滋生细菌。
1: 而且那个菜板，
3: 对，
1: 你们家菜板是一个吗？还是说有这种分类？我们
3: 一个呀，
1: 就
3: 不是，是生肉分开，生的在正面，熟的在反面。
1: 用多长时间了？阿姨说你真高。
3: 原来我用一方块，我能用六面，这两年好多了，你知道吗？真的，
0: 还是厨房。
1: 你看，
0: 这个病从口入呢，或者说菌从口入。一个刚才我们刘主任说的这个牙源性的哈，这种细菌的入血。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如果

0: 我们那个食物卫生没有做好，
1: 嗯，
0: 包括咱们冰箱里这个食物如果没有保存好的话，储存时间过长，没有加热的不充分就吃了，这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肠道的感染，
1: 拉肚子
0: 、拉肚子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肠道黏膜损伤的过程，这个菌就会从肠的里面进到血里面，然后顺着血流到我们的肝脏啊，到我们的血管啊，就会造成我们刚才说过的会导致这个肝脓肿啊、感染性的动脉瘤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布鲁氏菌呢，是一个常见的能导致菌血症的菌。这种菌呢，通常呢它是人兽共患病的致病菌。如果这个牛羊携带这个布鲁氏菌，那么宰杀的人员有一些人会感染这种菌。
1: 好
0: 啊，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也是常见的一种致病菌，也比较容易导致菌血症。那么它呢通常是从这个皮肤啊，受到外伤之后伤口侵入到人体当中。红绿的假单胞菌呢，它比较常见于呢一些烧伤皮肤的表面，还有一些支扩呀、支气管扩张病人的那个痰里面。还有这个粪肠球菌呢，也是从肠道来源的，通常都是在这个人的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侵犯人体。常见的致病性的链球菌是一大类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链球菌呢，通常可以通过这个口腔牙源性的这种感染进到这个血里，也可以通过皮肤的伤口进到血里。
1: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沙门氏菌。
0: 对，
1: 哎呀，这个像个
2: 肉馅儿。
0: 这是沙门氏菌，也是一大类，有很多种类分类，这个微生物专家去给他们分类。但这个沙门氏菌呢，通常来说它是从肠道侵犯到我们血里面来菌血症的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肠炎拉肚子的时候，
1: 看啊，他们家重灾区挺多的，他又拿那个淋浴头刷牙，然后菜板呢也不定期的更换。
2: 不光这样，刚才说冰箱里还有好多过期的食物，
1: 是吧？
2: 我们家冰箱里一条鱼，
0: 对，
2: 比我儿子岁数都大，
1: 都得两年了，是吧？
2: 对，两三年了都
0: 放的时间太长了。
1: 对，那怎么能判断他有没有被感染呢？
2: 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1: 就是怎么去判断一下呀？是不是啊？
0: 这个菌呢，我们刚才说到冰箱里的食物啊，尤其是奶制品。然后各种鸡肉、鸭肉啊，禽类的肉，还有我们那些熟食，火腿肠是吧？肉肠、
2: 海鲜呢？
0: 海鲜，沙门氏菌也有。刚才提到怎么判断你是不是被感染了？一个是腹泻这个症状，还有呢就是腹痛啊，还有发烧啊，没劲儿啊，这些都是早期的症状啊，提示有可能有这种感染的情况。
1: 好了，那我想问一下曹叔叔，腹泻的情况在回顾您得病的这些症状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呢？
3: 有过
1: 啊。啥样的腹泻？
3: 我印象很深，因为以前啊也有过腹泻，但是一般来讲一两天就好了。这一次腹泻一星期，我一星期没上班，我记得很清楚嘛。
1: 感谢一下曹叔叔。但我们已经说到了家庭当中有两个重要的灾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其次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那个漂亮的姑娘，谢谢你的作答，代表养生堂送一份礼物给您，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感谢一下漂亮的妹妹，好，答题成功。
2: 好嘞，
1: 辛苦刘钊。
2: 没关系，来，
1: 哇，
2: 非常好的健康意识哈。
1: 两个来源，一个助推。
4: 赶快自查，会吃血管的致病细菌有两个来源和一个助推，你中招了吗？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

0: 超市里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发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血管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4: 尤其是有一些控制特别不好，早年间控制不好形成一些糖尿病酮症，这些病人的话，他的自身免疫能力特别差，特别容易罹患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3: 那曹叔叔他有这方面的助推器吗？
4: 那曹叔叔本身呢有糖尿病的问题，再加上那一段时间有贫血，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他的自身免疫能力会比较低，正赶上拉肚子，
3: 你看
4: 细菌来了，所以说来了敌人，我的抵御敌人能力下降了，所以就引起了这个严重的并发症。
5: 受益匪浅啊，真是，就是别看年轻啊，还要注意这些问题。
3: 谢谢友谊医院的三位权威专家的解读。好了，听说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这道菜不光好吃，最重要的是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到底是什么呢？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6: 是不是有超级多的叔叔阿姨都非常爱吃千层饼哈？你说在家里做这千层饼这得多费劲呀，但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这款千层饼，一它能保护血管，二它还是一个快手千层饼。
7: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个香酥全麦的千层饼全程都是非常简单快手，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一张饼里能吃出两种馅料，
8: 两种馅料有不同的功效，而且做到荤素搭配，两种营养物质1+1=2，更巧的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具体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您。
6: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食材都能起到保护血管的效果，到底有哪些食物富含保护血管的成分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可以保护血管的食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千层饼这里面秘密多了去了，咱边做边说。
7: 好，那首先呢咱俩先开始和面。
6: 好，
7: 今天咱用的面很重要，
6: 是什么呢？
7: 咱们今天用的是新谷粒的全麦粉，那么营养价值更高，麦香味更足。
6: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也可以用啊，新谷粒全麦粉用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7: 好，咱们大概有个400克左右的全麦粉，然后呢，咱们再加入100克的普通面粉。为了增加它这个延展性，今天呢教大家和的这个千层面这个饼皮啊，其实呢它是这个热的吃好吃，凉了吃呢它也是不干不硬，所以这个和面呢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大家一定别眨眼啊。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然后呢和面的水就很关键了，我先拿热水去先烫一部分。今天这整体的面一共是500克，我加的所有的水呢一共是270-280克，那么像热水呢我就加大概一半，130-140克之间。烫一下面的这个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面呢更加的这个吃起来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半，也就是130克左右的一个

0: 哎，常温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些油，大概有个10克就可以。嗯，啊，揉搓成型。
1: 您这边揉着面粉哈，我这边就想问问沙老师了，因为今天我。

0: 抵抗炎症。如果机体出现了炎症，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鼓包，
1: 是的，
0: 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2: 刘大厨，我看这面团已经很滋润了。
3: 是的，非常的松软。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潮乎的毛巾或者风扇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2: 好的。
3: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儿，顺着一个方向搅。咱们就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
2: 啊。这肉馅儿调得够香的。
3: 是的，我肉馅儿已经让它上劲儿了。我最后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
2: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0: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2: 对
0: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4-5种营养成分，而且这营养成分含量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3: 我说呢，刚才沙老师为什么强力推荐那个蔬菜呢？绿叶菜。
2: 我仔细瞅瞅，还好嘛。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3: 深绿色。
2: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这样的菜还挺多的，红嘴绿鹦哥、菠菜
3: 。对。
2: 但它是菠菜吗？
3: 不是啊，
2: 还真不是。
3: 这个蔬菜呢，一般咱们吃馅里焯一下水，过凉，攥干，给切碎就行了，很简单。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儿也调好了，咱这面应该也差不多了，行的，咱呀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2: 刘大叔，怎么才能出千层呢？
3: 按照现在流行话叫斜修，咱把这面团先给它搓成那种长条。
2: 好的。
3: 手上呢，案子上抹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儿，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儿，咱给它搁在上面。
2: 叠在一起的。
3: 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儿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走，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儿来，走，然后呢，把这个边儿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2: 五层，
3: 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素6层。
2: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3: 拿起来，把这个边儿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2: 就试探着。
3: 试探着先压一压。
2: 对，
3: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2: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

0: 它其实啊有四五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1: 刘大厨，哎，咱们这饼烙得怎么样了？哎，
2: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这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三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1: 是的。
2: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嗯。哎呀，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嗯，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走。哇哦，哎，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嗯，
1: 有饼花，沙老师。哎，
2: 你看颜色很漂亮。
1: 对，
2: 而且呢，听这声音，
1: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大夏天的，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三伏养生，千万别只盯着清暑解热，养护心阳同样重要。很多人会疑惑，天气酷暑难耐，为什么还要养阳呢？道理很简单，三伏天，人体的阳气全部生发散在体表，体内脏腑阳气空虚，底气不足，再加上夏天难免会吹空调，吃寒凉食物，寒气入体会进一步压制，损耗心阳。心阳不足的人大多有这几个典型表现：经常莫名心慌，心跳软弱无力，胸口总是发凉发闷，一吹空调不适感就会更明显，稍微活动一下还会大汗淋漓，出汗后浑身酸软乏力，慵懒嗜睡，只想躺着休息。如果你也有这些情况，说明心阳已亏，一定要及时调理养护。温补心阳的经典方是桂枝甘草汤，但这个方子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适合日常自行调理。大家可以试试温和安全的三伏温阳养心茶。这款茶有两位核心食材：红枣和小茴香。红枣入心补气，改善心气虚弱引发的心慌乏力，小茴香温和散寒，驱散胸口积攒的寒气，缓解心口发凉发闷的症状。不过仅靠这两位食材还不够，补进去的阳气无法稳固留存，依旧容易虚汗频发，身体疲惫。我们还要搭配一味专为夏季而生温和补气的参。适用于夏天使用的参是什么？温阳养心茶完整配方又是怎样的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揭晓答案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太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

0: 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4: 你知道多大吗？
3: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繁花国门，五彩顺意，相约时光运动会，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点燃动能，激情时刻，火星派对，奔赴动感潮玩狂欢，罗红摄影艺术馆，邂逅灵动生命，现在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动身启程。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1日20点20分，敬请收看。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呢看起来像是要酝酿着降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晚上5点到2号早上8点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特别注意的是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加强协同联动，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标本监制，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巩固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成效。
0: 7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科威特7月30号表示，伊朗袭击了一家位于科威特的中国企业大楼，造成一人死亡。关于这一事件，中方能否提供更多的细节？死者是否为中国公民？
3: 此次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
2: 毛宁表示，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3: 我们也提醒在

0: 科威特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要求科威特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
1: 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大家都很关注中国青年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也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封面。中国航天等重大科技工程中，许多项目团队平均年龄刚过30岁。不少媒体评论称，在创新领域，中国正迎来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我想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展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再来关注，伊朗军方7月31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战斗机掩体、卫星通信系统和装备仓库。
3: 伊朗军方指出，该基地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枢纽之一。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美国此前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的孩子死亡。他表示，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的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9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早些时候企图对美军发动导弹袭击。
2: 伊朗称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摧毁3架 F-35 战机，美方随后否认了相关说法。那么，如果这一战果最终得到确认，对伊朗而言意味着什么？对美军来说，这样的损失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最近，伊朗持续宣称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包括约旦、巴林、科威特等地目标。外界关注的是，美国在中东部署了包括爱国者、萨德等先进防空反导系统，为什么仍然会遭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4: 伊朗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打击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呢，采用的是弹道导弹加无人机的联合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攻击的目标当中啊，就包括美国空军部署 F-35 隐身战斗机的相关基地。那么伊朗呢，首先是要进行情报的综合分析，利用卫星情报，利用人力情报判断哪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有美国空军大量作战部队的部署。比如说，一旦伊朗方面掌握在相关的空军基地有美军的战斗机啊，包括 F-35 进行频繁的起降，那么就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相关空军基地内部的机库和停机坪进行攻击。伊朗所使用的弹道导弹突防能力很强，有的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可以针对停机坪上的军用飞机包括战斗机进行大面积的攻击。那么还有一些伊朗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呢，打击的精准程度非常高，而且呢具备更强的高技术突防能力。比如说，这种弹道导弹在飞行的末段，那么它的战斗部上的小发动机会突然点火，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升空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美军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就会扑空，就无法针对啊这种具备啊加速能力的这个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美国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交战，那么它依赖的防空反导系统现在来看呢是漏洞百出。那么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体系啊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拦截弹的数量不足。美军在中东有很多的海外基地，那么啊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爱国者3和萨德系统是分散部署的。那么如果伊朗针对某一个军事基地进行远程的饱和火力打击，很快啊，这个基地当中的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

0: 它的拦截弹就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后续想针对基地内的设施和美军的兵力进行保护，那么整个的防御体系就是有缺口有漏洞。其次呢，就是伊朗弹道导弹的技术在不断的升级和完善，那么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弹道导弹，配备有带小发动机战斗部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也可以进行有效突防。所以现在呢，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部队，它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从拦截的火力层面来看，都是捉襟见肘。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奇·哈马德7月3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
2: 哈马德说，哈马斯将移交武器由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保管，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和国际稳定部队必须进入加沙地带，以色列支持的武装民兵必须解散。哈马德说，谈判十分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履行其义务，哈马斯将不会执行协议的任何部分。加沙民众对于以色列是否能撤军并不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
1: 再来关注，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了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也低于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出贡献，但部分被政府支出抵消。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六月的2.8%。
2: 数据显示，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显著高于六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七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六月的2.4%。从国别来看，七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走势出现分化，其中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通胀率有所回升，而意大利略有回落。欧洲央行7月23号宣布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表示，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仍将明显高于该行2%的中期目标。未来通胀压力能否进一步缓解，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以及能源价格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央行7月31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政策利率水平维持在1%左右不变。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后需要留意外汇市场的变动对经济物价产生的影响。
3: 植田表示，今后将继续根据经济和物价形势逐步调整利率，但调整时机和节奏需综合评估中东局势、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以及汇率变动等因素。他强调，央行将重点关注物价上行风险，并致力于将通胀稳定在2%的目标水平。
4: 現在物価の上振れリスクが高い中にあって、この先金融緩和度合いの必要な調整が遅れますと。そうしたリスクが顕在化し、それがその後の景気の下押しや金融資本市場の不安定化につながる恐れがあります。
3: 日本央行表示，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增加物价波动风险，经济和物价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六月加息的影响也需进一步观察。日本央行同时发布展望报告，将2026财年核心 CPI 涨幅预期由四月预测的2.8%下调至2.5%。将2027财年的预期由2.3%上调至2.4%。 今年6月，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

0: 将政策利率水平升至1%左右，为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7月31号，日本熊本县地震灾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已确认关联地震和疑似关联地震的死亡人数超达到35人，另有超过9100人被疏散。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地震灾区的水电供应情况仍然面临挑战。
0: 7月31号，在熊本县发生爆炸事故的大型商业设施中，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另据熊本县方面消息，日本制纸集团八大工厂烟囱倒塌事故中被困的11人已全部找到，其中9人确认身亡。日本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保障灾区水电供应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上午，熊本县仍有数千户家庭断电。与此同时，地震灾区的疏散和安置工作仍在推进，而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令灾民苦不堪言。
2: 前回の熊本地震の時も、私の母親と一台ずつに3人で車中泊しましたけど、今年はこの真夏の暑さがやっぱこたえますね。タオルケットとか毛布1枚ありゃ何のことはなかったですけどね。もう今はちょっとやっぱエアコンがないと生きていけませんね。来なければ幸いですけどね。もうそれが一番心配です。
1: 据韩联社报道，7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智利圣地亚哥同智利总统卡斯特举行会谈。李在明会后表示，两国商定重启韩国智利自贸协定委员会机制，共同讨论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等经贸合作事宜。
0: 李在明表示，智利于2004年成为韩国自贸伙伴。之后，双边贸易额在20年间增加了数倍，双方将进一步加快推进自贸协定升级。李在明还说，韩智两国在构建关键矿产供应链领域互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他将基于当天签署的各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国扩大交流。
3: El cobre y el litio que nuestro país exporta son fundamentales para el desarrollo de modernos vehículos eléctricos.Para los chips de semiconductores que la tecnología de punta coreana ofrece al mundo. Estos términos de intercambio posicionan hoy a la República de Corea como nuestro sexto socio comercial.
0: 据法新社报道，智利是重要的铜生产国，约占全球供应量的1/4。同时，智利还是世界第二大锂生产国。除了上述内容，韩国和智利还将在科技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
1: 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
4: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5: The first round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4: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1: 当地时间7月30号，哥伦比亚后任总统德莱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向媒体发表讲话，要求反政府武装在1周内投降。
6: Para mí, el tema de seguridad es fundamental

0: Y aquí hay unos bandidos en Cundinamarca que tienen azotado el departamento.
1: 德莱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向多个反政府武装发出警告，其中包括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据了解，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据信有数千名成员。该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
2: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克劳德在测试期间曾经失控，入侵了3个组织的系统。此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已承认发生了 AI 模型失控入侵事件，并涉及多个平台。
1: 安特罗匹克公司在声明中称，在网络安全评估期间，由于配置错误，该公司的 AI 模型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了外部互联网。相关事件涉及克劳德神话5等3款 AI 模型，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到4月。目前，该公司已经与受影响的组织取得了联系。此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 AI 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这一系列入侵事件再次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安全治理敲响警钟。
2: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并于当地时间7月30号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 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该机构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美元。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来关注早高峰的路口，车多需要排队等候，但一些摩托车驾驶员开始另辟蹊径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从右转道直接钻到了直行车的前方等灯，在朝阳公园桥路口，多辆这样超近道的摩托车受到了处罚。
5: 您这怎么从右转弯车道上这儿来了？
6: 奇怪，
5: 后边他车排队啊。
7: 画面中这名骑手在越过停止线后没有右转，而是压着隔离带直接绕到了直行机动车的前方，这一幕恰好被镜头拍了下来。
8: 过不去了，这都跟那堆着是吧？
7: 直行道车多，按理说应该依次排队等候，可这名骑手选择从右转专用道行驶过来，再一把方向掰到直行车道前方等红灯，路是挤过去了，规矩也丢了。
5: 咱这是右转弯，
8: 是
5: 专用的车道啊。您这个别说借着右转弯车道跑这儿直行来，第一您这也妨碍正常这个东西走向行人通行，二一个您这个咱本身这么做也是违法的。
7: 说白了，这不是技术好，而是违法。右转车道不是给直行车用的，更不是让摩托车插队的通道。
5: 这早高峰，您说您这咱都要说采取这种说方式方法快速通行的话，那整个交通都乱了。
8: 是，
5: 您说您一个摩托在这儿，10个摩托都堆这儿，那不就整个交通都乱了吗？咱早高峰一个绿灯完全没问题，您可以看看。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7: 几分钟后，又一辆摩托以同样的方式从右转车道驶来，到路口猛然左拐，停在了相同的位置。
5: 来，证件我看一眼。

0: 您这怎么还从右转车道上这儿来了？你在这右转弯专用道，你要是直行后边排队，好吧？
1: 从两名骑手熟练的操作来看，这么走显然不是头一回，可习惯不等于应该，图自己方便的结果是给别人添了堵。
2: 我没看过，
0: 这是右转车道，这是有两条直行车道，两条左转弯车道，咱们通行依次排队，好吧，后边排会儿队，一个灯完全没问题。咱所有摩托要说都耍这种小聪明，借用人家这种右转掰到直行的话，那通行效率会大打折扣的。而且你们都往这人行便道一停，行人怎么走啊？
1: 路口排队按序通行，这不是多高的要求，而是最基本的规则。所有骑手都想着挤过去，最后堵的是自己，乱的是大家。
0: 这是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进入导向车道的。根据道交法第90条，还有北京市道交法94条第一项，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1: 北京台报道。
3: 三伏天里，密闭的车厢就是个移动的桑拿房，短短几分钟就能变成致命的烤箱。最近，江西吉安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被反锁在车内。
1: 当天，江西吉安新干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
4: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1: 原来家长下车办事时不小心把钥匙落在车里，孩子误触锁车键，车门自动落锁，空调也停了。当时室外气温高，密闭车厢内的温度短短几分钟就飙到40以上，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本周北京最高气温也维持在35度上下。这样的环境下，车内温度升高的有多快？记者进行了实验。
5: 现在呢，把这个温度计放在仪表台的上方，来看看车内温度升高的情况。仅仅过了5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车内的这个温度计就已经达到了峰值50度。那现在温度计已经测不出数值了。
1: 随后，记者使用红外测温仪对车内座椅、方向盘和仪表台进行测试，温度分别为55.8度、55度及71度。阳光下暴晒半小时后，再次测量，温度分别上升到了57度、61.3度和75.7度。
6: 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对于外界刺激的承受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高温对于他们来说更是致命的。
1: 宁波街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一名3岁女童因误操作被反锁在了车内，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将孩子救了出来。在赣州的一个停车场，因天气炎热，一个婴儿在车内后座上哇哇大哭，市民发现后向路面交警求助。
7: 是你的吗？
1: 经了解，当时女子带着大女儿去学校领取资料，以为很快就能赶回，便将幼儿独自留在后座睡觉，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才没酿成严重后果。2015年7月，在山东沂水县，3岁女童诺诺在上学途中被幼儿园老师遗忘在车内近10个小时，公共视频拍下了幼儿园老师惊慌失措跑回车边的画面，后经医生诊断，因窒息时间太久，女童最终离开了人世。柳石提醒，很多车有自动落锁功能，停车时千万别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哪怕只是几分钟。
6: 记住这几句话，伸手还要钱，伸是身份证，手是手机，还就是孩子，要就是我们的钥匙，钱就是我们的钱包，避免呢这些物品落在车里头，就是我们避免事故保证安全的一个方法。
1: 北京台报道。
3: 那说到三伏天呢，三伏天也是夏季养生的关键时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容易引发不适。为了普及科学的三伏养生知识，助力辖区居民健康度夏，最近东城区景山街道党群活动中心开展公益科普活动，将专业实用的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8: 炎炎夏日，暑气正盛，那么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呢，大家对于户外的这些防晒的需求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比如说出门要戴防晒袖，戴遮阳帽，但是对于内在的中医养生之道呢，大家还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针对这一情况呢，北京中医院今天特意来到了我们的景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为咱们的老百姓呢来科普三伏天的这个中医养生之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三伏天呢，我们的这个季节的特点呢是什么呢？啊，是非常非常的热，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一段时间，暑热非常厉害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湿气呢特别盛的一段时间，春夏养阳啊，我们叫养一年当中的这个阳气。
1: 刘主任的课吸引了20余位社区居民的关注。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于三伏天养生常识的学习也充满了兴趣。刘主任表示，三伏天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困倦乏力、燥热上火、脾胃不适等问题。而在课堂上，刘主任专门结合居民日常起居、饮食特点，讲解适配三伏天的养生技巧。
0: 可以用息养身，啊，用点香参啊，益气养阴。你可以泡点水，啊，比方说这个，每天。泡上这个5克左右啊，香参啊。如果你同时有口干口渴的情况，也可以加点这个啊麦冬啊、啊石斛啊，这样来养阴。
2: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些日常吧，我们很多事吧，就模模糊糊。我就觉得刘主任介绍了一款那个夏天我们可以饮用一些西洋参的水，我觉得很实用，回家我要去试一试。
1: 除了适合三伏天食用的药食同源食材之外，到了实操教学环节，刘主任也为广大居民示范了适合三伏天常做的简易养生功法。记者也同台下20余名居民一起跟随模仿练习，一起轻松学习养生之法。
0: 我们再来啊，吸气啊，然后两手相合，发一个声音啊，发什么声音呢？发
3: 呵。
4: 这个六字诀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啊。那么在我们古代呢，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喝字诀呢，往往是夏天练效果比较好，它通过喝呢，一个是培补我们的正气，再一个把我们体内的这种心火排出去。
5: 比如咱们做一个操，它主要是三伏天主要是要养心，是吧？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你不能过多的劳累，尤其中午要休息一会儿。
1: 摒弃晦涩的专业术语，主打通俗实用、易学易用，沉浸式互动式的课堂形式，把专业的中医养生知识普及开来，让居民在家就能学会养生技巧。
0: 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挂门诊的号，然后去开，这些方子呢，都临床验证了，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什么呢？叫降脂明目饮。
4: 我们对老年人呢，代谢有点异常啊，血脂容易偏高，所以呢，我们用这个代茶饮能够起到这种降脂明目这种作用。
6: 挺好的，口感不错，挺好，
7: 喝点微甜，挺好喝的。
8: 挺好喝的。
7: 对。我们过几天我们就去开去。
1: 小小养生课堂，满满民生温情。此次三伏养生科普活动以接地气的形式传递传统中医智慧，不仅让居民学到了实用的避暑养生知识，更让居民们达到了轻松学养生、安心度三伏的目的。北京台报道。
9: 高龄、失能、行动不便人群出门看病难，一直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记者从通州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通州区正式推出居家医疗上门便民政策，全区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开通了上门诊疗服务，医疗护理走进居民家中，让特殊群体在家就能享受到规范的诊疗。
10: 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通州区最早开通居家医疗上门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之一。中心诊疗设施完备，服务功能完善，针对老年慢性病患者、行动不便人群，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高龄慢性病老人完成心电图检测、血糖血压监测等一系列诊疗工作。在上门诊疗过程中，家庭医生还贴心叮嘱家属患者居家养护安全事项。
11: 就咱们这现在这个情况呢，一个就是防止老人跌倒，跟床上呢起来的时候要注意点儿，醒了之后先躺一会儿，然后再坐起来一会儿，慢慢的您再让他起来。
12: 这老年人又不用去医院了，他们来上门，上门所有量血压呀，然后，给我们一些那个医护的知识啊，这些都是特别到位的，
10: 为保障。

0: 让居家医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落地，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严格对标市级居家医疗服务相关标准，细化服务流程，规范服务内容，依托电话预约、前置评估、上门诊疗的服务模式，精准对接辖区居民居家就医需求，持续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质效。
1: 我们严格按照北京市社区居家医疗服务目录开展工作，针对病情稳定、诊断明确的患者提供上门换药、静脉采血、血压、血糖监测等服务。2026年上半年541人次，随着上门服务需求的增加，后期我们也会根据中心的特色提供上门中医药服务，满足区域内的患者就医需求。
0: 居家上门医疗服务的惠民覆盖面持续拓宽，除了常年受慢性病困扰的老年群体，术后行动受限、康复周期长的患者也成为重点服务对象。家住宋庄镇的吕先生因骨折术后行动不便，往返卫生院复查治疗十分困难，日常休养和康复治疗面临诸多难题。了解到患者情况后，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主动提供居家上门服务，这已经是医护人员第四次上门为他开展诊疗、复查、康复指导等服务。
2: 这个跌打损伤，这个上医院都够呛，他为什么他往下垂？要不你得最近的你得上卫生院，你这疼痛受不了，这谁没得过这病谁不知道，这是亲身体会。这家
3: 按照北京市这个卫健委发布的这居家医疗服务的一个文件，还有家庭病床的一个指引，就比如说是哪些病人适合上门呢？就是诊断明确了，病情稳定，适合就是继续在家中能治疗的这部分人，我们提供上门。这部分人大部分都是一些高龄啊、失能的这些老人。还有一些处于疾病中末期的，比如一些肿瘤的一些病人，需要在家中进行这种康复啊，或者是这种姑息治疗啊，这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范围。还有再像刚才这个人呢，他就是术后的啊，就是属于那个疾病出院以后，在家里边需要继续治疗的啊，咱还有一些其他经过我们评估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我们都会提供上门服务。
0: 一个个上门诊疗的暖心场景，一次次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是通州区基层医疗提质惠民的生动缩影。下一步，通州区将持续推进居家上门医疗服务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延伸基层医疗服务链条，因地制宜推出差异化便民医疗服务，实现城乡居家医疗服务全覆盖，持续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米，不断完善城市副中心15分钟健康服务圈，用有温度的基层医疗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彭城。彭城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雨萌，昨天午后至夜间，我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5毫米，城区平均在4.4毫米。全市气象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房山区的琉璃河，为131.8毫米；应急局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房山区利西路，为179毫米。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6.7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5到26度，而像北部的盐津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23.1度。受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云量较多，午后山区开始出现分散雷阵雨天气，傍晚至夜间为主要降雨时段，雨量分布不均，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傍晚到夜间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气温方面，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在65%左右。到了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降雨，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在26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为95%。最后要提示大家，由于地层湿度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另外，今天傍晚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的，感谢彭城的介绍。那么入夏以来呢，我们发现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的就诊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呢，因为饮用冰啤酒诱发或者是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呢，已经达到了数十例。很多人以为呢，喝酒助眠，实际上睡眠质量会大幅下降。
6: 打呼噜一直挺厉害的，反正最近天热，可能晚上又喝点凉啤酒，越感觉加重了。
7: 70岁的程先生睡觉打鼾很多年了，这几天家人反映打鼾加重，

0: 吵得家人睡不好觉。程先生怀疑打鼾加重可能与喝凉啤酒有关。
1: 这天热以后呢，老想喝点凉的，可是呢，喝完啤酒他打呼噜厉害，晚上怎么睡，白天也是没精神。
0: 记者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了解到，入夏以来，特别是这几天北京闷热天，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像程先生一样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
2: 可能呢，大家都认为喝酒以后会助眠，它其实是一个假象啊，确实是呢会能够让我们入睡更快一些，但是对整宿的睡眠结构呢还是有影响。同时呢，喝酒以后会加重上气道的肌肉松弛，上气道塌陷，打呼噜情况会进一步加重，引起缺氧，同时呢会加重我们的睡眠结构紊乱。
0: 医生表示，夏季高发的睡眠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类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早醒、浅睡眠、夜醒频繁；二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也就是鼾症，长期夜间打鼾缺氧会增加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发病风险。
2: 夏天有很多因素会加重影响睡眠质量，我们尽量白天减少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减少夜间睡觉前含酒精类的这些饮料、咖啡、茶的这些摄入。高温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尽量保持我们的卧室温度在24度到26度之间，这样呢会对我们的睡眠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0: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西城区。近日正在举行的非遗餐厅品非遗特色活动，让大家避开户外的炎炎夏日，在老字号的餐厅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特别是一些退休之后的老年朋友，可以在那里互动的教学过程当中做做手工，乐享充实惬意的消夏时光。
4: 经常在那个市面上能看见这兔爷，而且它是咱们老北京的非遗，今天正好有这机会，老师给指导，我也亲自自己体验一下。
5: 老字号餐厅砂锅居里，72岁的市民王春玲正在跟着老师学习，体验老北京兔儿爷的制作工艺。
6: 这款兔儿爷啊，是专门为这次砂锅居的活动来创作的。您看，小兔儿爷的葫芦，葫芦传统文化的代表，大大的福。最重要的是这个地儿和另外一侧，我们要写个字，写一个百福百顺。
5: 相比户外燥热的三伏天，非遗教室里清爽凉快，老年朋友也有了面对面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王春玲阿姨上手很快，一笔一画之间勾勒出了憨态可掬的老北京兔爷。
7: 咱们毛猴呢，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是从药店传出来的，是由4位中药组成的，是由辛夷、蝉蜕和木通，还有白及4位中药组成的。
5: 70岁的耿长所是西长安街街道的居民，老人属猴，所以特别想学学毛猴这个项目。可是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7: 咱们这个一定要注意，蝉蜕这个腿要分清左右。然后这两个胳膊呢一定要粘在咱们肩膀的位置。
5: 有了老师的鼓励，耿长所老人更有信心了，戴好眼镜，轻轻拿起镊子，手起手落间也更加自如了。没多长时间，捧着书本的小小毛猴就做好了。
8: 虽然说麻烦一点吧，有点费事，但是我觉得意义挺大的，正好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我这作品也做好了，有老师指导，我自己对这作品也挺满意的，还有福禄代表着意义特别好。
5: 这次非遗餐厅品非遗、非遗技艺双向交流活动，自7月份以来，在西城区10家非遗老字号餐厅陆续开展。
9: 在我们老字号餐厅里边呢，有许多我们非遗项目的菜品，欢迎市民、游客来我们店里品尝。
10: 这些非遗和非遗的相遇，相互赋能、相互加持，最终能展现出共同的魅力。
5: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20号，市民游客既可以跟着老师现场学习，也可以品尝传统非遗美食，享受一餐一技艺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11: 老字号餐厅里面又深藏了很多的非遗项目，我们是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体验非遗、品尝非遗，更好地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5: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有着300多年悠久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换新亮相了。改造之后呢，这里既有剧场，也有书店，大家可以去听听戏、看看书，感受一下老建筑的文化气息。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西单饭店旧址可不在西单，而是在大石栏的樱桃斜街。
12: 就很奇怪哈，这个西单这个饭店怎么在前门？

0: 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下，今天特意来看，啊，刚才我在楼上走了一圈，哎呦，很喜欢这个地儿。
1: 虽然名字里带有西单，实际上西单饭店旧址真正的位置是樱桃斜街十一号。老式建筑有两层灰砖结构，专门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墨绿色复古木窗，略显斑驳的墙面，老旧的西单饭店石匾额，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老北京的旧日时光。
2: 在1944年，也是由当时的书法大家郑伯英先生做的题词，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西单饭店这样的一个匾额一直保留到现在。
1: 说起西单饭店旧址，得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朝康熙年间建成之后，最初是贵州会馆，专门用来接待来京赶考的贵州学子。直到民国时期，会馆功能消退，才改造成了旅店，并命名为西单饭店。
2: 这个旅社的名称叫西单饭店，那也是当时北平比较常用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品牌名，这个也是我们当时查资料去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
1: 一段时间以来，这里被用于招待所和居民大杂院，老建筑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2: 修缮的原则呢，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原始的保留它这种天井式纯木结构的一个环廊格局，因为这个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在民国时期的一个商业比较常用的一个格局，恢复了过去当时的一个样子。
1: 按照对文物古建最小干预的原则，改造之后的西单饭店旧址没有大拆大建，几乎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结构。一楼的开放式空间顺理成章改成了热热闹闹的轩南剧场，内侧的长条空间则把轩南书店搬了进来，一动一静赋予了老建筑崭新的文化功能。
2: 在二层部分呢，我们还有茶室，然后有这个研学部分，同时我们有三位这个传统奇遇的这个传承人会在这儿设一个大师工作室，做一些传习，然后包括一些技艺的这个教学等等。
1: 除了看书看演出，还可以来这里买买小礼物。一楼进门处开设的文创店里，既有老北京特色的脸谱兔爷，也有代表宣南艺人的特色原创萌宠。
3: 那我们想体现的形式呢，比如有快板儿、评书、青云大鼓，来把宣南文化推广出去。
0: 特别喜欢逛北京这些胡同啊，听说这有评书，有这个青云大鼓之类的节目，说8月1号以后就正式开始。到时候我也准备到现场来听一下。
1: 北京台报道。
4: 军旗飘扬迎八一，红色星火永相传。今天是8月1号建军节，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守望，人民军队走过99年。时光改变，不变的是向战而行的执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星火永续，步履不停，人民军队99载正青春。

0: 最近，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在连黎司令部围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及赴黎维和20周年举办相关的活动。多国维和官兵、连黎司令部官员齐聚一堂，共同回望中国官兵扎根黎南、守护和平的峥嵘岁月，生动展现中国军队无惧艰险、勇担使命的大国胸怀与和平担当。
1: 上午时。

时局，连黎司令部 MH01 俱乐部内气氛庄重热烈，温情涌动。中国维和官兵携手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维和礼兵整齐列队，高标准完成迎宾仪仗任务。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纪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彩与强军风采，茶艺、民乐等传统文化体验展台前，宾客络绎不绝，中外嘉宾驻足体验、互动交流，在沉浸式文化交融中拉近了跨越国界的维和情谊。
1: 20年来，中国维和官兵修建道路、扫雷排爆、援助社区、服务民众，用实干赢得黎巴嫩南部人民的信任与尊重。持久和平源自实力，更依托信任。中国军队用20年坚守，生动诠释了维和事业的真正价值，是联黎部队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柱力量。
0: 致辞环节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点燃现场氛围，醒狮表演灵动昂扬，气势十足，武术组合招式刚劲，利落铿锵，川剧变脸精妙传神，硬气功表演震撼有力，参演官兵精神抖擞，动作利落，展现出历经战火淬炼的过硬作风与铁血气质。随后现场播放纪实短片《中国为和平而来》，一幕幕珍贵画面生动再现了中国蓝盔20年扎根黎南坚守和平的奋斗征程。
2: 大卫有我前祖国放心，大卫有我前祖国放心。
0: 北京台报道。
3: 八一建军节，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向所有军人致敬，他们是祖国的脊梁，是民族的希望，是守护我们幸福生活的中坚力量。八一建军节，官兵们在想什么？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走进军营，来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4: 我的目标就是坚守在执行岗位上，认真站好每一班岗，以平凡坚守践行军人使命，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好身后的万家灯火。
5: 此次比武的失利不是终点，而是成长的起点。我会正视自己的差距，补齐自己的短板，力争在下次比武过程中取得一个优异成绩。
6: 继续努力提升我的能力素质，补齐短板，精进本领，争取早日超过我的班长，做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
7: 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初心使命，用心完成每一次任务，站好自己每一班岗，不负军旅荣光。
4: 最真挚的八一祝福送给朝夕相伴的中队战友们，希望我们彼此陪伴，共同进步。
5: 节日祝福送给全体战友们，希望我们始终保持冲锋姿态，敢打敢拼，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7: 祝福送给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我坚守军营，守护万家，他们默默付出，守护小家，想对他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6: 祝福送给并肩作战的战友，也送给默默守护家国的每一位军人，愿我们不负戎装，以青春之力护山河无恙，以赤诚之心守国泰民安。
8: 在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
9: 祝全体战友
10: 万事如意，
11: 心想事成。
12: 我们在北京
13: 祝全体战友节日快乐。
3: 99载风雨兼程，人民军队从战火中走来，英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和平富强的新中国。每一位健在的老兵都是一部活着的史书，一尊行走的丰碑。在八一建军节这个特殊节点，记者走进北京市莲花池军修所，寻访一位曾立下一等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的老英雄李代相。
14: 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笑容慈祥，看上去就像邻家爷爷，若不走近，很难把他和孤身浴血杀敌过百的孤胆英雄联系到一起。而那枚静静佩戴在胸前的一等功勋章下，到底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风雷？1951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发动秋季攻势，美骑兵第一师猛攻沿线山咽喉阵地，战斗持续3天4夜，连队180余人，最后仅剩10余人。战友相继伤亡后，17岁的李代相孤身坚守阵地5小时，单人歼敌超150人。
15: 3天4夜，没有喝上水，没有吃上饭，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部队战士都是这么个样，但是到了朝鲜，当敌人冲上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拿下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了。我看到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到血肉飞溅，尸骨无存。但是我们的战友只要活下来的，没有怕死的。
14: 今天17岁的

0: 少年正在运动场上肆意青春，而17岁的李代象面对的是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生死考验。他利用地形灵活变换站位，一支枪、几颗手榴弹，硬是让美军王牌部队止步不前。
1: 敌人当时就被炸得死伤惨重，乱成一团。
0: 英雄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战争年代，他是出生入死的孤胆战神；和平时期，他是红色精神的传递者。退休后的李代象在军博和校园为大家讲起了往事。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一头连着烽火连天的过去，一头连着朝气蓬勃的未来。采访临近尾声，我问：“建军节到了，您有什么话想对今天的年轻人说？”他沉默片刻，一字一句说道：“
1: 过去我们少刚，但是我们气足。今天我们有了刚，但是气更要足。一旦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勇敢地赴汤蹈火，流血牺牲。”
0: 今年8月1号，恰逢老英雄93岁寿辰。
1: 在这一个光荣时刻出生的老兵，我要用我的毕生精力。
0: 这位在建军节出生的孤胆战神，用一生诠释着八一赋予的使命：英雄是什么？我曾以为是勋章，是战功，是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见过李代象，我才明白，英雄是17岁孤身歼敌的铁血传奇，是93岁仍站在讲台上传递红色火种的信仰坚守。孤胆守山河，热血铸军魂，这或许就是八一精神最滚烫的回响。
2: 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出版一年多来，作家毕淑敏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从书中读懂了高原戍边的艰苦，有人被军人之间生死相托的情谊打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本台记者采访了毕淑敏，听他讲述作品背后一代戍边军人的青春坚守与家国信仰。
3: 昆仑约定以半个多世纪前的西藏阿里为背景，讲述年轻军人在高寒缺氧的边防线上守卫国土、直面生死的故事。小说中的许多细节都来自毕淑敏的亲身经历。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奔赴西藏阿里，成为那里第一批戍边女兵中的一员。
4: 我记得我第一次站在那个荒原，面对那个苍茫的戈壁高原的那种冷酷的时候，我当时一个特别清晰的感觉，想它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是我们为了职责，为了使命，是不能退缩，不能叫苦，也不能够当逃兵啊，那就只有勇敢地迎上去。
3: 严寒、缺氧和高原病随时威胁生命，更严峻的是直面战友的离去。一次，毕淑敏和战友们接到任务，为烈士收敛遗体。
4: 很多年以后，当年的卫生科长跟我说：“你们都还是没出阁的姑娘，我让你们去给烈士擦洗遗体，包括去处理战伤哈。”现在想来，是对你们的很严酷的考验，但是我当时确实手里无人可派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的科长，不要这么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很骄傲和珍惜的使命。在那种非常严峻的战争的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可能牺牲，但是无论是牺牲的人还是活着的战友们，对他们来说都是使命高于一切。”
3: 这些亲身经历被毕淑敏融入了《昆仑约定》的创作。在他看来，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个人青春的回望，更是对千千万万戍边战士的纪念。
5: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书中那些年轻的军人在严寒、缺氧和危险中守护边疆，让我真正的明白，今天的和平生活从来不是理所应当的，也让我更加敬佩每一代默默守护、坚持保家卫国的边疆军人。
3: 从昆仑山上的青春记忆，到今天读者心中的深切共鸣。

0: 鸣。昆仑约定让那些曾经只有云知道的戍边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也被更多人铭记。
1: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和平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在和平当中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安居乐业都是坚强的肩膀在前面组成那种钢铁长城，在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保卫着我们的生活。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雨萌，受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云量较多，午后山区开始出现分散雷阵雨，傍晚至夜间为主要降雨时段，雨量分布不均，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傍晚到夜间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气温方面，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在60%左右。计划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降雨，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在26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为95%。未来三天雷雨天气频繁，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在雨水的作用下，白天最高气温略有回落，在32到3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隐患区域。由于湿度大，天气闷热，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目前北京市重点排放企业当中已有超过半数完成了绿色升级，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跨越，更体现着首都工业企业开始步入精准提效与绿色领跑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在经开区去年正式量产的北京京东方创源科技公司，在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深绿企业，实现了建成即达绿。
6: 这相当于是我们的一块组件啊，每一天的发电量啊大概在2.5到2.6之间。
5: 在厂房屋顶和车棚铺满了光伏板，这些高光能转换效率单晶硅组件的设备，总装机容量超过14兆瓦，每年发电量超过1600万度。一旁配套的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源热泵则为生活区持续提供热能。
6: 我们这个屋面的话分南北两侧，然后北侧的话现在截止到2:44的话发了1.09万度了。
5: 这家工厂设计之初选用了性能和能效优秀的生产设备，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从源头压减了能耗。液晶面板生产流程中很多工序都需要用水进行冲洗，用水量较大。工厂将生产排水回收再利用，生产用超纯水重复利用率达到了80%以上。此外，厂区内所有叉车和租用班车已100%更换为新能源车辆。
7: 静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加的洁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的生产型企业来的话，更加适配于我们这种作业环境。
5: 类似的这种质变也发生在北方华创的厂区，这里有一套被员工称为巨型水空调的自由冷却系统，利用室外的自然冷风或循环水，通过冷却塔直接为洁净车间降温，大幅减少传统电制冷机组的耗电。厂区能源管理平台则向一位能耗管家
8: 水电气的实时的一个监控，同时呢有任何的能耗浪费的情况呢设置这个异常的报警。
5: 2024年以来，北京锚定减排核心目标，以机制创新筑牢企业绿色升级的根基，依托多元创绿路径引导重点企业绿色改造，鼓励企业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实现排放水平更优。
9: 我们筛选了污染物排放量较大、有治理提升潜力的重点企业，建立了企业提升的基础库，制定了清晰和量化的提升标准。
5: 截至目前，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了绿色升级，有效促进固定元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约1400吨，氮氧化物减排约770吨。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的占比提升至50.1%，较2024年增加了1819家，有效支撑 PM2.5 浓度的持续改善，为北京常态蓝。